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来。森哥，
2: 哎，
0: 我跟你讲吼，今日你个另外一个任务哦，除了甲咱吼，咱做电视阶段，电视阶段已经没有啊嘛吼，啊，所以这阶段，你有去小问一下无？
2: 我跟你讲啦，已经坐伫遮啦，
0: 坐伫遮，
2: 人嘛坐伫遐啦，我拄啊靠，阮阿芳经理哦，高速公路去去啊，我叫伊个活动来，来啊，我嘛唔知车顶个规则，拄啊刚炸来，
0: 阿芳经理，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即马拄啊要去送货人，
3: 系啊，
0: 啊即马叫你来遮，
3: 嘿，
0: 啊你有小算一下车顶到底个规则无？
3: 差不多20几组呢，
0: 20几组。
3: 对，
0: 还算还好哦。
2: 20几组，我拄啊看23啦。
0: 哦，23
2: 内底拢
0: 当好人的吗？
3: 无呢，我三组等的是爱去送我爸啦。
2: 你看，你再看卖嘞啦。
0: 哦，所以当好人，即阶段当好人呢，就是干那20组的意思呢。
2: 啊啦，都从这从这段呢啊，哦，
0: 从这样呢啊。
2: 啊，那边那边个爱都排班3个月哦。
0: 咱听做朋友哈，干呢哦。听着你来遮，来遮优待以外，
2: 优待哦，
0: 阿公吼，今天讲多少讲哦，这听着没有指点的哦，用叫森哥唱歌，
2: 森哥左手无够，爱用唱歌来播，爱用唱歌播就对啦，
0: 阿伯叫阿邦经理嘛唱好啊，
2: 伊还佫赶去送货，你三组哦。其他你无可能用八倍啦，
0: 用八倍啊！
2: 哦，
0: 所以话紧，所以咱只爸，恁已经等半年以上吼，真正等了你用计达了吼。而哪里吼，阿邦今年既然有退来，就从最后就剩20年嘛吼，剩下最后20
2: 吼，
3: 上尾20组，
0: 上尾20，阿你你要上位，等你 OK 没有关系吼。你三组给别人，但是这20组别再搞炸哦。
3: 没啦，我哥要滴的哦。
0: 好啦，感谢。好啦，好嘞，这里吼，森哥吼，咱即马吼，我讲这间吼，即马人吼，拢安怎嘞？拢变作吼，足听医生的话啦。
2: 是啦。
0: 啊，听个医生话，听个吼，变作食物件食到吼，老实讲，人讲不得不吃。
2: 是啦。
0: 我讲这间，阮足侪听就没有。有的人吼、哦，像什么人昏倒的啦，
2: 哦、
0: 血糖降低的啦，
2: 是，
0: 为什么呢？伊就是听医生讲啊，卖食糖哦，
2: 啊
0: 卖食油哦，
2: 啊
0: 卖食肉哦，啊结果吼、哦，就是食人讲的粗茶淡饭，连米素粉的盐拢唔加，拢唔爱食，
2: 是啦，
0: 连煮炒菜哦，
2: 对，
0: 炒菜连那什么盐嘛，
2: 肯定说，
0: 那唔加。变作去哦，有当下吼，变作想听医生的话，
2: 是啦，
0: 变作造成吼，我。人讲副作用啊，
2: 真多啦吼、哦。一般咱观念来讲，你讲啊，粗茶淡饭啦，啊年纪大唔当食遐油
0: ，
2: 但是伫日本
0: 爱控制啦，爱控制有影，但是袂当控制到上过头。
2: 哦，啊，咱即个咱讲的即、這个日本来讲，因的食食讲起来啊，因为虾米会使去发表遮代志？因为伊是世界上界长岁寿的国家，对不？啊，因食的物件到底观念跟咱无共款无？确实有无共。伊讲哦，咱年纪愈大，爱顶多爱食肉，
0: 爱食肉。
2: 哦，啊，等下食到伊优质的迄个肉啦，蛋白质。你讲啊，食鱼啊啦啥？啊，当然啦，因迄个国家当然咱讲日本因的物件品质拢较好啊。
0: 嗯。
2: 哦，因的鱼啊啥有无吼？种种，但是咱在咱台湾吼，嘛是有真 侪方法，但是呢，就是爱点咩食食内底都来补充啊啦。
0: 咱台湾是安尼吼，其实足侪全世界吼，拢系吼以着日本做榜样。
2: 对
0: 哦，哦，你也可以讲对因讲因安怎食食啦，因的生活习惯啦。但是哦，日本你唔是讲日本拢是指标呢？
2: 是啊，
0: 日本常常你看，你想买咱来只点翁来
2: 啦，啊对啦，
0: 对不对？哦，
2: 真侪物件，
0: 翁来啦，
2: 咱家有好物件，
0: 好物件，哎、欸，买咱只点导游的啦，
2: 对不对？拢有拢有，
0: 拢有啊，啊，这个出口去人家为什么？以地地理环境无同款，
2: 对，
0: 啊，有当时啊，
2: 出产的物件嘛无同款，
0: 啊对啦，啊，伊内底料理方式啦、规定嘛无啥同款啦，
2: 对，
0: 啊，但是哦，一旦看哦，没有日本。会当吼要出口出去以后吼，会当出去的表示啦，因认同的，
2: 是啦，
0: 绝对是赞的啦。
2: 这就是吼咱台湾之光啦，
0: 啊、
2: 但是吼因为吼咱这话古早吼，咱这古法的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
0: 嗯，
2: 哦，为什么讲爸爸妈妈靠来的妈啦，讲等几半年啊，唔知咧从啥啦。
0: 嗯，
2: 哦啊，但是这确实今仔日。哦，都干那其他哩，
0: 真
2: 无简单。阿春都话阮阿芳经理车顶我哎呀，哦，唔通故意咯啊！哦，
0: 别再笑
2: 话，唔通笑话哦。
0: 来，咱这阶段在度假哩，千万唔通离开吼、哦。咱顶一阶段吼、哦，真正定位是富桥哦。啊，你嘛知讲森哥来吼、哦，森哥的角色是啥？就是带来好食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吼，尤其是寡新的啦、特殊的啦，啊有营养的。因为最近咱森哥过去日本参加这营养学，你知道？吼、嗯，啊个遐医生啊，遐博士安尼吼，来去研究讲吼，食什么物件对咱人吼，每日无好无伤害，啊过来健康，啊主要健康物件爱好食。
2: 有。
0: 哦，啊无你看，一般你若看什么去后什么医生调配啦，护理师调配啦，什么营养师调配的物件，我讲。拢白食无味啊，
2: 是啦，
0: 拢做歹食哦。但是今日这吼是健康用美味哦，
2: 好食健康，各营养，
0: 各营养啦吼、
2: 哦。
0: 好啦，安尼等你再好好给您介绍啦吼、哦。来，森哥，
2: 啊，
0: 你准备好啊未？
2: 准备，要安怎？你今晚要从哪？
0: 讲叫你诶、欸，这条路没有讲，唔少讲哟。讲、啊、叫你唱歌哦。
2: 唱歌诶、欸，我过来年无唱歌。
0: 对，无唱歌呀、哦。

0: 起租啦，
1: 平台的对
0: 啦。哦，你看你菜市啊，那单乌迪亚吧，是不是生意上好？
1: 对，
0: 透早现台啦，哦，台落了嘞，当天下晡就给你变一包肉酥啊，对啦。哦，啊，过来，而且内底有掺着啥？有三粒的这个咸鸭卵磷啦，
1: 咸蛋黄啊嘞
0: 啊。啊，咱科学研究哦，鸭卵其实哦，鸭卵磷那个营养素，也卵磷脂啦，吼、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种种，这比鸡卵
1: 更加好。你挂鸡卵更加悬啦。
0: 哦，啊，所以讲咱今仔日吼，在这包内底，你会当同时食到啥物呢？食到肉，佮有咱的卵的这个营养、
1: 嗯。啊，主要吼、哦，这个肉素食起来足酥的，
0: 是
1: 吼，足、哦、香的啊。
0: 对，啊，用为什么干来当用后腿吧？吼、哦，咱就以正高话，你看这個石头有无？咱佮拍开，偏看这個香味。
1: 哦，够香的、啊。
0: 哦哦，你甲拍片看卖，啊，另外你看伊顶头一个纤维吼，唔、哦、是讲咱外口啥物掺一半以上的豆腐那种的啦，那种都无咧家咧讲价在讲对无吼，而且这是咱营养师的配方，真侪爸爸妈妈我知影你牙口哦无介好牙齿啦，
1: 较无喙齿的、
0: 哦、牙口不好的啦吼，啊我都无无法的啊，你猪脚骨我看了想要吃，啊营养粉我知，但是我都无多吃来，今仔日咱用到这个金沙洛松吼、哦、来解决掉咱蛋白质摄取的这个问题啦。
1: 哇，所以从干。简单从个方便安尼
0: 啊！啊，咱咧一包四包囝内底有80公克哦，吼、嗯，倒出来嘛是一半吼，四个人拢会当来吃吼。啊，今仔日咱讲起来，不管咱透早配糜啦吼，中昼咱来哦，用一下皮蛋豆腐的啦吼，下晡咱安尼配一下饭拢足好的物件，而且我咧讲，袂伤甜嘛，袂伤咸。哦，材料啦，用了好吼，唔免伤侪调味啦。
1: 嗯，
0: 你听好吼，下晡来看电视，同时啊，甲夹一支啊，
1: 拿卡来夹咧，
0: 当做四十瓦来卖晒啦。吼，
1: 够赞的啦。
0: 对啦，啊，对啦，但真正爸爸妈妈，咱有一个观念，咱爱补充蛋白质，
1: 嗯，
0: 啊是好的蛋白质哦。
1: 对啦，你莫补着歹啦。
0: 哦，啊，咱日本这专科医生咧讲讲，这个营养的密度，就是讲你食侪，你讲掺咩豆腐啦，掺一半以上，啊，你食迄食几包，反正咱这食一嘴内底蛋白质就超过遐啊啦。哦，所以讲哦，真正好的物件啊，但是我用好的物件，唔是干那咱知影啦，大家嘛咧排班，
1: 对，
0: 啊，这讲是咱两个老师咧做啊，尔啦，
1: 两个师傅咧做，
0: 啊、你一工要叫我做偌济，
1: 无啊多啊，
0: 哦，啊，所以个咱叫排班的吼，啊，今仔真无简单啦吼，拄啊，阮这个阿邦经理卡底我又紧走吼，今个去用叫等啊，哦，连续三组嘛，袂帮伊
1: 刷咧啦，
0: 啊，所以讲今仔日就是咱即马剩20组啦，
1: 20组，
0: 一包在阮的店的内买就是200块，
1: 一包200元哦，
0: 对，今仔日咱推出一个8包的。组合啦，
1: 背包直接又在1580嘛。
0: 对啦，本来1600、1580，但是拄啊讲一个上四包吼、喔，那伤过歹听。
1: 对。
0: 哦，啊阿元哦，临时起意讲要来做一组上一组，就是16包啦。
1: 1580。
0: 哦，啊安尼算起来一包都无甲100块啦。
1: 不要。
0: 来爸爸妈妈，你先把电话吼、喔、甲卡来，卖怀疑为虾米？你拍开你就知影，迄、那个品质有甲多位。
1: 对啦，跟外口食肉酥差一多位。
0: 啊啦，你只要食嘴量好吼，阿元食肉酥无怪哦、喔，人迄排班只要排3个月，你食一嘴你都。知啦，
1: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咱这阶段我哩讲哦，最后剩20组会使二号恁了哦，买8包送8包，绝对哦恁吃到俄勒咱这金沙肉松哦，啊恁过去吃的肉松是完全口感无同款的哦，恁若买来即卖电话紧哦，伊这数量提完就无啊，
0: 上尾数量哦，
1: 数量拿完就没有了
0: 哦，第二一组啊哦，第二一组等3个月哦，
1: 还要赶紧哦，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爸妈妈今天给您捐出个8包上8包1580哦。啊，我讲啊，这今天这肉酥吼、哦，你也要做早餐，你要做什么肉松蛋饼的啦，啊是讲吼、哦、在下有你夹吐司的啦吼，夹、哦、馒头的哦，你来加一只，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吃。尤其爸爸妈妈，你得搞试几项，就是做寿司。你还要做素食的人，你给伊早餐过去用肉酥对不对？你给伊改做吼、哦，咱这个吼、哦、金沙肉松，没有你吃到无同款的口感啦，来你好。
2: 我
1: 好来稍等一下先莫挂哈。好来爸爸妈妈赶紧来，你好。
3: 你好，我来嘞。
1: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好来，总共只有20组，咱这个单剩20组了哦。即马提2组去，最后剩18组。哦，咱一组拢无都超过哦，一组都没办法超过哈。16包只要1580。多正好恁食到无同款的这个肉酥，尤其咱这肉酥内底个咸加着吼咸蛋黄的，唔是一般恁食到外口咸多的肉酥了哦，好你食到健康，佮食到营养，啊主要是好食哦，你不管也爱饭面顶，也爱外面。

顶啊，真正爸爸，你甲食看卖，你绝对吼、会一口接一口啦吼。但是吼、这个组合甲咱这个节目结束以完了后，咱就无得去优待啊。这十八组最后剩十八组提完，咱就无得去追加吼。所以你若要来趁着即届森哥有摕到遮好康的优待吼，十六包1580块，你外口买袂着啊，绝对买不到的吼。若要来赶紧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来提加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哦，刚刚原油会的哈，大会报告哈，最后只剩下十四哦。
1: 哦，啊，原来算我好哦，你也算我好哦。
0: 应该十四、十五、十四。
1: 超过一组嘛，真正
0: 无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哎呦呦呦，有影哦。好嘞，咱这爸爸很重要，我等下感谢记者哦，来抗议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升哥
1: 哈。哎
0: 呀，有人问讲吼，阿姐吼，伊安尼吼，安尼三个伙伴吼，啊，食咱这个肉酥，
1: 是啦，
0: 干咪哈？
1: 来，真侪爸爸妈妈吼，拢讲安尼啦，啊，我都给气败啊，啊，我肉食袂落啊，啊，愈食愈无排水道，啊，都食无都
0: 当然
1: 消散落吧。
0: 胃口败啦。
1: 哦，而且重点是安尼啦，因为真侪唔是老化哦，真侪是你的肌肉，哦，你的肌肉啊，加你的骨头骨骼已经产生着骨质疏松啊，是肌少症。
0: 嗯，
1: 好、哦。该关你关袂起来啦，啊！要爬楼梯嘛，爬袂起去啦。哦，啊！你头家想讲，迄个脚要甲举起来，结果迄、那个无法度甲咱像咱想的遐尼啊，迄个宽度。
0: 咱主要就要补充好的蛋白质啊。
1: 对，这是有上界重要的问题。
0: 嗯，足侪人拢无了解讲啊，听讲肌少症其实就敢那讲，敢那手无肉，脚无肉，唔是哦。
1: 对。
0: 咱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吼，包括咱的肝心脾肺肾呐，
1: 是，
0: 这拢需要好的蛋白质。
1: 是啦。
0: 但是好的蛋白质，你要为倒来。
1: 所以讲吼，咱今仔。讲实在啦吼，爱食着正确的物件，
0: 对啦。
1: 啊，正确的就是啥？你咱讲肉类物啊，愈新鲜愈好啊，吼、嗯、啊，愈好诶，这个材质都唔免掺进对啥物调味啦。你外口食迄咸多多甜不不迄啦，迄就是讲哦，拢全一寡迄个下脚料咧，甲你做。咱今仔日是后腿泡
0: 哦，正后底诶
1: 哦，正后底后腿泡淋淋的哦，嗯、哦，这咱你甲食看嘛，只要甲拍开片看嘛，迄、那个芳桂，你食一嘴你就知影讲，迄个外口人咧掺豆腐咧是差伫多位。
0: 尤其吼、哦，你若看食过生哥因介绍的物件，拢知第一一种品质啊，
1: 对啦，
0: 一定要甲品质吼、哦、用料重盖好，
1: 是啦。
0: 所以你看为什么作者日本人哦，要来甲生哥订物件，
1: 是啦。
0: 日本人要来咱家，啊，咱甲一寡好的物件介绍去日本哦，
1: 是啦。
0: 哦，欸、日本人嘛会见的呢，
1: 对啊。
0: 你看当作大行。
1: 哎，大家拢歪嘴鸡哦！你物件无够好，袂着顶的哦。
0: 啊，
1: 而且我哩讲，咱这个吼，咱这个物件食落去，咱这个金沙这个肉松会开鼻哦。
0: 开鼻！
1: 你若胃口歹吼，食无啥罗饭的来，你甲先甲食两嘴啊，再看嘛。
0: 啊，真正
1: 哦！
0: 啊，所以唔该讲吼，要配饭啦，要淡散啦，
1: 吼。啊啦，拢会使，
0: 拢会使啦。但是我先讲哦，最后剩十四组了。
1: 是啦，是啦。
0: 最后剩下十四组哦，买八包，直接上八包，十六包一。580呢？
1: 对啦，
0: 我讲正啊，你得去外口一包，你有十六包，爱偌济？
1: 对，
0: 3200块呢。
1: 当然啦吼，啊爸爸妈妈，咱讲的即马钱啊开咧刀口上，
0: 嗯，
1: 哦，啊这咧我甲你讲的，哦，生哥伫遮保证绝对的好，你收到了你甲食看卖，啊今仔日因为数量限制，剩偌济？
0: 剩十四组
1: 啦，十四组啦，那第十五组哦，我都爱挂我的后腿吧，
0: 哦，
1: 我都爱挂我的后腿吧，就好多做啊啦，
0: 好啦，
1: 百分三个月以上啦，
0: 来别来赶紧咯，最后剩十四组了吼，来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因为哦你嘛知哦。咱这生哥因的物件拢是有出出口的啦，过来加上日本人拢该落订单哦。哦，你若讲你听咱这个就知啊。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今这肉酥你食食无同款的肉酥，你甲食看卖，这叫做金沙肉松，甲一般你过去食的肉酥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绝对哦，你食的鹅肉，哦、我就讲啊哦，要来做料理啦，你想那面啊撒鹅啦吼，人讲大米意大利面也要哦，你甲压起哩，皮蛋豆腐干吼，你过去的肉酥改咱改做咱这金沙肉松，哎呀，做熟悉赶快甲改咱的金沙肉松，哎呀吼，做要再些要配嘛，要配饭的，拢做上来改咱的金沙肉松。你敢食好买啊？营养又好吃，健康又美味，好不好？啊，这个优待不是常常有哦。顶年优待到即马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唔买优待啊！哦，来八包，买八包送八包，安尼十六包只要1580块，最后剩14组哦，来控制艺术二六 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啊！来，咱这爸爸妈妈今天森哥所介绍咱这个肉酥吼，你莫甲当作是一般的肉酥呢。
1: 嗯，
0: 嘿，咱这是内底佫加着吼，即摆人营养学内底吼，研究了重钙后，佫甲佮你加一个咸蛋黄哦。
1: 对吼，同时也当食着肉佮卵的这个营养，你甲想看嘛？咱讲这营养密度吼，你唔免食伤济。吼，外口迄种掺豆粉啥，迄食几包嘛，咱这食两嘴啊，都发到来。得到这个较侪蛋白质，
0: 对啦，恁即马就是补充好的蛋白质啦，
1: 对啦吼，啊，这种物件就是咱讲的吼，正高发的无法多大量生产，吼、嗯，唔、哦、是工厂咧做迄个观念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咱拢照白办的，所以即马吼，下阵娘娘剩八组，
0: 唔敢讲咱前阵没有讲吼，
1: 诶、哦。
0: 半年前啊，等半年之后，我都去等着咧。
1: 啊，对吧？
0: 伊、哦、这做未出来啦。
1: 是啦。
0: 伊不是想讲咱机器做好包起包起遐，唔是安尼啊。
1: 对。
0: 啊，咱那个不做出来了吼，伊这个无控防污剂嘛。
1: 对啦。
0: 哦啊，所以吼、哦，伊保存期限无遐尼长啊。
1: 对。
0: 哦啊，唔是恁外口买着，一罐咱可能两三年
1: 啊
0: 咧。
1: 啊，迄种都是拢绝对有掺一寡啥。
0: 啊，
1: 恁这几个月啊，这吼，讲实在，这就是代表咱完全无去添加这有诶无诶，你看无诶。
0: 咱这特别食着食着从。新鲜的啦，
1: 食上顺的
0: 吼。啊，内底卖个掺阿里阿渣安尼啦。
1: 是啦是啦吼，啊，随时要来食拢真方便。啊，今仔日吼就是咱年度的回馈吼、嗯，爸爸妈妈存这个八组、
0: 啊啊，最好存八组。啊，你算下清楚。
1: 超过一组都无法度啊吼，为虾米呢吼？真正是真正这种叫白板。
0: 哎，真正啦吼、哦，爸爸妈妈这种老师傅手工锅灶来去炒出来，
1: 肉
0: 酥你个食看嘛。
1: 咱个拍开，片块也拍开，
0: 食
1: 食也丝头，甲你开鼻吼，哦，爱饭食你过来哇吼，啊，囡仔啦下课你好食看。伊讲哦，阿妈我还要哦，啊，这种物件就是讲哦，好的物件，大家拢会食得出来。
0: 欸、我保证吼、哦，你买回去了吼、哦，不管吼、哦、囡仔好啦，孙仔好啦吼，食、哦、就绝对会爱食。而且我讲这样子呢，这个呢。白跟他叫饭哦，安
1: 尼啦，对啦，跟
0: 他叫饭的做只啊，原从介拉麻你知哦，我从介个咧肉酥南咧麻咧，这个拉拉咧哦，安尼食干哦，一嘴一嘴让咱食着这肉酥，从介菜咧哦，好
1: 啦，
0: 所以爸爸最好存备桌了
1: 哦。对，
0: 欸，这不要堆高
1: 哦，超
0: 贵的不要多。
1: 今天你是上大优惠啦，这一包无加一百个
0: 吼。买备包上备包呢。
1: 是啦吼、哦，这大嘴加吃，来吃到这个好的品质吼、哦，吃看买下你就知道咱的这个金沙肉松啦。
0: 欸，十六包才1580了，最好存备桌。好、哦，来你那边来赶紧哦，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
2: 喂。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我来摸瓜哈，好来，爸爸妈妈，阿你最好存七组哦，剩下最后七组哈。真正的，你若错过这一次，你以后要摕到这个这么好康的介绍，我用绝对无法度。为什么？即马所有的物件拢起价起价，当时讲惊死人，拢咧起大价啦。哦，不管是哦，咱国内也好，还是讲国外进口的来，拢同款。为什么呢？因哦，即马无法度大环境就是安尼嘛。啊，咱今日伊就从优待介绍，互恁食到从好食的咱这条金沙肉松。你个贵的给恁食肉酥无同款咯，哎，这你食的你绝对会爱食，你会感觉讲，哎呦，这买一组敢那无够，吼、哦，啊好啦，爸爸妈妈要拜拜嘛好啦，要来当作脆食物啊来食吼，都没有关系哦，来你好 ，Hello， 哎，阿姨好来，你稍等你哈，好嘞，阿你爸爸妈妈呢最好存六组哦，吼，剩下最后六组哦，一组拢无多加。哦，十六包1580块，食一只好食的肉酥，你甲食看卖。我强调，这个恁过去外口食肉酥，因用什么肉咱唔知，但是咱知吼、哦，咱用的肉就是正台湾的乌猪的后腿肉来去做，啊，佮甲你加上吼、哦，咱这个咸蛋黄里内底哦，所以食起来唔会营养满分呐、啊。哎、欸，来你好 ，Hello，
2: 喂，
0: 好来，稍等你哦，莫挂哈，好来。来你好， 哇啊来拍摄哦，来落山一定靠啊，不吼你哦就吃袂到好吃的肉酥啊啦，好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数量越来越少，真正数量越来越少。来你好，
2: 喂，
0: 嗯，好来，小蛋你好，好，小蛋你好，好来，爸爸妈妈应该存最后存四组哦，剩下最后四组而已哦，十六包16800，这恁外靠绝对提袂到啊啦，好不好？啊，但是就这样提到，你嘛袂当无多食到这么好食，这么特殊的金沙肉松，好不好？来，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0哦，来你好，
2: 喂，
0: 好来，小蛋你好，啊，你最后存三组哦，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来给你报告一个真不好的消息吼、哦。来，咱今日所介绍的金沙肉松做好食、做好食的肉松吼、哦，我保证我来讲啊，我保证你的囡仔啦，恁的孙仔绝对爱食吼、哦。但是最后剩两组，吼、哦，剩下最后只剩下两组呢吼、哦。你若要爱赶紧哦，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这种介绍真正吼、哦、破天荒啊！你外口嘛找袂着，我来讲，外口的介绍足简单嘞，一公克就是3元啦。啊，咱这80公克的哦，啊80公克算起来一包就要240元啊，十六包嘛要3000元，今日特别优待你1580，但是真可惜。最后剩两组尔，来看多两个幸运呢。有法度食到咱生哥因家所研发的这个金沙肉松，最健康、最美味、最有营养的哦，让你补充到咱人所需要的蛋白质的，啊，内底个氨基酸的伫内底哦。来，牙口较无好的人，每饭食较袂落的人，胃口无好的人，你食这会当开鼻哦，好不好？好来。买来赶紧，最后剩两组吼，咱就来介绍啊吼，剩下最后两组吼，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吼，最后剩这两组了吼，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呢，做好食做好食的金沙肉松吼，我来讲啊。不管你要做任何料理，其实拢咱掺肉酥落去，甚至你也看要个煎蛋饼的啦，吼、哦，包只金沙肉酥，有够好吃的啦，吼、哦，你要掺个豆奶内底，拢做没有掺个牛奶内底都没有关系，啊，后要煮要直接做蛋散也 OK， 都可以啊。你食看卖，你就知讲这一般这甲一般外口的肉酥差在倒位，做好食啊，伊用价格佫悬，啊，佫吼都做好了，人家把握你食看卖，你就知啊。你看很多人这几天打电话来说阿婉、哦、你们介绍吃的东西都很好吃的啦，每项都很好吃的、哦、吃到欢喜到这样、哦、买回去本来、哦、怕烦恼说去翁妈叫买回去翁吃了说、欸啊、你就买、啊、好吃这么好吃、啊、吃一个、哦、变成主顾你啦，哈哈哈哈，吃好好啦。咱这包、哦、咱这金沙肉松我相信肉松大家都没吃过，但是要吃金沙肉松的、哦、这么有啦，真的很少啊、哦、齁，你好。好来，阿内咱的最后剩一组啊哦，哦，剩下最后一组了哦，这阿婉哥在都做二年，迷迷胖胖瘦瘦吼。我讲在这今天爸说你也吃到这个金沙肉松吼、哦，你哪没吃过金沙肉松？你卖讲你吃过肉酥啦，我会知你讲哦。营养价值够足高呢，啊、哦，主要是够好吃。啊，味道阁香，吼、哦，口感阁好，啊吼，阁新鲜，吼、哦，啊，阁当补充咱人所需要蛋白质、氨基酸，哦，拢总体内底啊，啊，我来讲啊，你也当家己配合着你的料理的变化，看你要哪变化都没有关系，哦，反正哦，鱼啊，面顶买，人讲什么剁死鱼啊，有无？面顶买啥？面顶吼买西吼，买西吼，拢会西家己掺啦吼，所以咱恁只宝物。来哦，爱赶紧哦！最后剩一组鸟、哦，买八包送八包，安尼才1580元，平均一包无够100元。爸爸妈妈，你老远去这个便利商店看一下，即卖因咧肉酥一包哦，一罐啦、啊、吼、哦。不管是包的还是罐的啊，做好算的，你甲算足简单的哦，1公克3元，这不是阿王我未讲的。一公克就3元，啊！你是看咱这不但有肉酥以外，够啥？够咸蛋黄哦。哦，你看嘛，1公克3元，咱一包是80公克，啊，80公克你若乘以3，一包等于240元呢。那以外口，你若去家己外口买，一包是要240元。啊，咱今日你个想算话，十包都要2400安尼，咱今日是16包给你哦，才1580元。好嘞，最后剩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哦，买八包上八包，16包之后1580元，0224260，0228022426008。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百外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爪、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5: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雪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幅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啊，咱公司的专线，你若卡怪电话会通，无人接，迄无要紧，同款真紧，赶紧，我会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伫节目当中拢说明个非常清楚，推荐介绍互你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药局去甲关，爱联名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讲好掉，你遐哪无指定有叫的，阿、啊、你就要打电话来。咱这样目前公司有活动吼，你的金额若符合着公司活动，阿、啊、就有空送着赠商品，赠商品送算中的啦。阿咱若无伫咧卖，拢送好你的。啊，所以那针对这部分，若无清楚、无了解，阿别含爱丽做一个计较的，拢卡公司的专线。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你若卡机会无多接听，啊，我等下给你回吼。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啊，对节目的支持爱好听通，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讲到宣传到广告，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反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大大增加。气象局针对北部、南部、东部有19个县市，拢发布了超大雨特报。尤其是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拢会落到大雨雾特报，也有真济所在拢已经停班停课。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一定爱小心注意，而且嘛爱会记哩扎一支雨伞，因为看起来会持续到一礼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2度，中部26度至30度，南部25度至29度，东部26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即马来预报汽车油要起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啊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即马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甲时间交等于予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跟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吼，转变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那连前讲呢，因为这里风台无来，但是有扫过台湾，啊， 啊，雨水非常非常充沛。认真讲呢，全台湾各地区昨午落雨落甲哦，真正有诶讲惊死人，因为有真侪所在拢已经淹水啊。无论台北还是屏东，还是山区，真侪真侪，包括平地也拢有迄条淹水诶部分。亲像即个昨即种落雨，会当讲拢是落着好雨。落雨落雨，一直到了亲像昨阴暗吼七点三十分的时阵啊，屏东县还佫有十九个监测站，二十四个点钟迄个雨水吼，哦，拢超过五百毫米呢。亲像在德登乡，竟然来到六百三十八毫米呢。瞬间的洪水，下当讲迄流甲真充沛，连要下水下袂离啊。造成真侪所在淹水，道路拢变成吼河啊，亲像在嘉义、高雄、屏东三县市，从这个部分吼，乡镇所在呢有真侪已经停班停课啊。屏东县、高雄市、纳马夏、桃园，还佮有嘉山、六股。无林、美浓、基山、大门、松南，也佫有田寮，总共在新镇区，今日拢是停班停课诶。所以，亲像屏东、高雄十个行政区是停班停课诶，我今日因此可见，昨迄种雨水吼，咱就会当想讲，哦，啊，遐毋着落足大。落足大，落甲讲下水下袂离，淹水淹甲吼，迄、那个脚头乌起来，下足侪所在吼，拢有淹水个呢。啊，当咱台湾受到即个风台个外围影响，啊，佮有即个西南气流个影响，所以造成各地区雨雾不断。亲像在台北市、南港、内湖，遐嘛拢淹水淹到迄个脚头乌起来呢。规个吼道路啊，啊拢淹变变成拢河啊，迄根本都无路出门啊。啊，那屏东县当地乡北极，遐有一间宫庙吼，讲完在拢淹水啊，啊内底拢泡水泡掉咧啊。啊，含庙方的人员都伫祈求天公伯啊，唔通过落雨啦，落遐尼啊大，昨迄雨水啊，佮有风雨。哦，昨下晡吼，确实吼，真正予人感受讲真可怕。风台无来，但是有时这里稍微变啊过吼，搁较恐怖。风雨水拢足多，有但是风台来吼，并不遮严重嘞。啊，无风台来讲吼，风雨带来遮尔充沛水啦。啊，当今日我在真侪真侪停班停课的吼。啊，那该清清洗洗，较紧清清洗洗，尤其落雨过，蚊虫特别多。啊，过来，咱就是那有积水的部分，赶快较紧来扫扫嘞。但是呢，今日看起来雨水也够真充沛呢。虽然因为落雨嘞，我感觉讲较凉爽几凉。啊，但是赶快，嘛小可够翕热翕热啦吼。啊，嘛是甲爸爸妈妈讲。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诶人体当中有好无歹。今日同款，还阁发布了十九个县市会上着大雨，哦，所以啊，同款进出来个，拢爱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然后最近诶天气，就演变有这种情形，啊，当然，落雨可能在一两天吼，还阁有雨水啊。啊，希望咱大家拢平安，大家拢健康。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大陆海警船最近吼，听听在咱台湾周边海域，总统府专社会防卫论述委员会长也邀请到十一个部会开始针对灰色地带清翻。交叉高度性海上的威胁进行到岛屿顶端，伫咧推演。赖清德总统会后，阮在伫民视伫讲，要请即个国安会、国防部、海委会持续强化海空 所有这珍珠精合啊，过来一寡同步机制，提升针对着日常活动的预警能力，确保着头地时间掌握精细的发展。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伊带着跨党派立委去到美国华府访问，曾出席在美国代表处举办的一挂欢迎酒会，啊，当有33名联邦的众议员参加，佮加上美国7位联邦的参议员也拢来会宾，刚刚短短时间吼，都刚一讲了，交美国40位。美国的参众议员来做一个会面，也显示美国那边对台湾跨党派立委团有特别重视呀。韩国瑜直接讲吼，台湾国际处境都那亲像，敢会当谈恋爱，未当结婚。伊向美国议员一个话话，台湾美国建交有困难。但是希望美国国会会当帮助台湾扩大参与到国际组织，亲像韩国瑜访问团哦，伊个今日个要交美国行政部门大家来会面啦。啊，那亲像在即美国那边吼，出席酒会包括有诶迄个荣誉的议长佩洛西，也佮有。外委会农业主席麦卡尔，啊，佮有共和党的党主席吼麦科连，民主党的这个副主席刘云平，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共同主席是谭顿，总共33个拢是反跨民主。共和两党的联邦的众议员，正像贝拉伊的列讲，伊讲美国希望捍卫台湾台海现状，也坚持台湾未来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佩洛西伊也列讲，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并且呢无分参众院。麦考尔。伊伫讲，伊讲，亲像今年8月份再度访问台湾，参加着一挂活动，还佫表一挂讲演讲，发表演讲。众议院吼，即个共和党议员蒂法尼也伫讲，美国的持续交台湾徛做伙，也了解到台湾对全球的重要性，期待未来会当继续交台湾来做合作。也期待着赖清德总统有一天会当去访问着美国，所以这一届咱台湾立法院议长韩国瑜，伊带着跨党派立委去到美国华府访问咧。美国那边用着高规格40位参众议员会面台湾立委的访问团。美国议员在期待吼，赖清德总统原在当去访美国。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阿桃》。

0: 哦，啊，食食就较好个安尼呢。
1: 哦，啊，所以你食得好，就拢伫做保养啊。
0: 嘿呀嘿呀，啊我食就拢一工食一粒安尼啦。
1: 对啊，做保养就是安尼啊。
0: 嘿啦嘿啦，就有当时啊，人安尼较疲劳安尼吼，啊我食真济鸭皮啊，食食我拢买，啊买两盎塞的鸭皮啦。
1: 吼、哦，有台时阵来买啦吼。
0: 嘿啦嘿啦，啊我这叫一工到食一罐安尼啦，无十工食啦。
1: 哦，快紧快紧，食做保养较快紧。
0: 对啦对啦。
1: 哟哦，啊看你食真好，妈妈啊你大拢笑咪咪。
0: 嘿呀，我听到你的声叫欢喜的了。
1: 啊，真的哈、
0: 哦。对，咩？欢喜呢？我呀，你前去手术目睭啊，吼。
1: 系。
0: 啊，要去手术目睭啊？诶，医生讲问我讲有咧食什么？我有咧食通血路，伊讲食啥？哦，嘿，我真好哦，你呀、啊，你呀、啊，要手术目睭，你来跳车一礼拜，莫惊去，安尼。
1: 嘿嘿嘿。
0: 嘿啦。我站一个嘿。
1: 好好。
0: 哎，无啦，
1: 唔是讲啊，
0: 人叫你陪我讲话，
1: 我要自己讲话。
0: 哎，赶紧，赶紧，赶紧，
1: 赶紧，
0: 我是讲我咧，我咧传孙吼。啊，你今麦卡来上都好无？我拢听暗时啊，迄个啦。啊，有啊，今麦我刚卡就有讲安尼吼，啊，只有较轻啊。
1: 好，安尼吼。
0: 嘿，啊，无拢听无，拢咧咧就拢听无。
1: 啊，恁有甲电台讲啊？有甲电台讲啊？
0: 嘿嘿，有啊有啊。啊，一个小姐接来咩？
1: 好，恭喜小姐啦。有反正给电台听说你说不清楚齁、
0: 哦、现在
1: 电台就去找那个修顺啦啊看带到你听
0: 较
1: 清楚
0: 啊
1: 较清楚好啊好啊啊妈妈感谢你你有朋友来找你齁啊吃好又给我到三团哦
0: 哦好有啊有啊
1: 齁、
0: 哦、我都介绍我那朋友了我讲电话一个，哎，欢迎，
1: 欢迎，
0: 我那介绍我那较早班第一边，伊嘛拢在食呢。
1: 安尼哦，
0: 我拢叫讲爱食啦，食保养安尼啦。
1: 真好，真好。
0: 哎啦，哎啦。
1: 妈妈感谢你对这部支持，对爱你的疼痛吼。
0: 好好好好，好有啊，我十点的迄种在听咩？
1: 感谢你啦。
0: 哎哎，别别别别别，
1: 好，谢谢你。六人客来，你去无用吼。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哦嘿，
0: 哦好好好，
1: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非常感谢咱这阿姨啊哈，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给咱到神团到公格啊，听到爱你的声最欢喜啊，当然爸爸妈妈拢做好个呀，物件好，开介绍到好朋友啊，推荐介绍好恁的产品，拢是平常时来保养诶，啊，这不是药啊，平常时伫预防最重要诶。你有关顾家己的身体在保养，有在保养，咱就加一个舒适。那认真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在讲啊，讲什么大问题也无啦，啊都退化退化，也第一次就身体无啥爽快安尼。亲像他做阿姨在讲，哦，食清火通，食永惠王，食金丝丝，食个非常恶露。哎呦，这个吼做欧陆介绍真侪人，啊，大家嘛拢讲赞呢，啊，佮甲恁小团佮介绍落去呢，物件好，达到好朋友，大家介绍你的好朋友来保养。好，亲像我甲朋友讲啊，即马天气安尼温差差遮大，会记要清火通，清的清火通，你有照起工底食保养无？食早暗一粒，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哦，你脑底关个人哦，特别只身遐疼，也是讲疼疼颔骨来按按，甚至讲血糖血压起起落落，甚至啊个底惊惊讲，哎呦，看人中风哦，都可怜啊，啊嘛惊家底中风，你爱保养啊，保养足重要的呀、啊，循环足重要，咱来通顺，你都免惊，清的清互通，清互通。咱有犹太细组的、中组的、大组的，那细组的两盒犹太千粒，中组的五盒犹太三千粒，大组的犹太十盒六千块。那认真讲，你那阿唔捌食过，你买细组的就好，食好，较来买中组的。啊，那食少感觉哦，听听安尼嘟嘟买大组的。爸爸妈妈、亲戚、老祖国的朋友拢是安尼来。咱先困介绍好你的产品哦，袂当漏开呢。啊，因为恁就是阮的外公哥，那食好你就甲我宣传呐。吼、哦，啊，咱人人拢食得起呀、啊。公司吼、哦，这几冬来你甲看，固定犹太组合啊，无讲恢复就无犹太，拢一直伫犹太。啊，你那一直伫犹太这种组合，该算算咧吼，人人食得起，平民化。 啊，伫保养度袂感觉

贵咧，好吃到感觉保养好势好势，就几张塑形。哎，莫讲吼，出着大代志，去到病院要抢救啦吼，还是讲哦，还佫开着其他的钱，才得花冤枉。平常时家己管顾家己足重要诶。介绍互你有钱互通，心互用，脚互行，钙固骨，用血王金四四 Q 10是全食物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这拢是我推荐介绍的产品。无论讲你想要管顾对一搭，咱食做保养轻轻松松。你若食一个老高气，无食到也无要紧。啊，但是你照起讲来个管顾吼，安尼，互你感受搁较明显。同住同住伫保养时阵啊，就一定爱食早啊，吼、哦，一定爱食两顿啦。啊，有诶，爸爸妈妈吼，食早饭去无五分呢，啊，你也搁无照起讲起咧，啊，你搁无食早餐，啊，俭俭啊，只食一顿，嘿吼，成分走未出来，啊，所以咱这样目前，那买着公司诶产品，满金额6000是送一条小熊维棉衣啊，3000的上届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有局关掉，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做询问，工商服务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蔡琴所唱《被遗忘的时光》。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啊，大家好朋友，大家在旁听收听咧，这我应当知影吼。亲像你脑壳电话机来，我才有记录啊。咱在多啊，蒋大哥在讲，艾丽，我都做惊讲你甲老高去，我确实咱男家讲。不一定讲会甲你无老交去，因为过去吼、哦，有真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的时阵啊，多重合啦，啊，你伫个卡别人卡啊，重复着做个卡去吧，重复着，啊，结果呢，有诶跳去语音信箱吼、哦，啊，差一点仔就无甲你回着，啊，好咧，加载有赶紧回啊。啊，所以有时爸爸妈妈咱伫电台遮嘛伫个讲啊，总讲你有打电话来，啊我。拢无甲你回，啊！你都会寄个卡来哦，吼、哦！啊，那无通常一般吼、哦，我拢看到我就马上甲恁回啊。一般看到我马上回啊，吼、哦！所以如果那是在这部分，咱赶快甲爸爸妈妈伫做呼吁，你有卡电话来，我才有看到。我等一下甲你回，那伫讲话就无多回电话啦，吼、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县长一条报道新闻为主啊，所以打电话来，艾丽不是无甲你回哦，我即马讲话无倒回，但一个安排时间，真紧我得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交边个讲新闻吼，即马高地区因为涨盐水啊，啊有真侪讲啊。老我厝在落雨，啊，当天我也晚上在生雨水，较紧该变扫变扫，今日雨水还佫真充沛吼。啊，当哪讲住在较低所在，啊，无咱就去较悬的所在啦。啊，先去住伫别位袂也无要紧啦。啊，爸爸妈妈你也家己一个人住，一定拢爱特别注意安全哦嘿。交朋友来讲，这个新台北报道吼。新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啊，艾尔利连锁医美偷窃迄个相片案件，经过了解调查，被害人来到99个人呢，啊，佮包括四名未成年的人呢，咱依照刑法无代无罪，你讲点影一挂迄个性的影像，也是其他。唔是公共活动诶，一寡吼，迄个公开诶，你讲偷窃，这拢已经犯罪啊，也违反着迄个个人资料法，欺少性诶剥夺、剥削诶一寡控制诶条例，啊，佮讲偷窃一寡囡仔诶性诶影像，真诶加算算咧。总共讲164条罪啊！啊，即马煞起诉了集团总裁叫做长庐山总经理刘振华，胸部诶，即、这个长庐山诶助理吼，得、哦、做张元鼎，设备行李人谢金亨，会计蔡怡珍，针对着即个行政呢，长庐山吼、哦，互判刑14当哦。啊，那这刘振华13当，啊那张元林12当，啊那新李人，因这拢共破9当，啊那这个新李人的太太佮有囝，因为拢有陪同吼，因袂着一寡证据，啊即妈妈叫用起诉，这这俩大件爱儿女，伊们经手的头家，啊竟然牵连到。这种摄影讲偷翕相，啊，即嘛无钱，何人家家咧讲吼，有164条罪啊，啊，所以该判刑14当呢。 这完全不可思议，赚钱赚那多，啊，结果这贫穷，让人检视出来，啊，煞无及格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台北报道，民众动作是黄国昌，伊加入去即、这个古仔交一挂哦，伊讲对，嘛是讲偷窃，嘛是讲偷窃这种一挂情形交状况吼，即嘛目前呢，即嘛在台北地方法院头底个依照被告身份传唤。黄国昌昨下晡有出庭，哦，即马出庭，互人甲问，专程经过三点钟的时间。伊互问的时阵也表示，对于牵连着反渗透法、国家安全法，哦，因为惊一大条，也伫讲着批评检察官吼，哦，恁凭着惊周刊旧年报道。啊，也无讲到什么人，哦，什么人检举，马上就伫了解调查这种情形，也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呀。哦，所以即目前都伫批评着检察官以外，啊，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因此也伫讲专案接到民众检举的，啊，民众检举了后呢，依照着分案，哦，分案开始受理。也佫依照着定数来做一个侦办的，啊，所以啊，啊，即样目前，亲像黄国昌即马也依照互人告，啊，即马在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即马开始伫做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台新闻，台湾爱文山啊成功销去到英国、法国。前几年张教开着议会时阵，交这首长哦，大家会面啊，在开会过程当中，头前拢下着一粒山啊，啊下这粒山啊呢，啊个下着一阿伯山啊的阿爸，农业部处长黄昭清在讲，当即马咱的山啊去到法国，哦受着人人侮辱呢。啊，厂商也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陆陆续续拢有来订单呢。啊，那认真讲，这样来订单落去，大家拢陆陆开来订嘛。厂商也做回报，啊，订单即马看起来，多元化外销农产品持续在发展。外国食到台湾的爱文山呀，陆陆个得志呀。啊，本来是家己讲吼。德国那边订，法国订，即马含荷兰、意大利，大家一直来订单。英国那边订，哦，你甲看，这哪我都拍开着农业的农产品，咱台湾的水果本来逐项都做好食，啊，有法度拍开外国的市场，迄赚美金的呢，也比台票较好赚呢。你来去外国佚佗吼，你就知影，咱台湾水果拢比外国较好食。啊，卖相嘛，加真好。咱的爱文山有无？外形就水噜噜、水水水啊！啊，迄也毋是咱家己伫学噜家己的物件好食。啊，确实，咱台湾的所有改良过也好啦吼。啊，逐项一寡研发也好，拢做厉害，拢做厉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不在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这个。为着阻挡着食毒来开车、饮酒来开车，啊，佫有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在定重复伫发生。行政院议会刚通过了刑法，刑法当中实行的一寡法律修正草案，增加来定食毒开车、饮烧酒醉开车袂当安全驾驶的罪嫌。如果你若犯罪啊，搁来犯，安尼到尾不得驾驶。啊，如果你若是故意有杀人、杀人未遂，还是虐待囡仔致死，这种有致死的吼，还是重伤的吼，经过法院后判处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超过十等的人，拢袂当驾驶。行政院为着强化毒品，控制交食毒的驾驶，推出 全部这个受害的措施以外，包括加重着吃毒的一寡性质，吃毒的人吼，到尾佫有预防性的防吊销伊的驾照。啊，那依托迷子即马无钱也提升来到一级的毒品，咱再次提出修正刑法，也佫刑法当中来实行的所有所有这法。吃毒本来都袂当啊，有真侪最近的案例，吃毒开车，结果共弄啊为人处入去，吃毒开车啊共弄着人，啊造成人一命呜呼哀哉。所以伫台湾，即马吃毒的人数愈来愈侪呢，而且呢有真侪青少年朋友，有诶叫人偷掉的啦。啊！就看讲吼，迄糖啊啦，包装啊真水啦。啊，看讲迄电子烟啦，人迄个第一食毒的啊，叫人偷掉啊，唔知影试看卖啊咧，就叫人偷掉毒啊。啊，所以家己的迄个克制能力无够。你出去吼，人若要用物件讲，你食看卖，食看卖，也是家己个啊，你唔敢啦。啊，试看卖也无啥，有个人红眼泪吼，啊，就试看卖，啊，就叫人偷掉毒啊呢。哦、所以在这部分，咱即马目前行政院有特别通过一挂刑法，特别无吞论食毒的人开车啊，地输着一挂问题，哦，拢加重着罪嫌。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当那么知影，亲像诶。大家在咱的节目当中，拢有特别，咱伫咧讲吼，提醒你就是爱注意嘛。亲像即马在外国嘛同款啊。当日本经济吼，最近讲伫咧讲啦吼，日本陆上自卫队因地输着被人用一种病毒入去到中国制造的迄个随身碟，啊，日本。自卫队为什么拿来的物件去用到这病毒中国物件随身碟？哦，曾经就是有插入这台机械系统，差不多有一档的时间，安全检查系统煞拢无一个了解，啊，所以有真侪拢是个人私家查，即马叫人调查出来，插有这病毒随身碟吼，将近半档。半数有查过处理部队的这指挥命令机密的封闭式的系统内底，自卫队通常拢在采买时阵、使用电脑时阵才进行病毒的检验检查。啊，即马透过组织内底的口罩，定期到这宽限，也来实施几啊层安全的检查。由于这个防毒的软体将随身碟排除在扫描时准范围，也因此将近一档内底拢无发觉。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内底有真侪系统已经叫中国大陆给侵蚀吧？啊，叫侵蚀，不管讲交叉到因的系统，还是讲恁的资料去用提起，啊，这嘛是认真讲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形。那我拄着这种状况呢，哦，这真正正好像感觉讲不可思议啊，好可能，这拢有人伫咧管控诶，那有可能会地输着这种情形呢，哦，所以真正互咱料想不到，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咱家己嘛同款呐，有真侪该注意诶代志，你若一无小心，一无注意，所产生诶问题，真正正互你不可思议。小编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地震足恐怖的啊！外国委内瑞拉中北部在晋江吼暗时啊6:04发生了一个几个世纪超过126吨的记录啊！大地震，强烈的大地震搁连环伫咧震，首都卡拉卡斯。真侪建筑物拢倒去啊！这是一个真天定的地震，39秒内底规模7.2的地震，7.5的地震， 不过讲诶，创下了126天来，这个灾区诶，总共统计164人死。即马代理的总统吼叫做罗德里格斯，马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经知影164个人死，971个人受伤。啊，这数据还佫有可能无包括着交通通讯中断的滨海灾区，恐惊死亡的这个数据吼还佫增加真多。地震强震威力会当讲足恐怖的，7.2、7.5呢？啊，这咱安尼一阵落去吼，大家真惊吓啊！所有大家惊到唔知要走去对啊！看到影片，确实一看啊惊凉凉，哦，都拢放弃啊！即马罗德里格斯是即马代理的总统，讲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医师。医护人员，人人拢爱较紧当个工作岗位，较紧来救人。啊，即目前美国这边吼，现在有赶紧成立一寡斗三工的，赶紧去甲伊斗抢救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浪子的心情》。

段咱来工商服务节，公司这样目前特别优待第一上的前商品吼，上届小熊维尼一样吼，爸爸妈妈经常告知定有叫长有真侪卡来甲讲，爱你爱有叫无一样呢，有叫无一样叫卡来公司讲嘿，因为咱今嘛伫电台也够第一上，上到一个月底就完全做杂志呀，佮几工嘞哦。哦、差不多有一礼拜的时间、哦、四五天、哦、啊咱那这波杂志了当然都无伊也讲上，所以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一定要把握时间，别别有滴使用产品啊都好人上啦。真侪爸爸妈妈讲，我本来是讲处理伊也真侪不爱，但是后生查囝看着讲妈妈，啊这条伊也好我嘿，我提灯啊，阮大伯遐年纪看遐济，我真舒适。啊，在这车顶，我若出去吼，去旅游吼，还是去爬山吼，去佚佗，啊，要坐到后壁一条椅啊，真方便呢。你都看到时阵，你都家己有感受啦，有感受讲吼，上到这条小熊维尼椅啊，确实你都有介意。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到尾听到后生查囝孙阿要爱，而且我甲讲，这条椅啊，伫厝里介方便，有时我若提伫年纪卡落雨。啊，我就给收起来，合起来。啊，那要坐个天落来，啊，搁轻轻，吼、哦，啊，袂重，啊，要坐搁真好坐，真在。啊，你若讲做大裤，我脚床头做大，迄我唔敢讲。那通常一般的人哦，只要伊来坐吼，做舒适的，吼、哦，看真好坐啦。啊，所以就把握时间，6400块上一条小熊维尼的椅啊。啊，你若要中座的。523000的会当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爸爸妈妈真自然爱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夏天咱抹一好，咱这白色的你抹在面顶管也人看无你有高物件，啊，搁抹起来吼，安尼小可咕溜咕溜，啊，搁打伤打伤，啊，同主要是面目看起来水，吼，啊，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吼，你若有打电话入来，我只好看同款情景，赶紧来做一个联系。到新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路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江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4: 祖辈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在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90991232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北。大约在60年前，台北市有一个朴实过缘投的生意人，伊的名叫做罗大成。因为罗大成伊做生意真认真，佮真讲信用，所以伊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伊佮有一个好家后贤内助，不但是生做真水，佮真体贴。伊的某互人算命讲，伊在家是应伯母，啊出嫁是应丈夫。两翁仔某勤俭拍拼，经过10年了后，已经变成大好爷人啊。因阁有生一个后生，有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这款的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会使讲是人人心善的家庭。故事中的男主角罗大成，伊一个好爷了后，伊心理上煞起变化，伊心肝煞在起火，伊感觉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伊因为交际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在饮酒。这是伊第一次行酒家，伊入去酒家了后，伊发觉到酒家内中美女是二分，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安尼笑头笑面，妖娇美丽可爱古锥。规身躯是拢安尼喷香水，喷甲香滚滚。伊感觉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比伊的某较水，这也无怪。咱较早福建人，亲家都未富啊，他会晓要来化妆，有诶看过一个做咧，头无洗，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连裤卡嘛掉关节病。咱中国诶福利，每一个女的拢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欠无囝食。欠无囝用，欠无翁婿开，家己清清菜菜食食咧，清清菜菜穿穿咧，到尾也煞变成黄脸婆。啊！伫酒家上班的查某囡仔是为着趁钱，所以每一个人因本钱拢真敢开，头毛拢是看电看设计，啥物戴安娜、华拉神，嘛有迄个庞克头，啥物肉粽头、螺丝头、扁头、歪头、阔头、齐头。毛迄款米粉头、飞机头、甲太空头，衫裤拢是穿明白，啥物迪奥牌、圣罗兰的、蜜雪儿的、芭芭拉的，啥物东洋牌、欧洲色的、法国型的，化妆品甲香水则是大讲究。电用拢是迄落玛丽冠，啥物宝拉、阿本的，那用朱星堂，也是嘉利宝、秘书糊涂、骑士梅，讲这派头都无够啊。莫怪野花会比家花较香，参像这款情形，家花要太变也野花。罗大成伊入去酒家了后，已经心存啊，伊忙叔叔啊，一声大喊啊！酒家内中阁有一个红牌酒吏，伊的艺名叫做牡丹啊，名确实是好了真好，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做真水，生做天主国色，面貌是安尼幼绵绵白泡泡。关节阁拄啊好，讲加一分伤过悬，啊减一分讲伤过矮。牡丹啊，伊不但人水，伊生来功夫有那是一流的。罗大成伊看到牡丹啊了后，人拢硬气啊，卖讲今仔日是七鬼拜鬼，伊唔知影，连伊家己的名都用袂袂记得啦。牡丹啊，伊是内行人，伊一个看到知影，大尾鱼已经到手啊，伊硬硬的功夫真顶。18半的午夜，一出半过一出。罗大成伊把持袂调啊，伊逐暝拢来找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阁真豪爽。伊已经袂晓认真来做生意啊，伊唔听人的苦劝。伊感觉牡丹啊是对伊死忠的，对伊是半真情的。伊10年来艰苦累积，伊都无半年咧，伊就散尽家财，伊将所有财产金钱拢开伫牡丹的身上。人讲未出船的古井水，水有若啉会干，干那无爱赚，啊，当然要开钱，就是金马山有若用会完。罗大成伊到尾啊破产啊，伊负债累累，已经上家用要做乞丐。伫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啊，牡丹啊，即阵看到伊面相是结个真歹看，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讲罗先生。啊，阮是食什么饭的？啊，阮是赚什么钱的？你太会使怨叹阮无情。再个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
你若是无来包饲我，别人同款会包饲我。阮是认钱无认人。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觉醒，可是已经走入男性失志的命运啊！伊垂头丧气，伊唔敢回去伊的厝，伊流落伫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饭食。有一天正在伊在甲人扫涂骹的时阵，伊的某带着伊可爱的囝出现伫伊面头前。囡仔是真可爱，真好嘴，真古锥。囡仔看到伊是安尼，爸爸长，爸爸短。罗大成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到阻折啊！伊失去做老爸的资格，伊无尽到做翁婿的责任。伊双手摸着伊的囝，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连落来。伊非常的悲痛，伊哭甲未出声。伊的某是真好女的，真有度量。在这个时阵，伊的某已经全部原谅伊啊。过去翁婿懵懂的行为，翁婿不是伊拢甲放未记得啦。伊的某轻声细碎讲：“大成，囝需要你，我还阁较需要你。”在这个时阵，罗大成伊心碎啊，伊悔不当初，伊唔敢仰头看伊的某。可是伊的某阁在讲：“大成，你千万唔通自责，唔通失志，我并无怪你。”何况你不是圣人，人讲仙人怕过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咱会使阁重新开始行。咱即阵转来去，伫这个时阵，罗大成掠伊某看者，伊感觉伊的某是遐尼水，遐尼温柔，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拢比牡丹啊较水。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牡丹了后，会心存心甲遐尼厉害，莫怪是伊的社会经验无够，伊的定力无够。伊的某阁讲大成破产，这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只要咱阁肯拼肯做，咱也阁会成功。但是你若是失志，就害啊，人生就无希望啊。罗大成的某非常的伟大，真贤惠，不但无责备伊的翁婿。阁轻声细碎在甲伊鼓励，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啊，较讲也是家花较好、较香、冻较久。过去的懵懂，就甲当作是一场的迷茫。罗大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赶紧变卖伊的金莲啊、金手指，阁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开始阁做生意。因本来的生意客户都有那真济，即摆因阁东山再起。有真侪好朋友，拢特别来照顾、来捧场，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的时阵，个性用的底蕴。搁再经过三年了后，罗大成伊又搁变成好野人啊！有一天，有一个乞丐去罗大成的厝里底分钱分食。罗大成自去后牡丹啊放杀了后，伊心中还搁真唔甘愿。伊看到这个乞丐是中年人，搁无赚回，那乞丐三代烫掉。改换西装，一定有那真漂白。所以罗大成伊就甲迄个乞丐讲：“我不但要挣一个钱乎你，要阁摕钱乎你去行上界出名的大酒家。不但安尼，你迄一暝爱叫上界红的夜店牡丹啊陪你过暝。你若是有照安尼做，我另外阁有想数。”迄个乞丐听到有这款的好空头，伊一声就答应啊。罗大成伊带迄个乞丐去做西装，去剃头店剃头。无装是乞丐，装装嘞有那真缘投。第四一暝，罗大成摕真侪钱给迄个乞丐，叫迄个乞丐爱接较大班嘞，接愈大班就愈有派头。只要明夜段牡丹啊，陪伊过暝，钱拢总无问题。迄个乞丐伊真欢喜，就真是来到迄间上大间的酒家。知名名夜店牡丹啊陪酒，非常的顺利，有钱就正好办代志。迄一暝牡丹啊正式和乞丐带出场，伫一间大旅社陪迄个乞丐过暝。夜天光也阁正早，多两个乞丐手提一套的乞丐衫，甲一个家具刀来拍门啊。牡丹啊一起来开门，伊看到两个乞丐，牡丹啊就讲，太有人分钱分到房间来。那两个乞丐讲：“阮唔是要分钱，阮是来找阮大。”两个人卡手真紧，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对着还搁在困的乞丐就大声讲：“好起来啊！你的衫一只，穿穿咧，赶紧来去给人分。”去梳西装，包好势，倘好摕来去当店当。
当然这款的情景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当时牡丹啊，伊甲罗大成讲，阮是认钱无认人。罗大成伊破产，伊被当杀，伊一个万钱也阁无消。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另一半牡丹啊，伊好惨像受到天大的侮辱。伊昨暝甲一个身躯正肮脏的乞丐做伙困，伊愈想心中愈未自在，伊感觉伊规身躯一直涨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明月大牡丹啊开始破病啊，这个病阁真奇怪，是心病来起因呢？牡丹啊，伊找一名医善尽家财，这个病先医都医未好，身躯一直涨，一直压，压甲破皮，压甲流汤。到尾啊，连皮都落去，煞变成烂皮啊叶段。到尾啊，明叶段牡丹啊，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这个故事在六十年前是真出名，大细汉拢知影。故事的名叫做《乞食甲叶段》。

俗语讲知足是上乐，咱人的欲望是真歹满足的。较早的汉武帝甲秦始皇，这两个人已经是皇帝啊，会使讲伊要爱啥货就啥货，但是伊嘛是未知足，因想要看会当忠心不怒无，所以因派人一世界在找仙丹，结果得来是失望甲痛苦，这就是无知足，所以才无多时常快乐。咱人人生在世，有时爱看较开咧，那是得未到的物件，上好是唔通强买得。尤其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为着求物质上的享受，有真侪人确实行歪路，行入歧途，到尾啊一煞犯法，这拢是无知足。讲起来，有那是真无价值，所以咱千万唔通去犯法，要行歪路，知足就会当时常快乐。

随家会当随爽快，随家是随快活。永比健瑞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永比健瑞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永比健胃灵，永比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永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

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着患病，也只好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就是要医好人的病，减轻患者的痛苦甲病痛。中医是咱的国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医的历史有几啊千年，较早无西医，咱中华民族同款会当生存，这会当证明中医有伊的特色。西医西药虽然真好用，但是有真侪人真正都未合，真正都要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病者医会好。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了解日本、韩国，即阵中医的发展已经胜过咱的国家。中医发源伫中国，啊，伫韩国开花，伫日本结籽。讲起来，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有一天若是要学中医，讲都要去日本，还是去韩国，甚至去西德，还是美国，咱国家的民主何在？中医甲西医拢是医，拢是医病，拢是在救人，地位应该是要平等。真正有真侪慢性病检查未出的病症，伫咱中医的医典有真侪会当医好去。中医特别研究，特别发扬光大，西医嘛特别学习。提人的好处来补充家己的不足，和咱中国的医学成为世界医学，这敢是真好。这嘛是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何必都互相攻击、互相排斥，为着私人的利益，啊来影响大中华民族的健康甲文化？我只希望大家唔当做民族的罪人。我身为中医师，我一定为中医奋斗彻底。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自私，公开予大家知影。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囡仔若是去滴着百日扫，还是大人扫真久也扫袂好，若去检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真老嘴干、老啉茶，嘴舌尖会红、嘴唇红，佮扫无痰，扫着痰真少，痰会牵丝。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来啊、加汁、甲放一撮啊乌糖，有时比食药啊佫较有功效。不过扫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俗语讲做先生惊鼻扫，啊土水师傅是惊裂漏。根据《内经》保健十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令人扫，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地扫的原因，用菜头甲来啊食，甲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扫的人来服用，真有功效。但是呐，别种原因引起的扫，有那是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穿扫症方法真多，风头有那真特殊。那是对付歹意的穿扫症，上介好的方法是背土养金法，就是先固脾胃，兼固气管。安尼扫好去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机械同款，机器逐日拢在震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有时机器内中的零件来歹去。所以机器若要保持骨流寿命好长，一定要靠保养，要时常累积，时常搭片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一定是要保修，一定要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无病痛。要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比较是较复杂。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同款要靠着好的药啊。啊，什么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吃落去有效果，佮无副作用的，这都是好药啊。我时常讲，若是找到好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天下间老人是有那真济，好药啊有那一世界。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嘛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参像你要爱人才，你都要家己去找；你要爱好药啊，都要靠有道德的医师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药理阁是万丈深坑。啥物人是你的知音，啊，啥物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当找到知音甲贵人。那是有用心累积找，嘛是会当找到好药啊。身体若是要养要强，头脑要清，目睭要金要明，只是介在咱要顾甲唔顾尔。那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那想要顾身体，有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无空过，会全力为大家。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情的歌音，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丝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过关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人，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亲像八角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当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听众朋友，伊真爱听地理故事，因为地理流传伫民间，有真侪真玄真奇怪代志在发生。尤其是在封建时代社会，愈好业愈地位的人，伊愈相信地理。参照较早的皇帝，封地理师为国师，专门在替皇帝找找好地理。那找到皇帝的地理穴，拢留咧家己用。那是认为家己都用未起啊，就叫国师改破坏掉，惊去互别人得去，威胁到伊的江山。在清朝的时阵，民间就流传真侪地理故事。今嘛，咱就来讲一段银状冒发五丝爪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省诏安县有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伊的名叫做王天满。王天满这个地理师。在福建省是真出名，尤其是伊的老爸，也是有出名。伊的老爸王良的地理术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王良伊70岁的时阵，伊宣布要来退位，大细项代志拢要交予伊的囝王天满来处理。有一年，王天满伊对福建来到广东省，王天满这个地理师。伊足早都听到伊个老爸讲，广东一带五虎纵梁，有真济大地理局，所以王天满伊就一直游山玩水，伊想要找找看有大地理局无。有一天，王天满伊来到白驼山这个所在，伊看到白驼山拔地而起，巍峨雄壮。王天满伊是内行的人。伊知影这个所在一定有结大地理穴的所在，王天满都一路一直看，啊一直走找。伊行来到英国岭卡斜壁的所在，伊详细一个看，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因为迄个所在水自天心，民安幽静，山如喷马。这块地理虽然是真好，但是暗中。个好亲像有蕴藏着变化无穷的玄机。王天满，伊虽然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但是伊有若看未出这块地理局到底有蕴藏什么玄机。伊回去客栈了后，伊发觉到伊所在的银两也已经用得要完啦。王天满， 伊就问店小二个讲，啊，恁这个所在，啥物人上介好食，啊上慷慨，佮上会晓做善事，去帮助人的人，这是啥物人？店小二个听听的讲，是杨家，是杨万月。王天满伊伫过天光，伊来拜访杨万月啊。杨万月伊听到福建省的名地理师来拜访，赶紧亲身出来迎接，正好咧得个招待。王天满伊讲，杨万月，听讲你是当地的大善人，这次我来福建，我伫白驼山的所在有发现到一块好地理，我想要献乎你。杨万月，你那是有介，我明仔载会使带你来去参观迄块好地理。杨万月伊听到讲有好地理，都是福建的名地理师所介绍的，伊一声就来答应啊。过天光，杨万月又那正慎重，带着伊的小弟同齐来到白驼山来看迄块好地理。杨家两兄弟啊，一个来到英国岭卡徛壁的时阵，伊看到这块地理局气势雄壮，风云变化莫测。伊有那正介意这块地理局啊，杨万月伊就向王天满讲：“王先生，我征下500两银，明日啊，那是我有大发的时阵，我一定会阁报答你的银钱。你即时安排好时好日，我要将四大人的骨骸捡来这个所在落葬。”地理师王天满，伊看到杨万月对着地理师是遐尼尊重，一出手就是500两银。王地理师又那正慎重在看好时好日，有这么高的社力，当然是要正慎重。明日啊，那是个大发，各有后事，何况是受人之托，都要忠人之事。这块大地理局，风水望地爱做正大门。地理师伊交代杨家当工，会使大声。生乌蒙困，然后才配合好时好日来落葬。当天伫块墓地挖土时阵，只挖三尺尔，就挖到一块石牌啊。这块石牌写讲：银葬爆发五时绝。当天看到这块石碑，即时转来禀报杨万月。杨万月感觉有这款的代志，事态是真严重。就即时阻挡地理师暂停葬礼。地理师王天满伊嘛感觉其中忧曲，伊有那唔敢来妄动。银葬爆发五时绝，这个意思就是讲银时落葬，卯时就会大发。但是若到午时的时阵，都有人会来死去。银时是暗时三点到五点，啊卯时是五点到七点。拄天光的时阵，啊，午时是咱中昼一点到三点的时间，伫半工的时间内，都有遐尼大的变化，莫怪杨万月伊会惊，所以伊爱真慎重。地理师伊有呐无相当的自信，伊要唔捌拄到这款奥妙的代志。地理师伊即时转去福建省，特别聘请伊的老爸。专程来广东杨家，要来解决这个大难题。伊的老爸王良搬来杨家，要解决这个难题。王良这个老地理师名满四海，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王良一观察地理了后，伊嘛认为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王良讲，在明朝的时阵，朱洪武的军师刘伯坤，伊精通天文地理。练到奇门遁甲，伊练知前后500年的代志，伊游遍三山五岳、大江南北。这块石碑有可能是刘伯坤伊所带。既然是大军师，伊有先见之明，知影这块大地理局会予人富贵，有哪会予人死亡，所以伊才带这块石碑来警告后世的人。即阵咱已经知影，但是咱有法是有破。咱规矩采用即法即清的原则，法的咱得到啊，啊抓的咱闪会过，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王良这个老地理师经验真丰富，伊不但选正营的时阵来落葬，伊阁特别请108个长工，拜36天公啊72地煞，因为阴时是暗时啊， 伊叫108工人，每一个人手拢拿一支用竹竿啊点油布的火把来做壮烈，在正奇怪的气氛下来进行，每一小时都拢总办好势啊。礼包时才点外真久尔，伫这点外真久的时间内，是要安怎样来大发？讲起来有那真卡名，正在杨元月甲108工人。伫山内行来到山边的时阵，因看到海边的所在有一群人一直在逃走。上起头是两个人扛一卡箱啊在逃走，后来是箱啊拢甲扛咧，一群人拢跳上船走了了。原来是一群的海贼，要将抢来的金银珠宝甲扛去山洞来扛。但是海贼伊看到遐尼济人手拢拿一把火把，因就是官兵到位啊。所以因拼命在逃走，真正是严重啊爆发。杨元月伊得到十外箱的金银珠宝了后，真是严重来爆发啦。王良这老地理师即时赶紧命人翻头，将墓地搁再挖开，骨骸赶紧甲迁走。伫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白沙罩石，根本是大雨，雨是愈落愈大，风是。大风阁兼光雷啊风，杨元月因规队人拢去秘伫山洞内，大约两点钟久过去啊，风雨拢总停啊，规队人才伫山洞内走出来，将十几箱的金银珠宝扛倒去杨家。伫因行到海边的时阵，因看到一台船来停伫海边，是海贼船，可是拢无看到尸体，莫非拢沉落海里吃大鱼啊？王良这老地秘书讲：“天理昭彰，善恶是有报，真真正正是一块严重爆发的地理局。好佳哉，发的是恁杨家，啊，抓的是海贼。杨元月，伊听到安尼，伊有那真地局，伊唔敢将十外箱的金银珠宝拢来独吞。伊除了答谢地理师以外，108工人，每一个人拢发200美元。”伊阁交代108工人爱认真来做事业，来拍拼，爱加做一撮仔善事。杨元月伊本身，伊到尾啊，有那创办学堂，创办慈善机关，每一年的寒天都拢办救济，救济一寡贫寒无钱的子弟。这段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流行伫广东省，唔管是真呢还是假，唔管地理是唔是有虾米钱。讲来讲去，本来是新鲜甲有效，这上界有底子。

咱人食老，身体拢会老化，有的是骨质老化，骨质来受伤，所以就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有的严重到坐轮椅煞袂行，有的是安尼心脏一直无力，小可惊着咯，小可爬着楼梯，就安尼鼻涕喘，安尼喘鼻涕。有的是一直臭耳人，啊，有的是目睭一直起蒙雾，一直无看到，到尾啊，煞失明，煞都爱用蒙的。上加严重的，就是变成老人痴呆症。所以咱人若是进入50岁了后，都爱靠咱家己一直去保养，会晓保养，甲无去保养，对咱身体健康、身体退化是差真多。有保养。会晓保养的人，身体一定是加较养，会加较健康，伊有来加较长岁寿。所以咱的身体一定爱加减保养，爱加减顾。人讲有烧香就有保庇，啊有食药一定是有惊气。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来，上界快乐、上界幸福、上界值得咱庆祝的，就是咱平安甲健康。有平安甲健康。咱自然就会有财富，就会有名声甲地位。就是咱是一个真平凡的百姓，平安甲健康，那是伫咱的一生中咱得会到，这嘛是人生上界大的福气。较早的人是伫求财、求子、求长岁寿，啊，咱即阵的人是伫求平安、伫求健康，甲求生活品质。所以咱也要保守咱的身体。爱惜咱的福分，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好的一切；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家庭美满幸福；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做功德，去造福人群。因此，咱的身体爱国，身体若是发觉有欠点的所在，你爱赶紧设法去甲补扎。我一只祝大家平安甲健康。

0: 放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最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

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加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上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

保养，较无病痛，阁会长血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血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即阵的社会拢变质啦，甲以前是大大无同款。伫电视上，咱时常看到人在抗争、在结鸡卵，并也看到人在结鸡卵，我就去想到过去，想到过去，因为鸡卵所发生的一段小故事，大约伫二十年前，咱台中有一间真有名的诊所，诊所的新生娘，伊的名叫做文英。这间诊所平常时患者有那真多，按照道理来讲，这间诊所的新生娘爱真好命才对，但是因为伊的翁婿真爱跋筊，爱耍迄款什么大家乐，所以煞拢负债累累，一世界在欠人的钱，到尾来讨钱的人煞用要比患者较济，诊所所赚的钱无够行人，所以医生伊到尾也煞走了。放一个某啊，三个囝。迄个时阵，新生娘伊搁在有心啊。新生娘，但来应付来讨钱的人，就应付甲用要起脑神经衰弱啊。厝里有价值的物件，有那拢变袂了了啊，真正是拢总无钱啊。有时连三顿都拢总有问题。伫这个时阵，新生娘伊有那来生产啊。生产了后，新生娘身体有那真虚弱。啊，翁婿在走路，煞不知气象。伊身躯阁拢无钱，煮麻油鸡来做未来，来补一下身体。新生娘真正是马哭无目屎。伊想着过去，伊想着将来，伊是安尼真郁卒，真怨叹。人讲嫁医生会真好命，这都无影。新生娘，伊安尼有啥毒吼？安尼妄吹妄病。有三裤的落地啊，一领一领往找看嘞，伊有那真好运，伊去要找到十块银。新生娘文英看到迄十块银是真欢喜，伊就摕十块银去隔壁干妈店买一粒鸡卵、一束的面线，安尼就会当煮麻油酒来补身体啊。唔知是因为伊身体过头虚弱，还是过头枵啊，新生娘。伊安尼感觉头晕目暗，伊感觉伊个手是安尼皮皮喘。本来迄粒鸡卵是要甲卡落碗内，结果无小心，煞甲卡伫碗外。新生娘伊目睭金金，看迄粒鸡卵慢慢啊流对水槽啊个坑内入去。新生娘伊是用手一直掰，可是鸡卵愈掰是愈散，到尾啊迄粒鸡卵有那拢流掉啊。新生娘看到安尼是哇真怨叹。敢真正伊遐尼无福气，连月来想要食一粒仔鸡卵都拢总无法度。真正人也是无运、无福气的时阵，有时真正政府啊会发菜粿。即阵咱台湾比较较好过啊，鸡卵是人人食得起，食甲有春，食甲会烂个，食甲有个抗争在结鸡卵。人讲物极是必反，有福那是未晓去受福。有一天就会真凄惨，参像故事中的新生娘，因当好过的时阵，因嘛未去感觉鸡卵的可贵，所以因有赚钱的时阵是跋筊、签大家乐，结果一切拢去了了。这敢是查甫人，一个人会过一年，我看是要好好啊检讨一下，因来检讨因太遐尼无福气，遐尼不福。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拢爱真受福，安尼才会愈来愈有福气。咱有福气的时阵，唔通将福分一直要甲用尽。天下有一天福气那是用完的时阵，也就是悲惨的开始。在咱人生的一生中，一定要好好啊去受福，千万唔通偷济，安尼才袂到时要哭是无目屎。

抗争结界呢？这款的方法，唔知是啥物人大声发起的。有影结界呢，是比结石头较好。结石头会引起伤害，那是伤到人，就变成伤害罪。可是结界呢，真正是真讨厌。下只一个物件解决掉，这敢是真违背天理？抗争只是要达到某一项的目的，拢是爱心平气和，坐落来讲。用讲的才有法度解决大事，才有法度达成目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若是要抗争，咱唔通结结人，咱上解好用鸡龟啊甲灌水，顺续甲人洗玻璃，将玻璃甲人洗好清气。到底底坐落来讲的时阵，咱顺续讨清洁费。安尼，咱一来表达着抗争的目的，二来。咱将要结掉的鸡卵摕去救济人，这敢是真好。当然，抗争的人士，而且我唔捌政治，唔知影抗争的意义。事实上，抗争结鸡卵，只是表示咱的无满意。咱若是用受服心去表达咱的无满意，我相信效果有若袂较歹。若是伫四五十年前，咱要食一粒鸡卵，敢有遐尼简单？咱较早所在便当，那是有菜脯卵，有两包糖好食，这算是真好啊，算是真有福气啊。即阵咱一个好辈，将下只一个鸡卵解决掉，这敢有受福？这敢无讨债？我希望大家爱受福，爱怀念艰苦的时阵。你甲看，即阵世界上也阁有真侪真艰苦的艰苦人，咱台湾嘛也阁有真侪灾民。嘛，还阁有真侪真善车的人，咱若是从这个技能，甲摕去救济人，有可能会救到人的性命，有可能予人度过一时落难的难关。上起码，人吃你一粒技能，人嘛会甲你说一粒多谢。技能是一种真有营养、真有滋补的滋补品。伫较早生活真困难的时阵。那是会当用鸡卵甲泡高粱酒来啉，这已经是上界高级的补肾药啊！那逐日早时有法多食一粒鸡卵的人，都算是好野人啊！较早有真侪有钱人的小姐、有钱人的太太，因用鸡卵枪来滴美容、来滴抹面，人就批评啊，人批评讲真讨债、真嚣掰，讲这会受到报应。这有哪不怪，因为较早生活是真艰苦，大部分的人三顿拢是食旱鸡签干，有几个人食鸡卵食得起，就是有人饲鸡，鸡母所生的鸡卵嘛是要搁摕来孵鸡仔囝，孵不出鸡仔囝的鸡卵，就变成真臭的臭鸡卵啊！但是臭鸡卵有哪无怕算哦，嘛有真侪人将臭鸡卵甲孵好食，食孵好的臭鸡卵。我即阵所讲的情形，到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体会得出。所以咱好命的时阵，都要去想着歹命的时阵。人讲六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若是未晓修福的人，到尾啊，都有来无福气。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子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甲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士大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哦，这两天我吼，这个风雨真正有够大
0: 啊！
1: 北部、南部，你像台南、高雄、屏东，哇，这三位停班
0: 呢，
1: 停班停课呢，
0: 对啊！
1: 啊，你花莲台东遐个边讲
0: 哦，上烦恼
1: 诶，对有影、嗯。啊，你像讲吼，咱这个中部一大家吼，张下波哦，诶，真正实是吼，那个高速公路有吼，
0: 嗯，
1: 开乌路段有啊。
0: 阿古湾林遐，遐中华大诶。
1: 对啊，讲吼，哎、欸，能见度不到20啊。
0: 你只要开开车灯红晚安咧，开个看遐相片哦，
1: 一片白茫茫，
0: 根本看无着路啦，
1: 看不到路，真正好够大。哎、
0: 欸，真正塞车足危险
1: 诶、啊。对，但是呢，今日天气嘛无讲足好诶啦，只不过是讲吼啊，这个风台外围诶影响，雨水会较高。
0: 对，
1: 而且可是两个风台，你知无？
0: 啊、
1: 我记得就按你搬去啊！啊，真正人扫到红台尾，
0: 人讲红台尾上强啊！你无听到？我人妈妈拢讲扫到红台尾，
1: 啊，就说诶，
0: 哈、啊，
1: 但、
0: 啊
1: 哦
0: 啊、
1: 是，所以讲话，那有要出门的，咱是大恁家己爱较细腻的啦，哈。
0: 啊，因为有红台吼、
1: 哦，
0: 啊，咱上回即个速度就会较慢，
1: 较慢是说啊，有影。
0: 诶，即就爱多多体谅。
1: 对，又给咱一寡是大恁来讲，要去菜市啊啦，还是讲要去病院回诊有啊？
0: 哈，
1: 甚至讲要出门的人。嗯、你家己这个护具哦吼，
0: 爱扎
1: 这
0: 个。
1: 那桥多摆吼，你上起码你这个可以爱坑爹哭下来的。
0: 这哦，那譬如讲话，那、嗯、真正不低，一定要去白衣吼。
1: 有、嗯，
0: 真正卖家己桥多摆啊啦。
1: 啦，啊无啊，佫做这一点就是虾米？
0: 开车就咧危险嘛，何况是多摆。
1: 佫一点是虾米？你知无？这个路较骨。
0: 对啊、
1: 哦，路上哦，路面上会较骨，有开始有水哇，较容易夹跌倒。
0: 你嘛知啊，奥托拜就是马包梯的。
1: 嘿，
0: 有啊，说哪讲无说你出道啊是啥物的？
1: 嗯，
0: 迄拢是你的马咧受伤咧。
1: 这是有影啦。
0: 讲汽车，讲汽车，至少有一件 T 给你包掉的。
1: 这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跟你讲，大行
0: 拢嘛。客厅车啦。
1: 嘿啦，大行修理嘛拢爱钱呀，对吧？
0: 无啊，多啊，你性命爱国啊！啊，人讲趁钱有所惜，咩爱国啊，对不？
1: 这是有影啦。
0: 趁遐多惜，咩拢无顾是咩喏？
1: 对哇，
0: 咩喏开，无地点开啦。
1: 是，你就讲吼，咱雨落个哈尼啊大雾啊，啊又给咱穿的这个鞋哇吼，下底鞋较骨。
0: 对啊，
1: 无止滑嘛，
0: 已经磨甲病啊！
1: 哎、欸、对，啊，搁刷落去我吼，托你有这个水有啊？你像讲我昨要落车的时候，恁爸就甲讲，你家就打行，
0: 嗯、
1: 你莫用撞的，哦，啊，落雨都只无用撞的，
0: 落雨就是爱打打行，你撞啥物？
1: 啊，无啊，就是落雨啊，搁无雨伞，无炸雨伞，
0: 哦，
1: 哦，无炸雨伞是毋是一路车的爱用走的？
0: 用走的，用走的淋较少就对了。
1: 没啦，啊，恁爸侬你打打行，你莫。你莫用撞的哈，我结果我嘛是用走的呀，用走伊这家来，伊这里甲我讲，用你话对我吼是病，啊你个拖卡骨啊，你个拄到人个两边看啦，讲吼，随便讲啊，这里用这个大理石啦，还是花岗石哇
0: 哈，你就教阮倒车库这个。这个一破迄个瓷砖哦，
1: 系啊，
0: 你啊骨头你就害咯、
1: 啊。对啊，我之前就不骨头一届呀、
0: 啊。对啊，我嘛有骨头啊。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尤其咱一寡时代，你家己本身啊个骹头较无力的人物哦，骨头较无好的人，哦你家己就一定爱特别注意，因为这样话吼，有时阵小小一个摔倒，还是讲一个落雨天哦吼，可能会对影响到你的这个生命安全问题，
0: 欸、
1: 甚至讲话会个互你受伤的。
0: 哎呀，无说你迄个。一跋倒，去撞到你的尾当骨吼，
1: 有时骨裂啊、鼻溃啊，
0: 啊，较严重的就半身瘫痪
1: 啊，啊，有的甚至骨断去啊，
0: 对啊，
1: 哦，这种真正得不偿失啦。所以不管安怎，总是讲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吼，咱拢一定爱小夸注意一下，安尼是上好的嘞。啊，今日拜个，
0: 对，
1: 无手上来，
0: 无啊，嘿，走去泰国啊啦。
1: 啊，咱这个部队伍哈，走去泰国，
0: 伊讲吼，要立十天啦，
1: 要立十天的嘞。
0: 我讲上好泰国，
1: 这么负，这么负责任的吼。
0: 我上好，你家己哦，较注意的。泰国离迄 KK 园区较近啦，但你较细腻的。啊，你唔细腻，你家己也无结构好啦。
1: 啊，对啦。
0: 较少年，较新鲜啦。
1: 啊，对啦。因对个好事找我结。
0: 对啊。
1: 即马等少年啦
0: 咧。
1: 所以讲哦，无啦，啊出国有时候。 散散心也好啦。
0: 来啦，人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对，有啊，每一天上班拢是会产生一种倦怠期。
0: 但是哦，咱逐天咧上班。上爱注重的就是啥物？
1: 啥
0: 爱多喝水。
1: 欸、对啦，
0: 因为有人吼、喔、上班吼、喔、就拢袂记啉水，袂记啉水，啊咧无用的当中佫禁尿，
1: 有
0: 造成啥物泌尿系统去发炎。
1: 啊对，尤其你若讲吼啊，有时阵哦、喔，你全工伫个行咧做事，
0: 对啊。
1: 哦，你若讲伫个田咧做事有哦，我啊那就
0: 人。大波人咧凊彩，
1: 大波人
0: 拉链拖落就用绑啊。
1: 啊，查甫人要安怎？
0: 那有法都苦咧边啊绑。
1: 欸对啊，啊。所以讲，容易引起着一个尿道感染啦，尿道发炎啦，吼，
0: 开始会痒啊，
1: 会痒会疼，
0: 哦，
1: 甚至会搁较严重的话吼，你若讲像这个尿道感染、尿道感染有无吼？你若不有经验的人，你会知影。迄枕头咧放着足艰苦，但是加一困啊，我甲你讲，会引起着。这个人讲急性发炎有啊哈，病情会发烧。
0: 哎呦哎呦！
1: 啊，就像这情形，查某人有时阵哦，你我相信讲吼啦，一寡查某人你不该本身有这个尿道感染过人哦，你家己会知影。去病院也好，还是去妇产科吼，伊拢会开一礼拜抗生素给你吃。
0: 系啊，即个抗生素给你吃
1: 对。哎对，抗生素给你吃吃了后，你可能吃两三天啊，有啊，你讲啊我好啊，我不爱吃。
0: 对。
1: 哦，但咧今麦这个个坑诶。哦，剩咧三四天有你个个坑诶，坑诶，等下拿哦一盖有吼，佮发炎诶时，你才过来食，安尼咁对？唔
0: 对啊，
1: 唔对，因为你药啊有啊吼，伊我甲你讲，药啊买过期呢，伊最最伊离开着，伊去关啊有啊，关啊内底有一寡防潮防湿有啊
0: 吼，对，
1: 加都有这类一个安全措施，但是呢，你变成讲你药啊已经退出来了，
0: 接触着空气啊，
1: 接触着空气，接触着伊机械，佮甲你包过了，虽然伊是包掉诶哦。但是呢，伊这嘛是已经变成讲吼，啊，人讲诶，有一个这个
0: 接触空气过了，
1: 有一个人讲这个存放期啦。
0: 啊、
1: 你见啦，药啊啦，药品啦，有这个往开封过了后哇吼，他接触到空气，他的人讲就超一礼拜，还是无超十天至一个月这时间是还可以用。但是为了唔是哦、喔，为了是变成讲吼，就啊不要紧，我今嘛就我已经较好啊。啊，我不要紧，我等后一届再来吃。但是后一届你吃的时候，你讲，哎，效果奈无吃好啊？你我，啊，我嘛无啊多治。所以讲，为吼，就赶紧去找病，甚至为是安那，啊，我就来去药房，哦，各级朋友啊，
0: 哦，就做诶，
1: 哎，对。
0: 嘿，但是吼、喔，咱讲正经的，嘿，拢个指标无指标。
1: 哎、欸，对，啊，你若讲本身甲用无好有无吼，你家己知影，会重复再感染。
0: 对，
1: 嘿，就而且变成
0: 讲感染过一届啦，
1: 嘿，对，
0: 你就会容易去感染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啊。
1: 对，
0: 尤其咱唔是甲讲泌尿系统会禁尿的问题，才会发炎。
1: 是，
0: 咱足侪爸爸妈妈吼，咧洗衫的时阵，我唔知影恁的习惯是啥物。
1: 嘿。
0: 有时阵，恁是规人，内底有衫、有内裤、有袜啊，
1: 对，
0: 哦，不管什么人诶，拢落落一拉，安尼做伙去洗，是毋是足多家庭拢安尼？
1: 对啊，
0: 哦，啊，若是安尼诶话，你要感染诶几率更加大。
1: 有呀，
0: 因为人讲袜啊是上垃圾诶，
1: 是，
0: 过来大波人老诶汗，是比咱查某人老诶汗较多。
1: 啊，对。
0: 啊，所以你的这些细菌，你不可能每天洗衫啦。
1: 是啊，
0: 每天你的安尼做，就是因为你要为了要省水啊。
1: 是啊，
0: 所以你迄龟呐就不可能是每天洗。
1: 对，
0: 啊，你就安那，放两天，放三天，今仔日较甜啊，哦好，来去提去洗啊。
1: 是，
0: 今仔反洗吼，你这已经放三四天啊。
1: 对，
0: 内底细菌什么垃圾拢吸在内底。
1: 对，看我这细菌在内底。
0: 啊妈妈，你的内衫裤拢嘛在内底呢。
1: 是啊。
0: 啊！你内衫裤贴在内底，即个细菌掉在你的内裤。为什么咱强调讲内裤爱用这个手洗？
1: 是，
0: 就是因为咱先把顶管即个细菌给洗掉。
1: 对。
0: 卖吸碟，咱的内裤掉碟顶管，
1: 是
0: 到时阵咱清洗，咱查某人的泌尿系统较短啊，
1: 对啊，
0: 容易去感染。
1: 哎、欸，会啊，
0: 尤其落雨天，拍衫的时阵拍较袂大，
1: 就拍袂大，拢落雨变啊拍个大。
0: 怕不会打嘛？产生细菌啊！
1: 对，来得潮湿。
0: 有影啊，所以讲你穿咧，你当作你的这个衫裤来衫裤是新的，
1: 或
0: 是清气的，结果和你穿起来了， 有的较严重的哦，一穿落了
1: 就白尿痒，
0: 开始痒啊，奇怪，今日下骹哪会遐痒？
1: 嗯，甚至规身躯哇吼，就感觉讲吼，那袂输有虫咧，甲你加同款。
0: 咱讲真个，咱查某人嘛无啊，都讲到位咧痒的时阵吼，就安尼手伸入去安尼。白白了了啊！呢，
1: 歹看啦！
0: 什么歹看过，互人马公还未见效，对不？
1: 嘿，
0: 啊，咱哦，顾客可怜嘞，
1: 嗯，
0: 也高差时代，那讲拄着泌尿系统感染的，
1: 嗯，
0: 拢唔敢讲，
1: 是，
0: 假讲传啦，出皮过家，无是啊，无就是家己的亲戚，比如讲啊，你是不是恁某安怎去倒位安怎安怎？
1: 来，我跟你讲，这阿如你可能唔知呀吼。啊，有一个寡妇，
0: 嘿，
1: 哦，算讲吼，啊，伊本身有吼，算酒馆吼，都啊，酒馆有过来呢啊，
0: 嗯嗯嗯，就酒馆，
1: 就酒馆啊，无翁嘛，对吧？
0: 对啊，
1: 结果刷落去，伊算讲吼，就翁已经无得咧啊，啊，但是出来对阿哥打鸡官嘛，吼，阿哥有瘾啊嘛，
0: 是，
1: 但是呢，又有一间屋吼，伊突然间哦，就是共同这个啊，尿道感染、尿道感染，
0: 嘿，
1: 啊，尿道感染我是看医生啊，
0: 是，
1: 啊，看医生即马是提灯啊，提药啊灯啊。在吃嘛，结果因大家敢问讲，啊你是咧吃什么药？用无啊就尿道感染啦，
0: 安尼啊，
1: 因大家敢打瓜我，随马上跳出来，你是去外口去偷看遐吗？
0: 哎呦，
1: 啊是去外口去甲多一个大波人带乌白来喔吼，你才会这个尿道感染，
0: 这就是无地区才会讲。
1: 真正我甲你讲，这个新妇喔吼，伊真正讲我都无啊，我哪有啊，我都尿道感染去看一下。这个大家讲，你无去外口甲人安怎？你为什么你会尿道感染？
0: 对，
1: 你就是无本身查某人的本分无做好安尼话吼，你安尼你去外口有大波人安尼
0: 啦。无清气啊啦！
1: 开始一直骂，一直骂，一直累安尼话吼，累到我甲你讲，厝边头尾大家拢会知。
0: 哎呦，
1: 大家拢讲哎新妇话吼，啊讲去外口。
0: 原本酒馆，
1: 原本酒馆是变成讲吼，人大家阁讲哎啊都阿无得嘞，阿阁讲吼替阿我来照顾一大家官，
0: 阿
1: 阁照顾囡仔。
0: 原本好命是啊，变歹命是
1: 啊。对啊，可以讲者讲我变成讲外口安尼话吼。一个有大波人啊，你荷兰大兵啊，都带来叽叽嘟嘟啊，
0: 这到底怎啊头像动会掉？
1: 好哩加载，好哩加载我哈，因隔壁哈有一个这个啊做护士的我哈，一个护士这出来咧甲大家讲，
0: 伊
1: 讲哦，你拢唔对啊啦，恁查甫人有时阵我哈，那讲哦，这个泌尿系统记得这个人讲尿道感染这我哈，唔是因为去外口甲人乌白来，
0: 对，
1: 你若本身你像即马这天气这样热。有时阵穿长裤啊，穿裤啊裤湿掉的喔，
0: 哎、
1: 啊，佮加上禁尿啊，
0: 即
1: 情形喔吼，拢咪造成讲吼，你尿道感染吗？
0: 对啊，对啊。
1: 结果刷落去，即护士讲解，互大家讲讲的吼，大家才讲，哦，原来唔是安尼哦。
0: 你讲偷去啊？你讲去欧北，我靠，欧北来即系安尼。
1: 对啊，按在因在大家才释怀喔，好像讲啊，我拍死我误会阮新妇安尼，所以讲吼，有时阵吼，一寡这个啊，查某人的一寡啰啰嗦嗦的症。
0: 是，
1: 因为唔是讲咱一句两句，咱就总我都
0: 讲未完
1: 呢。真正我都讲哦，把它解开这些话题，只不过是讲哦，因为身为一个查某人啦，咱家己本身咱的私密处吼，那讲哦也未打伤，啊甚至讲哦，有时爸爸弟弟人讲查某人边呀，查某人的镜头啊，可能感觉讲哦，每一天过日子吼，感觉就不舒服，也很嘛未足爽快，这种心情顺。咱一定爱找一个方法，将伊个解决单掉。安尼本身我，咱在每一天过着生活，我一旦快快乐乐、打打伤伤，安尼唔是几足好诶。
0: 这才是爽快的。
1: 对，这是有影。
0: 你唔免烦恼安尼滴滴答答。
1: 哎呐，
0: 尤其吼、哦、这千几工啦，咱迄位保丢啦，你卖迄支民间农会吼、
1: 哦。
0: 你卖当中是不是讲过，迄支产品会用甲咱器官做一个消炎杀菌？
1: 啊，对啊。
0: 有一个阿姨就打电话来啊，伊就打来甲我问讲啊，如啊，我即马鼻里尿道感染啦，我即马尿道发炎啦，我会用食保都介绍去治无？我讲无同款，
1: 不一样啦，
0: 迄是叫做互内底咱的五脏六腑器官解毒伊的发炎。
1: 对，
0: 但是你泌尿系统还是另外一种诶，
1: 是啊，
0: 嘿，你就爱食另外一种，嘿，三十粒装诶，一缸一
1: 粒。爱食这啦，食这啦，
0: 丢啦，丢啦，丢啦，
1: 关啦，
0: 丢。
1: 因为我逐天吼，我都放一罐伫这个我面头前。
0: 嘿，
1: 上班的时阵我吼，我就甲摕一粒来食。
0: 对啊，
1: 啊，每一天我一缸一粒就好，我岸边讲吼就爱。
0: 哎，一斤两粒，
1: 哎，唔免啦，我一斤一粒，安尼你甲做使用吼，是方便我家己本身我嘛唔食讲吼，哎、欸，去感染着，
0: 袂，
1: 吼、啊，是讲吼，有时阵人讲的一寡这个查某人啊，白带、赤带啦，哦，八八搭搭个家务，我拢免去烦恼啊，每一根都是爱打打伤伤啊，
0: 对对，
1: 哎、啊，是唔是加足爽快的咧？
0: 对啊，
1: 啊，你若讲本身有吼，查某人你袂晓疼惜你家己的孙，我甲你讲，咱厝内底大部分人，你若疼惜你的某囝。跳出的你的早镜，
0: 你就要准备这种物件好一点。
1: 对，啊是讲咱厝内底吼，有一挂这个多啊，咱一挂早因啊衣物吼，多来睡鬼屋啊、
0: 哦，这就重要。
1: 哎、欸，这真的很重要哦。
0: 因为细汉个保养好。
1: 对哦，你那本身讲吼，就为了国小五六年级已经来睡啊屋啊吼，本身吼你爱盖讲要安怎来维持着这个下身下半身的一挂这个人工卫生问题。
0: 对、哦，
1: 甚至讲吼，有时阵都出来睡人吼，伊较袂晓去处理我别下讲我什么叫白带赤带、哦，但是这情形你无去甲处理好，后盖是要安怎去旁人的
0: 本话？容易卖讲旁人本话啦。以后较容易得到一挂子宫卵囊巢啦，还有巧克力囊肿。
1: 巧克力囊肿对啊，我都后盖被安怎去旁人本话是什么意思？
0: 像讲咱早人一生给一生生出来就是爱去旁人本话。
1: 阿如你听无意思，旁人的本话就是讲要安怎去嫁人，到要安怎共传宗接。

0: 他手工人工手工痛苦嘛，无多
1: 无多啦，
0: 咱就尽量、嗯、
1: 是。
0: 所以讲今日吼、喔，咱公司头家有啊一寡数量
1: 是，
0: 哦，有啊一寡数量一寡罐数来甲咱做优惠
1: 是。
0: 啊，恁若讲本身咱都都过年间拢有咧食即批产品的一寡妈妈大姐阿姨的，哦、喔，咱要转话你家己赶紧的哦、喔，
1: 是，
0: 因为咱这项公正经的，
1: 嗯，
0: 有食人工有惊是即批，互你一礼拜就更好
1: 对。
0: 尤其你有白带有赤带、
1: 嗯、
0: 你的粉笔有真多来口全部都是就这样滴滴答答的、
1: 嗯、
0: 你把吃一礼拜
1: 是
0: 一天一粒吃七粒帮我吃七天你就会明显有感觉说、欸、我白带赤带感觉很少的
1: 对
0: 哦啊，尤其有诶，还佫较轻微诶，反正唔免一礼拜，你就保持打伤啊。
1: 对啊，
0: 你会常常发现讲，我今日内裤规工拢呆。
1: 对咧。
0: 哦，啊咧，你就有效果啊。
1: 这想呀。
0: 哦，啊，咱这数量无多，就是正经诶啦。
1: 是。
0: 哦，啊，咱是倒，比如不要紧，咱先安排好听诶歌曲，歌曲听完，咱接过来好好啊，甲恁报告。啊，咱诶，这个罐数到底有偌多？
1: 是。
0: 哦，啊，恁若有需要诶，转转电话先甲超好叫调。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黄丽玲唱的《六月挂彩歌舞星》，来共同做伙收听哦。

0: 留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 0800-7100-03。啊，咱各位时代，比如咱一个更甲恁进一段广告，对，因为甲公司真处诶，
1: 嗯，
0: 啊，过来啦，迄公司帮我讲啦，
1: 要，
0: 迄阿姨爱去做吼，
1: 嘿，
0: 爱靠掉，
1: 爱靠，打拢被打拢被算甲较清掉，
0: 所以讲，都开始就先互人靠去做啊，
1: 是，
0: 哦，所以我嘛无阿多，啊，因为来自北美洲诶，
1: 是。
0: 贵，运输贵，
1: 啊对啦，
0: 什么物件拢贵，啊，有法度甲恁清楚到的，就是只少少的数量，若有需要的，即个免付费专线电话，做恁甲多拨多利用。咱刷卡比啊嘛，有咱阿童、阿君、阿奇，电话比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摆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物件来自美国北美洲的这支蔓越莓。哦，咱这支蔓越莓甲外口的你所了解的蔓越莓较无同款的，是因为伊唔是做成糖啊，
1: 对，
0: 伊嘛唔是水果，嘛唔是果汁，
1: 是，
0: 嘛唔免用干的，
1: 对，
0: 咱是规粒浓缩。高倍浓缩36:1，会用讲你外口市面上目前单位无卡过个，无看过这款呢。
1: 对，
0: 啊，咱这吼36:1的高倍浓缩，什么道理？就是咱啊一粒的话，阮的蔓越莓一粒会用当外口的这卡布西露啦，还是讲糖啊，36粒。
1: 是，
0: 甚至那是高级的话，迄个倍数是爱乘以10，就是360粒。
1: 是，
0: 因为果汁是爱靠水去甲做一个稀释，啊，无蔓越莓本身是酸悠悠的，你若本身胃肠无好的人，你根本无在条食蔓越莓啦，
1: 对啊，
0: 你食落了，你的胃酸就开始溢出来啊，因为你冻袂掉，啊，咱的蔓越莓是高倍浓缩的，过来，咱是萃取内底活性营养成分，内底袂酸，哦，所以讲咱的本身胃肠无好的人，你食咱的蔓越莓是可以的，过来你常常容易闭。尿系统会感染的，下半身常常有白带、赤带问题，尤其咱查某人泌尿系统较短，三不五时啊，你就发炎，你就开始会烧、会痒、会痛，包括放尿的时阵足艰苦的。大部分人，你莫想讲你放尿这个迄个所在吼，
1: 尿道较长，
0: 你就拢袂要紧的。
1: 是，
0: 恁大部分人放尿的时阵，十个有九个至少放完尿，恁拢是讲休休的就好啊。骨清倒转去，
1: 是
0: 根本袂像咱查某人用卫生纸骨切过，甚至咧讲较要求卫生的，不会用湿纸巾甲切哦清去的，大部分人根本拢袂。但是大部分人你嘛会有这个问题，你即马啦感觉讲你放尿会烧会痒的，这就是人讲的尿道感染嘛。好，啊，咱这蔓越莓内底吼。完整的这些活性营养成分来给咱做一个保养下半身的问题。过来，咱长期时间咧食这项物件的时阵，佫会用造成咱的皮肤会较更骨，因为内底伊有伊的原 A 花青素，大家抗氧化，咱佫有添加维生素 C， 所以讲。不但让咱皮肤细胞骨较好，抗老化遗珠啊，咱骨会用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哦。咱的许多比如啊，咱这蔓越莓吼，一罐拢是30粒装，你是买虾米30粒少？咱一罐就让你吃一个月份，
1: 对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0: 你唔免讲话，我爱加强保养虾米，唔免。一天一粒一粒就有效，尤其你即马有白带有赤带问题，你帮我连续食七天，让你明显感受到讲什么叫做内裤的打伤，让你今仔日放尿的时阵袂讲熊熊落一滴迄什么分泌物造出来。
1: 是，
0: 好，啊，咱这吼，外口即马市面上咱的这个药房，指定药房拢是定价1480块。
1: 对，
0: 好，啊，咱真正介贵啦，这物件骨起价咯。
1: 对啊。
0: 啊，咱哦，甲公司有接触着，公司嘛这边就是拢总给我50分尔。
1: 嗯，
0: 50分。咱若讲伊较早的介绍要甲恁做优惠，咱就是3罐1组。 和三罐子做着啊四千几块啊，阿伯嘛，直接给您做优待两千块就好。
1: 三罐优待两千块，
0: 有三罐两千块的这个优惠的介绍，给您做优惠啊。但是哦，咱隆重的五十组啊，我有讲过，咱爱阿姨有来买一组对不？前几天有来买一组，公司就讲啊，要优惠蔓越莓会用的，我隆重五十组给你。但是迄阿姨已经来买一组，我就直接扣掉变四十九分，哇！阿来是。大好比如啊，你也看卖哦。我本身做人我就无做啊，
1: 唔呀。
0: 过来，我问到阮家己嘛爱小勤一寡。
1: 是啊，
0: 我唔是讲吼，会用特别另外甲公司交代讲一寡管束不好问就好啊。我爱嘛爱甲恁抢一寡、
1: 啊，
0: 所以讲本身这个租数就无讲介多，保存期间是三年。转租时的朋友你用做使用，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卖管你的会所，咱人只要逐工拢咧放尿的，你拢需要食这支产品，因为泌尿系统你袂用互伊感染，感染着咱的细菌，伊是胃顶管咧走的，胃里的尿道走去你的子宫，过来走去你的细胞，尤其你的肝、你的胃肠，较严重的。你的这个心脏嘛会去走掉，因为细菌是伫这个血当中咧流通的，所以咱是代表先为你的泌尿系统来做改善，卖互伊细菌感染。热天来临，佫容易感染的蔓越莓，你甲买回去做使用，三罐一组。优待两千块，隆重这四十九分。你若有需要的，麻烦帮我转刷电话，赶紧甲卡咧。一天一粒，免分早时，免分暗时，会记你食较重要。有食一定有惊气。啊，咱这吼有三个的人，你会用做使用，
1: 都可以吃。
0: 伊这完全是袂甜，嘛袂酸。咱这嘛唔是糖啊，免用咸的。咱高倍浓缩。直接直接直接给吞落，配水吞落，安尼就好啊。
1: 对，而且伊个是全素食的哦，咱保存期间还够有三年哦。
0: 对，啊，尤其迄咱厝内有讲哦，小朋友都来来说的这种的卫生习惯较无好的，包括有咧厨护垫的麻烦，你拢甲买回去做使用。什么叫做高倍浓缩的蔓越莓？你甲食看麦哦，阿伯阿妈，你甲食看麦。尤其你啊，第三不过是听到领导的食，咱妈妈啦，还是讲听到你的太太啦，听到你的早间，哦哟，会唱的这种问题，赶紧你甲买一组回去食看麦。互你了解，唔是讲一定爱明星代言的才好，
1: 唔呀，
0: 唔是讲一定爱外口有迄拍广告拍到天花乱坠的才好。咱这是高倍浓缩，目前为止我敢讲，我阿如弟的家敢讲，市面上佫无咱单位这尼啊管这尼啊好诶。好啊，咱咧爱咱是多少票？隆重三罐一组，甲你优待两千块。然后需要的电话金额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我那边爱咱是多，比如你就家己赶紧把握，尤其这保存期间是拢总有三年。来自北美洲的物件较无简单，运输贵，物件嘛起啊，所以讲会用甲恁俗，会用甲恁优惠的。今日就这三罐一组，两千块啊，数量无多，好恁要爱的家己赶紧把握。好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阿吉阿秋的《派得初顺》。

0: 来哦，我甲咱徐导表报告一下哦。
1: 是，
0: 咱这物件不是讲哦，就查某人家需要吃，
1: 大波人买些使用的呀、
0: 啊。大波的买用吃，
1: 嘿呀、啊，
0: 我有讲过嘛。
1: 是啊，
0: 咱只要大家有咧放尿的，你就一定会用吃。
1: 对，
0: 尤其你即马感觉讲放尿会烧、会臭、会
1: 痛，
0: 包括讲哦，你的这个分泌物，咱查某人会有分泌物啊。
1: 嗯，
0: 哦，白带、赤带问题较多。
1: 是啊，
0: 你加感染到的，咱这你就会用吃。尤其上好，和你看出效果的就是讲，你即马袂臭。但是咱今麦有白带、有赤带问题，我予你七天的时间，七天明显感受讲，咱的白带、赤带减少啊，甚至有的佫是少到讲，你的内裤一点点啊白带、赤带拢无啊。
1: 对，
0: 这是足明显予你了解。
1: 是啊，较免为吼一寡这个乡俗人啊，还是讲一寡走去哪医院，因为出门啦，还是讲伫个厝的，不管是这个护垫有啊，
0: 对哦，拢租掉的啊，
1: 拢租掉掉啊，因为本身啦无租护垫有吼，就感觉就不舒服。但是这个护垫吼啊，为的吼住这个护垫吼，一住了是住几天？
0: 是
1: 啊，这安尼嘛唔对呢，
0: 嘛唔好啊。
1: 这嘛是变成一挂细菌有哦吼，你这嘛一挂这个白带、赤带拢是不是拢走护垫去大家？
0: 对
1: 啊，你无去甲换掉哦吼，你个用几天有哦？
0: 拢吸掉，
1: 拢吸掉，这细菌个往上窜，
0: 骨卡害
1: 变形吼，好是这个细菌的培养床啦。
0: 嗯呀，
1: 哎、欸，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这问题有哦吼，咱出来对一挂乡俗人啊，咱这。问题拢赶紧甲改善起来，
0: 对，
1: 为甚至讲吼，一寡乡俗人较容易泄尿的。
0: 哦，是。
1: 啊，泄尿伊拢是不是爱组织的护垫？
0: 哎呀，
1: 啊，护垫有时阵哦，变成阿小看咧比较紧，啊，可能较慢只换较欠的。
0: 拢想讲哦，迄地遐长吼，去至少嘛有九公分、十公分哦，
1: 嘿，
0: 用较甜的时阵才会换。
1: 安尼拢唔对啦，
0: 安尼唔好咯。
1: 是真的都不要，所以讲吼，本身你来讲吼，长期咧做护垫，你上起码你两点钟一定爱换一届。
0: 对。
1: 哦，安尼即系当较保。就讲这些细菌哦，未够够继续够滋生出来。
0: 啊，那无想要住户店的哦，你就逐工拢使用蔓越莓，
1: 是，
0: 一工一粒，阿如未甲恁骗，
1: 对，
0: 哦，你相信阿如一届，
1: 是，
0: 你一工甲食一粒，保持你下半身打打伤伤，
1: 是，
0: 甚至尿道感染的问题，
1: 买单减少，
0: 真正减少足多，尤其你较早就感染过，你更加爱做使用，
1: 哎对，
0: 咱这个产品哦，无超大，
1: 嗯，
0: 高倍浓缩。36:1的，
1: 是。
0: 你若网络有咧查的，一寡明星代言的啦，是寡一寡网络通路广告拍做大的啦，哦，迄卡不水路的哦，胶囊的哦，一工骨叫你爱食甲两粒哦，甚至你尿道感染严重，爱叫做食4粒哦。
1: 是啊。
0: 阿偏嘛，咱一颗搞定，
1: 就一粒就可以啊。
0: 咱免讲爱你加强啥物，唔免一粒就好啊。为啥物？因为咱是高倍浓缩。
1: 是，
0: 只有咱的单位是上界管，
1: 对，
0: 好、哦，这你也能去做比较的，咱唔惊你比较，
1: 唔呀，
0: 但是惊你看无，
1: 嗯，
0: 哦，你家好的物件看无啊，啊，我就无多，
1: 是，
0: 啊、但是咱这保存有3年
1: 的，对，下当和你藏3年啦，因为咱每一届我哈，你像讲这个产品有啊哈。啊，进口进前吼，这个进口量足歹进嘞，
0: 系啊，
1: 因为卡到这个货运塞车啦，佮加上关税啦，
0: 滴
1: 滴扣扣啦，哇，即马佮加上气候的问题，
0: 对、
1: 哦，啊，所以讲吼，本身哦，即马物件，这个物件是愈来愈贵，而且变成我是36倍的这个高倍浓缩，
0: 是
1: 比外口的吼，我讲真个强太济太济啦，
0: 因为外口的蔓越莓，因北美洲迄边蔓越莓这个生产量嘛是爱做，
1: 是啊。
0: 因为咱这是一生产了吼，就伊个赶紧送去工厂萃取伊内底即活性营养成分。
1: 是啊，
0: 唔是讲规粒蔓越莓加汁，佮甲你做成这个丁无啦，
1: 无啦。
0: 咱是要爱内底营养，
1: 是
0: 内底即个花青素，
1: 原花青素 A 哈。
0: 对、哦、啊，即伊营养萃取出来之后，我都拍做你所看到即个丁。
1: 是
0: 内底咱冇其他。哦，咱的顶管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所以咱的许多，比如三管一组，甲你优待2000块，啊，那要爱电话，恁就赶紧甲卡，赶紧甲落，保存期间有3年的，你要趁这回甲囤回起来嘛，可以，一工甲使用一粒就好啊。啊，咱的许多，比如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7230，0800-7100-7130。 来，我赶紧过来帮您安排好听的歌。啊，咱规家白点歌，点讲要听这个文英甲红地去唱的。你我时常在梦内来共同做伙收听。

0: 失礼失礼吼，因为雄雄安尼电话咧做询问啦，啊咱刷卡边啊嘛顾咱阿东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啊咱最主要的是到，比如恁啊卡叔对咱今日这支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要来做询问的，欢迎你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老朋友会知影要转回，我先讲的哦，因为这物件唔是逐工拢有法度来甲恁做这个优惠的介绍的，恁若要爱，趁我即届有数量。包括我有法度甲恁争取三罐一组，原价两诶优惠2000块，三罐一组优惠2000块的概念也是阿伯阿妈。外口咱指定药房一罐就是1480块啊，1480，
1: 嗯，
0: 两罐你就2960啊，
1: 对，啊你三罐嘞，
0: 三罐何况咱这根本4000几块，咱根本无法度比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今日有法度甲你三罐争取2000块优待介绍，
1: 是。
0: 保存期间果是有三年的，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咱的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3-7101123，爱记的哦，咱这哦一天一粒就好啊，
1: 对，
0: 你免吃多，
1: 嗯，
0: 吃多咱唔免去修改遐多，因为咱的这个单位数已经是上盖管啊，
1: 对。
0: 啊！你过来，和你阿公本身即马已经尿道感染嘛，
1: 嗯，
0: 已经哦，足痒足疼的，我用食两粒袂，可以。你阿公真正足不舒服啊，你要食个两粒可以，但是咱就是个即感染的问题改善了，
1: 你就恢复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0: 对哦，对哦，对哦。所以讲，其实阿伯阿妈，咱一罐等于和恁食一个月份啊，
1: 是
0: 三罐等于和恁食三个月份，
1: 这开你2000块呢，等于一个月嘛，这还不到700块。
0: 对
1: 哦，是
0: 哦。啊，你若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甲直拨0800-7103-0800-7101123。好、哦，阿拉要爱电话，才赶紧甲录，赶紧甲卡。阿兰姐吼，因为这个拄来拄到这个红台梯啦，
1: 嘿，
0: 啊，可能上回家里虽然是拜五，
1: 对，
0: 可能爱人家后礼拜才有法度上回、
1: 啊。因为雨水大哇吼，恁要收回嘛不方便，外部要出门嘛不方便。
0: 有影有影，
1: 真的。阿叔讲有时阵哦，上回较慢一丝啊哇吼，我希望咱时代当多多谅解包含一下
0: 嘿。对对对吼，阿、哦、那、啊、有需要的才赶紧甲卡，新买新赢，因为我数量无讲。太多，这个免付费专线电话，做你个卡来，0800-7103-0800-7101123。阿兰噶这首《异乡落雨泥》，噶听完，听完直接好电台共享插播，感恩多谢。是故乡的歌。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个香又个 Q。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个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带着鼻头的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登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要。
4: 葡萄成熟时，伊就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婆，
1: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转刷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哦，这两天我吼，这个风雨真正有够大
0: 啊！
1: 北部、南部，你像台南、高雄、屏东，哇，这三位停班
0: 呢，
1: 停班停课呢，
0: 对啊！
1: 啊，你花莲台东遐个边讲
0: 哦，上烦恼诶，
1: 对有影啊！你像讲吼，咱这个中部这大家哦，张下部哦，迄真正实是吼，迄、那个高速公路有吼，开乌路段有啊，
0: 啊，古湾林遐中华段诶，
1: 对啊，讲吼诶。能见度不到二十啊！
0: 你怎开开车灯红乱安尼开的，看迄相片哦，
1: 一片白茫茫，
0: 根本看无着路啦，
1: 看不到路，真正雨够大，哎、
0: 欸，真正塞车就危险
1: 的、对，但是呢，今日天气嘛无讲足好的啦，只不过是讲哦啊，这个风台外围的影响，雨水也较高，
0: 对，
1: 而且佫是两个风台，你知无、
0: 哦？对啊，
1: 我记得就按你搬去啊，啊，真正人扫到风台尾。
0: 人讲红台尾上强啊！你无听到？我人妈妈拢讲扫到红台尾，
1: 啊，就说诶，
0: 吼，
1: 是。所以讲吼，人有要出门诶，咱是大恁家己爱较细腻诶啦，吼。
0: 啊，因为有红台吼，啊，咱上回即个速度就会较慢，
1: 较慢是输啊，有影。
0: 即就爱多多体谅。
1: 对，又给咱一寡是大恁来讲吼，要去菜市啊啦，还是讲要去病院回诊有啊，吼。甚至讲要出门诶人有啊，你家己即个护具啊，吼，
0: 爱扎即个。
1: 那桥多摆吼，你上起码你这个雨衣爱藏在裤啊内底。
0: 即哦，那譬如讲啊，那真正不低，一定要去白衣吼。
1: 有，
0: 真正卖家己桥都卖
1: 啊
0: 啦。
1: 啦，啊无啊，佫做这一点就是虾米？
0: 开车就咧危险嘛，何况是奥多摆。
1: 啊，佫一点是虾米？你知无？这个路较骨。
0: 对啊，
1: 路上哦，路面上哦，会较骨，有开始有水洼，较容易夹滑倒。
0: 你嘛知啊，奥多麦就是麻包起的。
1: 嘿，
0: 我说哪讲无说你粗度啊是啥物的？迄拢是你的麻咧受伤咧。
1: 这是有影啦。
0: 讲汽车，讲汽车至少固一 NT 甲你包掉诶。
1: 这是无唔对啦，但是我甲你讲，大行
0: 拢嘛。客运车啦。
1: 嘿啦，大行修理嘛拢爱钱呀，对哇？
0: 无多啊，你性命爱过啊？啊，人讲趁钱有所惜，命爱顾啊，对不？
1: 这是有影啦。
0: 趁遐多，性命拢无顾，是变安怎？
1: 对啊，
0: 变安怎开？无地条开啦。
1: 是，你就讲吼，咱雨落到哈尼啊大雾啊，啊又给咱穿的这个鞋袜吼，下底鞋较骨，
0: 对啊，
1: 无止滑嘛，
0: 已经磨甲病啊。
1: 哎，对啊，佮刷落去我吼，托你有这个水有啊？你就讲我昨要落车的时候，恁爸就甲讲，你家得打镜，你莫用重的，哦，啊落雨都。这无用撞诶，
0: 落雨就是爱打打架，你撞啥物？
1: 啊无啊，就是落雨啊，佫无雨伞，无炸雨伞。
0: 哦，
1: 无炸雨伞，是毋是一路车的爱用走诶？
0: 用走诶，用走诶，人较少就对
1: 啊。没啦，啊你唔讲你去打打架，你无用撞诶哈。我结果我嘛是用走诶啊，用走伊只搞，伊只咧甲我讲，用你话对我吼是病。
0: 对
1: 啊，你佫拖脚骨啊，你佫拄着人咧两边看啦，讲哦，除非讲我这里用这个代理招啦，还是。花岗石物啊，
0: 你就教阮倒车库这个一破迄个瓷砖哦，
1: 系啊，
0: 你若骨头你就害咯、
1: 啊。对啊，我之前就不骨头一届呀、
0: 啊。对啊，我嘛有骨头 啊。
1: 对啊，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哦，尤其咱一寡时代，你家己本身那个骹头较无力的人物哦，骨头较无好的人，哦你家己就一定爱特别注意，因为这样物哦，有时阵小小一个摔倒，还是讲一个落雨天物哦，可能会就影响到你的这个生命安全问题，甚至讲哦会个互你受伤的。
0: 你若无说你迄个。诶，摔倒，断掉你的尾当骨头，
1: 有时骨裂呀、啊、鼻溃呀，
0: 啊，较严重的就半身瘫痪
1: 啦，啊，有的甚至搁断去呀，
0: 系啊，
1: 哦，这拢真正得不偿失啦。所以不管安怎，总是讲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吼，咱拢一定爱小夸注意一下，安尼是上好的咧。啊，今日拜个。
0: 对，
1: 无手上来，
0: 无啊，嘿，走去泰国啊啦！
1: 啊，咱这个部长哇哈，走去泰国，
0: 一共要二十天
1: 啦，二十天的嘞。
0: 我讲上好泰国，
1: 这么无，这么无责任的吼。
0: 我上好，你家己哦，较注意的。泰国离迄 KK 园区较近啊，但你较细腻的。啊你唔细腻，你家己也无结构好啦。
1: 啊，对啦。
0: 较少年，较新鲜啦。
1: 啊，对啦。因都给好些查某嫁
0: 我。对啊。
1: 今嘛等等少年啊咧，再讲我不啦，出国有时候散散心也好啦。
0: 哎呀，人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对，我讲啊，每一天上班拢是会产生一种倦怠期，
0: 但是吼、咱逐工咧上班。上爱注重的就是什么？
1: 是
0: 爱多喝水。
1: 对啦，
0: 因为有人吼上班吼就拢袂记啉水，袂记啉水，啊你无用的当中佫禁尿，
1: 有
0: 造成啥物泌尿系统去发炎。
1: 啊对，尤其你若讲吼啊，有时阵吼你全工伫咧横咧做事。
0: 对啊。
1: 哦，你若讲伫咧田咧做事的话，我啊那只
0: 那个。大波人爱青菜，
1: 大波人
0: 拉链拖来就用绑啊。
1: 啊，大波人袂安怎？
0: 那我都苦咧边啊绑。
1: 哎、欸，对啊。啊所以讲，有没有引起到一个尿道感染啦、啊，就多发炎啦、
0: 啊，
1: 吼，
0: 开始会痒啊，
1: 会痒会疼，哦，甚至会搁较严重诶话吼，你若讲像这个尿道感染、啊、就多感染有无吼？你若不有经验的人，你会知影。诶，枕头咧放着足艰苦，但是加一困难有无？我甲你讲，会引起到。这个人讲急性发炎有哦哈，病情会发烧。
0: 哎呦哎呦！
1: 啊，就像在经营查某人有时阵哦，你我相信讲吼啦，一个查某人你不该本身有这个尿道感染过的人，你家己会知影。去病院也好，还是去妇产科吼，伊拢会开一礼拜抗生素给你吃。
0: 系啊，即、这个抗生素给你吃
1: 对。哎对，抗生素给你吃吃了后，你可能吃两三天啊，哇，你讲啊我好啊。我不爱吃，
0: 对，
1: 哦，但呢，今麦在这里个个坑诶，哦，剩咧三四天诶，有你个个坑诶，坑诶，但咧那哦一盖我吼，佮发炎未顺，你再过来吃，安尼咁对，唔
0: 对啊，
1: 唔对，因为你药啊有啊吼，因为我甲你讲，药买贵几呢，伊最最伊离开着伊去关，伊去关啊有啊，关啊内底有一寡防潮防湿有啊，
0: 对对对，
1: 加到拢有这个一安全措施，但是呢，你变成功，你药已经退出来了，你
0: 接触到空气啊，
1: 接触到空气，接触到伊机械，佮你。包鬼的啊！虽然伊是包掉的哦，但是呢，伊这嘛是已经变成功哦。啊，人工有一个这个
0: 接触空气过了，
1: 有一个人工这个存放期啦。
0: 啊、
1: 你这样呢，以外呢，药品呢，有这个往开封鬼的啊，我哈，他接触到空气，他的人工就超一礼拜，还是无超十天至一个月这时间是还可以用。但是为了唔是哦，为了是变成功哦，就啊，不要紧，我今嘛就我已经较好啊。啊，我不要紧，我等后一届再来吃。但是后一届你吃，所以你讲，哎，效果那无加好啊，你、嗯。啊，我嘛无啊多治，所以讲有影吼，就赶紧去找病，甚至有影是安那，啊，我就来去药房，哦，各些病药啊。
0: 哦，就做诶。
1: 诶、欸，对。
0: 嘿，但是吼、哦，咱公正经的，嘿，拢个指标无指标。
1: 对，啊，你若讲本身个用无好话吼，你家己知影，会重复再感染。
0: 对，
1: 嘿，就而且变成
0: 讲感染过一届啦，
1: 嘿，对，
0: 你就会容易去感染第二、
1: 感染
0: 第三届、第四届啊。
1: 对，
0: 尤其咱唔是讲泌尿系统的禁尿的问题，才会发炎。
1: 是，
0: 咱就做爸爸妈妈吼，你洗衫的时阵，我唔知影恁的习惯是虾米。
1: 嘿。
0: 有时阵，恁是归浪，内底有沙、有内裤、有袜啊。
1: 对，
0: 哦，不管什么人诶，拢落落一拉，安尼做伙去洗，
1: 是，
0: 是不是足侪家庭拢安尼？
1: 对啊。
0: 哦，啊，那是安尼话，你要感染的几率更加大。
1: 啊，有呀。
0: 因为人讲袜啊是上垃圾的，
1: 是。
0: 过来，大波人老的汗，比咱查某人老的汗较侪。
1: 啊，对。
0: 啊，所以你的这个细菌，你无可能逐工洗衫啦。
1: 是啊。
0: 逐工，你会安尼做，就是因为你要为了要省水啊。
1: 是啊。
0: 所以你迄几拿就。无可能是逐工洗，
1: 对，
0: 啊你就安那，放两工，放三工，今仔日较甜呀，哦好，来去提去洗啊，
1: 是，
0: 今日反洗吼，你这已经放三四工啊，
1: 对，
0: 内底细菌什么垃圾拢吸伫内底，
1: 对，看偌济细菌伫内底，
0: 啊妈妈，你的内衫裤拢嘛伫内底呢，
1: 是啊，
0: 啊你内衫裤吸伫内底，即个细菌掉伫你的内裤，
1: 嗯，
0: 为什么咱强调讲内裤爱？用这个手洗，
1: 是，
0: 就是因为咱先把顶管这个细菌给洗掉，
1: 对，
0: 卖吸在咱的内裤，掉在顶管，
1: 是，
0: 到时阵咱清洗，咱查某人的泌尿系统较短啊，
1: 对啊，
0: 容易去感染，
1: 哎、欸，有呀，
0: 尤其落雨天，
1: 嗯，
0: 晒衫的时阵晒甲袂干，
1: 就晒袂干啊，拢落雨变啦晒袂干。
0: 拍袂干嘛会产生细菌啊？
1: 对，内底潮湿。
0: 嗯，有影啊，所以讲你穿咧，你当作你的这个衫裤内衫裤是新的，
1: 是
0: 或是清气的，结果和你穿起来了， 有的较严重的哦，一千月了
1: 就白尿酒
0: 开始酒啊，奇怪，今日下骹那会遐酒？
1: 嗯，甚至规身躯哇吼，就感觉讲吼，那袂输有糖咧，甲你加同款。
0: 咱讲真个，咱查某人嘛，无阿多讲倒位咧酒的时阵吼、嗯，就安尼手春里去安尼。白白了了啊！呢，
1: 太看啦！
0: 什么太看过吼？人马公还未见笑，对不？
1: 嘿，
0: 啊，咱哦，骨卡苦了嘞。
1: 嗯，
0: 也古早时代，然后拄着泌尿系统感染的，
1: 嗯，
0: 拢唔敢讲，
1: 是，
0: 甲讲出啦，厝边隔壁啊，无是啊，无就是家己的亲戚，比如讲啊，你是不是恁某安怎去倒位啊？安怎？
1: 来，我跟你讲，这阿如你可能唔知呀吼。啊，有一个寡妇，
0: 嘿，
1: 哦，算讲吼，啊，伊本身有吼，算酒馆吼，都啊，酒馆有过来你啊，
0: 嗯嗯，就酒馆诶，
1: 酒馆啊，无翁嘛，对吧？
0: 对啊，
1: 结果算落个，伊算讲吼，就翁已经无伫咧啊，啊，但是出来对阿哥打鸡肝嘛，吼、嗯，阿哥有瘾啊嘛，
0: 是，
1: 但是呢，又有一间我吼，伊突然间吼，就是共同这个啊，尿道感染、尿道感染，
0: 嘿，
1: 啊，尿道感染我是看医生啊，
0: 是，
1: 啊，看医生即马是提灯啊，提药啊灯啊。在吃嘛，结果因大家敢问讲，啊你是在吃什么药？用无啊就尿道感染啦，
0: 安尼啊，
1: 因大家敢打瓜我，随马上跳出来，你是去外口去偷客遐吗？
0: 哎呦，
1: 啊是去外口去甲多只大波人到乌白来喔吼，你在这个尿道感染，
0: 这就是无地区在公。
1: 真正我甲你讲，这个新妇喔吼，伊真正讲我都无啊，我哪有啊？我都尿道感染去看一下是。这个大家讲，你无去外口跟人安怎？你为什么你的尿道感染？你就是本身查某人的本分无做好安尼话吼，你安尼你去外口有查甫人安尼
0: 啦。无清气啊啦！
1: 开始一直骂，一直骂，一直累安尼话吼，累到我跟你讲，厝边头尾大家拢会知。
0: 哎呦！
1: 大家拢讲，哎，新妇哦吼，啊，讲去外口。
0: 原本酒馆，
1: 原本酒馆是变成讲，让大家阿哥讲，哎，阿都阿无得嘞，阿哥讲吼，替阿我来照顾一大家官，阿哥照顾囡仔。
0: 原本好命是阿变歹命是
1: 啊。对啊，可以讲者讲我变成讲外口安尼话吼。一个有大波人啊，你荷兰大兵啊，都带来叽叽嘟嘟啊，
0: 你装啊头像冻会掉。
1: 好你家仔，好你家仔我哈，因隔壁哈有一个这个啊做护士的我哈，一个护士在出来咧甲大家讲，伊讲吼恁拢唔对啊啦，恁查甫人有时阵我哈，那讲吼这个泌尿系统接到这个人尿道感染者我哈，唔是因为去外口甲人乌白来，
0: 对，
1: 你若本身你像即马这天气这尼热，有时阵穿长裤啊，穿裤啊裤湿掉的我，
0: 哎呀，
1: 加上禁尿啊，
0: 对啊，
1: 再经营我哈，拢咪造成讲吼你尿。都感染吗？
0: 对啊，对啊。
1: 结果刷落去，这护士尴尬，和大家讲讲的吼，大家才讲，哦，原来唔是安尼哦。
0: 你讲偷去遐，是讲去欧北，我靠，欧北来才安尼。
1: 对啊，按在因这大家才释怀，我好像讲啊，我拍摄我误会，我心不安呢。所以讲哦，有时阵哦，一挂这个啊，查某人的一挂啰啰嗦嗦的镜头，
0: 是，
1: 因为唔是讲咱一句两句，咱就都我都
0: 讲未完呢。
1: 真正我都讲哦，把它解开这些话题，只不过是讲。有身为一个查某人啦，咱家己本身咱的私密处吼，那讲吼也袂打伤，啊甚至讲吼，有时爸爸弟弟人讲查某人边啊，查某人的镜头啊，反正感觉讲吼，每一天过日子吼，感觉就不舒服的，也很嘛袂足爽快，这种心情顺。咱一定爱找一个方法，将伊个解决单掉。安尼本身我，咱在每一天过着生活，我一旦快快乐乐、打打伤伤，安尼唔是几种好诶。
0: 这才是爽快的。
1: 对，这是有影是。
0: 你唔免烦恼安尼滴滴答答。
1: 哎呐，
0: 尤其吼、哦、这千几工啦，咱迄位部长啦，你卖迄支民间农会吼、
1: 哦，
0: 你卖当中是不是讲过迄支产品会用甲咱器官做一个消炎杀菌？
1: 啊对啊。
0: 有一个阿姨就打电话来啊，
1: 哟，
0: 伊就打来搞我问讲啊，如果我即马鼻里尿道感染啦，
1: 哟，
0: 我即马尿道发炎啦，
1: 嘿，
0: 我会用食保健介绍去治无，
1: 哟，
0: 我讲无同款，
1: 不一样啦，
0: 迄是叫做互内底咱的五脏六腑器官解毒伊的发炎，
1: 对。
0: 但是你泌尿系统还是另外一种诶，
1: 是啊，
0: 嘿，你就爱食另外一种，迄三十粒装诶，一缸一粒。
1: 爱食侪啦，食侪啦，
0: 丢啦丢啦丢啦，
1: 关啦，
0: 丢丢丢丢。
1: 因为我逐天吼，我都放一罐伫即个我面头前。
0: 嘿，
1: 上班的时阵我吼，我就甲摕一粒来食。
0: 对啊，
1: 啊每一缸我一缸一粒就好，我岸边讲吼，
0: 以后较容易得到一寡子宫囊巢啦，迄巧克力囊巢，
1: 巧克力囊巢对哇、啊。我讲后盖要安怎去旁人饭碗是啥物意思？
0: 像讲咱早人一生计一生生出来就是爱去旁人饭碗。
1: 啊，如你听无意思，旁人的饭碗就是讲要安怎去嫁人，到要安怎共传宗接代。哦，安尼你了解意思吧？所以讲有时阵我吼，咱空中的一挂阿伯阿妈不要紧，今日拜五时啊我吼啊，这个秋香无来，来，我今日吼哦，就因为咱进前阿路接到迄个带了大姐所要求的嘛，
0: 伊讲的啊，嘿啊，啊伊就讲这伊料都干了，我有甲介绍讲食一支啦，
1: 是，
0: 啊拄啊好，我有去甲咱公司头家讲啊，啊公司头。

0: 啊，人讲有惊喜，即几乎你一礼拜就见效着。尤其你有白带有赤带，你的粉笔有真多，内裤全部都是着安尼滴滴答答的。你甲食一礼拜，一天一粒，食七粒，帮我食七天，你就会明显有感受讲，哎、欸，我白带赤带减减足少的。
1: 对。
0: 哦，啊，尤其有诶，还佫较轻微诶，反正唔免一礼拜，你就保持打伤啊。
1: 对啊。
0: 你会常常发现讲，我今日内裤规工拢大。
1: 对咧。
0: 哦，啊咧，你就有效果啊。
1: 这是有影。
0: 哦，啊，咱这数量无多，就是正经诶啦。
1: 是。
0: 哦，啊，咱许多，比如不要紧，咱先安排好听诶歌曲，歌曲听完，咱接过来好好啊，甲恁报告。啊，咱诶，这个困数到底有偌多？
1: 是。
0: 哦，啊，恁若有需要诶，转刷电话先甲超好叫调，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黄丽玲唱的《六月挂彩歌舞星》，来共同做伙收听哦。

0: 的专线电话0800-7100-0800-7101-123。咱各位时代，比如咱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对，因为甲公司真处诶，
1: 嗯，
0: 阿姑过来啦，迄公司冇讲啦，迄阿姨爱去做吼，爱靠掉，
1: 爱靠，打我咩？打我咩？算个较轻掉，
0: 所以讲都开始就是互人靠一做啊，
1: 是，
0: 所以我嘛无阿多，因为来自北美洲诶，
1: 是。
0: 贵，运输贵，
1: 啊对啦，
0: 啥物物件拢贵，啊，我都甲恁清楚着的，就是只少少的数量，若有需要的，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做恁甲多拨多利用，咱刷卡比啊嘛久，咱阿童、阿君、阿奇电话比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摆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物件，来自美国北美洲的这支蔓越莓。好、哦，咱这支蔓越莓甲外口的你所了解的蔓越莓较无同款的是，因为伊毋是做成糖啊，伊嘛毋是水果，嘛毋是果汁，
1: 是
0: 嘛毋免用干的，要咱是规粒浓缩。高倍浓缩36:1，会用讲你外口市面上目前单位无看过个，无看过这款呢。
1: 对，
0: 啊，咱这吼36:1的高倍浓缩，什么道理？就是咱啊一粒的话，阮的蔓越莓一粒会用当外口的这卡布西鲁啦，还是讲糖啊36粒，
1: 是，
0: 甚至那是高级的话，这个倍数是爱乘以10，就是360粒。
1: 是，
0: 因为果汁是爱靠水去甲做一个稀释，啊，无蔓越莓本身是酸悠悠的，你若本身胃肠无好的人，你根本无在条食蔓越莓啦，
1: 对啊，
0: 你食落了，你的胃酸就开始溢出来啊，因为你挡袂掉。啊，咱的蔓越莓是高倍浓缩的，过来，咱是萃取内底活性营养成分，内底袂酸，吼、哦，所以讲咱的本身胃肠无好的人，你食咱的蔓越莓是可以的，过来你常常容易变。系统会感染的，下半身常常有白带、赤带问题，尤其咱查某人泌尿系统较短，三不五时啊，你就发炎，你就开始会烧、会痒、会疼，包括放尿的时阵足艰苦的。大部分人，你卖想讲你放尿这个迄、那个所在吼，
1: 尿道较长，
0: 你就拢袂要紧的。
1: 是，
0: 你大部分人放尿的时阵，十个有九个至少放完尿，恁拢是讲向尿就好啊。骨清倒转去，
1: 是
0: 根本袂像咱查某人用卫生纸骨切过，甚至咧也讲较要求卫生的，会用湿纸巾甲手哦清去的。大部分人根本拢袂，但是大部分人你嘛会有这个问题，你即马啦感觉讲你放尿会烧会痒的，这就是人讲的尿道感染嘛。好、哦，咱这蔓越莓内底吼。完整的这些活性营养成分来给咱做一个保养下半身的问题。过来，咱长期时间咧食这项物件的时阵，佫会用造成咱的皮肤会较更骨，因为内底有伊的原 A 花青素，大家抗氧化，咱佫有添加维生素 C， 所以讲不但让咱皮肤细胞佫较好，抗老化遗珠啊，咱佫会用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哦。咱的许多好比如啊，咱在蔓越莓吼。一罐都是30粒装，你是买虾米30粒少？那一罐就让你吃一个月份，
1: 对，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0: 你唔免讲话，我爱加强保养虾米，唔免一天一粒一粒。就有效，尤其你即马有白带、有赤带问题，你帮我连续食七天，互你明显感受到讲，什么叫做内裤的打伤，互你今仔日放尿的时阵，袂讲用用落一滴迄什么分泌物造出来。
1: 是，
0: 我咱这吼，外口即马市面上咱的这个药房，指定药房拢是定价1480块。
1: 对，
0: 我咱真正介贵啦，这物件够起价咯。
1: 对呀，
0: 啊，咱吼甲公司有接触着。公司嘛，这边就是拢总给我50分尔。50分，咱若讲伊较早的介绍要甲恁做优惠，咱就是3罐1组，哦，3罐1组就要4000几块啊，阿伯嘛，直接 甲恁做优待2000块就好，
1: 三罐优待2000块，
0: 对，三罐2000块的这个优惠的介绍，甲恁做优惠啊。但是吼、哦，咱隆重就五十组啊，我有讲过，咱爱阿姨有来买一组对不？前几天有来买一组，公司就讲啊，要优惠蔓越莓会用的，我隆重五十组给你。但是迄阿姨已经来买一组，我就直接扣掉变49分。哇，阿来时段好比啊，你也看卖哦。我本身做量我就无做啊，过来我问到阮家己嘛爱小轻一寡，
1: 是啊，
0: 我唔是讲哦，会用特别另外甲公司交代讲一寡管束办好问就好啊，我爱嘛爱甲恁抢一寡，
1: 是啊，
0: 所以讲本身这个租数就无讲介多，保存期间是3年，全租是的，比如你用做使用，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卖管理的会所，咱人只要逐工拢咧放尿的，你拢需要食这支产品，因为泌尿系统你袂用互伊感染，感染着咱的细菌，伊是胃顶管咧走的，胃里的尿道走去你的子宫，过来走去你的细胞、腰子、你的肝、你的胃肠，较严重的。你的这个心脏嘛会去走掉，因为细菌是伫个这个血当中咧流通的，所以咱是代表，是为你的泌尿系统来做改善，卖互伊细菌感染。热天来临，佫容易感染的，蔓越莓你甲买当去做使用，三罐一组。优待2000块，隆重这49分。你若有需要的，麻烦帮我转刷电话，赶紧甲卡咧。一天一粒，免分早时，免分暗时，会记你吃较重要。有吃一定有假期。啊，咱这吼有3个月人，你用做使用
1: 都可以吃。
0: 伊这完全是袂甜，嘛袂酸。咱这嘛唔是糖啊，免用咸的。咱高倍浓缩。直接一粒一粒甲吞落，配水吞落，安尼就好啊。
1: 对，而且伊个是全素食的哦，咱保存期间还够3年哦。
0: 对，啊，尤其迄咱厝内有讲哦，小朋友都来来说的这种的卫生习惯较无好的，包括有咧厨护垫的麻烦，你拢甲买登去做使用。什么叫做高倍浓缩的蔓越莓？你甲食看麦，哦阿伯阿妈，你甲食看麦。尤其你啊，第三不五时听到领导的食，咱妈妈啦，还是讲听到你的太太啦，听到你的早嫁，哦哟，会抢的这种问题，赶紧你甲买一组登去食看麦。让你了解，不是说一定要明星代言的才好，
1: 不是
0: 说一定要外面有那打广告打到天花乱坠的才好，咱这是高倍浓缩，目前为止我敢说，我阿鲁在这家敢说，市面上还没咱单位这么高这么好的，让我们来爱咱许多好朋友隆重三罐一组给你优待2000块，若有需要的电话紧甲卡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那边爱咧是多，比如你就家己赶紧把握，尤其这保存期间是拢总有3年，来自北美洲的物件较无简单，运输贵。物件嘛起啊，所以讲会用甲恁俗，会用甲恁优惠的，假如就这三罐一组2000块，啊数量无多，好恁要爱的家己赶紧把握无。好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阿吉拉唱的《派得初顺》。

0: 来哦，我甲咱徐导表报告一下哦。
1: 是，
0: 咱这物件不是讲哦，就查某人才需要吃，
2: 查甫人买使使用的呀、
0: 啊。查甫的买用吃，嘿
2: 啊，
0: 我有讲过嘛。
1: 是啊，
0: 咱只要大家有咧放尿的，你就一定会用吃。
1: 对、哦，
0: 尤其你即马感觉讲。放了会烧会烧会
1: 疼的，
0: 包括讲吼、哦，你下这个分泌物，咱查某人会有分泌物啊，
1: 嗯，
0: 吼、哦，白带、赤带问题较多，
1: 是啊，
0: 你加感染到的，咱这你就会用吃啊。尤其上好，互你看出效果的就是讲，你即马袂烧，但是咱即马有白带、赤带问题，
1: 嗯，
0: 我互你七天的时间，七天明显感受讲，咱的白带、赤带减少啊，甚至有。有的估计少加工，你的内裤一点点啊白带、赤带拢无啊，
1: 对、哦，
0: 这是足明显，互你了解。
1: 是啊，较免为吼一寡这个乡俗人啊，还是讲一寡早因啊以往，免出门啦，还是讲伫个厝，不管是这个护垫有啊，
0: 对哦，拢煮掉，
1: 拢煮掉掉啊，因为本身啦无煮护垫有吼，就感觉就不舒服。但是这个护垫吼。啊，为个吼煮这个护垫吼，一煮了是煮几天？
0: 是
1: 啊，这安尼嘛唔对呢，
0: 嘛唔好啊。
1: 这嘛是变成一挂细菌有哦吼，你这嘛一挂这个白带、赤带拢是不是拢走护垫去大家？
0: 对、哦。
1: 啊，你无去甲换掉哦吼，你个用几天有啊？
0: 拢吸掉，
1: 拢吸掉，这细菌个往上窜，
0: 骨开、欸、
1: 变成吼、哦，好是这个细菌的培养床啦。
0: 嗯呀、
1: 啊。所以讲吼、哦，阿伯阿妈这个问题有哦吼，咱出来对一挂乡俗人啊，咱这个问题拢赶紧甲改善起来。
0: 对、
1: 哦。甚至讲哦，一寡乡俗人较容易上尿的。
0: 哦是。
1: 啊，上尿一种是不是爱煮这个护垫？
0: 哎呀，
1: 啊护垫有时阵哦，变成阿小块尿比较紧，可能较慢只换较欠的。
0: 拢想讲哦，迄地遐长哦，
1: 嘿，
0: 去至少嘛有九公分、十公分哦，
1: 嘿，
0: 用较甜的时阵才会换。
1: 但你拢唔对啦，
0: 你唔好咯。
1: 是，真的都不要。所以讲哦，本身你来讲哦，长期咧做护垫，你上起码你两点钟一定爱换一届。
0: 对
1: 哦。哦，啊你即系当确保着讲即系细菌哦，未够。够继续够滋生出来，
0: 啊！那无想要住户店的哦、喔嗯，你就达刚拢使用蔓越莓，
1: 是，
0: 一缸一粒，阿如袂甲恁骗，
1: 对，
0: 哦，你相信阿如一届，
1: 是，
0: 你一缸甲食一粒，保持你下半身打打伤伤，
1: 是，
0: 甚至尿道感染的问题，
1: 买单减少，
0: 真正减少足多，尤其你较早就感染过，你更加爱做使用，
1: 哎、欸、对，
0: 咱这个产品吼、喔。无超大，
1: 嗯，
0: 高倍浓缩36:1的，
1: 是。
0: 你啊网络有咧查的，一寡明星代言的啦，是寡一寡网络通路广告拍足多的啦。哦，迄卡不水路的哦，
1: 嗯，
0: 胶囊的哦，是讲骨叫你爱食干两粒哦，甚至你尿道感染严重爱去做食4粒哦。
1: 是啊，
0: 阿偏嘛，咱一颗搞定，
1: 对，一粒就可以啊、哦。
0: 咱唔免讲爱你加强什么，唔免一粒就好啊、嗯。为什么？因为咱是高倍。浓缩
1: 是，
0: 只有咱的单位是上界管，
1: 对，
0: 好、哦，这里也用去做比较的，咱唔惊你比较，
1: 唔呀，
0: 但是惊你看无，
1: 嗯，
0: 哦，你家好的物件看无啊，啊，我就无多，
1: 是，
0: 啊、但是咱这保存有3年
1: 的，对，下当和你藏3年啦，因为咱每一届有哈，你像讲这个产品有啊哈，啊，进口进前哦，这个进口量就排进嘞，
0: 系啊，
1: 又卡到这个货运塌车啦，佮加上关税啦。你酷酷啦，哇！今麦佫加上气候的问题，
0: 对、哦、
1: 啊，所以讲哦，本身哦，今麦物件，这个物件是愈来愈贵，而且变成我是36倍的这个高倍浓缩，
0: 是
1: 比外口的吼，我讲真个强太济太济啦。
0: 因为外口的蔓越莓，北美洲那边蔓越莓，这个生产量嘛是爱做，
1: 是啊。
0: 因为咱这是一生产了哦，就一家赶紧送去工厂萃取伊来的。内底即活性营养成分
1: 是啊，
0: 唔是讲规粒蔓越莓加汁，佮甲你做成这个丁无啦，
1: 无啦，
0: 咱是要爱内底营养，
1: 是
0: 内底即花青素，
1: 原花青素 A 哈，
0: 对、哦嗯、啊，加伊营养萃取出来之后，我都拍做你所看到的这个丁，
1: 是
0: 内底咱冇其他。哦，咱的顶管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所以咱的许多，比如三管一组，甲你优待2000块，啊，若要爱，电话恁就赶紧甲卡，赶紧甲落，保存期间有3年的，你要趁这回甲蹲落起来嘛可以，一工甲使用一粒就好啊。啊，咱的许多，比如专属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72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山，来，我赶紧过来帮您安排好听的歌。阿、啊、兰，规地阿伯点歌，点讲要听这个文英甲红的去唱的。你我时常在梦内来共同做伙收听。

0: 在室内吼，因为雄雄安尼电话咧做询问啦，啊，咱刷卡边啊嘛，佮有咱阿东、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啊，咱最主要的是到，比如恁若确实对咱今日这支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要来做询问的，欢迎你敲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老朋友会知影要转货，我先讲的哦，因为这物件唔是逐工拢有法度来甲恁做这个优惠的介绍的。恁若要爱，睇我即届有数量，包括我有法度甲恁争取三罐一组，原价两诶优惠2000块，三罐一组优惠2000块的概念也是阿伯阿妈。外口咱指定药房，一罐就是1480块啊，1480，两罐你就2960啊，
1: 对，啊你三罐嘞，
0: 三罐何况咱这根本4000几块，你根本无法度比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今日有法度甲你三罐争取2000块的优待介绍，保存期间固是有3年的，要爱恁代理卡快取快，咱的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230800-7100-7230。爱记的哦，咱这吼、哦、一天一粒就好啊，
1: 对，
0: 免吃多，吃多咱免去修改遐多，因为咱的这个单位数已经是上盖管啊。
1: 对，
0: 啊你过来，和你阿公本身即马已经尿到感染嘛，已经哦足久足疼的，我用吃两粒袂，可以。你阿公真正足不舒服啊，你要吃个两粒可以，但是咱就是个。这感染的问题改善了，
1: 你就恢复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0: 对对对，所以讲其实阿伯阿妈，咱一罐等于互恁食一个月份啊。
1: 是。
0: 三罐等于互恁食三个月份，
1: 才开恁2000块尔，等于一个月嘛，才还不到700块。
0: 对，
1: 是。
0: 哦，啊，你若有需要的电话，才赶紧甲电话0800-7100-7230。好、哦，阿拉要爱电话，才赶紧甲落，赶紧甲卡。阿兰姐吼，因为这个拄来拄到这个红台梯啦，
1: 嘿，
0: 啊，可能上回家里虽然是拜五，
1: 对，
0: 可能爱人家后礼拜才有法度上回。
1: 是、啊，因为雨水大有啊，吼，恁要收回嘛不方便，外母要出门嘛不方便。
0: 有影有影，
1: 真的。阿叔讲有时阵哦，上回较慢一数啊有啊，吼，我希望咱时代当多多谅解包含一下，
0: 嘿。对对吼，阿、那有需要的，才赶紧甲卡，新买新赢，因为我数量无讲。太多，这个免付费专线电话，这里给卡来，0800-7100-7230。阿兰噶这首《异乡落雨泥》，噶听完，听完直接好电台刚上插播，感恩多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哥，你都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凤播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凤播提供。
5: 咱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全名是蒋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真就是今日咧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占尽受占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太上感应篇有讲，时多即进，非多即退，不离邪境，不弃暗色。这句的意思就是讲，那是有下道义的代志，咱来向前一直去做；那是发觉到咱所做的代志有小可违背道义，咱就要赶紧收卡洗手，唔通执迷不悟，一直做落去。在咱人一生中，咱上好无爱去行歹路，做歹代志，咱嘛无爱光的在甲人瞒，啊暗的在甲人骗。是嘛？我阁用故事的方法来解说这句话的意思。在明朝的时阵，四川省有一个中医师，伊的名叫做何丁，人拢称呼伊何大夫。何大夫这个医生医术是真好，来找医病的患者有哪有够济。何大夫伊真有慈悲心，有哪真有研究心，伊对着一块艰苦人，伊拢特别照顾。有钱，伊就甲伊摕医药费；那是无钱的人，伊同款会助残人甲医。伊那是病人的病，甲人医袂好的时阵，伊就会感觉真艰苦。伊的病主来一直研究，所以何大夫伊伫四川省的名气是一直好起来。也因为是安尼，引起同业者的怨妒，有人就借助谣言一直在攻击伊。好一个何大夫，伊煞感觉真欢喜，伊无爱甲人计较，因为伊知影树大招风，万招顺的道理。每一个同业者攻击伊，这证明伊比人较出名，所以伊欢喜伫心肝内，欢喜着伊的医术有比人较赢，比人较牛，比人较进步。有一天攻击伊上界忝的李大夫，忽然间刷来中风。何大夫伊接到消息了后，伊就主动去甲伊看。可是李太太伊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李太太伊拒绝何大夫的好意，伊不爱吃何大夫所开的药啊，因为李太太伊惊何大夫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伊的红腮。一个月过去啊，李大夫的中风症煞更加严重，煞变成昏迷不醒，已经有生命的危险嘛。在这个时阵的何大夫，伊为着要救人一命，伊搁再去看李大夫啊。伊经过半个月来治疗，李大夫伊的中风症煞慢慢啊好起来，伊煞会起来行。在这个时阵的李大夫，伊想到过去的行为甲过去的做法，感觉对何大夫是真未得过。好佳哉，何大夫伊有大慈大悲的胸怀，那是无啥物人会去管伊的生死，啥物人要去救一个敌人呢？李大夫甲李太太亲身来向何大夫说多谢，顺续回过去的不是。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何大夫甲李大夫煞变成真好的朋友。何大夫更加受到人的尊敬甲尊重，连一寡同业者，有哪拢真甲伊学咯，学咯何大夫的做人，拢讲何大夫伊真守道义，真守义德。有一天，何大夫的店内来一位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大约二十几岁，虽然伊所穿的是布料搁再布的衫裤，虽然伊无化妆，可是这个小妇确实是生了真水。迄、那个妇人人讲：“何大夫，求你救阮翁的性命，阮翁破病已经真严重啊！即阵伊病甲用要死去啊！啊，阮因为家庭是真散赤，所以我无法度请求来互你坐。”何大夫一看到这位妇人人面带忧愁，哪讲话是哪流目屎，伊知影是有困难的艰苦人。何大夫赶紧对这位少妇去因厝往诊啊，可怜迄、那个病人是安尼皮包骨，面色是安尼黄皮皮，是因为操劳过头，营养长期不良来引起的病症。这款病爱长期的治疗。可是病人因根本都拢总无钱，何大夫以好药啊同款照落，只半个月尔，病人会起床啊。不过要完全恢复健康，这还阁调养一段时间。迄、那个妇人人，伊感觉欠何大夫的情是真多， 伊无法度通好报答。有一天，迄、那个真水的少妇，伊就向何大夫讲：“何大夫，我知影我即阵无法度还你的情，不过何大夫，只要你若无弃嫌接生，接生愿意用身躯来报答你。”何大夫伊听到安尼，伊掠迄个负责人看一个讲：“你生做真水是无唔对，任何人看到拢总会心动。可是我若是安尼做，就会变成小人啊！啊，你嘛来失职啦，姑娘，你做你放心，我唔免你来报答，我同款会医好你人的病症。”何大夫伊真守道义，伊不欺暗色，伊无乘人之危，妨害人的名节，伊同款大慈大悲，得医好人的病，伊搁再提钱来助赞人。可是咱人都有哪有百百种，迄、那个病人一个病好起了后，伊不但无感恩，伊搁来误会何大夫。伊想讲后世安尼好的人，医药费无退，搁再提钱助赞伊，这可能甲因某有做啥物暧昧的代志。因为是因某太水了，咱天下间的男性真正是真歹讲。那是去娶到水某，拢真够嫉妒，拢会安尼疑神疑鬼。何大夫伊被冤枉，伊向迄个病人讲：咱人额头三笑，拢总有性命。你千万唔通乌白冤枉好人。我那是要爱恁某，我归去甲你放好死，甲你医好死。你那是来死，我就会当娶到恁某啊！这款的理由是真浅，希望你好好啊善思一下。那是无好好啊想一下，你变成因种想报，天理是不容。迄、那个病人到尾也想通啊，伊想通了后，伊赶紧跪落悔不是。何大夫伊看到安尼，我那赶紧甲伊牵起来讲，希望你以后爱多修口德，多积阴德，安尼将来才有好报。我家有十两银，你即阵摕去做生意。参像何大夫这款的人，即阵世间要有几个人呢？好佳哉，天有在看，人讲额头三笑真正是有性命。有一天何大夫伊在困的时阵，伊梦到一位穿红袍的神向何大夫讲：“何大夫，你行医是安尼大慈大悲，你积了真侪阴德，你无乘人之危，夺人的命节。”即阵上天赐福，予恁三地人福禄寿拢总齐全。即阵皇宫娘娘来破病，你即阵来赶紧入宫去贴封门。你不但会当得到黄金万两的赏赐，阁随时会当做甲四品官的职位。何大夫伊请起来了后，感觉这个梦是真逼真。伊迄个时阵真是赶紧入京。果然皇帝是出封门要聘请名医来医娘娘的病。何大夫伊牙膏大大，伊拆封门啊，娘娘的病本来是真严重，但是何大夫伊有待天意，伊只是开一贴药啊尔，娘娘的病就拢总来好起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何大夫因三地人宫中药作福禄寿齐全。

人讲咱人的一念之间，会当来影响到一生的未来；一念之间，会当改变一生的命运；一念之间，会当上天堂，嘛会当入地狱。咱人的一生，买好买歹，买快乐买悲哀，拢决定伫咱人的一念之间。参像咱在开车，咱常常来打刹车，啊后面的车一动未赴，对后面嘣一个就撞来。伫这个时阵，两个人火气拢一定会正大，拢一定会怪对方唔对。头前车的人落来，那正受气讲：啊，你是会晓开车，还是未晓开车？开车爱保持距离，这你敢知影？啊，后面迄台车的人更加受气讲：啊，你是在开三小车？熊熊打刹车，还是在打三小？两个人伫个时阵就开始骂啊，有时就阁开始相拍，甚至会牙刀相抬。伫这个时阵，诶命运是如何？啊，结果是如何？一定是无好的结果。但是那是这两个人会当去转一个啊念头，结果就完全拢总无同款啊。伫头前车的人若落车，真好咧，笑笑讲啊，真实咧，真歹势。都因为熊熊撞一只鸟出来，啊，我才来打刹车，煞害你的车头来碰到我的车尻川。啊，后面的人那是落车讲啊，是的，是的，歹势，歹势。啊，我都已经对上我，才会去碰到你的车。两个人那是真平和，拢按照礼貌、按照交通规则去处理。我相信结果又阁无同款啊。咱人一生每一天，都拢爱甲人做伙，嘛，逐工拢有工课通好做，所以都拢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出来，会晓处理甲未晓处理，结果是差真济。所以有人伊真如意，伊真好，啊嘛有人伊真歹，真未顺利。有人伊会感觉真痛苦，啊有人是真快乐，嘛有人感觉伊一生真歹命，真无幸福。伫这个时阵，都唔通阁想过过节。就要去改变念头，改变做法，安尼就会产生180度的转变。伫家庭上，翁仔某伫做伙，爸仔囝伫共同生活，有时嘛会有问题，有摩擦伫产生。伫这个时阵，有哪会改变念头，改变作风，唔通死冰冰，拢总袂晓去改变。咱对某囝唔通要求伤过悬。咱对着红赛，嘛唔通要求伤过济，尽量甲相对低调的一方面，安尼就会加较快乐，人生就会加真幸福。会记得转个念头，人生会更好。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激过刺激。对着地瓜、果瓜，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关，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真正是捌未了，研究未尽。干那咱人的构造都非常的微妙，世间上的人拢总共款有鼻、有目睭、有嘴、有五脏六腑、有脚、有手，对外表界看起来好亲像拢总是共款。事实上，若详细去解分起来，就拢总有无共款的所在。世间上绝对无法度去找到一模一样的人，甲一模一样的动物、甲植物。即阵伫世界上，总共是有五十几亿个人口。伫这五十几亿个人当中，你只是有法度去看到面型、样貌共款的人，你无法度去找到完全共款的人。咱人不但面型拢总无共款，连手份嘛拢总无共款。天地造人是遐尼精密，天地造万物同款是遐尼不可思议。平平是同款的花草，平平是同款的树啊，连树啊树、树啊骨，连花的花纹、大小，拢总有差别。尤其是咱人的个性，更加有大大的差别。所以咱人在互相做伙，绝对无法度去要求对方甲咱同款。那是有冲突。有摩擦，有不合的所在，咱不是去要求对方，咱是要要求咱家己改变咱家己，去配合对方，安尼凡事就会当圆满，就会当正顺利。

台湾的党派好参详是伤过济，选举若到，都将社会甲复甲乱麻麻。大家拢讲爱台湾，疼百姓，可是地动水灾，好参详真少人出钱出力伫办救济，真真正正为民伫服务的是无几个，颠倒民间的组织团体，出钱出力是出较济。那是空吹布置的化救济，这好参像是人人的。有人讲伊做官真清廉，伊搭三顿食饭，差一点点啊都骄阳。你甲看，有人一任县市长做落来，财产加过来亿，连兄哥小弟亲戚朋友都拢有利益。有人明。

手战刀，却是暗度陈仓，手艺手法是真高强。有人施展五鬼搬运的绝学，搬到尾啊，移去外国变成好野人。有人乌刀白刀在挖苦，伊抹壁双面光，手腕是真好。有人伊食白挖白，食某挖某，爱参像豆腐刀。咱聪明的百姓，伫平常时，咱眼光都要甲看好好，唔通选唔对人，到时无饭通好食，才得烦恼。咱伫平常时，都要避开目睭去监视，到时新成的支票，才甲转互伊。爱台湾救百姓，拢是爱看家己。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这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改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华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是舒服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强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唔管咱住伫倒位，基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将果菜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载运着果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
6: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
7: 故事的名叫做《思念囝的老人》。陈阿水，伊是一个朴实的老农夫，伊只六十八岁尔，都敲门，规个拢翻白啊，规排出去都拢落了了。不过伊的生活有那过得非常的和谐快乐，伊的老看守有那真体贴，伊的后生有那真友好，一家三口靠着做农为生，布丢啊种菜。饲猪饲鸡，伊个后生那是到黄昏暗，都神鱼人啊打嘞，长钩啊、溪钩啊，都去当神鱼。暗时啊，搁掠水鸡，有时电鱼。较早电鱼是无犯法，但是即马电鱼已经是犯法啦。有时爱罚金，有时爱判刑，所以即阵袂使电鱼啊。所以个后生迄阵下神鱼、掠水鸡、电鱼。那是好运的时阵，收入有那真丰富，一家三口过着小康美满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陈阿水的老伴却染病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老来那是来失老伴，这有那是一件真可怜、真悲哀的代志。本来一个家庭有一个老伴，甲伊开讲。两个老的安尼叮叮当当，拢未感觉寂寞、凄凉、无伴。即阵无老伴，陈阿水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伊感觉过日真歹过。好佳哉，伊个后生有那真友好，会体谅是大人的心，对老人有那特别的看顾。即嘛陈阿水只剩一个后生尔，伊唯一的愿望，就是伊那是百岁年老了后。后生会当送伊上山头，安尼伊就心满意足啊！谁知影命运的安排会遐尼坎坷无情？伊的后生普通时靠着伊身体用，有一天煞去染着风寒，煞来发烧。但是伊还阁顽皮脾气，无爱找医生，唔爱食药啊！听候爆发大病的时阵，才想要找医生，已经是迷糊啊！人讲新鲜是难求，无命囝。伊个后生有拿来夭折过身去，陈阿水这个老人，伊失车了后过来死囝。本来伊希望伊那百岁年老，囝会当送伊上山头，但是即阵伊煞白发人，都爱送乌发人，伊真伤心，真悲哀。伊有目屎是哭到无目屎。伫因囝出葬的迄一天，陈阿水伊跳落去亡困。要求人将伊甲因的囝尸体解带做伙，到尾啊，人才看看解开破解苦坑，才顺利将因囝丧事办好些。可怜的陈阿水，老来失妻，搁失子，伊烦恼过头，思念母囝过头，精神煞小可失常。伊想讲伊的囝并无死，只是去他乡外里旅行而已。所以那边着当着人就问讲，你有看到我的囝无？好问着的人，大家拢真同情伊，拢摇头讲无，我无看到恁的囝。但阿水这个老人听到安尼，拢会真失望。一日过一日，但阿水拢是在思念伊的囝。有一天，伊阁拄到一个过路人啊。但阿水就问迄个人讲，你有看到我的囝无？迄个人讲有，我伫阴阳关的所在有看到恁囝。陈阿水这个老人，伊听了后是非常的欢喜。对迄一天开始，伊一关是行过一关，一省是行过一省，伊要找找阴阳关这个所在来找伊的囝，可是伊拢失望啊。但是伊还阁未死心，伊一定要找到伊的囝。有一天的暗时，伊伫一条大溪边，伊忽然间看到伊的囝徛伫溪仔边。伊看到伊个囝是非常的欢喜，就赶紧走我去。但是伊个囝拢一直保持甲伊有五尺远，唔肯互伊近身。伊个囝甲阿水也讲，人死是不能复生，何况咱即阵是阴阳两隔，就是见面有啥物路用咧？你应该爱看较开咧。咱每一个人拢有伊个造化，拢有伊个命运。你若是看袂开，只是。增加痛苦而已，因囝话讲完尔，就安尼消失去啊！ 这个时阵的淡拉水，这个可怜的老人到这阵，伊才知影伊的囝是无可能，搁回来伊的身躯边啊，伊真可怜，孤孤单单，凄凄凉凉，过着伊的一生。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咱每一个人伫社会上拼、吵、生儿育女，拢希望看食老会当享受晚年无？可是伊的囝。无爱照顾身体，将四大人束缚伊的身体，无报销好好，讲起来是真不好。孔子有讲，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伤也。即阵有真侪人未晓爱惜家己的身体，跋筊是跋规暝，薰酒是食无限的，有的甚至搁食红中白板，将身体来拍歹去，卖讲要依靠四大人。反倒的嘛，颠倒和四大人烦恼，这讲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做老爸老母的人，只要看到儿女身体健康，唔免一定都要赚大钱，伊就欢喜啊。那是会当和四大人欢喜，这都是有效。

一个人那是有信用，比较都较未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都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爱诚心诚意。人讲行则灵，不行则不灵。尤其是信心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心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倒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倒平是清凉，正平是属白虎。再个讲，倒手是比较比较清气。不过那是倒手啊，乖的人都要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心则灵，行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火丁即味青草药。火是火把西墙的火，丁是大丁火的丁，倒平搁倒一字木。火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火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火丁有解热止痛、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届新的临床试验，火丁以止痛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那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火丁即味药啊来解药啊，用火丁来消气。道中这三味药合作伙，在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火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阁上解好记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度四条阿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背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背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背书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变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多谢。 谢谢。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介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人讲结案唔免找缘投的，嘛免找好惹人，只要对方正直、头脑灵活、肯拼、肯做、肯吃苦，后来一定是会成功，一定会出人头地。过去我有一个高中的女同学，嫁予一个国校毕业、底卖牛肉面的翁婿。在迄个时阵，大家拢讲一蕊好花来插伫牛屎林。但是经过二十年了后，大家在开同窗会，因的成就是无输一挂读大学的，嘛无输一挂做医师的人。人伊即阵嘛是大好业人。俗语讲，翁叹某钱，买好业是免几年。人若是肯拼、肯做、肯吃苦，卖牛肉面、甲研究汤头好好食，生意是会愈来愈好。那骨力赚啊，俭俭啊开，小生意就会变成大生意，小店啊就会变成大餐厅。少年人，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只要是正当的行业，只要肯吃苦、有计划，那安尼拢会成功。过去我这个女同学，伊三十年来对伊翁婿吃苦、卖牛肉面，因勤俭拍拼，相夫教子，即阵算是成功啊。俗语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交朋友，会当让咱的事业成功，嘛会当让咱的事业来失败。所以交朋友一定爱选择好朋友，就加交较深嘞。歹朋友，咱只好敬而远之。有一种朋友，千万唔通交，都是对许多人不好的人，这款人未交得。对许多人都不好啊，对朋友一定是无义。有时连对某囝都有那无情，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华石头是梅亚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亚，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亚梅，今后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我在年代朋友一对小弟的妹仔在咧石头开始做梅仔，后来大家都
4: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仔座、凳仔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石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时四点播上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上，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是由贵人民政总力援，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捧工，民政牌接捧作，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要够人稳定会成的民政牌成好果，贵人所振作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来，下面请你收听，再公关。

0: 仔帮咩都梳仔就得滚滑。Bobby 哟，用皮我打你剑就紧拖出来，打你剑就紧烧出来。哎呦，但阮无遐厉害，你等。你等那个熊皮哦，你等过底下盖底下布在在套好，唔到迄支拖出来。哎、欸，你阿妈十八岁就变你，即摆在讲啥哩啊？
1: 那两下无你的代志，
0: 什么无我的代志？嚯、哦，你心肝够歹。嚯、哦，哎、欸，你无咧？
1: 啊，你唔知啦，两下有一讲黑的，譬如讲换你啦，你什么感想？
0: 嗯，嚯、哦，调兵我唔知讲你只傲达。你咪去解推我，我甲你骗
1: 啊！
0: 不管阿奶有人讲一夜红包百世温情，就算讲哦，你去交着趁食的去上班的，好，迄那舅妈是会有感情。啊，何况讲这是恁某呢？你阿妈咧十八岁，你安尼，好、哦，直接祈祷伊死呢？啊，伊安尼甲咱帮助偌济？你讲啊！
1: 啊，恁妈妈咧拍拍球一直骂，我调兵的意思吼、哦，蛮出矛盾的。今日哦，譬如讲哦，那换恁啊，恁什么感想啊？
0: 你个讲你咪甲你吹咧，垃圾人你啊！
1: 哎呀呀呀呀！唔通冤气咧，袂正伊家己先内乱，
0: 嗯，咱家己先乱都一定输诶，对不对？袂使内乱。
1: 譬如讲，咱咧地巴杂啊，内场在壁壁啊，外口家己在遐烤烤火，内场就哪来哪旺，你知影？总是以往讲安尼吼，伊啊地府啊往卡混，伊这先生的门徒一定有得来对付掉，这个上威好。那对的条，咱后边加油；那对不条了，咱就叫伊走，是不是安尼？娘啊，咱嘛未使见怪就伊调兵，这人之常情。较水的物件总是人较爱，娶某嘛同款。
0: 哇，汉妈妈啦，水歹无得比啦，会下意会下言，乖就好了。我娘啊，就是看破世情，是我娶某做废气的，所以俺娘啊一直坚持唔娶，原因在遮啦。迄人看久都生本哦，有当时啊水也变歹，歹也变水。所以讲，规气卖穿较自然了，对不对？
1: 你卖这样乱了，你们调兵哦，规个心情乱糟糟了，哎，要是话，迄杨威虎看这个办事安尼，杨威无法来了，加油加油！
0: 杨威虎准备等放出背后都无了。

就得喷红桃混鸡蛋，红桃混混用就背球为了你。

道的。人家小鬼优秀生存都谋黑，雷兵三两丢兵来破了熊熊王卡文，红不都不要多磨一根尖尖尖的根，就在这东西这边暗攻一线，攻不完都剑魂剑魂剑魂剑魂记住救世剑，说天了

0: 呀呀，雷鸣啊，你有看到哦？金门之主救世界出现啦啦，那你爷爷苏妈有利用啊？
1: 哦，都是爷爷不是啥，阿龙啊都丢啊！可是我公仔的公仔兵啊，你保安怎样？
0: 运气啊，安怎样？我是你好看手，我好太太啊！
2: 有病啊！我了解讲你内心那是真正在爱林宝。
0: 有啦，我单娘拄啊，甲你错怪。当时啊，你是真是为了爱林宝，看你真情的流露。看你莫来骂一个爱一声尔，你就当我的阿婆过生命危险莫嘞。但你莫先甲智慧了，人昏你啊！哦，那是讲伊啦，那别人差都死啊！伊爱练这款的这个骨骼神功吼。真讲我太勇了，才动伊这支刀安尼抬一空，我拄啊出流，紧的啦，先甲指挥。老实讲，我赵兵头啊是足希望伊死，但是后来看伊讲伊安尼唔惊危险，唔惊困难，只要我欢喜，什么代志都甘愿做。这款这么漂亮的女人，雄雄倒抬落去一个，我赵兵心肝底做了起家轮子。我不应该有一款操心心遐尼歹的想法，但是今看起为你精神一个。
3: 无量寿佛，现在现在。
0: 土地律师，
3: 无量寿佛。平都风云道顶，那是苏猫有灵的师傅。你甲看，剑魂之主救世界就是我的师啊。但如今我这个所在有紫血金丹，你赶紧先甲恁某吃落，也将出紫血金丹甲吞落去，伤魂用这个紫血散做那个治疗了。赶紧会当铺一个安全的地点，也雷鸣丹两人各各做准备了。今天可能成就会大破朱魂关去。因为剑魂之主救世界已经出现了，各路神将纷纷的赶对这个所在，准备这个解救济公神师脱险。你赶紧会当将你的脚插到安全的地点去吧。
0: 是。
1: 师父啊，当时你是我兄弟啊，苏马玉龙的先呢。
3: 哈哈哈。平都一当苏马玉龙，生前起来也是一段奇遇的。早当前一身受重伤，对了，全家伊无死，也我该救治。伊款呢，真正使人喜爱的个性，如今已经被炼成剑魂之主救世劫。从今日就是刀魔结束结束的时阵，准备当向前关键。刀魔剑魂，刀魔剑魂。在空中舒展高震十吨，演出欢迎，能高。

0: 回到高雄来这边的苏大龙。
1: 今天是你苏猫有灵，没错，兄弟兄，你只有该修不应诛心。如今我苏猫有灵，已经是金魂之主救世界，要还立你的教授。你恶贯满盈，拍手助阵，该修死吧。
2: 什么叫做剑魂？老娘吧！

人文自主救世界数万条龙，一人都无用为何能人何处高枕，原本两人就是对头文笔作为少年，少年见面分外跟红国定。

我们的首尊将领不离，请首尊你当蔡叔兄中，切成多人不用军令，即刻配合坚定修订，组点定规为军令。 你定是古进入阴兵丁四角头，注定准备当这种电话，但后者修道人来送信。是。看这个本事，要开始本主出手的时阵，叫。 急救！

0: 叫我灵魂小宝，临京底下的苏贼好真力都死掉。嗯，凌空惊怒，天呀，叫我灵魂，我今天红火的话又逮捕立足本本告，以下要改丢这功显出特点，也再让自己霸气地告，不可巧贵死。你这个老头机灵空丁，那就夸你我的本书满腔无良修魂，您都东红台湾也来顶头的主魂道。我看你仅仅鲁修金也够为凌空大叔，万接你的消息我告为帝都，请万留我能为都有睡哪里的为我，如今你人三人以天地人三宅之势强迫出救替天行道。您杀过突击该谁
1: 好朋友啊，在这里明天的好消息来给朋友做报告，当然说长期性在使用我们的药品产品顾身体的朋友，现在你的手头脑这点管你注意听一下，我们公司经过几个月啊，这个精心设计生产制作都是我们的南极生产药部，有的朋友说是我们好做南极，我跟朋友说我们特殊设计这包艾草生产药部，它的这个封面呢咱是用布的那样真漂亮的海报来做封面，全国独一无二，这是我们的专利、哦、不但说这个外包装真漂亮，而且呢咱又给特殊设计，这个风吹有拉链，所以你拿一块起来用拉链又给拖下去没变质，哎，真好保存。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咱的艾草生产药部除了有艾草的成分，而且咱又掺合到金门一条筋啦、啊，吼、哦，啊，有差不多六种的精油在内底，所以大家觉得会感觉酸疼麻的所在，哎，会比较轻松。脚头、手骨头都会咧酸咧、抽咧麻，啊，都较大咧。哦吼，这是外用，吼、哦，当然啊，提到咱这包酸疼药部，啊，你就感觉讲，哎，有这个价格，吼、哦，这市面你无得买。咱委托大药厂给咱生产制造，品质安全第一哈、哦。咱南极的艾草药部，就是这么回馈给咱这爱用者哈、哦。你若用未到，也给咱的是大是小，老人咧生咧疼，啊，就较薄，就较大，哎，真好。啊，佫会当欣赏着水水的红阿图，真侪朋友哈、哦，操劳拍拼，肌肉酸疼，那个大，那个薄，南极的酸疼药部，这要送给朋友。咱这干阿送，无必备吼。你手头有点管的朋友，你即马听好清楚，一张点管换一包。你那手头有三张，你换三包；你有十张，你去甲换十包。哦，所以一张换一包，平常时使用咱的产品药品顾身体，那这药包你用点管甲换起来放，要用就用。咱所有好朋友才会记哩。点管的活动开始了，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疼药包，点罐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吼。咱的点罐呢是小罐的一张，大罐的两张了吼。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藤核果、咱的养心丹、八珍丸、壮六丸、养膀胱、肝滴宝。民政的电台给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张点券，吼、哦，会给你提，会给你换，换咱的南极 艾草一条筋，酸痛腰部，未了解就拍电话来，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明静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0: 因杀国出击，该死。红红江路，东红台湾，甘里金金，卢秀金，拿囊三个头。

0: 三国惊天休息我命
1: 阿弥陀佛请我灵官小花翁你来组织下午机构以宗教的名义过户民心如此作为身为修道人说不听原本主导些三教同一家经都原本也是同一本是不应该混什么经都你看看亲像东方太原老仙翁以及着坎里金金老修金两位修道人道德清高出修有行都会得到人的尊重参求你小华红恶贯满盈该修不由
0: 嗯哇

小林官小王红你的书呆一定对着杀狼听我这种的书呆用回货一当就一门记住就是要赶快解决的

我风云道顶伫只在等你，哎，两位朋友，你也该是受报应之时，哎呀！

0: 之间消息不能说出，究竟什么人来收了着盗墓金魂呢？当场就有人讲出，啊，我的刀，什么，我的剑，哎呀，有为我到哪里去？趁机会要逃命，李鸿文独定一将爬上去，一名单娘趁我来也，这边我的所在小五成赶快给我挣一将也。我顺道转马上一人给你起摸，
1: 杨伟勇，准备关门。作恶之人，必有基础下场。当历来生活和做人，一。

0: 小黑货中午睡在中棍叫几球阴仙族人不留仙不阴恶族人不留恶不产生日出的作恶的下面何况世界人都行仙术不能作恶
1: 地主参见师父
0: 我地数码月亮不能独立方才骨阵之间，你的剑魂已当都无飞上空中光芒一闪，双双转的消息在这半空之上，好奇怪，究竟什么人才有够力，当时来修筑着这个刀魔剑魂？

手机卖小心卖注意。以前这么将咱带入阴兵营地界，听我凌空顶落的拍牌，东方太岳立虎即攻打东方甲一部，日人休砍你金人，立虎即攻打西方金心金，也南方边顶会都有规律，风云得定负责。我本人负责北方金桂水，另外交代剑魂自主救世剑。永东剑魂进入阵中，扩散所谓阴兵鬼卒，特别中央部基础。啊哪里害啊？凌空大师，我洪文道长偷渡家伫迄边的所在，已同众人合作解决掉这个熊飞火。在这骨阵当中啊，都无剑魂在这个空中，一道光芒到位，将两行刀剑从安尼收住，已经消失行踪。啊哪里不妙，那无剑魂雄天不能枯散，阵中冤魂问起，这阵中的话就危难了。

0: 跟首长，不、哦，将军，红彩我听，公文度量所说，你当多无想想必修的，烟火你再出现，究竟是安怎样一回事？首长，红彩在这奔风中上，一路强烈的攻猛到位，阮两人不留自主被吸收的，等东被放出主席。已经到了南海陆家山普陀洞，原来就是观世音大师将阮两人收入到一宝莲座下，要收阮为徒，所以到阮两人多吃精减之灵，不可在这个社会危害人间。但是经过我的对鬼观音大师禀明，观音大师将我再度告位，会当强迫出庭，了后就要飞回南海，在了观音大师连坐之下修精炼去，情形就是阿弥陀。所以我剑魂是来帮忙最后一次，请主人一旦原谅。
1: 这是你的主啊，你准备飞回到你的剑上，将剑魂之主救世业带你进入阵中，你当苦山进来阴兵归顺，以及五百条冤魂问题，特别中央无依托台，化掉出人解救济公脱险。任务完成了后，我也不强留于你，你可以回转观音大师莲珠之下听经听教，祝你早日归心净土。多谢主人，各位，话定的时刻到。

山好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综合员、民警杨鹏公、民警杨心丹，还有咱的民警官的报，民警派。

0: 哎，要碰说阿哥，我咧过咱的会堂和稳定呢，平静白的糖好过，指定有帮我简单介绍。在你地区的朋友要购买，会记得来较早古香公所对面对新兴路的花生药局，咱十九街仁和药局，阿哥有咱武峰中正路的元兴药房，或者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伦药局。大都地区的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药房；沙鹿地区在咱中山路的永福药局；沙鹿沙田路的信辉药房；清水在咱镇北街五路上开的老晋安药房；大家在中公路也是在福伦药局，在咱这个中公路啊信昌大药局冒咧经销，咱后里。在嘉后路的安民药房，后里转了卡福利药局，以上是一部分的指定药房。啊，即卖药房服务拢足好，朋友若未方便出门，会使卡电话一毛咧外送。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卡电话过来和平静诶，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的电话，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的电话，都把都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规站各个听落。
1: 各位，话题的时刻到。

0: 镇魂的苏帅是属心。
1: 是，小主人，我是你的将校雷鸣，你将我带入殿中，我主动出手，会当提挂还魂。
0: 啊，哪里可以？我。我准备抓你入殿中吧。
1: 阴兵兵苏白阴谋参谋，危急关头。东红台湾修身进入当兵地岗，坚定精神有动就顶谁哟。台湾跳中暗动机在呀，杨林掀起来喽！龙魂刀将来进击到南红标定位呀，一旦有点进行，赶快不倒喽！

铃铛，小花蝴蝶的书在震动顶花蛇啊。银红苍苍，本魂归游。

春天呀，呀天要魂不灵，清心敲我灵魂，刀剑相求。剑魂你对别人无好，对我无路用啊！这个时分地脉不同，你敢在阵中的死火里，我是最公八分，龙华中央无惧土大路啊！

0: 回星来了来了，剑门，你赶紧的当往西甲头修得重要得嘞，请我灵官和我回星嘞。老的金算不如天算、啊、你不能成功回信用和你看在顶顶都会迷迷毛毛的扯了，我回信用利用这段期间天修了罗汉金光大主的坏罗汉体，你看看我亏了八点了，我也不安怎样，你这张回信用是在你这个阴兵顶里在讲，不是修在讲，老的你最要做真贼了，休息用得脱这一点。
1: 虽然殿中看你无事，但你也难躲我的手中了。
0: 我讲也未显你，唔知什么人赢嘞？
1: 大事！

独侠一门相中，前翁碎那烈影翼，你当弟兄又见监督。铁兵们的苏海贼红给心

0: 进门。
1: 是啊，主将，您率领中央无稽土地，一旦帮助济公出府，其他这位将我佩服。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天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就直接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正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官两种的读音，官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也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官。譬如讲指数足官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呢，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爱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在甲朋友推荐介绍，食咱桂林区的公路，互伊较清气上，血路会通顺，袂安尼行行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拢在咧讲心肌梗塞，也是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啊讲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都嘛一直在咧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桂林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桂林区的血路是靠心脏在咧塞。心主心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肉，心中细节的关节要走一遍，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就要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可以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块，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回去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块。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所以有达到那个效果。保养照顾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会通会顺，会记得吃明正牌养心丹就对了。隆中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牌养心丹，感谢。节目各个刷雷。
1: 今天所在，红云都顶的队伍就会注定前进。
3: 行，我这个本事那么做水牛兄。
1: 要走哪里呀、啊？
4: 是，
1: 当时是剑魂的到位帮忙。是啊，主将，你率领中央无稽土，我这弄白龙金龟水帮助凌空经路，恰。我洪文主将光帮忙。那个所在凌空顶路在北风金龟水，一当七千多人的对联，七千多人有动阴魂机。阴魂高了，阴魂所出的阴气化散，一盆七千多人的来。参见凌空大师，如今四角头我剑魂已经破除，即将完成任务，我要回南海归入观音大师座下， 望要以后修成正果。请大师你当自己保重威严。严文啊，这是你的做啊，如今你的帮助破了这个阴兵阵，功德一战，速速归回南海去吧。我该故事巧明经准备官网中央无机土地帮助济公对付巧啊灵官。有灵官写济公一等巧啊灵官小啊红的狼今天见到我你这个孔雀点国我乾坤祖母魂官挂心哎呀这个好玩回心又看顾不出卡气啊你亏了钱亏我亏心这个不是空中

了西海的红旗头，这一光不由得挂。黄昏不定，欢迎进婚家，升起中环，人家下来呢，怕

怒的人人死鬼偏要回头心魂，孤魂魂罪恶的招魂，才比了的众魂就是点的冲撞。地宫对上千花灵棍，把我拼命夺起啊！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放烟雾弹，灰心又想想把酒气撒不一，怎安尼看不清楚？啊，好好看你小花红，你外头走的，总有一天的灰心绝对抓你归案。但我遐徒弟啊，遐队友啊，大家拢看得到下手，何况灰心欠这里这人情啊，这也是一场的劫数，总是演技的。这段期间到阴兵殿内底面是反修自己，还是讲我罗汉金光体何足？那普通一般的人入到阴兵殿就死掉了，干那消化罗汉金光就去了。我刚才我灰心，一个是这里要主宰的。准备一档打击机。

0: 龙神主，您的平安脱险，我定给你恭喜。
1: 嘿嘿嘿，各位老的，一个凌空大师呢，想望诸位多帮忙，为甚感应不尽？这也是劫数注定，东方太远，你也来牺牲了了一命，多得贵孙啊！我为甚我的内心嘛感觉真艰苦。总而言之，罪恶到头是将报应，该受报应之人拢总有报应。虽然这车我灵官小华峰比他得错的，但是不久之间怪也将会堆积到案。此人呢，罪业天条，非是官军令得将他擒呐。当然也是爱我回乡出手。不管哪样回乡，也是感谢各位，一旦伸出援手，共同也来逮捕着这个朱魂官，为国家人民百姓祝福，功德无量个。
0: 无量寿佛，济公，我东方太原虽然多得贵孙来世，但究竟那是伊命所安排呀？你是这些话我，也需要你继续多话世人，对保一小花风归安个。
1: 这是当年的，多谢各位。一定下来那底下等我回去。三十六又这兄弟，我这温度也真甘心呢。回去我来给你发落落呢，也咱这得意了。明日就后悔有期呀！
0: 哦，性情顺条。各位，咱就此解散，各回洞府。
2: 叔叔啊！哦吼，叔啊，俺娘来给你抱着嘞！
3: 叔啊，我顺道转思念你不好。请祝先我先成点祝福。
2: 哎呀，叔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哎呀，灰熊无死了，恁大家哭到咩咩咩了！哎呀，目眶红红啊！安尼唔好，恁目眶红嘞，灰熊看到目眶嘛会红。许多一边的皇族计是同款。各位人才，只是可笑牺牲几命吼。
0: 是的，师傅，你真是心通广大，避堪定中，一个领地一切事情。
1: 哎，这是回乡注定命中的劫数。新鲜总是会受劫，因为回乡我的自己知影来历，也该受处劫，不得不避堪在这个阴兵阵。如今这个朱魂关已经破掉了。也请我灵官小华峰这个老刀比他独断，但不管他那以后出后的展开对簿，请我灵官小华峰一路多。一打，恁个人也可以回转个人的故乡地点，各自去打拼。我想跟恁讲，恁哥哥以后拢讲是前途光明灿烂的，只是出来破了的这个祖坟窑，大家拢功德一沾。第一点为民地害，第二点为国家出难，所以令国本坚定，国主回转，司马就良，你也可以倒等于重整着你的司马山庄。
3: 是，
1: 顶北方有名
0: 哦，师父老人家，你也当平安出来，我感觉讲牺牲某一个大旗哥，
1: 妈你讲讲的我回心，我的歹势，你三十六又接头。如今三十六又为我回乡，牺牲未少条的性命，所以讲起来回乡嘛是欠恁这少年啊，一束的人情呢。以后回乡咧，找机会接大大给恁补偿，你也可以归回条标局啊，继续保镖回乡咧。
0: 哦，地主尊命，
1: 搁再来雷鸣丹亮。
3: 吼吼，师傅啊！
2: 哎呀，师傅啊！
1: 我跟恁两个讲。恁两个为我回乡的代志，早从上界做啊！回乡我的内心诶，真甲恁感谢咧。阿达，我这个所在一个单元，恁早来赶紧会当提起，予恁的兄弟啊，探龙出物调兵。这个单元对因某王卡魂的吹个塔落，也会当治好伊的伤魂呢。唔是回乡在咧操蛋，伊面上咧乌斑七斑条子了，迅速甲消除了。嘿！不如讲后边温故之路了，就无法度无伊，面会较清气生样了，一清气生样就会较水，伊就较袂怨叹， 也未使看人无诶。人迄查某因倒是大好嘢人，也王母王元贵咧处处行善呐。所以人家咧这个查某囝尔咧，好人有福报，也着比因咧一世人辛苦。如今咧娶到这个歹某，嘛算讲得了一份的家财，叫伊好好啊珍惜自己，未使乌白来，乌白去来我回想也知啦。讲到可以做告别了，你知道？哎呀，叔父，你做你放心啦，这件代志我雷鸣绝对也给转达到位了。不过原本调兵想要讨厌着王卡文，是一桩真不得已的婚姻。但你后来才看得清楚，这个调兵是真是有影一个爱着伊王卡文。因为王卡文调上的时阵，伊大哀大叫大喊一声了，真情的流露，使得阮真正感动个，嘿嘿。不要啰嗦了，有单体的赶紧体育调兵你做遵命。这次来的小五贤、哦、师父你安排倒在凌空顶落去的所在继续修持继续修炼，将后归成正果。若有代志的时阵火星要主动去找你了，你就不用烦恼跟担忧了。哦，地主了解。呀，五斤，
3: 师父啊，我五斤哦，有够想你的了，有够想你的了。
1: 嘿嘿，和尚嘛是想你的。那五斤，你就准备倒等于西湖灵魂寺了，替我回城去过那间庙了。
3: 哦，师父啊，庙啊就过，阿弥陀搬车头。
1: 哎，阿别讲啥，我回城了，爱你倒等于遐，你就倒等于遐了。
3: 无啦，师父啊，你老人家要搁得要对波着伊小花风。嘛是需要我给你帮忙，
1: 唔免。小花风已经无高啊了，一见回是靠这个阴兵阵了。那一本身人也无什么稀罕嘞，回心要食一过过，唔免挂久嘞，必然就在回心的手头嘞。你一定叫我交代哥哥退回去吧。既然个是如此，师尊我定告别。
4: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再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了再会，谢谢，努力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头家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田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田尾是台湾生产建材重镇，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建。
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会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点报，以及各咱这颗心，各咱功夫会如何整体上的，咱的病症白用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诶明正牌永鹏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位，咱诶灵魂之汤和较骨流咧，就是咱诶明正牌叶公所，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正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就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多拨多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听众朋友啊，好消息报你知，点关的活动开始啊、哦！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关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哦。咱的点关呢是小关的一张，大关的两张了哈、哦啊。不过 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糖好果、咱的养心丹、霸丁丸、壮力丸、养膀胱、肝直补。明天的电台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定监管，吼、哦，会记得提，会记得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0933574000，民警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这个刷雷。
6: 今次接单已经来进店，甲济公华佛中午来出了这里迎宾宾了。将军脚带破掉这个朱文官，可笑赤花灵官小花红比他得脱。当然赤花灵官小花红的得脱，这一公这个展开一步的行动，一个一连串故事剧情的演变，咱今日对这站连续刷落去。
11: 失败。想未到我赤花灵官小花红的败个这么彻底，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祖坟王国，如今刹那之间尽破。
12: 陈秉叔，
11: 我的张都灵，
12: 是啊，
11: 只有你一人平安走出了。叔，
12: 可能性大家拢死在这个朱魂关。
11: 我是军阵中利用混乱，遭对着后山林径的小路，一对赶不及。我顺这条路在咧走。
12: 才发觉师父你在这个所在，师父，咱一切都完了。
11: 嗯，徒弟唔通累赘，唔通失意，出手必报。这一点以我已经结下三纲四海之仇，面头前不忘都是必然事。来地面这个别人母亲，你当为师都是好朋友，出人独行不在我之下。我准备催别人母亲，要求一道帮忙。
12: 我乃是恶呢？
11: 对，能打击别人时，

师傅，如今你老人家领着平安出险，我齐志平也无限欢喜去。嘿嘿，志平，我先生是该受处决，但一切拢总过去。目前最重要就是对簿这个朝廷的情况，请我林官小华峰。这个请我林官小华峰，即马自焚告破，也天涯得亡。灰心用不能只有定规将他擒那归案个，但是特别厉害，马上有一个主机。那么请大人一旦发出对簿公文，要我早来辛苦，一世界特别厉害，马靠主机较方便个。哦，既然个是如此，那呢我就安排对簿公文和师傅，另外办一堆宴席为师傅鉴别。嘿嘿。真久都不喝烧酒了，哈哈，老嘴去想了。来来来，你们来宾喝酒了。

0: 我灵魂小我红，糟糕别人是一当别人母精碎精营。
1: 独有小花红，
0: 听你讲完了后，病情也了解。站在朋友的场，我都应该给你帮忙。何况讲你被人欺负如此，演变到无立地之处，谁我灵魂是这点经也太苦。我病情会当帮助你一一监督。首先目标锁定就为这点，不管哪哪样，这摆我也一定来帮助你，因为你的师父马道贤，伊同我的师父金凤会上原本就是好朋友，何况你甲我私交也未歹，你这一次应该提早就通知我到朱魂馆的所在，甲你斗帮忙。一资金代志变成如此，你才来催我，实在有较慢。终于原本我小花红嘛，以为讲我阴兵丁武汉的灵力，随之间竟然会来逼迫。好，打你也不用悲伤了。平静最近连成一行利器，名叫金鹰鸟。这个金鹰鸟乃是一行的利兵器，这项宝贝我都研究成功了。我研究这个金鹰鸟，原本是在了对付着东方台湾，但如今我就用这个金鹰鸟修仙成体力，修习灵魂石的这点。感谢主意，也目前这点人在哪里呢？可能性要不在上州府地府的府里，那个高官系的学生。哪里在三门等我，你也多得张道陵跟我下山，跟我指认这点都一个，只要认得出，那我动手将他解决。万事拜。

0: 行得摇摇摇，啊！你不是无非是当春秋。今日皇帝出家后，是为当年做马娘，我来做马娘。嘿，离开上州府，要来去掠迄个唔正经的小花风。哎呀，那个家那可惨钱了，有人伫头前咧等我，啊，等几波久。回想那无我的，嘛对伊歹势，我来。嘿，朋友，你遮济，你第一句口白一定讲万请了，对不对了？
1: 废话。
0: 搁啥来起这句，你也讲叫我唔免问你是谁了？
1: 嗯。你太怎样？
0: 嘿嘿，结婚的身份安尼摆，无必要那讲。啊！你个刷来去的问讲，我是不是西湖林温氏的祭奠之恩了？丢唔丢了？
1: 嗯，每一股拢又个真丢。
0: 丢啊！佮刷来去，我即马甲你讲，我是。啊！你也讲死就该死了。
1: 嗯，你咧讲的，逐股拢又个真丢，为什么你该死了？

的妈哟，冲到一起要白啊，这边搞我白啊。

救上只麦，安尼我哋就走。当无三个波头丸，哼哼。回想嘛，知影讲你什么人？我要找的人就伫咧恁家。嘿，那么回想就慢慢啊行了。哼，来抓小花风。

0: 别人摸清六幺金木。
1: 丁总理，我给你擦过，等我给你也塞乎。
0: 好，
1: 讲。
0: 什么？
1: 都有别人摸清力，重伤都是俺。咱离开这个所在，都等下就路公等地界，来见我的师傅金鸿回师。
0: 我的师傅呢，看我这个模样，必然会生气，一定会为我出来报仇。
1: 啊，那来赌友，你也进来，我安排查理都等下路公等来见你的师傅金鸿回师。

因为周公过回乡，把你告他不能去到康。哎呀，这个病人魔精有一个仙呢，或者金风回乡，也都不是敢讲伊是什么西方的话都很讲是啊，回乡来回他一回，那会使跟他吃阮佛教的名呢？也安尼，我被苦待的时候回乡。

丢这个路工灯的盖，也这个路工灯的香口里呢，也工程的工灯都是灯口的灯的丢。路工灯的所在，也就是一金红回乡修炼地点。金红回乡，伊当这个修道人在对面行棋。

惊起极红的手，将无良才呀！在机关之上，一来一往，杀得不可开交啊！

0: 金鸿先生，你今天总算失败在我魔都贤之手，这盘棋你输了。
1: 哈哈，什么人输要比别人呢？我金鸿为什么到底安怎样重伤独得？家里的徒弟当这顿阿姨，那个不是我的徒弟小花红，这徒弟是怎样子赤裸劈相？
0: 地主兵连母亲曾见苏尊马都掉，
1: 地主小花红求见苏红。求见金鸿圣君，
0: 给我张都灵参见周叔瑶。
1: 不用多礼，我的小花红，这是安怎样一回事？为何不在你的祖坟馆？
0: 叔，讲起来回头的，你做给他个失败，
1: 走来刀苦丢别连母亲。虽已经被人母亲见义相中，今天也失败在这点之手，今归精情就是阿奴。何苦那位这点？真是如果金鸿回心感觉不恨不出，不得但晚再处理家好。你到公房去用香，
0: 多谢叔父，地主过分。
1: 小花红，地主在，你所说这个这点经是谁？我连问起去的这点
0: 健康，
1: 阿哪里好？我妈都言不听鬼的命了，想不到当今这里枪管，我金鸿回乡，相当是西风十八尊罗汉其中一尊，来投胎转世，降世人间，为普济群美，度化众生而来。所以凭我独行的根基，相信公这个这一点哪各位，我在那个鉴定看什么看的来了。
2: 嘿，哈啦，回乡来嘞！小花红卖走啊！哎呦，
1: 不中用的东西，惊的日出早一点。那今天我妈都闲都先回一回这个这点。我金红准备顶开回个。一旦观察这这一点经究竟是什么款来历？
3: 好朋友啊，直接呢，民警的好消息来给朋友做报告。当然讲，登记性伫咧使用咱的药品、产品、个性体的朋友，即卖你的手头脑接点管，你注意听一下吼。咱公司经过几个月啊，这个精心设计、生产、制造，都是咱的南极酸痛药包。有的朋友讲啊，是咱号做南极，我甲朋友讲吼，咱特殊设计，这包艾草酸痛药包，伊的这个封面呢，咱是用布袋戏样啊，真水的海报来做封面，全国独一无二，这咱的专利吼。不但讲这个外包装真水，而且呢，咱个个特殊设计，这个风吹有拉链，所以你摕一袋起来用，拉链个个拖落未变质，哎，真好保存。上重要的就是讲呢，咱个艾草生产药包，除了有艾草的成分，而且咱个掺合着金门一条筋啦，哦，啊个差不多六种的精油在内底，所以大概个地。会感觉酸疼麻的所在，哎，会比较较轻松。脚头、手骨头都会咧酸咧、抽咧麻，啊，都较大咧。哦吼，这是外用哦。当恁若提着咱这包酸疼药包，啊，你就感觉讲，哎， 我会记得哈、哦。这市民你无得买，咱委托大油厂给咱生产制造，品质安全第一哈、哦。咱南极的艾草油布，就是这么回馈给咱家爱用者哈、哦。你若用未到，也给咱的时大时细，老人咧生咧听，啊就个薄就个大，哎真好。啊，各位当欣赏着水水的红阿土，真侪朋友吼、哦，操劳拍拼，肌肉酸痛，那个大那个高，南极的酸痛又薄，特别送给朋友。咱这干阿送，无必备吼。你手头有点管的朋友，你即马听好清楚，一张点管换一包。你那手头有三张，你换三包；你有十张，你去甲换十包。哦，所以一张换一包。平常时使用咱的产品药品顾身体，那这药包你用点管甲换起来放，要用就用。咱所有好朋友才会记哩。点管的活动开始了、哦，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管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哦。咱的点管呢是小管的一张，大管的两张了哈、哦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药方所。咱的糖好果，咱的养心丹、八丁丸、壮六丸、养膀胱、肝直补，平常在电台介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张监管吼，会给你提，会给你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平常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1: 不中用的东西，天下的日出早未必。那今天我妈都现都先回一回这个罪孽。我金红准备点开回看，一旦观看这个罪孽经究竟是什么款来历。
2: 回信用了，就是赌金了。你们两个在这个所在又回信不是了？我回信用来这边抓起来哦，这恰我灵官小阿峰了，吊顶的翻不完了，在湘州府走换了，招兵买马了，嗨、呀，罪孽天条，而且害死人无数，这边抓他归案了，恁可平平吗？恁反感阻止吗？
1: 主教，你也知道这个小阿峰。就是我马都贤的徒弟，你明白我兵都马都贤吗？
2: 哈，歹势，你也无出来选举的，回信唔捌你。你若较接出来选举了，较接出来作秀了，上电视了，回信就看你看较有了。也那无，你就是要去地方里冤家了。若不然，你都要去钓鱼台亮相，回信又较会捌你。啊那无的马都贤，都那马都贤了。啊，这位回信朋友是谁啦？跟我回信同道的，同款拢光头的。
1: 恭维空间来迟，明白我金风回信。嗯，这点经，沙家那是西方十八村大罗汉降世人间，我是罗汉转世，乃至世间的普渡昏迷大众生，你家来告我三文三药，哼，头都家，因为看讲你身躯是不是如含金光，根本甲你看得清楚，你只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
2: 哎呀呀呀，如含就是如含了，什么如含金光？哈、啊，道行浅的人都看无咧，我回信用家己看都看有咧。你讲你啥？西方十八尊大罗汉降世人间，为普济群迷度化众生，才来降世。
1: 言哟，
2: 哈、啊，妈你这个混蛋！

0: 这个物件就是吼，有头骨有尾，周围四条腿，见了俩伊人，啊，扑通跳下水，你跳下水。
1: 哦哦，你讲这我未了解。
0: 内行的做米菜就听有啦，有头骨有尾啦，啊边个四条腿啦，四只脚啦，啊见了俩鱼的人，你就扑通跳下水啦，就知影讲你是什么东东啦，你看回先讲了对唔对啦？七师傅啦，赶紧现咯，现咯，现原形咯，卖学我回先用欺骗啦，回先欺骗，你就足歹看的。
1: 哦，大刀。金鸿卫小朋友，你站在旁边看，我马德贤收拾他。
0: 嘿嘿，朋友，你要动手来？
1: 以你动手什么路用？我你知影我马德贤的气魂是？
0: 我的妈呀！
1: 都有金鸿回乡，你个看公这个这点动静都混度了。
0: 有啊，回乡靠背给你捧场了，你的功夫你我都画乎你啊妹。
1: 说，你竟然不准问。
0: 有啦，做人做事回心给你捧场了。哎呀，你都讲我做妇女，我就讲妇女咩？换一行啊，换一行啊，起不好嘞。什么嘞？吸婚事？哈，一丢嘛未凉嘞，换一行啊。你这个宝贝我唔惊嘞，你搁换。
1: 气死我！我哩知啊，披根回心大。

0: 金针，这一点钱珠吹动无穷，铁梗的灰心打北斗的平，雄猪丢毛都烟弹来去动，猪鸡小猪鸡，哇！为什么我金毛灰心吹动铁灰鸡我毛你妈擦？
1: 多谢金毛灰熊的救命。
0: 朋友你站在边，我金毛灰熊今天开始看着本身这个小这一点，那么我出气我都没用的。哎呦，明明讲到的呢，能够东航相机你问到我回信用行会定性，我回信用问到你了行客不少啊，东航相机应该是东航相爱对不对？哈，回信用都回信用都要较好好，你竟然叫人佛祖的名你要在底下的欧北来，是说你也不害人了，回信用今天给小客将你境界就可以了。你那说媳妇唔通搁再假讲你是什么西方十八尊的大罗汉？我回想，这是真正罗汉，你唔是的，唔通假我的名，都要骗吃骗喝了。一安尼伫世间拐假，搁骗迄落戏，哈，迄句讲出来较歹听了。你赔了钱了，我紧认错。
2: 哼，回想小回想小念一堆了，如今。我你知讲我是真正西方十八尊罗汉降生。哇！
0: 哎呀，痛痛！哈，吐起什么款毒雾咯？有够臭！灰熊鼻丢了都未昏迷了，安尼要安怎？我看你讲换一只，这种老糊涂了，无效啊嘞！
2: 奇怪。一般人我跟他喷一嘴都会混度无刚。

俺左右这个会修炼中文的母，这是我千年的雷丹。你这个小贼丁，如今我的战果困死

0: 奥特曼回来！嘿，用草鞋甲恁身穿配身鬼鞋，安尼就好嘞。一个来，恁两个看清楚咯。规身规身躯拢是宝嘞，唔免像恁底下咧放甲全计死了了，轻轻无啊飘出去。这顶帽甲恁转落，看你什么形，你就走快啊！啊，你也讲你西风罗汉，来了，这顶帽你若挡会掉，你就罗汉啦，去！这股的魂魄当如泰山已经出来，罗汉金箍云霄，啊，笨蛋！金王回首，现出原形喽！就在这同时，小花红以及张道陵趁机会进走，走走走！一点魔晶一万丈寒酸。
1: 圣君。我马道言滚球圣经会当手下留情，我甘愿认输啊！请圣经会当运用金凤飞翔导游啊！圣经，
0: 嗯，飞翔是顾念恁两个老的，阿无做啥物歹执行，阿无做歹事。要尤其是金凤飞翔九千多年道行的古家了，要飞翔就运用你一条嘞，无啊收刀等来花。我不修为金梦回修化为狼行
1: 圣经我甘拜下风你老人家慈悲之心可愿你修我金梦为道
0: 这个嘛不行阮回修来这边无迄个王八在咧做回修的
1: 哦，圣经，生佛做主，自古以来，什么出身都有，有教无类。我愿意拜你为师，你自必修我为道吧。
0: 嘿，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既然你个诚心这么敬我为师了，好啊，可以，你挂来了。是心来拜我并经结千年修行莲花屋道德数千年参念归正德出家六阳山拜在并经面宿命救我言哦
1: 文书修我一拜
0: 后摆啊，我回乡就叫你五言了。客家迄个名叫金凤啊，了好名。
1: 哦，是了是了，师傅，要地主在了拜你为师啊。从今以后，我就五言回乡。
0: 哎，正确。要马道贤，
1: 圣经，我马道贤有眼不识泰山。方才看圣经，你这段经目看得了清楚。罗汉显强，佛功普照。我马道贤这三公圣经你是真正来历，但不知圣经是何原因对报小花风。
0: 哎呀，你那个热度的小花风的恶不苦待，组织什么主分教本教嘞？哈，分判组织经过经营，就是安尼先嘞。甲我回想关多久的？哈，甲看你阴兵丁。不过那是非常之灾劫的如今马道言这件事情你看要安怎样打算是好呢
1: 圣经其实如此我马上就要来这边将这个热度抓出来教你
0: 嗯这样就差不多了
1: 师父那我五言就要来面叫我的热度你连魔晶赶快出来给你回信的受你的处罚
0: 那是一英里的回信家等你
1: 师傅，真歹势，呀，入去个内。

0: 因我的阅读比你母亲所造诣，是不？我母读现在读得小王峰也去我弄跑的，
1: 打不赢紧。无言，虽然会想这么表面答应这么修理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负责去搞点小花红倒腾来。马道贤啊，小花红是你的师啊，啊你那声声句句讲有尊重我会想了，那么你两个人就是这个责任负责去抓小花红。哎呀，我会想了，那不敢抓伊归案了，对国家人民了对不起。
0: 师傅你放心了。我马道贤绝对负责抓回我这个阅读小花风啊！
1: 你我看不遐简单咯、哦，你也了解啊？你这个阅读小花风啊，伊安尼呢，做起主分高，主人为王，哈，广受天下一个歌手，不但安尼啦，一个修道人呢，甲伊交情拢未歹，那伊行情是比你马道贤也搁较来的，难讲啊！有状元学生都无状元师傅，你唔通想讲你马道贤是小花风的仙呢？伊若尊重你是仙呢，无尊重你啊，你是念头的。
0: 伊敢会这好大？
1: 安那未好大，说不定小花风功夫嘛无输你。人伊啊，佮交陪天下公夸。不管安那样啦，非想甲恁讲到这啦，恁两个家会给你负责去搞点小花风倒转来就对了。
0: 哦，师傅你放心，我绝对做个够。
1: 但愿如此。表示讲你无言了，有真心了，特别拜我这个仙呢。啊，所以这个条件开乎你了，你去搞点小花风，回想离开了。
0: 哦，奉上师傅。金风回想。想未到讲这个西湖灵文寺的祭典经是如此的大来了，我阅读小华峰做出逆天之术，看这个班级病毒义不容辞，来帮助你金峰，也会当来擒那小华峰。对哦，后摆未再叫我金峰，后摆叫我五言，这是师父济公所属法号。对，这么开始就叫我五言。哦，是五言五言。嗯，都有嘛都言了。咱呢，准备当离开三门。对，这么开始，四处啊追查到这个小花风的下落。放心，我这个给多拿拄着我，绝对唔敢跟我急。准备下山走出去。

0: 我张道陵看到卡尾零三分，想袂到讲连叔公迄款的独行剑就这点钟都无好，上可怜的金风圣僧，这个金风和尚竟然是一只乌龟精，去予济公拍着来现出原形。叔啊，你看这个如何呢？
1: 是我小花红内心感觉无限不准，想不到今日去予这个祭奠玉甲如此的狼狈，咱走到倒位，祭奠就对到倒位，初修初行，哪见哪亲咯？
0: 师傅，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咱也无可奈何了。这个祭奠真厉害，今日一挂独行深沟的道人圣僧，当中无在来对付，咁有办法吗？
1: 徒弟张道陵，对自己要有信心，行一步算一步。任凭我小花红绝对有办法对付伊这点。早骗三山五岳也要聘请所有道友前来对付。行吧，
0: 地主遵命。哦。好精明，他龟缩到底，
1: 到底唔免惊，必在旁边。
2: 节目进行之中，来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哈，所以咱呢报的些节目啊，就报上个一个月为第一季哈。感谢朋友长期在你收听咱的节目啊，只是咱的业绩吼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啊，咱只有这个讲过这段路。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护哈，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吼，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吼，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甲咱收听啦吼。明情重力丸，明情霸丁丸，明情用心丹，明情用膀胱，明情叶黄素本铺，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朋友，若要卡电话给明情的，记得09335740000093357400000的电话哈。感谢你嘿，当今物来，咱的节目规章都甲听落。
1: 任凭我小花红绝对有办法对付伊这点，早骗三山五岳也要聘请所有道友前来对付。行吧，
0: 地主遵命。哦。

0: 一点所在都不甲别人补充介绍，这阵狂风暴沙经过了后，现身出现，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叫做追魂师驾定连峰，另外一个叫做心术师韩杰，这两个人来历匪浅，相当是半花山性高等半魔的徒弟了。半花山性高等那是最新别之高，半花山性高等有了半魔尊的指定，半魔尊哥哥得法魔法武汉的家人呢，这两个人都是半魔的徒弟了。一个是天河吊兽杨明远的徒弟，另外一个是桂林教父王九峰的徒弟了。红了半魔出兵，两个人都要往到东海营救啊，去出这个灵芝草，也顺便甲朋友做一个说明。这半魔呢，每一个人身躯拢有一条致命的阴魂链，这条致命阴魂链大如金仙怕着金光去掉一半。祖庙阴魂链，用讲就是阴半魔，也咧每一个人身躯一条的随身布就丢了。今天这两个人，追魂师驾丁连峰以及心术师韩吉两人，要到东海营救了。其中这个心术师韩吉家也师傅偷提祖庙阴魂链炸在心，两人匆匆的赶路。
1: 师父啊，山峰过了后出现这两个人，
0: 徒弟咱有机会，这两个人跟我是外贴兄弟的。
1: 哈，师父，这跟你外贴的？
0: 是，徒弟，此两人来得匪浅，我心肝底才想讲，唔知道要去倒位找因这两个人，想未到讲半路会相遇。徒弟，这两个人那是万华山圣教堂的教徒。讲到因的师傅是圣教堂的半魔，做头前面这个叫做追魂师驾定连峰，爷爷师傅是天河吊兽杨明远，做后边迄个是心术师韩吉，爷师傅是桂林教父王九峰，这两人拢总相当魔法高强，所以咱的元首都有部落。
1: 哦，原来是二，
0: 是了，徒弟用情见面。两位兄弟恰了，
1: 来到这个所在就是什么人？
0: 当时就是贝哥，小阿峰已经一二十年无见面了，你永远都是无变的。天地啊，修道族人修真年纪哪里也变形，你们赶快依然都是意气风光，但是我都不敢，我请我灵官小花红已经是一个失败者。嗯，这拜大哥，我心思思痕迹都感觉真疑问，红彩都留你看你归水头送去，今天我两人是要往东海营救去执行任务，路过此时都要跟你相等，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代志讲出来，我痕迹了解，我一当着对魂师驾定连峰，两人绝对也替你讨一个公道。是啊，大哥，你做你讲，恁是兄弟结义一场，虽然一二十年无斗阵，但不管哪样，也真正是结拜之情。你做你讲，有什么麻烦，这边替你解决。呵，多谢两位兄弟阿姨，讲起来内心就无限的艰苦。我小华峰来去用西湖林温室的这点钟逼得用得了走投无路，内心无限的苦楚，经过情形就是此处。嗯，小大哥说说实实
2: 是。嗯，我很奇怪，听听的那阿内这个这点钟实在是苦，欺负恁这边欺负个如此，全部将主任修道人看在眼里。那么，小大哥，我心是苏汉吉，绝对挺你这一步，为你讨回这个公道，解决这点情。一拜我红令，要忘掉东海营救出灵之处。特别下山进前，我利用我师父王九峰无注意。 我给他偷提一条祖庙阴魂莲。你也知影，这个祖庙阴魂莲乃是阮师父因八魔八兄弟随身之宝，就算讲大如金仙，西方如幻，见着这条祖庙阴魂莲了，伊还更困难哩脱。我替你讨回这个公道，用祖庙阴魂莲先擒华雀祭天经。多谢两位兄弟的帮忙。小大哥，也目前这一点人在多位汉奇洪财院，就是在精明莲花屋里公堂的地点走出来，也不敢说目前我的师父马道贤以及着金风回乡情形是变怎样了，说不定这一点还在地下去。那这样你错了，咱来去莲花屋里公堂个看卖，看究竟是什么情形。这一天哪个底下，我出手将他解决。好啦，你好，两位对家来。

0: 哇，我人家成功这边下山去找你，想不到你主动倒转来。小王红，最后你自困自帮，两边将军你俩来见我的师父济公。
1: 是
0: 金红和尚，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小王红，唔通叫我金红，我已经正式拜济公张路做师父，伊家号名叫五爷，我的任务就是在抓你小王红归案，你自困自帮。
1: 切，你要见小老出子啊，
0: 住口。
1: 师父，
0: 我妈都嫌喊你三分钟来地面自己归来北客，会当我五言回想抓你去见济公了，伊阿那无师徒之情就绝，是搞我妈都嫌都亲亲动手抓你。
1: 是
0: 想未到讲马道贤师傅你，你竟然也做一个改变。点去？你这个畜生，你敢直接叫我马道贤的名吗？哈哈哈哈哈！师傅，师傅，尊重你是叫你师傅，那么尊重你是叫你马道贤呢？你敢这么抓我小娃红，那都要看我的本事哦。气死我！小王红，你和我马道贤真正生气了，无父无君，人生在世输得三公四大五雄，君为神公，父为主公，父为车公，四大家都是天地亲属，受天地福财之恩，受国家水土之恩，受父母生育养育之恩，受师父传授教训之恩，我想就是仁义礼智信，为人处不好，为神定人不忠，交友必然不信，师徒情如白驹，你敢直叫我马道贤的名，而且还开嘴甲骂藐视我，你无法无天啊！哈哈哈哈，马道贤老道，全部师徒之情，竟然你们抓我小阿红有本事坏。 都有马道贤，你们想听？像小阿红之处恶极，那我果然会想开杀咯。精彩这个故事的音乐，小阿红所请来这两个繁华三星高等的歌手，究竟来的个什么情况？金红会想一当马道贤有在了对付吗？
2: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老练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环、霸丁环、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还有咱的关铁宝，拢是咱指定有帮的美一张。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不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个位置是伫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个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个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就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注目。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大家好，欢迎来宾收听咱的梦丽家族，我是雅迪。啊，咱这里甲凯伊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部电进行，需要阮来服务卡，咱来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21来。咱的朋友讲话要听一下迄个胡声啊，迄个用萨克斯风的伴奏吼，想要听一下什么你敢知？听一下风中的玫瑰，风中的玫瑰吼，来，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欣赏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

0: 谢谢，来哟、哦、来哟、哦，哇，哎，今天那直播有老热咯，哦，你也看麦啊，所以这五档呀，
1: 对，
0: 哇、哦，今天直播有老热呢，哦，未歹呢，
1: 是，
0: 哦，
1: 无亏啦，
0: 那啊丢啦丢啦，
2: 你的高音麦搞亏麦克风，
0: 未记，因为你无来，所以我就甲你未记哩。
2: 哎，
0: 麦、克风吼，你甲看迄面纱都未记，甲你杀起哩。
2: 哎，未，你甲你嘛无杀。
0: 好多有啦，
2: 好有啊，
0: 哎呀，我未使无。吼、哦，你安尼来上班，穿两个米露嘞。
2: 哎呦哎呀，哦，实在啊，你讲那个地吼，带来听众朋友讲未听哩，
0: 未听，
2: 系、哎、啊，是啊。
0: 你好、
2: 哦，对，
0: 你、啊、好，无啦，我来你考试者，
2: 好，考试者，
0: 考试者哈。哎、哦欸，你嘛是。中波人嘛，
2: 哎对，是，乱、哦、掉。
0: 中波人，我来考试吼，
2: 嗯，
0: 因为这天气热热的吼，爱去考试者，伫这家己有一个蹦极湖对，
2: 哎对。
0: 啊，蹦极湖，迄是真正有湖有水吗？
2: 哎，有湖有水哦。
0: 嘿，
2: 蹦极湖无湖嘛无水。
0: 耶、欸，错、哦，未歹未歹，
2: 对对对，
0: 哦，恁你真正有影是哦。
2: 因为迄是一个地形，是咧本地形。
0: 哦，哎、欸，安那安尼，喊得用不值啊。
2: 哦，哎咯，倒位卖晒本，哎呦，现在
0: 是讲安尼啊，本地啊，那就是个不值啊。
2: 头细细，脚撑大大，
0: 系啊，
2: 安尼就不如值，对不
0: 对？
2: 对
0: 啊，对啊。
2: 啊，咱厝要买什么厝？
0: 厝哦。
2: 买啊，那买本地厝吗？
0: 干那未杀哩，
2: 我干未杀哩吼！你甲看，买厝大家拢买四四正正，
0: 嘿嘿，
2: 哦，阿无人咧买畚箕，
0: 哎、
2: 欸，对不对？阿买地公爱买畚箕，阿那畚箕地，对不对？阿那阿那卡村大大头细细，阿钱里面则未出哩，系
0: 啊，
2: 对不对？系
0: 啊，
2: 系啊，所以讲你甲看，
0: 阿闲啦买厝态度，
2: 啊，那买厝的人爱买四四正正，
0: 系啊系啊，
2: 对不对？好，所以无同款哈。
0: 莫强用啦，
2: 莫强用啦，吼、
0: 哦！好啦，啊、今天我讲，今天你爱来到做这部分、
2: 来到做这部、欸，我是来到做这部，对吧？
0: 来到做这部，未使让你吃伤辛苦。
2: 啊咧、嗯，哇！
0: 啊，今麦有跟你考试啊，你咧
2: 吼、哦？对。
0: 啊，我讲啊，今麦我
2: 咧。啊，无我做来做这个代理的主持人啊咧，哈、
0: 哦！无、哦、啦，你就是迄个来宾个兼主持啦。未当让你安尼吼，
2: 会加
0: 会丢咩？
2: 啊咧！
0: 哎呀、啊，我讲哦，今晚哦，你也看麦，今晚确诊的人足多，
2: 是
0: 感冒啊足多，
2: 嗯，
0: 所以你也较乖，唔通乌白走，
2: 较乖咧，唔通乌白走。
0: 哎，去嘅我咧讲哦，人
2: 较
0: 侪所在唔好去，
2: 较人较侪唔好去，
0: 嗯，
2: 哦，啊，做一间厝内对，干咱两个人诶，好啊。
0: 哎，对
2: 了，
0: 这你较
2: 适合，我较适合无。其实你都在讲到讲这里吼，确诊吼，你敢知啊？最近吼，变进前第一届较严重呢。
0: 对啊，这个跟咱别说乌白病毒，乌白。
2: 啊，这届先啊，讲诶较严重。
0: 哎，
2: 咱顶一届人是有确诊掉的人吼，会咳嗽、嗽未停、头开疼、脑后会疼。
0: 嗯。
2: 这个是较无遐尼啊镜头，较无遐尼啊重，但是给拖足久诶。
0: 系啊，
2: 吼、哦，较早可能一礼拜都好呀，即马两礼拜阁未好。
0: 系，
2: 这就是咱诶迄个病毒诶关系啦。
0: 系啊，
2: 系啊，啊病毒诶关系了后啊吼、
0: 嗯，
2: 所以讲伫遮有足侪咱诶爸爸妈妈吼，可能较无了解哦。
0: 嗯，
2: 你甲看吼、哦，顶一届病毒诶当中有真侪咱诶好朋友诶时阵，对无吼？伊会产生一种物件、
0: 嗯，
2: 尤其中风过诶人。
0: 啊，够耍了吼！起码嘛，足侪人拢讲哦，啊，你甲看啦，唔做嘛死啦，要做嘛死啦。
2: 啊，无啦，那我无做就直接往跳跳。
0: 你足侪讲做做吼，
2: 来，来，咱是大家直接咧开讲啦吼、嗯。其实有真侪人心血管疾病的人
0: 吼，
2: 其实无我讲真的啦，无适合做啦。
0: 无适合。
2: 哎、呀，为什么讲无适合的当中吼、
0: 嗯？
2: 因为咱的这个伊是以毒攻毒。
0: 嗯。
2: 啊，咱辛苦咧，有时光有血栓啊，有烟灰啊，啊是讲你的血管壁较垃圾来当中的时阵了无吼，会造成着糟蹋。
0: 嗯，
2: 爱情就做造成着这糟蹋，然后你搁甲住落去了吼，一抗凝结。
0: 嘿，
2: 好啊，所以讲有的人吼住落去了后，伊说等到说愈严重呢。啊，有的人无住的当中的时是安那讲阿婆安怎样？即个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拢是无同款，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咧讲讲啊，我爱住啥卖住。啊、我要甲大家报告者，你的体质，因为伊无真真正正一个较好的人体的试验出来，诶，这个啊，结果一个较好过滴。所以你讲有的人有做，结果我拄着足侪朋友当中无做是对的。 那有煮的时候他都后悔，啊你说要煮吗？
0: 我为什么要出国？所以我
2: 人家这个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亚迪是在创啥坏？不啦，亚迪吼，
0: 马上都闹出来。
2: 亚迪吼，咱伫只吼，咱做节目吼是要天生主人的啦。
0: 主人呢？
2: 亚迪做节目是咧笑啥？笑讲有一个好朋友来啦，啊笑讲伊头吼，那个有鬼怕掉啦，啊有鬼怕掉了，亚迪一直笑，这个人我足清的啊，但是我未使讲这个人是谁咧，叫什么人啊？系啊，对吧？吼。对吧，亚迪，你是不是讲艺术性的那点的？
0: 一张电龟的包，
2: 有哦，电头毛电龟的包啦。今日来，因为无伊今日要来时阵，经过着迄个滨海，哦，啊，迄个，不是叫火烧着，因为遐吼落大雨，雷公死呐，当北角迄边遐，不是叫压着吼，叫雷卡着，因为整一台车是无触电的，你敢知影？像那火车无触电，
0: 哎，你迄个车无触电，迄都无适合载，载我就对啊。伊讲载到迄个头门变迄个，啊讲伊娘三讲要买花钱，伊怎咧讲较清落去？你也讲咩？
2: 哦，实在吼、哦。真正无法度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哦，你无看到这啦，你敢知亚迪吼笑甲叉子梳啊吼未喘气，真正无法度应啦。这我第一届吼、哦、做这个电台节目做这几年来哦，第一届拄着安尼啊，拄着讲主持人笑甲会哭鸡未崩溃，笑甲主持人讲啊无法度是写出来啊，啊个硬要地未出来的时阵，真的有偌可怜呢。真正啊齁、哦、另外一个没在出席啊，另外一个
0: 好厉害，你也干牙了，
3: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定一届嘛，遐钱啦。
2: 嗯，对。
0: 啊，你
2: 我来定较球嘛，遐钱。定较无球嘛，遐钱。所以吼，甲咱只妈妈同款，甲只阿妈同款，你又甲定到较球咧。诶，啊，定到较球的话吼，你甲看啊，拢嘛过年，那要两个月前，过两个月了后，才要过年的话吼，两个月前伊就那定啊，球那米粉头咧，米粉头咧。啊，我你来定只球。啊，我都老咧慢慢啊，个变长咧啊，甲过年多主人。
0: 啊，都我讲都免。你种的那就用电，
2: 啊，就不要读个屁屁嘞。
0: 用个火硬个电，那个火补补个。
2: 是啊，没有啊，你门口晒光就飞啦，我见飞鸟啦。连刚我来做那个火硬哦，我公司个一支火硬，我连刚啦行吧补补的了啊，是就
0: 快一
2: 个硬硬的嘿啊，哦，系
0: 啊，
2: 赞。
0: 我个工作，我讲吼，做那个鱼红虾嘿啊，
2: 是，
0: 嘿正经就是安尼，有足济人讲哦，做出来。诶，足侪人讲，也伫我呢，咱咧听有足侪，我呢无大无钱哦，无大无钱啊，全咧中风啦，
2: 对，
0: 啊，因翁全咧都吼，煞全咧都爱退休，全咧来过伊安尼啊，哎呀，经营拢好好人咧。
2: 啊，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较早讲孤病成良医啦，这种人唔捌破过病吼，伊唔知有心血管嘅问题。
0: 哦，可能
2: 你甲看吼，
0: 绝对都有啊啦。
2: 人较早人捌讲过一句话，讲一辈嘅狗啊吼，未尴尬，啊未辈嘅狗啊，即系尴尬。你甲看哦，你看有嘅狗啊，你甲看啊，白伫即个厝内底时，看到人经过，吠啊吠，该要死安尼有无吼？啊，你即系迄种都未尴尬。迄种吼好看头呢，你啊背下向人嘿嘿叫的，啊真正会尴尬，狗是啥物？我未甲你背，你若惊咧，我就甲你卡甲你换落的对吧？
0: 啊，
2: 迄种就是厉害。所以讲，咱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有感觉无？即卖诶，即老啊老一辈，即好朋友有无吼？哎，连咪叫医生看，伊拢总唔捌，讲啊简单的，伊唔捌迄个即药啊到底咧食啥？但是一看过了，你又讲哦啊，这条你食降血压的，这条你食降糖分的，这条你食什么款的物件？一过来了，伊就知啊，这就是咱所讲孤辈成良医。啊，但是伊知啊，好来去做预防啊，伊知啊来去做保养啊。有足济人吼，拢无了解什么讲笑。哎呀，过去挂电台，我白买药啊，过去外口我白讲买物件，有无吼？讲笑，迄种死较紧。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伊无医学的知识，
0: 啊，佫袂晓要保养，
2: 无伊无迄个那保养的观念， 第一点无知识，就惨嘛。第二点阁无观念，人较早人讲一句话，讲观念哪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
0: 嗯，
2: 啊，迄叫观念歹。
0: 嗯，
2: 观念歹，一世人伊都爱徛好多歹。
0: 嗯，
2: 为什么哦？你有感觉无？伊
0: 阁徛破恁的主人家。
2: 来，你个想看未啊？你个看未吼？
0: 嗯，
2: 你个看讲吼，咱住伫台北市也好，中部南部，我唔是看人无啦吼。你有感觉无吼？愈敢开钱的，愈赚会着钱。
0: 嗯，
2: 愈唔敢开钱的，愈欠袂安那，愈安那，愈唔敢开钱的人有无？愈安那赚袂着钱，因为什么？钱吼，看到伊就惊着，就揪伊啊！为什么？因为秘伫迄个皮包内底未走出嚟，未流通啊！
0: 对，
2: 啊，你甲看哦，你甲看哦，你看有足侪人喺好朋友的当中，像即马咱即马外口即个新闻拢有咧报告，报告什么？讲今日你一个人赚25,000，你甲25,000拢个开好玩。
0: 嗯。
2: 像有的爸爸妈讲啊，你无欠钱，安尼唔好，
0: 嗯，
2: 对不对？你今仔即摆人一个上界新的一个啦，搞这应收官啦，
0: 嗯，
2: 你叫赚25,000，你想办法把25,000摕去请比你能力更加好的人，
0: 嗯，
2: 比你安那开得也更加好的人，伊会当给你带来着你的安那财富比25,000也较济，
0: 嗯，
2: 跟咱爸爸妈妈同款啊，你少年你欠长内多来了后的时候，你食老要创啥？食老你的钱，你一定看医生，
0: 嘿。
2: 你一定买药啊吃，你绝对袂去买水三千，为什么？你唔敢开，那你唔敢开，佫袂要紧哦。上界惊什么？你开了唔对，袂要过。像讲你都在讲，讲疫情关系嘛，对不对？大家拢爱有的人讲，有的人副作用造出来嘛，对不对？上界这副作用，上界恐怖副作用是甚物物件？足简单的心血管疾病。
0: 嗯，对。迄个衍生到有足侪问题出来。
2: 对，啊，你个想个住落去了，你心血管的毛病，就是你带来你身躯上界无好的所在。
0: 嗯。
2: 但是你有个想看卖咧无？
0: 嗯。
2: 但是你个无住的当中，甲有住的当中差真济。
0: 嗯。
2: 但是你个想看卖，为什么有的人副作用遐尼啊严重？因为你甲看注射了后有副作用的人，伊大多数伊家己伊唔知道有心血管的毛病，尤其中过风的人，你甲住落去了，二处中风足侪人
0: 嘞。系啊，
2: 啊你若讲有个人讲高血压的人，血压住落去了，血压欠管的人足侪。
0: 系啊，
2: 因为伊叫做以毒攻毒，病毒来攻到你的身躯，你冇看呢哦。
0: 嗯，
2: 你敢知讲你住完射了后，住预防射完了后，你有感觉你抵抗力下降无？
0: 嗯。
2: 甲咱食感冒药啊，同款。
0: 嗯。
2: 甲咱食这个啊，那做这个感染流行性的感冒预防下同款。
0: 嗯。
2: 比如感觉咱一寡只阿妈有无吼，老话讲啊来了，那去做流行性的迄个感冒预防下，每一年拢会做哦。
0: 哎。
2: 我跟你讲吼。
0: 哎。
2: 今年有做你啊，个还好啊。明年你若无做，你就钓钓流感了。感冒那钓钓了，你可能命会出啊。所以你以后开始65岁，你以后开始了，每一年叫你做，你就一定爱做，无做你点都会愈惨。
0: 啊，唔过哦，迄位人自主的吼。住住嘛是同款呢，问题嘛真济呢。
2: 啊，无可能住落去了，大家拢好个呀、
0: 啊。
2: 啊，你若住落去了，大家拢好，你啊总统来一个人咧做，你莫一百个做总统都无遗憾呐，对不对？但是你较衰就是话万中选一，较衰多掉掉，迄个多是你，后尾要哪办？人讲地胶胶啊地晒呀、啊，放晒落来了后啊，啊那叫地掉迄个好野人先地，你看胶都慢慢放晒落，你变个地都地袂掉嘞。
0: 嗯
2: 大家都归好，你搞共济得好啊！我明仔就跟你来签，我都免去赚钱啊。
0: 嗯，
2: 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报告，你如何来预防，让你的身体医也更加勇健。
0: 嗯，
2: 这才是咱上界重要。你伫医学的知识内底当中，你要爱什么物件？
0: 嗯，
2: 咱讲真咧啊，电台拉你学是足多啊，这边听过，那边听过，但是咱会晓来甲你教预防无？
0: 嗯，
2: 你爱食什么款的物件才是对无？
0: 嗯，
2: 像讲咱刚刚我甲你请教者吼。你感觉讲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0: 我感觉沙迄个猪油嘛是会使食，
2: 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0: 沙拉油都够有分啊呢？
2: 啊那分？
0: 伊迄都爱食什么？迄个橄榄油啊？
2: 无啦，啊我讲就是
0: 沙拉油，沙拉油比猪油安尼哦，
2: 哎对，安尼
0: 猪油较好，
2: 哦安尼猪油较好哈、来。猪油甲沙拉油的当中，那丁香咧讲那迄个也伫咧讲那猪油较好。
0: 嗯、
2: 来，猪油叫做饱和脂肪。
0: 嗯，
2: 但是你有感觉猪油甲搅伫饭内底也好，猪油起来甲炒菜煮饭也好，煮汤也好，
0: 嗯，
2: 再那煮面也好， 走脚袂黏黏。
0: 嗯嗯嗯。
2: 啊，你甲想看卖哦？啊，你甲看豆啊豆啊，咱做这沙拉油都是用大豆来做的哦。嗯。先啊，走脚煮落去拢黏黏。
0: 嗯。
2: 其实食低油的人，你的血更卡会热黏黏。
0: 嗯。
2: 你的血更变袂产生白白。
0: 嗯。
2: 你食沙拉油的人，你的血更变会产生白白。
0: 嗯。
2: 什么血更变？什么什什么款的叫做白白？你拍落去了，手都乌呀。
0: 嗯。
2: 我曾经为这种人就是吃沙拉油吃太多
0: 哦
2: 哦，沙拉油吃太多做先会更白白啊！你说沙拉油你有听不啊？啊油不是那油黏那可以沙拉油、
0: 嗯、
2: 你有干嘛用沙拉油来擦菜照卡黏皮皮用低油来擦菜照卡不黏皮皮但是吃低油的人什么款人不能吃低油无咧做粗重的人未使食猪油、
0: 哦，
2: 因为无咧做粗重人，伊个猪油热量足悬呢。你若食猪油了，你系你个血会肩胀会中风。
0: 嗯，
2: 你若咧做粗重人，伊就未要紧啦。所以讲有阵啊，你个沙拉油伊未坚固完、嗯，但是沙拉油伊会造成着你血更变的白白。嗯、所以有真侪爸，即个爸爸妈妈，我敢甲咱在座遮的所有空中遮好朋友，即摆六啊啦，即个即个时间，可能你有咧炒菜，有咧煮饭，也是咧食饭的，你一定会偷看来，你的生活是讲，有影咧。
0: 嗯，
2: 较早吼，阮食猪油的人吼，迄灶卡拢未黏黏咧。即摆结果煮沙拉油的当中，结果灶卡黏黏。
0: 嗯，
2: 你甲看较早食猪油的人吼，你要血更，你看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少诶。
0: 嗯，
2: 但是即摆食沙拉油的人，你看到血更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侪，迄、叫血管产生病变。
0: 哦，
2: 所以有真侪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你伫咧食食的当中会影响到你无？所以咱才会食一挂清肺油的啦，通血路的啦，吼、这个一挂即个保健的食品，无唔对，好不？
0: 好，
2: 足好诶。
0: 阿妈，我来食掉呢。
2: 啊，所以讲我拄则要甲恁讲啊，清肺油、通血路，你的血更来得加的血，如果可要清，实在讲真的真简单呐、啊。
0: 嗯，
2: 咱讲真的，台湾你所有人咧卖什么纳豆、红曲、Q Ten 啦、银杏、金杏什么物件，拢总就好诶。
0: 嗯，
2: 我无讲人歹，
0: 但是。就是爱个话会会更爱好个 Q 啊！
2: 对啊，我这边讲的意思讲，今日人别人咧卖遐物件，拢总足好诶。
0: 嗯，
2: 因为咱的爸爸妈妈，你知影讲每一个电台、每一个主持人咧卖遮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只要你若会若落高考来个遮是拢总足好诶。
0: 嗯，
2: 但是今日我唔是要甲你讲这個。
0: 嗯，
2: 今日我要甲恁大家报告的是虾米物件？你食前味油、通味路物件，为古早以来你所食的虾米鱼油、海霸油、纳豆红。红曲，即个物件拢招好，单方也好，啊那互方也好，啊那即也是讲伊个爬索较悬的也好，拢总招好诶。
0: 嗯，
2: 但是咱所有的即个好朋友，恁跟他未晓食这项物件的了。
0: 嗯，
2: 这项物件是一个足重要物件，爱护你诶，进入来啊！你捌看过人外口咧做水果无？
0: 有啊。
2: 来，恁到门卡口嘛是有一条水果，
0: 嗯，
2: 咧抓手诶，迄条是水果是甜诶啊，嫩诶。
0: 很嫩
2: 诶，啊嫩诶吼，啊煮来水迄落啊，牵一条杠来甲恁家门口，到迄是甜诶啊嫩诶，
0: 很
2: 甜诶吼。来，你有感觉无？甜诶水就是搁较安怎压力会偌济，伊就是安尼尔尔。好、水龟杠哇，咱咧煮来水杠 PC 管迄个，王永庆因做迄种水杠迄个，大专线拢因诶个吧吼，无第二间个吧吼。你甲看就是你要安那像一个大木工安遐大诶、你水准那头准出来遐水就是安尼、但是你那水杠那是嫩诶时阵、你小可较拗咧，小可较睇咧伊诶水就当抓卡虾米啊？抓痕啦，对啊，我请问你，这就是压力。
0: 嗯，
2: 是啊，那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讲，你的血更上界重要的是啥物所在？
0: 嗯，
2: 爱挡会掉你的压力。
0: 对，
2: 挡未掉你的压力是安怎讲？有真济人讲拢无了解，是啊，你的高血压，你高血压的就是讲你的血更未存旧，未长大，未旧细。
0: 所以咱的旧多。
2: 对，咱的血更叫做热胀冷什么呀？
0: 缩
2: 冷缩。
0: 嗯，
2: 所以讲，即咱来介绍一个医学常识，好，咱即个爸爸妈妈听。
0: 嗯，
2: 咱如何要帮助你的血更会热胀冷缩？
0: 嗯，
2: 这才是上界重要。你的血经血更才袂不等于。我讲即卖即个所有的医生啦，也伫我嘛伫只甲恁大家报告者，即卖所有即个医生啦，啊啦，开高血压的药啊，你食的人啦，我五蛋直接大大甲恁大家保证啊！伊拢哦王啊王叉蛋呐、啊！
0: 啊，就紧食。
2: 为什么？
0: 紧食。
2: 那叫你食娘娘，啊，这食降血压未？降血压未？降血压未？
0: 嗯。
2: 血压未食少者，降者怎无血压未？
0: 嗯。
2: 来，啊，我请问你，你血压未要降食五年啊、八年啊、十年啊？你有感觉？卖过也好，卖好，你有感觉你愈食愈侪无？你愈食愈久无？你愈食愈长无？
0: 嘿、
2: 嗯，人药应该是予你愈食愈少，愈食愈短，是安那一变作慢性的处方签。
0: 嗯，
2: 你敢知这医生拢叫恁咧做好一项工过？
0: 嗯，
2: 这医生拢叫恁做一项工过，叫做自安那自我慢性的自杀。
0: 嗯，对啦。
2: 来，咱卖讲别人讲我就好。
0: 嗯，
2: 当我五档的108公斤的当中，我嘛高血压，我的血嘛都。
0: 嗯，
2: 医生会开降血压的药啊，你吃。
0: 嗯，
2: 会啊来开清血药的药啊，你吃。
0: 嗯，
2: 我发现我愈吃愈久，愈吃愈济，愈吃愈济量。
0: 嗯，
2: 医生，我的血油当时降会落。
0: 嗯，
2: 医生，我的血压当时降。

0: 我吃五年八年十年啊，你若我去甲医生问讲一句话，我当时唔免吃。
1: 嗯，
0: 但是我今日讲话可能较粗鲁一丝啊，可能较刺激一丝啊。
1: 嗯，
0: 但是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是为着你好诶。
1: 嗯，
0: 我唔是要害你诶。因为咱的血管是爱互伊软 Q 才对。
1: 嗯，
0: 爱互伊有弹性才对。
1: 嗯，
0: 唔是你啊啦，愈来愈沉，压力愈来愈大，血压血压愈来愈高、嗯。医生拢甲讲一句话：某某人啊，你血压才高咧，别等血紧哦。迄就是你的血管咧反定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的血管咧反定啊，就甲咱这个塑胶讲起伫拍里头拍久了后啊的时阵，你三来甲讲的时阵，新鲜的时阵甲三来甲讲，一个人啊有一个弹性。
1: 嗯。
0: 拍久里头拍久了，你甲讲的，别一个破呀。
1: 哎。
0: 啊是车高咧，别一个。破呀、嗯嗯！为什么？因为伊无弹性，所以我拄拄只我用着两项物件来给你做一下，比如，
1: 嗯，
0: 水供电的甲水供冷的，倒一个安那较好。咱食猪油甲食沙拉油，对咱人的这血管血路有什么款的问题？
1: 嗯，
0: 今仔日你的血压若无甲降落了，对你的身躯有啥物问题？全台湾省所有的咧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当中，也是所有咧卖药啊当中，我要甲你报告的，因拢未晓讲这個。
1: 嗯，
0: 因为应该是啊，我食这物件，咱降血压吧。
1: 嗯，
0: 你食二十年的电台，所有足侪人的物件，你赶快过来食。
1: 嗯，
0: 血压无降无，你嘛是讲管的。
1: 嗯，
0: 因为你食了唔对。
1: 嗯。
0: 因为咱要食的物件，爱甲这个水供，咱有一条水供、
1: 嗯，
0: 对吧？那水供内底卡带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啊，外靠里头拍的也氧化嘛，也、嗯、翻顶嘛，如何改三鲜会变嫩？甲咱一个坐咱统一皮啊，同款。
1: 嗯，
0: 虽然伊是化学皮，伊是假皮，
1: 嗯，
0: 但是你有感觉正皮当中靠咱手拿那个嗡嗡嗡嗡，吃咱的手型骨皮有油嘛？
1: 嗯，
0: 迄正皮当中用过来的筋骨。
1: 嗯，
0: 那化学皮你甲用落去了，伊嘛会脆化的。
1: 嗯，
0: 但是真真正正正皮，何里铺着咱人哦？你有感觉讲较早咱捌穿过迄个皮衫有无？吼、嗯，那去出国去拢买正皮皮衫有无？
1: 嗯，
0: 迄拢唔免洗。
1: 嗯，
0: 迄香菇香菇，咱香菇会出油，迄、嗯、油甲高咧高咧高咧，迄皮啊吼会变得紧唔紧，够水的水。
1: 嗯嗯，
0: 鞋啦即卖拢是化学皮，伊袂变水。然后咱的空中，咱这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五档的吼、哦，要甲大家吃，大家报告讲，因为你食了拢唔对，你拢食这个西药，导致着你的血管产生这个病变。
1: 对，
0: 咱今日爱用什么款的物件来卖好你的血管产生病变？
1: 嗯，
0: 纤维油、铜血路、甲防止血管病变的当中，这是两项无同款的物件。
1: 嗯。
0: 这是两项无同款的说法，两项无同款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一个是咱的血管内底血脉落海清，海顺。
1: 系
0: 一项物件是咱来讲如何让这个血管会变软 Q， 甲一条手链同款。
1: 嗯，
0: 血管的软 Q 甲手链同款，迄手链吼，伊有甲劈一哦一条。你若唔像这个手链，甲伊有等等等，你头壳甲碰两杠啊了，甲放开了后啊，伊袂断，伊安那会嘻嘻。就像咱裤的穿的旧大同款。
1: 嗯嗯，
0: 你的裤的旧大那穿新多啊穿的有啊吼，哎、嗯，旧起了后啊，佫旧倒等于。
1: 哎，佫有弹
0: 你的穿过来了后啊，嘻嘻啊了后就大袂倒等于。今仔日，咱这好朋友，我今日甲恁讲这项物件，我就是要恁知影讲，何你的血管，何你有球多，
1: 嗯，
0: 卖何你的血管无球多，
1: 嗯，
0: 所以咱个听一下歌者，等你若有福气，你若听到我讲的这句话当中，嗯、知影食着好药，较早人讲一句，知影食着好药，较有咧高档话一招，
1: 嗯，
0: 食着好的物件，何你一世人免烦恼，
1: 嗯，
0: 所以一定爱给你观念爱好，
1: 嗯，
0: 观念若好，食啥拢总好，
1: 嗯，
0: 观念若歹哦，
1: 何
0: 你吃。哦，桂林徛在你的面头前啊，你不一定阁袂晓食。
1: 对，这就差了差价吼。
0: 是，
1: 后来电话该抄起来记起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使唱遐久安尼咧，唱安尼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唱安尼就好。五档，
1: 有有有有。
0: 问题是讲哦，咱这讲爱互伊软 Q 啊吼，软 Q 哦，啊这我咧讲哦，这是要安那样啊，互伊会当来软 Q 啊。
1: 其实吼，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拢唔知影讲吼，咱人的辛苦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
0: 嗯，
1: 你敢知综合维他命是走位倒去吗？
0: 走
1: 倒。在咱人的细胞。
0: 好。
1: 啊、我想问你哦，咱人的血管嘛爱食综合维他命，但是咱人的血管内底，当你若无这个综合维他命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这些好朋友的当中，甲恁大家报告，当你的辛苦的时阵，食这个亲像这个综合维他命，在咱的辛苦内底，什么款的植物内底，什么款的食物内底有这个综合维他命，你要看两个叫做鹰嘴豆无？
0: 哦，
1: 亲像一个莲子迄种的有无？哈、大嘴尖尖的迄个鹰嘴豆啊，你敢知鹰嘴豆就是咱的食物，尤其过咱人的血管，要让你的血管有无更加有弹性的当中，就是爱食这个鹰嘴豆。鹰嘴豆内底有足丰富的综合的维他命，伊底话有钙、磷、钾、铁的时阵，食这物件落去了，你的身躯才有这个产生这个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遮好朋友的报告讲，今仔日你的血管内个会软 Q， 就是爱食一寡这个啊呐有鹰嘴豆，过来就是食一寡较有侵蚀的物件。
0: 侵蚀
1: 对，色水愈深伊愈好。
0: 哦，像青花菜。
1: 青花菜。
0: 青色的青菜。
1: 啊，来，佫讲一个足简单嘞，你捌食过土豆无？
0: 土豆。
1: 对吧、来，你捌听食过乌金公无？
0: 哦，乌金公。
1: 乌金公的土豆，其实乌金公的土豆，迄、那个土豆是无好食的啦。其实你敢知乌金公迄个土豆上界珍贵，就是迄个膜啊，你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有这个机会，你甲乌金公的土豆迄、那个膜啊，可以甲掰起来了后，你甲浸水看卖，迄、那个水随便乌的。
0: 安尼哦。
1: 迄水最新
0: 鲜，你是讲毛啊？罗
1: 子？对啊对啊对啊，迄、个毛啊，足侪人甲迄个毛啊状况啊淡掉诶，有无？迄上盖个。
0: 哦，安尼就唔对啊。
1: 对，啊，我请问你，葡萄你要食，你爱食啥？
0: 嘛是讲爱食皮，
1: 还爱食皮
0: 哦，
1: 爱食籽，
0: 哎，
1: 食肉是上戆诶。
0: 好、哦，
1: 但是咱皮甲籽拢总是甲淡掉诶。
0: 啊，那大家因为拢安尼哦。
1: 对，啊，因为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讲，你食绿色的物件，伊只会当保护着你的血管，只会当让你的血管搁 Q。好，你的血管更嫩，好，你的血管才袂憋坏，这就是咱人要爱的物件。
0: 哦，真系软 Q 啦，
1: 是无对、所以有真侪咱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诶足侪人讲啊，咱的血管内底当中爱有食一挂这个钙质。伊的血管内底无这个钙质的时阵哦，伊袂当甲你保护，你会安那血管会脆化。会脆化，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即马所食食的物件了啊，你来当找到啥物鹰嘴豆啦，会当找到哎啦啊啦青皮素，就是像讲咱即个食即个啊嘛，我听讲的即个啊嘛土豆迄个膜啊，迄种的物件来改食，过来搁食一寡会当 Q 弹的啦，会当来食一寡即个啊嘛维生素 K 的当中，你就甲你的血更保护较足舒适啊，你的血更甲你保护足舒适的，足软 Q 的，你就未产生的即个病变。
0: 啊，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一直要讲你讲，今仔日我就是要介绍一项的好的商品啦。咱嘛唔惊大家知啊，因为咱咧未讲过，我那无讲到这个物件到底什么物件。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个物件当中，如何让你血管产生保护力，让你的血管呐，球度会变好，这才是我今日上界定啊要来的原因的咧。
0: 好，这样呢哦，这种的物件吼，即那边呢，荷叶变呢都就是讲，荷叶球多很有弹性，
1: 而
0: 食较青色的物件，
1: 哦，
0: 你食迄个乌金公的迄个土豆的皮，
1: 是，
0: 哦，安尼即么叫人大家食土豆的皮拢背起来哦，
1: 即种。我跟你讲吼，迄土豆的皮你若拢甲食食落吼，你会感觉你的血筋会更好，你怕咧啦，乌青筋会啊，出血有吧吼，食食都袂啊啦。
0: 安尼哦，哦，所以即我们爱怎样防范呢？
1: 是啊，
0: 但是吼，我等诶。我问题吼，我是感觉讲啦，要过来食安尼，过来捡安尼吼，敢那有较晦气。我看迄安尼吼，安尼创哦，素食吼，啊两三粒甲吞落去，安尼就好啊。
1: 我跟你讲吼，我等下甲大家介绍这样物件，就是要像是阿弟讲的安尼。 你唔免去食葡萄皮啊，
0: 系啊，
1: 你唔免去食迄个乌金刚迄个膜啊，
0: 系啊，
1: 对唔对？
0: 啊、
1: 我今日你食咧个地，和你所有的血筋血梗的当中啊，
0: 嗯，
1: 和你软心心，
0: 嗯，
1: 和你求地地，
0: 嗯，
1: 和你恢复到亲像十八岁安尼。为什么我讲恢复像十八岁安尼咧？你注意下看，咱人少年囡仔当中透早来爬起来有无？迄小弟啊，拢会翘翘。
0: 好。
1: 那就是就十八岁、
0: 哦、
1: 你现在是老啊是小弟啊套在那背起来都水水
0: 他早安、
1: 就是、对对他都跟你说早安有没有都、就是老啊所以今天的当中我要跟我们在座这些爸爸妈妈的时候要介绍这个东西我希望你待会爱认真听
0: 是好待会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啊，你今晚要搁听歌哦？
1: 免啦，直接你个进攻歌里面。
0: 好、哦，来来来，
1: 的關
0: 啊，对咩？我想讲、
1: 啊，你爱讲一个啊，
0: 系
1: 啊，
0: 我讲啊，
1: 系啊，我唔得知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来来，进攻歌这里。
1: 来，听那里，哎，是是是。
0: 来，安尼吼，讲一下吼，什么要安那样的方法，好咱会安尼软 Q 啦，过、哦、会通啦，过会安尼清啦，过会安尼吼。诶、欸，速速叫安尼！
1: 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阵、嗯，我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项物件，叫做真软 Q。
0: 吼、
1: 嗯，咱今仔日咱所行过的所谓血管爱软 Q， 这是对你的血管有帮助的。
0: 嗯，
1: 是啊，你阿妈讲紧的安安，
0: 嗯，
1: 硬硬，
0: 嗯，
1: 是啊，那卡巴的手臂，你感觉食落来，你的筋头愈来愈慢慢，因为就是你的血筋血管你已经退化去。
0: 嗯，
1: 今日我甲大家介绍这个真软 Q 的当中用目前咱全世界上盖好的叫做左旋精氨酸，
0: 赞！
1: 这个左旋精氨酸就是恁各大足侪咱的爸爸妈妈讲听过的人，听老岁人咧讲的当中，我听医学专家咧讲啊，这个一氧化氮，
0: 哎、欸，对对对，一氧化氮。
1: 今仔日咱有食这个一氧化氮的料，咱的末梢的血管给你冲血，冲的巴丁。
0: 嗯嗯，
1: 你要爱有这个一氧化氮的当中，要让它增加，其实咱身躯本来都有这个一氧化氮、但是要让这个一氧化氮也当增加的啊，时阵、一定爱有这个左旋精氨酸。
0: 哦，爱去配合落去啦。
1: 对，这个左旋精氨酸和一类料，咱的一氧化氮才会翘起来，才会帮助到咱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左旋精氨酸的当中，你一定爱食这一百趴，爱食纯的，卖像外口有人食啊，胖胖甜甜好食，有无？哦，什么一包伊就五千毫克、六千毫克，才有效的，无唔对。但是你干那食遐糖落去了后，你的糖分就带淡啦。
0: 哦，
1: 你食遐胖料落去，对你身骨有影响啊。咱要食什么物件？来，上介重要，咱每一粒的这个卡布西露的当中，你的精氨酸大概六百毫克。
0: 嗯，
1: 上佳好诶，
0: 过
1: 来第二重点要促进伊个代谢，伊个代谢当中，咱来掺一个上佳好诶物件，叫做 Q Ten，
0: 嗯，
1: 互你诶血管软化了后，互你诶 Q Ten 的当中帮助你疏散起哩。有诶人精氨酸要一项买 ，Q Ten 要一项买，啊，内底个即个花青素要一项买，珍珠贝钙要个一项买，咱拢总该捡捡伫即个内底，
0: 所以道理，
1: 对。因为我就是要保护到你的血管，所以这个血管的名，咱家号到这个名叫做
0: 真软 Q 啊。
1: 当你的血管哪里软 Q 了后啊，是食这个物件唯一一个副作用。
0: 嗯，副作用。
1: 这个物件副作用哦。
0: 副作用安尼也啥好？
1: 啊，当然哦，这个副作用有的感觉饿了，是的，有的人感觉未饿了。
0: 嗯，
1: 这个副作用就是唯一，就是讲，和咱查甫甲查某哪要做伙的时阵。查甫人会强过用，迄、个所在吐出迄滴滴啊了，会变愈来愈粗、
0: 哦，
1: 会变愈来愈大，这就是讲伊的副作用。
0: 哦、
1: 因为强调伊的末梢的循环会变好了了后啊、自然咱查甫查某拢总会当足欢喜的。所以讲，这就是咱的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的时阵哦，我跟你讲，查甫人的功用。
0: 哦，
1: 这个副作用尤其那有落去了，有足侪糖尿病的人，有无？过去足久拢唔捌迄种的人，有无？是感觉敢那要困进前，甲隔三粒、四粒，甲隔落去了后，我甲你报告者，互你透早爬起来，恁某一定苦死死啊！
0: 哇，安尼真有糖尿病的福音，就是这呢。
1: 糟
0: 波人哇，这个看卖，
1: 对，嘿、
0: 有时阵啊，我讲啊，糟波人会避秋避秋吼，
1: 是，
0: 哦，嘿安尼就敢那创啥拢。无法多好讲什么呀、啊？
1: 对，哦、所以讲内底这个物件的当中，伊除了精氨酸、以珍珠贝钙、伊滴话，个维他命 C、伊滴话，上介重要啦，青皮素，就是要护你这个血管的有无过去老化，了伫你的血管这垃圾的当中，完完全全给你清掉。
0: 哇，哎，你来听你咧讲起来，讲干那对迄个所在都迄个效果，你个看对这血梗这冲溃都中了呢。
1: 所以讲，咱要将这个血梗的内底卡伫咧血梗的内底，即又高啦，又矮啦，造成着你的血梗变细条的有无吼？来，拢甲清好掉，让你的血梗变大条，流通变好了了，自然你连你的循环会变得也够好。所以我要甲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这拢总是经过医学专家的当中上介好的认同出来。目前即马对着咱人三高是上介好的贴身哦。今仔日你若食足济降血压，若食无效的人，你一定爱食这。你过去若食足济，你血梗的人啦，互伊软 Q 的当中食无啊，尤其阿妈滚筋硬骨硬肌的人，你一定爱食这。过来是讲咱查甫人足久毋脱头的当中，你若食这个物件了，你查甫人强过用，上介重要。伊无色素。伊无芳料，伊无参糖，是纯的上介好的左旋精氨酸，是一氧化氮因老爸
0: 对吧？一氧化氮因阿爸
1: 是无对，但是这个物件吼，也是跟你报告者，这个物件我五档刚刚大家大大保证，这个物件最好用的，但是伊无俗。
0: 无熟哦，
1: 但是伊无熟啊，伊为虾米？
0: 这是
1: 很贵。胃油通胃路足简单的啦，咱要软 Q 吼，迄则是困难啦。
0: 我咱咧想讲，互一条水管通，互一条水管各有 Q 度，有弹性，
1: 是
0: 哇，这真好咧。啊，这样啊，这贵哦。
1: 啊，贵咯。为什么一贵？因为这个安那叫做真软 Q 的当中的时阵，咱一粒的当中会当等于别人的三粒五粒。所以讲咱一阿杯当中六十粒，我要卖你偌济钱？2800块。今日我一阿我要卖你2800块。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你甲我买一阿2800块。你甲我买两阿要偌济钱？
0: 两个五千六啊，
1: 五千六嘛，对不对？你一届甲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做一个好的治疗。今日甲我告别两阿伯五千六，今仔日咯，注意听哦。我要甲你讲，我要让你的血更软 Q， 要让你好的当中，我今日要优惠给你哦。
0: 好，来
1: 来，你注意听哦。一盒2800，两盒爱五千六。今天你跟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吃不好不用钱，
0: 好
1: 你跟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当中的时候，我要跟我们在座这的爸爸妈妈跟你们报告一下，你不知道这个真能 Q 这么厉害，告别两阿五千六，我给特别我优待你多少钱？3600块。
0: 啊，你跟我们优待
1: 我五千六优待你，五千六优待你三千六，一个上2000块呢。
0: 对啦，你这样是真好啦，要不我就干嘛说有能人家有一道卵啊，啊有卵嘛，就要有衫啊。
1: 哦，是安尼哦。
0: 哟，搁几只罐啊？
1: 来来来，我给恁大家报告者，我等下我伫遮用我的性命来给恁大家吼做一下保证。真卵 Q， 你只要透早食两粒，暗时要困来搞食两粒。三天五天经过，我要你讲一句话，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你注意听。对，来，所有咱的爸爸妈妈，一盒2800，两盒爱5000，今日特别优待你3600块，对不对啊？今仔日头前啊，那30个人去，甲咱告别人去哦，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哦，咱在了全国第一座的当中，30个涉事也是无疑哦。来，你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两盒3600块，头前这30个，我特别搁再加上一盒无哩。
0: 安尼就是3盒3600啊，
1: 是无唔对，3盒3600块，
0: 赞，未歹，
1: okay.
0: 好。啊，我你讲你电话好啊，卡通我互因接听。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哦，我是感觉无当诶。
1: 嘿。
0: 咱就是安尼哦，你个看这哦、個，三观哦。咱有一个疗程嘛。
1: 嘿是。
0: 啊，你三观是互人感觉侪着哦。
1: 对。
0: 啊，你安尼参像阿爸嘛食，阿母嘛都爱食。
1: 是无对。
0: 啊，咱厝内面诶吼。我那拢爱食呢。
1: 嘿。
0: 啊，所以讲来摕一个大组诶咧啊。
1: 大组诶哦。大组诶就3600啊。啊，两组就3600加3600，7200啊。系啊，是安尼啊，无唔对啊。
0: 啊，7000。
1: 哦，你意思，你意思讲，甲咱买两组，佮叫我较傻秘书。
0: 系咯。
1: 哦，你唔对讲，我听有啦。
0: 听有。
1: 我甲你讲，专打完，甲咱做这一两 Q， 甲咱我五档一个年。会用做这个配用，甲咱我一个年。来，我甲你讲诶，头前这20个人客哦，也比我你报个者哦。3盒3600，6盒7200，对唔对？对唔对？来，今仔日甲我买6盒诶人客，我优待你5000块。
0: 哦，赞赞赞。
1: 安尼好唔好？
0: 好。
1: 我要互咱诶爸爸妈妈，将住以后食着这个真。 两球了，后摆别人卖你的物件，你不爱吃，
0: 嗯，
1: 无效啊，因为伊无这种完整的这个配方，
0: 嗯，
1: 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叫做左旋金氨酸，
0: 嗯，
1: 是，
0: 好，所以讲吃这个物件，都好咱大家拢来到这个健康啊
1: 嘞，是问
0: 对，对不？啊，就你个看嘛，就预防中风啊嘞，
1: 是问对，
0: 所以讲中风就无咱的份啊嘞。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一吼，咱三罐三千六，
1: 嗯，
0: 五罐啊不唔对，六罐五千，
1: 六罐五千，
0: 六罐五千哦，
1: 是，
0: 哎，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尤其这个天哦，国家是一定爱国。
1: 我跟你讲哈、哦嗯，这个天甲吃落去了，才知伊的物件好哩
0: 多。
1: 大干五干，和你马上有效。
0: 嗯，正经诶，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我要治迄个一氧化氮。
0: 安尼吼，你甲看麦，人这原来也要
1: 蹦。太行了，
0: 一氧化氮呢？吼、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喂喂，我上两大桌。
0: 要爱两大桌，哦，这有巧啦。这呢来就要爱两大桌呢吼，哎，这种谈掉呢，
1: 是，
0: 真的呢，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点了这金额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这个我用吃一下吼，预防卖有中风啦。
1: 是，不唔对。
0: 吃一下吼。咱来安尼，今年咧保持安尼哦，咱要去倒位较放心嘛。无迄位若真热咧哦，正经啊要行出去安尼烦恼呢。
1: 对。
0: 嘿，有时阵就是热，
1: 冻袂了，
0: 冻袂掉咧。
1: 尤其即摆热天啦，如果郊外当中有足侪人会掉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话你讲，这上介好的物件。
0: 嗯嗯。
1: 因为吼、哦，跟你讲吼、哦，即、嗯这个安那真冷秋的当中的时阵，佮顺转伫咱的热天的当中，甲咱补充着咱即个维生素的 K2。
0: 嗯。
1: K2 的当中是咩？稳定着你的即个筋骨咯。
0: 嗯嗯。
1: 尤其你的筋骨。啊，那是连做会，尤其你的筋啦、啊、骨啦、啊，有无？哎、嗯、呦，靠这血管锁上营养，锁、嗯、掉咧，防止着你的啊那会流失，这才是上盖掉。
0: 后来电话接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兄弟，我要买两大桌啦。
0: 要买两大桌吼，好啊，这来拢输人唔输阵吼，拢爱两大桌吼。好啦，好来，稍等了，我叫叫车子咧吼，啊来来来来，好，嗨。Hello， 喂哦，
3: 你好，
0: 嘿，哎，
3: 我买买一桌，
0: 你买一桌吼，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啊，来来来，这买一桌安尼啦吼，啊，来来听歌来听歌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洞，根本因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你有乜事啊？
2: 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无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5: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4: 这样子不行哦，为了提升投保率，金管会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与举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附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开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6: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伫伫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中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因为那是一氧化氮吼，
10: 一氧化
9: 氮，就一氧化氮啦。所以咱爱有知影讲啊，这个内底里物件到底啥？有阵时咱的爸爸妈妈，你个想法嘛？为什么讲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个看吼？
10: 嗯，
9: 食老来了后啊吼，拢有足多人得糖尿病。
10: 对，
9: 一旦是咱糖尿病掉掉了后啊，迄个所在拢歹去。
10: 嗯。
9: 为什么？
10: 啊，都还未通啊！
9: 不是未通啊，拢叫糖浸掉嘞啦。
10: 哦，啊，就感觉
9: 你糖吼，都浸掉，伊就是防腐的作用啦。
10: 嗯嗯嗯，
9: 都甲你的血管有无吼，拢甲你浸
10: 浸掉嘞。
9: 嘿，对，伊的作用都怎啊无去啊？
10: 嗯嗯嗯。
9: 所以你甲看，有出侪人讲，伊糖尿病人写来讲，伊你甲看，糖尿病人足简单嘞，伊皮肤是金的，
10: 皮肤金的哦。
9: 嘿。就糖尿病了，伊皮肤愈来愈变薄嘛，哦、啊变薄变金金嘛。
10: 吼、
9: 哦，你主要看了糖尿病人吼，手骨甲拍咧，血管拢变坏。
10: 安尼哦，
9: 因为你的血管进入糖来底嘛。
10: 对，所以讲啊，迄脑糖尿病人哦，最一定爱食，
9: 当然
10: 啊，最爱食。
9: 啊，因为这个物件来个食，这个吼，
10: 嗯，
9: 有糖尿病人你来个食这个物件，当然有一部这个好处吼，
10: 嗯，
9: 都是有咱的血管，
10: 嗯。
9: 会更个怕啦，赶快！
10: 嗯嗯嗯，
9: 会更怕啦，依靠有弹性啊，
10: 骨溜啊，
9: 对，有 Q 多啊，啊，无伊无 Q 多啊，系啊，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 Q 多起来会变无好，
10: 嗯哼，
9: 这拢一定爱去了解，
10: 嗯嗯嗯，
9: 所以讲咱的 Q 多伫咱辛苦内底产生若无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遮侪个问题，
10: 嗯嗯嗯，
9: 如何可以问题减轻？
10: 嗯，
9: 这才是上个重
10: 点，对，这才是重点，
9: 对，
10: 所以讲可以有安尼，安尼 Q。骨就刚才你讲，刚才亲像地板怕拉呢，骨啊呢，啊咱那条水管内面嘛，我来赶快呢，骨啊呢，
9: 我跟你讲
10: 吼，对啊呢，
9: 小的我跟你讲吼， 水缸也好，拖卡也好，你该清扫清气啊啦。
10: 嗯，
9: 来讲就足简单嘞，卖讲水缸安尼，恁就听无啊啦。
10: 嗯，
9: 你手骨有油啦。
10: 嗯，
9: 好、哦，你啊那手骨抹着油擦啦。
10: 嗯，
9: 哦，抹着油擦，卡在你的手啊，对不对？嗯、那来去信啦。
10: 嗯。
9: 有无？信呐，就是去脂油啊，信呐，嘿有啊吼。噶即个你手骨剥掉，即油菜来噶切掉。
10: 系。
9: 但是你有干嘛？你的手骨来用信呐，还算作赖的嘛？
10: 系。
9: 诶，当噶油菜切掉了，迄、那个所在皮肤就变白白啊。
10: 丢吼。
9: 现在那个抹如意。
10: 哈。
9: 是那个抹如意。
10: 啊，就是可以，原来原来有安尼 QQ 啊。
9: 保护嘛。
10: 诶，丢丢丢。
9: 噶你即个皮肤个保护掉，你你唔知美国阿姨要打起的逼逼啊。
10: 嘿，
9: 我先问侬，有个人辛苦个，辛苦呐，管理有无辛苦个啦？
10: 哎、欸，你个唔食狗哦，过下那逼你嘞。
9: 因为我无用，安尼逼你人客厅无啊。
10: 哎呀，
9: 因为这电台的人的薪资起嚟来讲，哎呀，我这食这安怎好啊？
10: 嗯嗯，
9: 我认为讲个因无这基础的概念。
10: 嗯嗯嗯，
9: 干那个跨车来念的我买晓，
10: 嗯，
9: 背车我买晓、嗯，你讲话我伫教练一张纸嘛无？
10: 无啊，
9: 嗯。我那条背，我不是用背，那、嗯、叫膝头壳。
10: 嗯，
9: 咱爱和人知影讲，以这物件，你
10: 也
9: 原理运转、嗯。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是用什么款的方式，
10: 嗯、
9: 要来达到着咱要爱的物件。
10: 啊，那去个转换吼，
9: 对对，
10: 可以对当达到着迄个软 Q。
9: 不对啊，
10: 嗯，
9: 啊，是啊，讲咱的肉呐，轻轻啊个杀起来，你啊温豆油就好食。
10: 系啊。
9: 肉那个是个鸡蛋羹了啊！你个成个温豆弄只青青的味，
10: 那
9: 个是代表着讲伊的新鲜度无去。
10: 哦，
9: 甲咱人同款嘛，咱人人血梗的当中，你要互伊软 Q 的当中，你一定爱给一句，
10: 嗯，
9: 把你的血梗内底垃圾个清掉。
10: 嗯嗯。
9: 过来，迄个拉个拍起你，
10: 嗯，
9: 你的血更加有法多，
10: 嗯，
9: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本来你的血更一个人来解，咱的血更拢是十米，
10: 嗯，
9: 比拢是十米，
10: 嗯，
9: 爱用数字你听较有，
10: 嗯，
9: 因为你即个用过来了，它个得存六米尔尔，所以你的水咧抓较强，血压就欠管，
10: 对，
9: 不要紧，咱得个六米空的啦，有啊那、嗯、有四米有无吼？遐拢是垃圾的物件、
10: 嗯，
9: 就是咱讲的地带啦、
10: 嗯、
9: 水沟啊、水沟啊带啦，血更有血更变的那個、那血带有无哈？甲抠抠的了，和这条公路佮赶快变十米啊！
10: 嗯嗯嗯，
9: 这条公路一旦啊佮变十米了，血流通就顺啊嘛，血压就降落嘛。
10: 最重要吼、哦，也就是我感觉啦，就是讲哦，你爱好也变软 Q 啦，
9: 也
10: 通啦。
9: 对，
10: 安尼啦，上个重要。
9: 所以讲，咱个加上你外靠你食一寡钱会有通货路的那个时阵了嘛哈。
10: 嗯。
9: 你这阿都买回软 Q。
10: 嗯。
9: 这个物件个软 Q 食落去对你才有帮助，无是无帮助诶。
10: 你个想讲食这了后诶时阵，迄、那个所在都发到发挥效果出来啊！你就知影讲对这平常时啊，你敢对迄、那个迄条水讲安尼。有什麼好處啊？
9: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啦，可能很多咱的爸爸媽媽沒了解啦。
10: 嗯，
9: 咱查甫人脫那短短的時候，
10: 嗯，
9: 是怎麼熱天會變較長，寒、嗯、天求到春皮。
10: 真的哦，有差哦。
9: 欸、真的啦，哦、這個咱的爸爸吼、哦，你就知道吼、
10: 哦。
9: 咱查甫人，我身為查甫人，但你
10: 要看伊唔到，我來緊去檢查一下。
9: 好啦，因為吼、哦，咱人吼、哦，都叫做熱脹冷縮。
10: 嗯
9: 啊，我为什么用这個来比如何人去听？啊，你可能你感觉讲我当个水准较无技术啊，不是？啊、
10: 嗯，
9: 你才知道我在讲啥？
10: 有所以人会讲，因为较娇气哦，
9: 因为咱听拉力哦，是咧靠声音来传导，何人可以知讲哦？啊，即卖人咧讲啥？
10: 嗯嗯，
9: 用头壳去想。啊，你个想啊？为什么咱人那是热天的时阵会中大？
10: 嗯，
9: 热胀冷缩嘛，啊，寒就娇气啊嘛。
10: 嗯，
9: 啊，咱今仔日食这个物件当中，就是讲要让你。壮大，
10: 嗯，
9: 让你循环个变好，
10: 嗯，
9: 你对你的身体你唔只有帮助，
10: 嗯，
9: 本来讲就是十英尺的娘娘，即摆用个从五英尺娘娘，
10: 嗯，
9: 是不是压力会愈大？
10: 嗯，
9: 咱个会变做十英尺，
10: 嗯，
9: 愈快是伊水的流通是愈紧，
10: 通啊，
9: 对，安尼、啊、你诶血压你唔只会降倒来，
10: 对，
9: 所以你血压和你一旦来降倒来，你唔只会顺，
10: 嗯，
9: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即个是足侪医学专家咧研究过，我如何用什么款的方式，
10: 嗯，
9: 会当大家会顺畅。
10: 嗯，
9: 会当让你流嫩，
10: 嗯，
9: 会当卖让你产生白变，
10: 嗯，
9: 卖让你叫做脆化，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10: 对，所以讲哦，这上界重要就是讲你个看法讲，卖讲因为哇，这个寒嘞，就去憋去。
9: 对
10: 哦、这个热嘞，把它叫憋起，
9: 对、哦，
10: 这拢爱去注意的，
9: 对
10: 哦，所以真软 Q 啊，哦，电话。
9: 但是哦，要另外你报告一个哦， 咱要卖互恁的数字，我无真济哦。
10: 我知影啦。
9: 哦，迄数字无真济哦。
10: 我知影，你卖搁提醒啦。
9: 无啦，咱嘛爱甲人
10: 客。人家电脑都伫咧跳，你都卖搁安尼提醒。
9: 我知，咱来甲人客讲，为什么我卖遮俗？啊，互大家食得起，恁才是好物件。
10: 对啊。
9: 对无？你今日讲，为着这个物件足好诶，人客食袂起啦。目睭金金，人虾米啊？
10: 上中。
9: 人上中无迄个意义嘛。所以今日咧当中的时候，咱介绍这个遮好的优惠。哎，个讲话人其实要几百万，
10: 哎咯，那
9: 咩？嗯，来哦，我甲大家报告者，咱个进者啊广告者了，
10: 嘿。进者广告，这是啊那那这种物件吼，或者什么真冷 Q 的由来是什么呀？
9: 来，这个真冷 Q 的当中，那是用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叫做左旋精氨酸。
10: 嗯，
9: 这个左旋精氨酸的时候，就是要针对着咱人会跟会更会冷 Q。
10: 嗯，
9: 内底我个特别添加一个青皮素的当中，就是要让你会更内底卡的会更内底只。在垃圾的当中，给你清掉，给你清掉了，内底我搁掺一点仔，这个鹰嘴豆来个萃取出来了后啊，特别要保护着你的血管，和你的血管和你的Q度会当变好。以及话上钙重要，我内底搁掺着一个珍珠贝钙哦，珍珠贝钙当中就是讲，和你的血管啊啦，和你清掉了垃圾，清掉了，和你的血管是未去会硬化，卖会定义。讲啊简单就是怕这个蜡，因为咱人的身躯这个钙质的当中，在咱的血管内底医院啊，甲你吐掉咧，互你未吃未放白去。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我要将这个物件，甲叫做这个智能 Q。为什么？我要短短三工五工至一礼拜内底的时阵，绝对要互你食了有感觉。因为咱唔是外口，咱唔是做规包的，咱是做卡布西路的。第二重点的是，咱无掺糖，我无掺香料的，拢是一个上盖好，完全要互你智能 Q。所以咱一盒内底伊有六十粒。我卖2800块公斤的啦，无过分啦。你有吃到，你就知道这个物件以后的什么所在啦。所以今日买一盒2800，买两盒爱5000嘛，对不对？
10: 对。
9: 我买两盒的人客哦，我优待你偌济钱？
10: 5600
9: 啊。3600啦。
10: 哦，3600。
9: 哎呀，一盒2800，两盒5600，对不对？但是我两盒我优待3600，是啊，我两盒要优待3600。第一点爱好大家吃起啦。你唔只是安那好物件。你吃未起，人有诶善根用咩就吃未起，当中你讲讲这个物件，遐年后一罐万要给万要有中风，我万卖过互你安那搁再中风，卖过再互你二次中风啊。所以中过风的人，你一定爱来吃这真冷 Q， 这是真诶好物件。第二重点，今日搞买两盒爱5000嘛，我又带你3000嘛，对吧？上2000啊嘛。果然我好人做到底。头前这30个人给卡电话起来了，我唔免钱，我阁加送你一盒。
10: 好赞。
9: 这只要要创啥？我要你食了，然后我以后来做节目时，你起来搞娱乐一下，安尼我就记得。只要我请你，
10: 好，安尼你跟我同款呢，拢爱人娱乐呢。
9: 啊，无啊，啊，当然啊，我食了好，人可以去跟娱乐嘛。人较早人讲一句讲，不人食好，又看人咧高档换一招嘛。食好的物件，对咱的身躯是帮助的啊。我嘛是做功德一站啊。我兼谈袂要紧嘛，功德一站嘛。所以拄拄只嘛，足侪人去看人讲，我要大做的，我要大做的啊。我无咧计较钱。钱你卖跟我相比，钱是咩福气的人咧用的？一组三盒3600，两组是不是六盒？爱偌济7200嘛，对不对？
10: 大组的，
9: 大组的较会好嘛，
10: 对不？
9: 来大组较会好哦，卖到安啦，让大家吃有感觉。
10: 好，
9: 卖到爱好以后，今日买大组的六盒爱7200，对不对？今日唔免。哦，今下你搞我买大桌，我不爱啰嗦。我优待你5000，
10: 5000，
9: 但是会当优待15个人客娘
10: 娘。
9: 嘿，未剩最后15个啊，因为都在足济人拢客气啊。你未爱赶紧
10: 来哦。来，和咱安尼通清吼，和咱
9: 柔顺，
10: 各说桥多拢有安尼啦。
9: 对，
10: 所以和你真能桥啦。
9: 是嘛？对。
10: 我和你也感觉讲哇，好处那真尼啊济条啊。
9: 是。
10: 所以讲好处有多多啦吼，所以咱的这真能 Q， 咱今晚有分大组、小组，小组就3罐3600，大组就是6罐，再好你5000俩，
9: 电话
10: 记卡0800053321。嗨，你好，
11: 你好，阿弟咯，
10: 嘿，
11: 我买两大组哦，今晚真会好呢，
10: 嘿呀，就搁讲。哎呀，就搁说，安尼吼，互咱较侪人拢会用来食安尼吼，嘿咪吼，啊来，你稍等落去，我见。来，甲听侪，甲听侪，这你要看，来拢哎呀，两大组这种谈掉的，这种谈掉的，所以更加利用电话， 五数三日，和咱一两球，和咱通清，各煞给咱拍拉这里，和咱秀安尼吼，各煞来和咱一两球啦，这才有稀罕安尼啦吼。来，嗨，你好，嘿，
12: 我甲
10: 你买过无？啊，你吴先生。吴医生是啦，
12: 啊对对对，
10: 吴医生是吼，安尼我讲你这有电话啊吼，哦，哎、欸，你的电话阁真厉害呢，二九二九安尼，
9: 我你讲，
10: 安尼就好啊，啊大组啦吼，好好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嘿，哦，啊好，安尼就使啦，安尼就甲你记起来，安尼就行啦，
9: 我刚刚和胡芳先生讲吼，绝对没有学吃你家的鹅肉，
10: 没有你鹅肉呢，
9: 早暗搞我吃两粒啊，和你保证健康啦，变变叫。
10: 叫哦，吼、哦，好，安尼啦，五千两吼，好啦，再见咯、哦、嘿，
12: 五千两，
10: 嘿，五千吼、哦，好，再见，好，嗨，你好，
13: 你好，
10: 嘿，
13: 我提两组，
10: 你哦，两组啊，一万块呢啊，一万块啦，
13: 哦，吼、哦，这几多啦，多，一共各一罐，安尼几罐，六罐
10: 五千啊。
9: 六罐五千，
10: 系啊，啊你
9: 两罐，系啊系啊，要赚你五千块，
10: 系啊系啊，伊今日见吼，哦今日
9: 出来，爱好物件，人都知啊，
10: 系啊，啊这物件好啦，这你要吃落你就知啦，
13: 好，
10: 啊你要，你今即马大组要一组要一组啊要两组，
13: 一组就好啊，
10: 一组啦，好，安尼，你的电话先给你写起，安尼。即摆电话，我讲即摆电话足济，我先甲你抄
9: 电话。先甲你抄电话，等下再敲你。
10: 等下再叫人甲你回你问你的主治，好，好，好，谢谢啊、哦、嘿，谢谢，好来，电话真济，我见咱的朋友电话都
9: 很接受了哈。
10: 08000054310800054321，啊你好，
14: 哦，
10: 哎，
14: 哦，阿弟哦，
10: 有，
14: 我得。爱两组大组的，
10: 你也要两组大组的哦。哦，你个看麦，这安尼哦，老的，我那只不朽永珠的，
9: 确实也要过了。
10: 哎，开落去啊！
9: 为什么你咁知啊？因为你个想看麦吼，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伊等了什么时机？来顾身体。我请问你啊，三高伊食遮侪年的药啊，你感觉医生跟你讲较好吗？
10: 无咧，
9: 无。今仔日我这个黄金配方由医生拿足济博士专家甲咱研究，这个物件是针对里面两球的。
10: 系、哎、啊。
9: 所以讲今仔日食到这个物件的人，去变食三个啊。你前位有同位咯，你免搞阿爸，我靠足多啊，搞八百倍就好
10: 啊。对啊对啊。
9: 你要学你两球的，你就爱你吃。
10: 所以啊，我咧讲，咱即帮有慢性病的朋友啊，有血压管的啊。
9: 是。
10: 啊，佮有血糖高的啊，绝对爱食爱顾。
9: 是。
10: 啊，佮咱平常时啊，咱都安那拢爱顾啊。是。咱的真能吃，爱要紧甲挂断来食吼。
9: 对。
10: 啊，咱即摆甲争取着，你有看麦？
9: 哎，没无啊？哎，咱朋友，没无啊？
10: 你看咱的朋友啊，想哦，哎，真正有影会好咧。
9: 是，无
10: 所以拢要提两大组呢，吼。后来0800005431，嗨，你好。
15: 喂，你好。
10: 嗨，你好。
15: 嘿，这好康的，我要搁提两大组。
10: 吼、哦，好康的，提两大组安尼哦。哦，你个看咩？这样呢吼，惊啦，去用骗去呢，好康啊！
9: 来来，兄弟，咱去也要省啦。
10: 哈哈哈。
9: 三千六啊，只要爱千二啦。
10: 哎、对啊。
9: 甲咱买两大组的人客是不是啊？六啊五千啦。我拄啊搁个二计算机啦，只啊存833啦。
10: 哎，我看诶计算机，我爱收走。
9: 对吧？阿准833，人客也要省啊，人客就是这个卖呀。
10: 你好，你多买一点吃呀。
9: 啊，我是要给人客，再让好朋友报告的讲，今仔日你食的这个智能 Q， 我刚给你保证，专台湾独立无你一个配方，而且有足济拢是用咱人体来个做实验的，好你的筋络哪能 Q， 血管络哪能 Q， 什么拢唔免烦恼，你免烦恼离厝的啊，啊是个愈安愈热
10: 吃。今年呢，还有中风过，你就。一定爱紧张
9: 嘞，当然嘞，
10: 我一个在厝的中风
9: 嘞，最近嘞
10: 真恐怖嘞，吼，阿来你好，
16: 你好，
10: 嘿，
16: 哎，我要进，
10: 你左小姐啊，嘿呀，
16: 哦，大左一左，
10: 嘿，你大左的啦，吼，
16: 嘿，
10: 五三，后来，
9: 后来，
10: 我来记起，安尼倒过来，嘿，
9: 好，好，谢谢啦，左小姐，嘿，来，
10: 你好，
9: 来，
16: 我
10: 们
16: 要
9: 进
16: 两支大左，
10: 你嘛是一大左还是两大左？
9: 一撮撮啦，系啊系啊，系六罐五千
10: 吼。你今日电话听未见哦？
9: 好，阿你我等你吼，加加先给你抄起，等下回哦你，吼，因为即摆电话足多，吼。
10: 哦，我看哦，叫
9: 人
10: 进来迄落，哦，即安尼，爱来提写这个。
9: 啊，好，谢谢哈。
10: 啊，安尼未。
9: 所以当客会想嘛，会算嘛，
10: 嗯
9: 对不？你三千六的当中，加了啦，啊啦六啊五千的当中，三千那一定要清理啊，
10: 系啊，
9: 对吧？啊，五千的时候有六阿袂当止啊，剩833啊。那今仔日我要甲咱所有只好朋友报告，这个配方，你要食千味油通胃路，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你爱先好，你会更能 Q。无我请问你啦，你食这几日这年的降血阿袂药啊？我敢甲大家保证啦吼，食这一礼拜至十天。哦，食一礼拜至十天，食这个物件当中这段时间，你一定爱隔离哦。热天嘛，即摆热天对不对？啉一挂温滚水。你若啉一挂烧茶啦，可以当流汗的时阵，汗憋来了后，先你先啊注意个汗。初初你食的时阵，你晒个就会变化。
10: 哦，会安那？
9: 来，你会晒的时阵会较油。
10: 吼、哦。
9: 上到你北来来，得只油爱个排掉，对。来嘛，是，也是我跟你讲嘛，我较早108公斤的时阵，医生开好药啊，我食，我唔捌一盖咧食啦，食讲血压降来啦，血油降来啦，我甲体重降来了后，先食拢总正常啊啦。过来，你若食这个物件，你若食烧的人哦，食茶啦，食烧的人，你放的就买油油哦，因为咱的血梗内底只油的当中爱甲排掉，血梗的油就是为水方面走过，
10: 对，
9: 为膀胱走过，所以你放的尿会油油，足正常诶。你放的屎会油油，是足正常诶。啊，你啊放的时候，你会感觉讲面顶说我起泡起泡啊油油啊，迄你免烦恼，迄就是强调你诶质量啦。
10: 无好诶物件，
9: 对，无好诶物件，甲你排掉，甲你只油无爱甲排掉。所以第一呢，去经过的过滤了后，是你会放出来，你尻川头油油，你卖烦恼，这就是甲你排掉。啊，无我请问你，这条公路内底遐油？要摆位倒去，当然不是晒波，就是热哇。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就食这个物件，我给你建议早暗食，完全天然的，100%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掺糖的。早暗食两粒啊，姐啊，我那周大哥，我刚给你保证，食你个地，你绝对饿到该得志的。
10: 你看，给你记起来。
9: 对哇，你个看哦，你看我这个早都走过啊，是我跟你讲低调嘞。过一个我万年我就到的啊，我跟你讲吼，那种是咱家的好朋友，我万年人啊，也是我万年人，我万年德光寺啊大汉的啊。是啊，我去读亚洲大学的时候读这个啊硕士，我教学生就真足济个啊嘛医生，真系教授，伊讲教我讲啥嘞？伊讲我等下啊，我册读真济吼，但是我无受你啊其他讲我。人去听，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配方有够赞的赞。我讲来教授，你讲一下，我听看卖安怎赞，一介绍我听。伊嘛教我同款，伊讲我听，这无我未晓啦，无我即摆才晓得，我来知影讲，猪油加沙拉油，伊的感觉是虾米话？
10: 我刚才我搁知影猪油较好、
9: 对不？哎呦，伊甲我讲水果的时候，电工甲人工迄概念，哎呦，伊安尼甲我讲了，我爱用这个概念给人去听啊。
10: 对，
9: 啊，无即摆少年家要来听有啊，
10: 啊
9: 听无嘛？咱即摆确认。起来，即个爸爸妈妈都是听有才会晓买，
10: 对，
9: 听无伊边来晓买啦，
10: 伊
9: 听无就憨憨啊。
10: 伊即么知啊？伊即么知啊？
9: 对啊，我来用一个水讲来跟你比较，电的跟两个车搞过了，先来剥一个破，先来再两讲个搞的伊袂破，
10: 哎呀，
9: 伊都袂破嘛。
10: 是啊，
9: 你医生开这侪年，和你食这个岗位阿袂要先食无效，是安怎伊食无效？
10: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是感觉讲血压拢一直在管，就是表示你的血更拢一直在发炎嘛。
9: 对，
10: 血压拢一直管呐。
9: 重点就是讲这条水沟啊，吼、大条水沟变小条水沟啦。咱甲这个那小条水沟个千和千二改变大条，伊就无爱压力啊啦。
10: 对啦，
9: 啊，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别爱光一敲电话哦，生意是足好个哦。
10: 0800-5431-08-00-54321 Hello，
17: 喂，
10: 喂哟，
15: 哎，小姐
17: 啊，
15: 好工的我嘛要两大组啦。
17: 好工的要两大组哦。
15: 嘿
17: 嘿嘿，我讲，啊，你拢有咧注意听呢？哦，你拢有咧注意听吼。好啦，你稍等哦嘿，我叫你听一下嘿。来来来，这安尼就好啊，电话抄起，安尼就可以。
9: 但是我跟你讲吼，咱这电话作势，咱卡手机较无够。
17: 中华的。
9: 咱放一条歌给因听有无吼？爸爸妈妈，我人伫遮，你要爱我，甲你服务，你卡来，我帮你服务。
17: 林小姐，
18: 我那个你们就两大组，
17: 两大组
9: 哈。
17: 哦，你这个名看起来就知道这个跟他真有相关。
9: 伊的名跟我的助理同名嘞。
17: 哦，阿妹哦，
9: 是，好，谢谢哈，思雨，谢谢你。
17: 两大组啦，
9: 好，谢谢。然后再给您介绍一下嘿。
17: 好，谢谢，好，安尼都熟悉啊。你看，哦，你看，因在听电话比咱较笨蛋嘞。咱只听你看卖电话抄开多啊，
9: 对啊，
17: 因都爱个写主机，我无啦，所以我只你个讲，我已经听你十个。
9: 哎呀、啊，是啊，所以讲吼、哦，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要用一个概念可以，啊，咱如果这个配方，哦，用做啊啦上盖好的方式，啊，咱唔只听有，对不？啊，所以讲咱今日爸爸妈妈，我讲话，食这个物件当中，一为一一个副作用，就是什么？和咱查甫人强过用，卖因为糖尿病，和咱查甫人笑，安尼就记得啦。所以咱即摆放一条歌，你若无了解的人，我坐伫遮的当中，有
17: 你够。要问的啦吼，我人拢会用
9: 甲问。想要了解一下，你确定的来，我绝对甲恁大家报告个足清楚、足详细。
17: 过来，0800-5423-21。

我知，你要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 ，OK 啦 ，OK 啦，两大组啦吼。好，哦嘿，挂完啦，挂完啦吼。好，来来来，谢谢哦，谢谢，来来，感谢感谢吼，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吼。啊，咱电话有真济，无要紧，啊，你拢继续个卡，咱拢有这接听人员伫咧接听咱的电话安尼哦。啊，我咧听速度较紧。我是拢电话超紧，是啊，哦，啊，因为这像我安尼较紧。

0: 0005432，电话继续来利用哦。哎你好，
1: 喂杨姐姐，我晚上要大灾，
0: 你嘛要大灾哦？
1: 嗨，
0: 赞赞赞，来稍等啊嘿，来这嘛拢要大灾吼，后来爱大灾0800543212，0800543212哦吼，所以需要呢，服务咱后边拢免客气哦，哎大灾都给开落去，大灾给开落去安尼吼。大四人拢会用起来吼，0800054321。嗨，你好，
2: 哎，你好，哎，哎，我大组的一组哦，
0: 你们大组的一组哦，
2: 啊，对对对，
0: 我们大组的哈，啊，来来，这安尼会使，哦，这有电话抄起来就好啊，哇，熟悉啊，哦，电话抄起来就好啊，哦，我这卡手上咩啊，我卡手上咩啊，这种大碟中华，哦，东大碟中华，好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讲我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感觉讲哦，哎，你有安尼哦，他卡疼，不喜欢他卡疼，他卡晕，哦，阿妈公斤生眼呢，哦，阿妈公斤生眼呢，阿个说不是，卡背、手背拢安尼麻，哦，卡背、手背拢会安尼麻，阿个说了，黑目睭啊，拢会蒙雾。目睭拢会蒙雾，虽然你也看像这天哦，这样热的，你若开始感觉头壳安蒙蒙安尼，啊个目睭安尼蒙雾，你千万唔通，佮想要去倒位哦，唔通哦，你来紧坐来休困啊，看唔是实哦，你也感觉心肝啦，白白杂杂，啊喘气歹喘安尼哦，啊你就会记得呢，嘿。经济便宜啊，经济便宜啊吼，所以安尼朋友哦，注意这个健康，安尼身体健康上要紧啊嘞吼，0800054321，0800054321，电话继续来利用，电话继续来利用哦吼。

0: 你嘛赶快买两大组啊！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哎，应该刷应该刷呢，嘿，哦，好啦好，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来啊，五档。
1: 有做工课就是讲，咱有个人做产的啦，因为遐受罪遐人啊，做实的人太济嘛。
0: 做产，
1: 吼、哦，做实的、嗯，做实的人吼，较早拢硬做的啦。啊，我请问你啦，较早硬做的人啦，啊，我请问较早人佫有一个啊，食点心。
0: 哦，
1: 对不对？嗯、你甲看，较早的人佫食猪油，有气力。
0: 嗯，
1: 先人讲较早的人吼，你甲看，要中风的人足少的。
0: 嗯，
1: 起码中风的人较济。
0: 系啊。
1: 你有感觉无？
0: 有啊。
1: 为什么较早人中风较少，即马中风较济？因为较早人啊，做济食少。
0: 哦。
1: 你食落猪油，伊消化掉去啊。
0: 嘿嘿嘿。
1: 即马人是做少食济。
0: 嗯。
1: 你捌食过迄个煮煮鸡翅了无？
0: 嗯，有啊。
1: 麦叉佬啊，啃叉鸡啊，哦、有无？好食无？
0: 嗯。
1: 好食啊。
0: 嗯。
1: 迄日下班了，迄油你个看卖啊咧。
0: 嘿。
1: 迄油拢变呢啊。
0: 哦。
1: 油拢变质哩啊！啊，我请问食伫咱的香菇内底，来我请问你，亚、弟，你捌去食过炸鸡排无？
0: 捌啦。
1: 我捌伫外口咧食炸鸡排无？
0: 捌啦。
1: 去亚旗也捌食过鸡翅食啦无？我嘛就爱食啊！系
0: 啊。
1: 我请问，迄油煮过来已经就垃圾未？上界定啊，高温的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迄、叫做裂变。
0: 嗯。
1: 迄、那个油已经拢裂变去了，伫咱的香菇内底食落去，会造成着啥物？你血未通。
0: 嗯。
1: 你会会袂顺，你会会间隔，会黏落地下，会袂叮当。
0: 丢啊！
1: 就是像咱所讲死水。
0: 就我咧讲，有糖尿病的人就是安尼。
1: 对，
0: 血糖高，伊会高会黏嘛。
1: 对啊，啊你个
0: 黏在血管里安尼。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大姐、啊，这个听袂住，我来听。嗨，你好。啊，来来来，稍等稍等。
1: 来
0: 来，稍等稍等，我叫人听哦，我叫人听。好来。
1: 因为你无用钱去变钱嘛，你今仔日你辛苦的血更加的血啦，未流通，你要想尽办法爱回流通，愈流通循环会愈好，愈未流通你循环愈歹。咱伫即个医学界内底讲一句，讲过一句话，讲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哇，迄像你啊，两年啊。啊，安尼哇，迄叫阿斯性，迄就是无通，
0: 未通啊！
1: 啊，无通先啦，人针灸的时候，甲你针下滴，哎呦，酸酸软软哦，来，你有感觉无？有，啊，就酸诶，哦，就软诶，迄个字，哎呦，哎哎叫，迄就是无通，
0: 无通啊！
1: 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是，你要改善着这个问题了，后边哪个改善？
0: 嗯，
1: 第一点，血的循环会变好。第二点，让你的血管会软流，软流的时候，你血管若愈软流，你看囡仔有无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有无吼？
0: 嘿，
1: 凹来凹去有无吼？拢袂感觉，诶，球道最好诶嘛，是不是安尼讲？所以你老，
0: 你看囡仔大块诶，有无？伊嘛感觉你也看吼，就是足轻松诶。
1: 对，
0: 球道拢
1: 做
0: 好诶。
1: 对，而且咧，囡仔伊会更球道真好。老伙仔心会更诶时阵有无？迄注射啊，注无啊啦，注无会紧啊，
0: 吹无，
1: 吹无啊。
0: 系啊，
1: 是安怎？伊会搁反定伊啊。系
0: 啊。
1: 所以讲，为什么讲咱的囡仔小朋友伊的血更是流嫩诶？来，咱的红孩啊吼，囡仔吼，甲揪下去啊！你即马照你头，你看迄血筋啊，血骨头啊，一支这种看得到。腰管那手啊，腰管用你顶血下骹呢吼。
0: 透啊！
1: 哎，对啊，都青嘛。
0: 嗯，
1: 对吧？啊，你老人家也看嘛，哇，一片好云。 啊，都顺便买过嘛。
2: 对啊，
1: 阿姨你甲我问讲，哎呦，我当然要安怎啦？啊，我那手拢麻麻啦，酸酸啦，软软啊。啊，我讲这也较简，这唔较简单。啊，这个血无过。
2: 哎呀，未通啊。
1: 血无过就啥物？你身躯有血，
2: 嗯，
1: 未流通，
2: 嗯，
1: 啊，未流通，上你一句话就是像臭狗啊水同款。
2: 对啊。
1: 水虽然是垃圾，
2: 嗯，
1: 对不对？咱每一个家庭排出来，迄水拢叫垃圾水。
2: 嗯。
1: 你那水那垃圾个排出来，你啊有流去大海。都袂要紧啦，啊，伊就流出伫恁家门口，不管恁家门口臭诶，恁家门口臭，你人对咧臭，你诶血了未流通诶时阵，你诶血了垃圾，你诶人你就怎变了啥物，就歹呀。
2: 系啊，对啊。
1: 所以你要流通无？
2: 嗯，爱要通。
1: 钱嘛爱要通，血嘛爱要通，人嘛爱要通。高速公路你唔好塞车，
2: 塞
1: 车你后车就袂当乱啊。
2: 嗯，
1: 对不对？是啊，来讲高速公路要去爬高速公路先看卖伊流通好无？
2: 嗯
1: 伊流通然后诶去到遐会塞车，咱就卖危险，咱徛边
2: 啊。对啊。
1: 这就是讲诶，咱人诶，身躯内底诶，当你未通，你食足济拢未通啊。
2: 嗯。
1: 啊，我请问你，
2: 嗯，
1: 爸爸妈妈，我一直咧讲，你食足济年降血压诶药啊，
2: 嗯，
1: 无效啊。
2: 嗯。
1: 你食别人诶足济食循环无效啊。
2: 嗯。
1: 你奈个怣怣过咧食啊？
2: 系啊。诶，话讲啊，食几多年咧？我哦吼，你咪是安尼。
1: 我跟你讲啊，食滴，我都跟你讲啦，食有效，食三个月就好啦。怣呆就食咧几啊年啦。吃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啊！
2: 我那样听人家讲，我哦啊，你是
1: 啊，熟悉的嘛？你吃了脑后，你阿妈赶紧按夜吃，水流嫩呀！你是爱吃三年，
2: 嗯嗯
1: 你是爱吃五年，
2: 嗯，
1: 我讲一句啊，这个真能 Q 啦，
2: 嗯，
1: 阿妈赶紧啊，你另外吃这一两礼拜经过啊，都好较轻松啊，你就吃较少咧。
2: 哎，对对对，咱都每一日咧两粒两粒啊，咱就吃两粒多啊。
1: 对，一届个啃四粒，过来了个吃两粒，
2: 系啊，
1: 吃一粒，安尼就好啊。
2: 系啊系啊。
1: 哎，你即马即两家个吃较嘴个腰细啊，吃较热。这个油水好不好？
2: 都可以
1: 吃三四粒嘛，和你顺就好了嘛。
2: 哎呀，
1: 个车赶快，车破链个玻璃内，好啦，就风都掉了呀。
2: 吃物件都在像安尼啦，头爱个吃好够，过来个减量，爱唔则正确的吼。
1: 啊，我有啊，听讲爱吃五年八年啊。
2: 嗯，
1: 哦，我吃几几啊年啊咧，我吃几啊年啊，即摆个咧吃是代表是安怎？你是拢无咧，是咁有效呢啊？
2: 对啊。
1: 啊，我个未生咧讲讲，啊，切掉人个意。
2: 嗯
1: 啊，你内拢较好，啊，无换一个嘛。
2: 嗯。
1: 咱换新换新，讲嘛较会新嘛。
2: 啊，较会用看见。
1: 哎对，较会用看见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我五档卖讲别人，我五档个一百。空八公斤，我嘛是会落啦，阿妈公斤按硬食，卡麻手臂嘛，对不？我七十公，我即摆甲减来存七十公斤的当中，青春烟斗个少年，对不对？人看人娱乐，对不对？
2: 对不？别个人
1: 贵看贵把刀，你来笑假咧啦！
2: 我都唔捌听这个话，
1: 对咩？是啊，属实咧咩？啊，真正无。来，亚弟，我跟你讲吼，当你若一百空八公斤的时候，你想看卖啊？讲啊，你的身材变啥款嘞？当你的身材是七十公斤的时阵，
2: 因为讲哦，你即马我的画面就想起来讲，你较早大颗的。
1: 所以亚弟咧讲讲哦，我当然，哦，你较早一百空八公斤的时阵吼，哦，迄时啊看到我都未瘾来甲你看啦，
2: 未瘾看。
1: 即马七十公斤的时阵，伊甲讲一句话，哦，你即马变烟斗少年家咧，无同款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亚弟话你讲吼，最后剩五个人客。
2: 哇，你来讲咧，你阿就讲
1: 无啦。大早剩最后五个人客，
2: 我都不爱，我都不爱，你讲你啊咧。喂 ，Hello， 阿米虎哪位？米虎哪位？阿姨奈无听到？
1: 哎，阿你麦克风无堵起你啊？
2: 奈无。伊无听到我的声，足奇怪。
1: 好来，哎呀，
2: 你是着狗呢？哎，甲你看，你无听到。喂，阿米有呐？要大组的呢？喂，大组的啊吼 ？Hello， 你这有听到哦？你真能叫我见笑，你有听到？好啊，
1: 啊，抄起来，等下
2: 抄起来就好啊，
1: 系啊系啦，
2: 安尼就好啊，吼，好来，好，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我讲迄像迄电话有时阵安尼，嘛是我那未通呢。 未通诶，迄甲咱诶血更感官诶，未通未通哦，小度也着害安尼。
1: 是啦，啊、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吼，为虾米较早人讲一句讲，人叫唔惊，鬼叫哭哭惊。
2: 嗯，
1: 为虾米你有感觉无？愈、好嘅人吼，甲好啦，啊，甲接者来。
2: 来啊来啊，安尼我知啦，有听到啊啦。
3: 拍
2: 摄去接着啊。拍袂啦，袂无要紧，安尼好啊。啊，要大组安尼。好好，安尼好啦，安尼再见啦，来嘿，
1: 感谢你啊，
2: 拜拜拜拜，好，好好，
1: 来，
2: 这安尼吼，你看，我听足紧的，
1: 来你个看吼，也伫你个看吼，人讲物以类聚啦，你看好嘢拢如好嘢，散嘅拢如散，
2: 哎，刚刚有影哦，
1: 为什么？那个好嘢人一直等价贵啊万呐，对不对？伊无感觉钱歹赚，
2: 嗯。
1: 散的人有无？这一顿啦，开卖前只是我一碗面三十，我要收那遐贵。
2: 嗯，
1: 较早才二五年，即马三十。
2: 嗯，
1: 哦啊，即马这碗面五十，哦啊，较早才三十年咧，即马五十惊死人。
2: 我你讲，
1: 卖前只吼，伊在咧算啊，这种人拢绝对袂好个。
2: 我你讲哦，果当啊，咱讲正经诶，你这算这种价钱哦，实在是哦，爱给你讲细细，因为这正经讲，这种物件无可能这么俗啊，这要求贵啊。
1: 我知影，我讲者足简单诶啦，咱三压三千六啊，是啊，等于平均七百啊，千二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今日买六压诶人是卖七千二，我卖你五千，
2: 是啊，差很大，
1: 剩八百三十三。啊，今日我那无较优惠的，和你食得起。
2: 嗯，
1: 我讲个遮尼啊刺激。
2: 嗯，
1: 讲个遮尼啊认真。
2: 嗯，
1: 你食袂落。
2: 嗯，
1: 我甲你讲啦。
2: 我多，嘿，无闲啦。
1: 七千二拢总赚的啦。
2: 嗯，
1: 嘛袂好个啦。
2: 袂好个。
1: 但是我减卖一数啊，会当加救着两个，加救着三个，去做工作。
2: 正经足需要，你知无？
1: 对。哦，
2: 你正经哦，你用我话去病医，才当咱拢找无医生啦。
1: 啊，那就无多啊，那就无。所以讲，每一个人伊的观念、甲伊的知识，是无同款的。
2: 那你要做个预防，我讲预防较好的治疗啦。正经是安尼啦。
1: 所以讲，你物件爱要紧啊。但是你有感觉无？
2: 嗯。
1: 你今日即顿，你若不多，也是恁翁炒饭互你食，
2: 嗯，
1: 还是恁翁煮物件互你食，还是恁某煮物件互你食，
2: 嗯，
1: 你有感觉你不多要就好食无？
2: 有啊。
1: 食饱了后啊，迄碗就歹食。
2: 啊，这跟他是安尼款呢？
1: 因为你不懂，你不懂，要是你某炒的吼，你凊彩炒你就好食。
2: 系啦，嗯，
1: 当你食饱了后啊，一碗食饱了，紧推落去了后啊，吼，搁啉一碗汤落了后啊，吼，你感觉搁不懂要要吼，第二碗甲第二要食的时阵，安那一碗来只歹食。
2: 差真济啊啦！
1: 阿婆啊，你拄只炒那遐好食，啊，一碗来炒只歹食。
2: 嗯，
1: 迄个是啥物？你的胃口，
2: 嗯，
1: 你的口感，
2: 嗯，
1: 你的胸口产生一个抵抗力。
2: 嗯，
1: 你今日食足济年药啊，有无吼？食无效的也好，啊是讲啦，我甲你讲。食了然后，甲你恭喜。
2: 嗯，
1: 你过去啦，食足济拢食了无效无感觉，好无？要淡掉啦。
2: 嗯，
1: 或者是呢？
2: 系
1: 绝对甲你保证下下叫一直去。
2: 嗯，
1: 为什么？因为伊一个心内当中，和你的大脑传达伊接收的信息，伊是无同款的物件。
2: 对，
1: 安尼你的食效果才好。
2: 系，
1: 所以你有感觉无？喷水喷的第一个就喷的。
2: 啊，
1: 喷过了后袂喷，不是喷水袂喷，是你偏要喷伊啊。
2: 对啦，
1: 真的啦，这真的啦。
2: 啊，
1: 因为我袂爱讲好听话，因为你要听我当然讲的，我袂爱讲好听话，听好听话有无？你卖搞我，卖搞我听，你要听好听话，你听别人的，
2: 对啊，
1: 黑龙就好听。
2: 所以我咧讲啊，你讲咱咧做这部吼，咱就实实在在讲互你听，唔是当妈伫咧讲个好听话，甲你保守，迄无路用啊。
1: 我咧讲，
2: 啊，你爱买物件，爱开支开了有迄个意义啊。
1: 因为我是来讲吼，我也伫讲就讲好听话开是你的钱啊。
2: 嗯，
1: 外人讲歹听话有无吼？我要鼓励你啊。
2: 嗯嗯，
1: 啊，你鼓励你，当该换你爱换，该食你爱食。
2: 嗯嗯，
1: 那个食你讲。人家你保好不好？家你新鲜的，你啊个出面家你保保咧，对不对？我给你报告者，好你知啊。人为什么讲古早人讲过一句讲古病成良医？你天天咧破病古来了，你就知讲啊，我现古的病到底是什么所在？你今日食足济年啊，食足久的了，写那个无，你到个咧游团，那个医团个咧中风，来吃这些无同款人的物件。为什么呢？较早人讲啊，啊，换人做啦，换人做啦，试看卖啊，才知好甲歹啊。你无换，你唔知伊好伫倒。你今日逐工我拢甲我的朋友讲，你逐工拢咧食即啖面单吼，面 换一工啊，换一位啊。
3: 嗯，
1: 你今日食这档，明仔食迄档，后日食迄档，搁食迄档，食一连顿啊，你又搁来食原来第一档，你感觉哦，嘛未歹食。
3: 嗯嗯嗯，
1: 这个是你的口感，甲你身躯内底有一个怎啊调试的这个啊呐，啊呐调试的这个能力，啊你让你身躯家己去调，你也唔食还好。身躯其实都是亲像一台电脑哈，爱互家己去调，啊你食还好滴咧。
3: 嗯嗯嗯，
1: 所以讲有咱的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也可以卡电话哦。
3: 我再跟卡0800-5432-1-0800-5432-1，这个我来讲哦，今麦亲像这些感冒的人，你要看伊做事嘛是因为安尼，伊讲哇他个听咧都未通啊，
1: 嘿有通听到拢头壳要变变又要白，
3: 系啊，所以你若像安尼拢爱注意呢，
1: 对啊，啊所以讲
3: 拢无插面呢，
1: 所以讲吼、哦，你若想要好我我当甲你解答。
3: 嗯，
1: 你要甲我问，
3: 嗯，
1: 做你紧卡电话起来，
3: 嗯，
1: 这拢总袂要紧，
3: 嗯，
1: 我直接甲大家服务，安尼好唔好？
3: 好咯，那好。所以吼、哦，咱就要来找这五档的吼、哦，诶、欸，开讲是较无时间啦，啊有代志要甲请教一下呢，电话都应该卡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4: 嗨，你好，
3: 嗨，
4: 嗨，小姐，拜托你吼，一两 Q 搞我贴两盒。
3: 能压到喎，
5: 能做啊！
4: 阿妈骨筋生呢？
3: 哦，安尼哦，哎，有效哦，有效，会使了，会使了，嘿，唔知又讲我做真能跳安尼
4: 啊？系啊，哦，阿妈骨筋生，我听你哋讲，哎，未歹哦，
3: 未歹吼，哦，当然啊，未歹，哎，你甲看你食我嘅物件，你要看嘛有信心无？
4: 有信心，
3: 有信心吼，安尼都啊，都即股安听了都欢喜啊，系啊，吼，过来，稍等，稍等，老弟。来，个听嘴，个听嘴吼。嗨，你好 ，Hello。哇，哎，这电话嘻嘻沙沙呢呢吼。六九。
1: 哎，有啊有啊，有声音吗？
3: 有听到哦，有听到哦。哎，你今日听直播吼。
1: 多了，多了，多了哈。
3: 多了，好好 ，OK 哦哈。
1: 好，
3: 谢谢哦，哎，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哎，这里要看嘛，我来听。比人较紧呢，你话加速息不？
1: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看，应该那头拄下动漫就超，吹足嘴就吹咧干安尼啦吼。后来08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所以爱的咱的金能 Q
1: 是忘掉、
3: 欸、电话要金卡呢，哦，电话要金卡呢吼。嗨、哦，你好。
1: 金能 Q，
3: 哎呀，金能 Q 啦。
6: 四
3: 组啊，对。四组啊，三千六的。
1: 三千六，三压。
3: 系啊。
6: 没有。
3: 没有。啊，大组六压五千哦，家己决定。
6: 你叫
1: 四组啊，边个？哈，你
6: 讲啦。
1: 大组，
6: 安
1: 怎
6: 大
1: 组诶？大组太狠啦！系啊，只要存800块呢，你来
3: 过这身体。一即马安尼哦，都要甲骨落去啊！啊，你若无摕到，迄你的损失，吼，系啊。好啦，按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啦。哦，卡等下再好，因给你问，给你问住址啦，嘿，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嘿，好来，这样呢，哦，你个看我呢足紧呢，0800-5432-1-0800-5432-1哦，啊，所以需要我呢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爱金人 Q。好人通，好人清，够好一条水管的软 Q， 车搞过去，
1: 别别破坏，
3: 哎，别别破坏，对哇，哦，就是安尼啦。虽然人的血管嘛是安尼，所以你若总有慢性病、有血压管的，
1: 是
3: 千万拜托，一定要紧个食，咱的真软 Q。哦，好咱通清，啊，够一条水管爱个过掉安尼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5: 你好。
3: 有，嘿，
7: 那金龙 Q 买一大，好不好？
3: 一大组啦，哦，好来买一大组啦，吼、哦，
7: 好，
3: 好，好，好，来，来，来，来，稍等，稍等，吼、哦，这电话，安尼好，这电话安尼就会使，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哎，那头多少？那一大罐的，啊，今嘛这嘛一大罐的，
1: 对啊，是啊，
3: 两大罐的，买两大组，可买两大罐的，
1: 啊，都省省的，咩，系啊，系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
3: 嗯，
1: 循环阿麦，
3: 系。
1: 你的阿妈公斤都硬啊，一定爱有嫩诶。
3: 系啊系啊。
1: 哦，甲咱同款哦，你讲是啦，讲血甲烘落去，你啊，迄个血更多嫩诶。
3: 系啊。
1: 对不对？啊，甲懵懵的你拗啊，伊就变这个定义，会不干那就定义
3: 啊。系啊系啊，
1: 这个原理，因为咱人的公路拄着小伊的软化，
3: 嗯，
1: 所以尤其是昨天我拄啊教了一个阿姐啊，讲吼，你会当下用姜啊，
3: 嗯，
1: 姜末有无？泡水水水，烧滚水甲冲的挂甲砍的，来啉，配这个金龙 Q 的性格来甲啉，我那牛嫩只好紧。
3: 安尼哦，哦。刚刚叫我搞卡破冲滚水，
1: 对对对，啊冲完啦，啉完啦嘛，对不对？对不？啉完啦了后啊，吼，等后一回要过啉的时候，佫烧滚水，然后滚滚
3: 个冲落去，
1: 安尼来甲啉，连续啉一礼拜啊，经过有无吼？无嫩免钱啊！
3: 哇，恁亚洲大学的，我那你读硕士了？
1: 哎呦，
3: 唔正鬼怪安尼哦，真正，我唔知你今日这个干么嘞哦？
1: 过来看电话，赶紧的来。
3: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系你好。
5: 喂，你好，嘿。
7: 啊，我
5: 要买
7: 金
5: 龙
7: 球，买一大
3: 组啊。哦，金龙球一大组。哦，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一下哦。哦，来，这嘛爱一大组呢哦，爱金龙球哦，所以咱好比爱着咱的金龙球。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让咱的朋友来这个健康哦，所以预防较好的治疗啦，预防较好的治疗。咱有慢性病的朋友哦，有血压高呢，有血糖高呢，一定爱吃，好我拜托，让恁身体健康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咱今日来感谢五档诶，阿妈感谢咱的平原小天哦，最好对恁哦，阿妹爱智能局的电话继续甲你用。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会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加万年花。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白胆，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鹏、花桥、安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河、大通教授、大通孝树、大通请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在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客人。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食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也无挂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台南市六月二五号落大雨，南化初寮溪做大水。中溪里金水上盖深超过140公分，在地有两户七个人受困，其中包括一个一岁多和一个八个月大的查甫红孩。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出动来救人。中昼12:35，将受困民众全部救出来。过程当中，将红孩仔放伫一个大卡塑胶盒内底，为厝内救出来到外口，和红孩仔平安，和阿嬷抱掉咧，乖孙的阿嬷笑，无尽管伤亡。台南市消防局就讲，早起9:45，接到南化中溪里饮水通报，民众讲厝内有行动无方便的长者甲细汉囡仔。相对挂告会先协助行动不方便的长者离开饮水现场，因为附近较近所在也有大人，而且饮水上盖深已经来到200公分。相对配合南化公所开始撤离民众，伫咧遮总共救出大家人，其中包括一个岁瓜甲一个8个月大的查甫红孩仔。总计七个人，中到12:35，全部安全救出来。台南市水利局就讲，南化是雨量来到88毫米，3点钟累积是174毫米，造成错了溪暴涨，造成中溪里淹水上盖深84公分。第20线沿线部分的桥梁暂时封堵。

家具江标专门找高贵的物件体，但下手进前爱心双手合十拜拜，才会来下手。这是婚姻观地轮乡深刻观音佛祖庙，这是地上正出名的江标，也是每一年大家马脚经一定会经过的所在。这一天村民要来拜拜时，奇怪，神道边啊放法器的所在，五宝哪会减一项呢？有一支市价超过十万块的刷洗剑竟然无去啊！赶紧调监视器看，是一个查甫人骑机车到会，安全帽啊无脱，今个拜双手合十先拜观音佛祖，刷落去行去桌仔边，拿起刷洗剑藏伫咧衫内底。村民就讲：“迄个吼，安尼拜一个，就走去共客走去啊啦。迄刹那，双手合十参拜，所以去到参像，早就锁定目标，直接行去神道边啊，将这内边上盖贵重的刷洗剑摕走。刷洗剑规矩藏伫咧衫内底，马上回头做一走，前后无到30秒钟。”民众就讲来拜拜，要插香，突然间看到，哪会无去？听讲这种刷洗剑外口行情真好，因为是保育类，嘛袂当白白。更发起的所在有五宝：刷洗剑、七彩剑、钉棍、月宝、气球。如今五宝减一项，价值超过10万块的刷洗剑，至今下落不明。民众廖先生就讲，这物件拢真价值，伫咧遮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服务店业者就讲，参照一手零件即支刷洗剑，是人提来征收的，顶边一气一气，位这边算到那边，神地贵，贵地神，算到最后上尾一气一定是神地贵，即马拢是用气骨落去粘起来。过去是用保育堆聚窑这种刷洗堆去做，现在市面上都用铁压的风制品，还是用机器的锤堆去代替。警察已经通知车主交完税平，但车主说一头多摆一边口照去骑，目前还未抓到人。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摆一本歌曲《再会也更多》，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998

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加上西南气流，真侪所在落雨落几工。高雄三那区73岁黄阿伯，来到田埕清堤田华边的水沟啊，塌掉的所在，结果落雨天水沟啊做大水，无细滴跑入去边的大排水沟，马上叫水冲走去。红晒伫咧边啊，看到马上转过去要甲救，有救到太太手，暗过水伤大救袂掉，最后目睭金金，看银宝叫大水冲走去。最后伫咧1公里远的所在，找到太太遗体。6月25号下午5:40，姓吴的阿爸含因翁做伙来到三那溪上平地南坡巷边仔的餐厅步行，雨落到遮尼大，两个人拢烦恼因所种的农作物会去予水淹去。吴阿妈走来去边仔清水沟啊，想袂到一个无细滴，怎厝倒在地，几人怎跋落去边仔的大排水沟，就安尼去予水冲走去。伫咧边啊，姓顾的翁婿看到太太跌落水沟啊，马上转过伸手要去要救因某，有救到，但救袂掉，连家己嘛差一点点啊，去予水流去。警察向队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找人，因为继续伫咧落大雨，水沟水要真大，安全问题，消防员无得去水底找。伫咧河边，并出动空拍机，最后伫咧1公里外找到太太平顶的遗体。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差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餐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本科。为做做都来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鼻部白酸，一口气数白结白，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吊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情话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说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太多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喝过一滴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看来个干的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说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忝的加吃几遍了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两三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周俊宏的烧药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路市场口自家药局玉泽中正路博爱堂药局中华路玉泽药局新化中山路顺治西药房关标布信路信辉药局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当兵兵姚达药局金德中山路济德西药房每指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每指定药房赶产品，爱情品周俊宏，爱记得哦，爱甲头家讲，讲我变爱。赵春红的产品，不是赵春红的挂不爱哦，安尼才袂挂唔对。我来报新闻，连续的大好久，造成云林县农渔业、土豆、高粱、青草等等农作物来受损。养殖业者所饲的蛤蟆也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农业部打过第五号公告。天然灾害现金补助办法，其中医疗蛤蟆一公顷救助金24万元，高粱每公顷28000元，青草一公顷41000元，请受灾乡居民伫咧期限之内向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云林县农业处指出，今年大月份是一季的土豆、高粱收成期，但是六月初连续大豪雨造成田埂积水，连土豆都不给，高粱也不给，严重影响到收成。青草也因为积水来损失惨重。养殖渔业方面，伫咧大溪、口湖、白条、四湖饲蛤蟆鱼片，因为落大雨。水底这个监督来降低，加上落雨了后出大日头高温，蛤蟆大量来死亡，一部分的蛤蟆是全部损失，确切呢，各有30%-40%死亡率，会当讲灾情严重。农业部表示，已经伫咧6月16号公告土豆一公顷36000元的救助，受损面积达到20%以上。需要伫咧7月1号进行来申请，高粱含鲜草救助是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8号为止。蛤蟆救助适量范围，大溪、麦条、口湖、四湖地区，一公顷24万元。6月20号到7月9号开放申请。

连续一直在落雨，四季拢淹水的灾情。医师提醒，若是去雨水压淡面，穿着已经淡去的衫，伫咧积水内面来佚佗，拢有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上上当前，医师黄轩伊讲，真侪人拢介意伫咧落大雨的时阵出门去耍水，也是突然间去大雨压一个淡哥哥。若是长时间伫咧淡湿的状况之下，咱身体免疲劳，恐惊会降低三成。研究显示，压雨会造成体温下降，免疫系统的功能对咧降低，更加容易感染着病毒，更加容易感冒。因为湿冷造成体温每降低一度，免疲劳大脚就会减少三成至三成七。这是因为体温下降造成血管收缩，减少血流向皮肤和外表的组织，降低白血球等等的免疫细胞来到感染部位的效率。一直到后是会担心关节炎风险会增加，这是抵抗2019年的研究。在气压较低的状况之下，关节炎患者发作的痛平均会增加2成。

本加多大厦毛主经济发言讲，气压那是都低，关节肿痛还是痛的指数，拢会更加严重。另外，咱若是衫去压大面，爱马上换最大鞋啊、袜啊，还是衫淡淡继续穿，容易造成皮肤感染。研究显示，伫咧公共场所，亲像游泳池、地景啊，还是外口的大路，这个湿度超过七成的所在，真菌、霉菌的生长更加旺盛，真容易去胃着香港卡。另外，伫咧积水的所在走路来只生水，风险是更加大。积水所在病菌浓度是特别高，容易出现大肠杆菌还是高端多旋体。另外，河水那是酸性的，长期接触皮肤的红疹、打湿的痒，甚至出现过敏的现象。露天其实有真侪对身体危害，不管是免疫系统、关节方面、皮肤到交通安全，拢真侪风险。大家拢爱真小心，爱注意安全。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豪向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下乡有这个需求，拢要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是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歌不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北本水果中红的港口

0: 进广告。你吃我们多少一项？
1: 半两碗。
0: 我叫半两碗，还有给你改善什么吗？
1: 有啊，我就算这样子，我提杯也提到给你叫的嘛。吃了哦，本来我在炒菜哦，吃的
0: 脚头会疼，炒菜的时阵徛久，脚头会疼。
1: 哎，啊，今麦未啊？
0: 今麦未啊啦
1: 吼。食了算有较好，
0: 有较好啊。
1: 哎，
0: 这对那种脚头退化拢有效啊。
1: 啊，
0: 筋骨酸痛
1: 拢吃好。啊，我稍微加薪个关一关啊。
0: 佮加薪啦吼，升降啦吼。
1: 哦，啊，无要紧嘛。
0: 无要紧，无要紧。
1: 好，谢谢。啊，你算反正话食了嘛，对骨头酸痛。
0: 对，对骨头酸痛拢有效。佮腰子筋骨膀胱酸痛。
1: 因为我是
0: 干那
1: 卡塔乌
0: 尔，卡塔乌啦吼，哦，那干那改善这项就做赞的呀。
1: 啊，我了一罐多食，它有功能降得了。
0: 安尼吼，安尼你食药较紧哦。
1: 哎，
0: 啊，我一般有诶卡塔乌退化较无遐紧。
1: 无，我这样三四天我就再给你打电话，你给你叫啊。
0: 好。大哥，咱哪情况？
1: 我先哭。
0: 哭啦吼，哭大哥啦吼，
1: 到香港啦吼。
0: 好啊，哭大哥，多谢你
1: 呢吼。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咱先讲。家己先讲，会哭大哥，脚头骨就要怪怪哦，讲哦，徛的时阵徛久，脚头骨会就要疼疼，伊就开始灌周俊宏的花椒斑中丸来食，讲食一罐过后，这个脚头骨退化，徛久会疼，讲改善啊，好去啊，就到花椒斑中丸，固腰子，固筋骨，固膀胱。地生疼，那咱也家己有治不好，赶紧买花椒斑中丸来吃，专门家己固有治的。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椒斑中丸。放油白萝卜加济，会讲配，味食歹偏，臭又咸。放油油球铺一丁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椒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桥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那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有诶放着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穿桥头、闪桥背，放无啥会滴。一部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椒斑中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椒斑中丸，食你腰子摆下好，腰酸腿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对摆下掉。老大人肝水不少，紧食花椒斑中丸。检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椒斑中丸。腰子较细粒去，那不甲冻个条，一条都细心。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白加济，肩胛头会酸，50斤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脚脚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脚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对，要爬爬袂起来，拍腰关拍寸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食济，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硬，甲旧筋来吃都有效。食食白暗，严重甲白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腰胆拢是耳朵诶，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都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 一定要两扎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有得来，就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够会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板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下来，骨头加上香，看唔见拔对。骨刺短短来吃有效，骨刺若长，除非开刀。暗棍遐阁未开哩，骨刺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椒、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出赞嘞。骨头断去、闭去、磕掉、弄掉、断掉、拔倒，骨头开刀、狂照过加铁压，开两骨、穿铁衫、车好、伤掉筋络、伤掉骨。花椒板中丸，脑髓者有对来者，都会较紧好，吃好个滴，未变气上台带一个白布，一定爱对来者。花椒板中丸，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地身体，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顾较吃好些，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会加吃几骨啦。退化脚头无力的，男者拢袂行，身体拢该量差过，卖唔敢开始。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几二十粒，两三顿好利利。查甫人食一粒固油脂。卖好百姓去都记得，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做你长期个食。花椒、板、龙丸，一罐2000，以上讲。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排单一档，秀一个段歌。

这些真的长辈，就算平常时人好好，讲话拢正正常，但来小心哦，有可能会去学诈骗集团，正简单搞拐掉钱。医生就讲，这些长辈有时已经失去了钱的判断能力。真侪人认为讲，失智症就是记忆不好，只要长辈也会当和一般人开讲，而认得的人讲话加流利、顺顺顺，代表讲状况不严重。但事实上，失智症上界早受损的是判断能力、风险评估能力以及枪棒控制能力、按社会监察能力。以及财务决定等等，失智症真正危险的所在，也得出现伫咧大脑的前额叶功能退化。这部分负责着执行的功能、判断能力、创办的控制、社会决策和财务风险。这个区域退化了后，长辈可能变加会过度相信别人。对着车混人失去警戒心，马宝道发现电话诈骗，参照假投资、假交友、假结婚，还是假自身背后危险的信号。正常状况之下，一般人拄着诈骗的案件，大脑会甲咱提醒：等下哦，伊安尼讲不合理哦，伤过含哦。但实际上患者的大脑可能已经无度启动者的怀疑的机制，大脑前额叶来退化，患者可能看不出有啥物不合理的所在，亲像利息遐尼悬，唔知讲这合约有啥物款的陷阱，想袂到财产那是无去了后会造成啥物款的效果，这嘛是为虾米？一部分呢已经退休的老师、银行主管等等。原本他较真成功的人，也是将钱交予车混人，予人骗去。这不是医生突然间消息，你是大脑负责决策系统这部分派去啊。特别是耳颞叶型的失智症，会影响社会判断能力，患者可能无多了解人际关系当中的界线，经常去叫对方甜言蜜语。来欺骗，甚至牵涉到恋爱、爱情的诈骗，还是伫咧危险的关系当中。这长辈唔是讲你是大脑已经失去保护家己的能力。加上上界困扰的是，为什么长辈明明你表现拢正正常啊，讲话对答拢正好，所以竟失去判断能力？因为基建的功能甲判断功能。唔是同一个所在，咱个大脑就参照一间公司，无同款个部门负责无同款个进步，其中前额叶负责决策甲判断，所以有个患者讲话正正常，社交礼貌嘛正常，表面看起来一切拢正常，但是内部风险控制部门已经开始无成功。这嘛是家属常常误会病情的原因，阿姨都拢正正常甲一般人同款，那有可能是失智的？那是中者出现着重复去领钱，无正常的买物件，无合理的投资，过度信任车混人，还是金钱观突然来改变，拢爱特别注意。比如原本正勤俭的人，突然间大量购买着保健品、药啊、宗教产品。还是开始相信哦，这做好谈，稳谈不了，完全无风险。虚拟货币还是地下投资等等伪术，拢有可能有财务失灵的警告信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请我等待。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西倾西北风。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call in。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有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会相声。我来讲故事。华德是古早的神医，后来对着医术高明的医生，大拢会伫咧头前加一支小，叫做小华德。山背条这个所在，有一个查甫人突然间昏倒在地，伊后生叫林顺，正紧张，用装的走去附近请小华德来治病。小花朵一阵脉吐一口气，开头讲：“你的爸爸真严重，恐怕只有仙草灵丹才有代叫恁阿爸的名。”林顺就讲：“请神去救阮阿爸，不管是要开偌济钱，还是做什么代志，拜托的一定爱救阮阿爸。”小花朵一笑就讲。仙草我嘛唔知遐无看过，暗过伫咧古册内底有记载，这种仙草生伫咧深山的山壁顶边，但我到即马也唔捌看过。妈妈伫做细汉时阵就过往，这个林孙是爸爸一手请养大汉，即马林孙事业有成，有赚着钱，但伊就惊。怕爸爸阿伯享受到人生，就要来离开伊。林顺想到这，心痛，那残像伫倒啊伫咧挂。既然医生无仙草，我就来去山顶吹，就算是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嘛要来。有吹就有希望，有希望阿爸就有机会会当好起来。上起码我有打拼过，我心内无遗憾。山尾了南平顶有一粒关山，在咧山顶有一大片的山壁，吼，迄个山壁有够深、有够高、有够高。爬起哩是介无简单，但是顶边风景真水，四周围拢是万丈深溪，山壁是安尼直直直，顶上的人拢会走去山顶采药材。林顺炸一块大牛，一块水，炸豆啊，炸大蒜，就向山顶行去。林顺自细汉到大汉，拢
拢是读册写字，田里的石头拢是阿爸家己一个人做。这是第一遍，家己行出门，行到山脚，已经两脚无力，坐咧休困。这时阵，拄拄啊好，有一个打来的人行落来。林孙先甲问好，请问，这里山顶也阁爱行外远？打来的人就讲，那是惊你正平这条路，路山较平较好行，会当沿路欣赏风景。但是继续远的，爱加差不多点挂钟。你若是行后山，你倒平这条小路，差不多半点钟，行较紧的拢无休困，半点钟就会当去你到山顶。只是这段路真无好行。林顺想讲，我是要来去找药啊，要救阿爸的性命，要治病，唔是要来欣赏风景的，不如我就行倒平这条小路，但小路较无人伫咧行，路线未清，拢是草啊，拢是树啊，真无好行。啊，毋过既然人少，找着药材机会就较大。果然，伊行为小路才来，破草啊，发甲比人较悬，树啊，树枝四个拢是。林顺只好插刀架起来。哪行哪开路，特别来到山顶，伫咧遮这条细条路啊，下边啊，吼，下边甲看有够深的啦，是一道山壁，看起来是安尼万丈深坑，迄石头吼安尼甲偏去，爱几落秒钟才落去甲弄着物件呢。伊惊我去看，看一个安尼。有够高的啦，心中皮破菜。但伊想到小花道所讲的，这种的仙草拢是生伫咧山边顶边。林顺提出大锁，绑伫咧边啊一张树头，另外一边绑伫伊的腰，伊就安尼爬回这个山边落去。伊一路向下边一直吹去，伊看到边顶敢若石头。根本就无发什么草，伊找脚路慢慢啊爬落去，爬到脚手皮皮喘。伊看到规大片的山壁，敢若中遐有一张乌像，发伫咧半空中。诶，迄张乌像树头遐，敢若有物件了。山壁遮尼悬，虽然爬到脚手皮皮喘，但为着阿爸。要是慢慢爬过看，乌上的树头遮有一个山旁，内边竟然生一张灵芝啦！林顺过去伫咧药房遐，冇看过灵芝，但参像这这么大蕊，生到这么高的灵芝，伊要是头一遍看到。伊提出事先准备好些刀啊，一手揪着大锁，慢慢啊推了来到。灵芝的边下，来到这林顺都偏到灵芝的旁开，有够欢喜的啦！这一定就是小花朵所讲的迄项神草。林顺欢喜一个卡波打了不好，一转跌倒，好佳哉！有白蛇啊，无认得去，暗高野手去和边下石壁扯一个一坑倒火，这个火转。地掉一张灵芝，诶，阿是讲，阿灵芝唔是伫咧遮，那熊熊无去咧，都只明明就伫咧山旁遮，阿即马那无看，林顺是安尼歪头四界吹，啊，伫遐，真是奇怪，一张灵芝地掉毁了后，那走来走去。甘真正是小花道所讲的神草，或者是什么款的妖魔鬼怪的？咱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南派费玉清一剪梅。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的名，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1: 喂，你好，
0: 大姐你好，
1: 你是健康
0: 界哦？是，我
1: 家好。家好，我马达线索，我来给做见证。
0: 蔡大姐，咱吃什么产品？
1: 我吃你的那个大通一号，吃三 K 啊，啊本来手的吧，这拢改善好啊。
0: 哦，手本来买吧，买两支手吼。
1: 对，啊，这嘛拢改善，啊，佮我吃有那个，佮我吃你目睭的啊。
0: 目睭药
1: 啊。那个蚊啊，拢袂调到无半只啊，因为我吃两三罐啊。
0: 安尼吼，目睭加真紧吼，好起啦吼。
1: 对，啊，佮
0: 恭喜恭喜。
1: 那个斑龙丸。
0: 斑龙丸。
1: 叫你帮我吃那个，就是我吃两。三两三罐，我就感觉我碰上我爬楼梯的时候，脚敢那无够吼，不自然。啊，即摆我拢足乖啊，食我足乖来食。
0: 哦，
1: 啊，当我迄个食已经食两有改善了。
0: 哦，即摆爬楼梯拢较有力啦吼。
1: 对，啊，我就是要甲咱这个健康室个这个听众讲，吼、哦，恁有这个镜头的人吼，爱去买来食，买来食，爱顾家的身体，
0: 身体一定爱顾。
1: 啊，鸡加和。
0: 哦，对。无知名就准红的名，
1: 阿
0: 大姐食大通一号，讲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两支手都要拔拔。食大通一号，食血较清的就好起啊。猫食花椒冰薄地方丸，讲对目睭有较好。猫食花椒斑龙丸，讲脚头继续用，继续好行路。老白球行坑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石皮头，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下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台南指定药房，永康中山南道协安药局，大欢民族道市场口大欢药局，南大欢大欢道安心堂药局，安南区安和道五段中洲寮中金药局，板道二段板桥北平边中金药局。安南区海电路二段幸运桥局，海电路四段全联对面59巷顶峰桥局，本仁寮安中路三段中峰桥局，安和路三段中环街路口三角窗亮金桥局，溪顶寮安和路一段乐顺桥局，李赞巷嘉南右转带对面进都桥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赵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继续来讲故事。林孙拄只看到灵芝，一个无细的卡波打叉，怎跋倒？好佳哉有白蛇啊，无落过山坎底。结果原本伫咧山旁迄个灵芝，还怎无看啦？结果伊歪头是安尼四界吹，吹来吹去啊！伫遐，安内走过伫遐，伊正小心爬过去，倒啊夹出来，特别甲灵芝挂起来。突然间，伊听到一个囡仔声：“救人哦，救人哦！你卖抬我啦！”林孙是惊一个，险险阁跋落山坎。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谁伫咧讲话咧？我就是你头前这张灵芝啦！我好不简单伫咧遮修炼青年，我求你，你唔通乌我的筋，啊那无，我一青年的修行就会乌有去啦！啊你那是想要治病救人，我愿意献上我的刀手。我刀手的灵芝就有够一个人起死回生啊！啊你千万唔通为筋把我乌起来。另外，我希望你会当帮我保守秘密，唔通让别人知影这件代志呀。林孙唔敢相信，吼，这个灵芝哪有可能会讲话？但详细一看，这张灵芝有分五车，有五叶，看起来都产生一个人的形体，有头，有手，有脚。林孙就讲：“我只想要救阮阿爸，我只要你的手就好。”林孙举刀啊，挂一袖。

不七八八，开始一直砍卡扫，一直扫。林顺赶紧甲爸爸扶起来坐咧，爸爸就讲：水，水，水，我要啉水。看到安尼，小华就讲：恁爸无代志啊，要开一挂调理身体药啊，交代爱照时间服用，过一阵啊，恁阿爸就会当恢复健康。小华德离开的时阵，就甲林顺叫过来边啊，讲我非常佩服你，古册内底只有写的仙草，竟然去予你找到。那是你阁有，我愿意出一百两一片来甲你买。你随时会当来阮兜找我。隔天，阿爸已经会当到本城行路，对着林顺讲：我好亲像做一场的乒乓。本来我已经去到监督王遐报道，即马去予你甲我救倒来。你自细汉无妈妈，天公伯啊，对咱真好。咱无求大富大贵，只要健康平安就好。咱来定定有感恩的心，知足常乐。这林顺嘴台虽然硬好，但伊心肝底所想的，拢是许一片一百两的灵芝。山壁顶边，我挂掉一片，也够有四片。啊，那这四片就是四百两。我等于是爱做两档的生意，才赚得到这个钱呢。林顺贤呢，愈收愈欢喜，但一想到灵芝的交代，伊嘛唔敢搁再想。感情者唔敢搁再想，为着这个钱，伊敢未过去把灵芝挂起来。咱过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南派樱花姊妹唱一首《故乡的歌》。

咱继续来讲故事。小华德离开了后，甲林顺公领子一片一百两。爸爸好起来啊，但是林顺拢伫咧想这件代志。林顺扶爸爸去休困，家己倒伫咧眠床顶，翻过来，变过去，一直伫咧遐想四百两的代志。林子就是一张草啊，草啊是可以当对我安怎？而且我若无去甲挽，别人若是看到，嘛是去用挽走啊。不如我先来甲挽起来，将这四百两摊起来再搁讲。天公伯啊，要送一张富贵给我，我哪会当无去摕道理的？日头总算出来啊！林顺是安尼，规暝拢无困。物件穿好势，赶紧出门，正紧来到万灵寺的山壁，伊向壁顶的乌熊迄、那个所在看去，迄张灵寺哪会无去嘞？伊就赶紧手啊八背，搁背落去找，结果背到一半，唔知啥物关键，一条手啊怎断去？林顺就安尼跌到山坎，当场无命。原来顶一遍爬山坎的时阵，大嫂到一个所在已经磨甲差不多要断去啊。林顺敢若想要搬灵芝，完全无注意到嫂啊磨掉的所在，大嫂只会未堪哩，怎断去还跌到山坎。这张神奇的灵芝最后嘛无人阁找着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参加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七龙巧巧乱乱当海花。

0: 进攻个。
1: 家属。
0: 你讲家属安怎？
1: 包啊。
0: 家属在了安怎？
1: 啊啦，啊食食出餐。
0: 有改善什么无？
1: 你大便加顺加好。
0: 大便加顺加好啦吼。
1: 啊是啊是。侬爱爱叫许正常，叫叫许了诶。
0: 大便做正常诶啦，做好放诶啦吼。
1: 大便做正常，大家食真好咯。啊，迄款许大通一号诶。
0: 大通一号。
1: 食许检查公司会有较迄条。
0: 检查会有较悬。
1: 哎，较悬，有指数较悬啊！食食食检查公司好
0: 食。食食，过去检查都无红利诶啦吼。
1: 恭喜恭喜！
0: 食大通加速，食加做好，食大通以后，讲这个血较清，血又较正常。周俊宏，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赶紧按一声，阿妈滚正派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则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赶紧按正派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流动，血路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食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都白罢。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原来拢转来拔，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流动，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食大通以后，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代价，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原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会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脚一手的拔，血都惊袂过。食大通以后则袂拔，中风过原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该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你动脑筋呢拢是这，动脑筋就差嘛。膀胱压较要紧诶。爱早加去行，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筋较定。今日中风，那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血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脚一手。大过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生感冒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即块中风就中风哦，急心心肌梗塞，即几项三顿都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伫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怕痛会多，心脏一打，听听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心脏一打，听听爱听，迄只只拢心血更加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卡无你运动，快乐被通透来只正好，老大人会袂惊，要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粒肉，真正赞嘞！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副卡筋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号较袂副卡筋，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一号特别乌青筋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流会通，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的。 咱这款规身躯血筋血路拢甲你泡通会通。较大颗搁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炎会酸，阿妈滚食歹发，血道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拢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爱情冰库，周准红的饼。另外，你那是要搞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白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皮倒。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椒、冰包、地黄丸。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蔡小虎，异乡望过想起你。

露天天气大，房价是有够多，尤其是房间若是走板入去，非常困扰。困到半暝，伫咧耳腔边安尼乌乌叫滴滴针，差甲困袂去。啊，难关系叫定是有够上诶。若是下定决心爬起来，拍开电火要来掠房价，要含伊决战。这只房价是走甲无看见，消失无踪。为虾米电火一踢开，房价就来到耳腔边乌乌叫咧？电火一拍开，房价怎走甲无半只？专家指出，房价伫咧黑暗之中是用偏的，以及感受力量锁定目标。当困起时阵，身躯大部分拢去用棉被盖掉咧，危机含挂该接受，就是咱的头。是体温加二氧化碳上盖一中的信号发射台，马甲顺着穿开的二氧化碳一路堆中，飞来到鼻仔甲耳腔附近。这时鼻仔内边那是气塞较济，气味也较重，对着好鼻塞的马甲来讲，就是一剂无度抵抗的气味。为什么电火一拍开，马甲就消失的？这样电火的干扰有关系，电火拍开灯光就会开始反烧，还有强烈的光线的干扰，马甲会破断。反复黑暗当中依赖着这种热量导航来暂时失去方向，而且马甲因为电火光的刺激会马上打动啊，就近停在附近的壁顶，还是床头，还是较暗的乌色的物件顶边，才会造成开电火找无房的感觉。另外掠房的人大部分都是用电棍拍，用房子烧，还是用手拍。房子是顶边下边刷顶当的糖，一般人习惯倒手正边倒边这样对拍的方式，常常拍不到。咱就当改用顶边下边合掌的方式，会当大大提升拍到房的机会。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甲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会吵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这个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头一遍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都要还价一届，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管，唔是天保咱卖管。听众朋友，你们看即卖无风无摇吼，迄雨水也袂衰吼。今仔阴暗，甲门啊在透早，拢也个会有雨水的吼。阴暗啦，今仔阴暗，甲门啊在透早，拢也个会有雨水。而且吼、哦，雨个会落袂少，所以这项吼、哦，我那边跟好朋友来提醒一下，就是讲阴暗那是有迄、那个。我、哦、是讲，因暗时啊，大多数拢咧困啊。你若讲下暗咧走警车的即个司机大哥，你着有来注意一下哦。今仔日因暗也个有雨水诶。伊在南部地区啊，南部地区啊，包含着即个台中以南啊，拢啊个有大雨诶发生诶吼、哦。台南、高雄、屏东啊，啊持续。拢也够激烈的雨势啊！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报告一下，这未来南部地区啊，为今仔日阴暗三更半暝到隔天刚明仔载透早，拢会有落大雨的机会了。哦，那么如果那是对流特别旺盛的位置，会出现着强降雨，强降雨就是规顶倒落来，规顶单倒落来，哦。啊，这个雨水嘛，今仔阴暗落，啊，一直落落落落，到差不多拜一，诶，落到差不多下暗啦，拜六阴暗，明仔阴暗，礼拜就较冷啊，哦，较无遐大个雨水啊，哦，即人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个节目时间，咱的时间又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电兵药局，国美天宝国南湾天宝青衣名媛吴太太，甲咱交代要听司机大哥，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最近一挂学生囡仔准备要去读大学了，高中毕业了要读大学，有真济人因为伊要读大学，一定爱住附近的，一般啦吼。一般有的学校的要求，一年的学生爱入去大宿舍，来学习到这个团体的生活。二年的时阵，才看你要搬到大宿舍里，但是一年的一定爱大学校的宿舍，因为规定安尼有啊，有的学校规定安尼啊，啊当然有的就无啊嘛吼。啊！即卖大概毕业了后要读大学，需要睡厝徛。那么睡厝徛，就会伫迄个学校的附近找上盖近的诶所在来睡。啊！即卖囡仔吼，无像较早拢安尼一位一位去找，也是进前的学长甲遐学弟学妹。来给他报，啊，拢无啦，拢在靠网络顶面吹。结果当当去网络顶面吹的时阵，就真容易会落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款诈骗集团吼，伊拢总会用着迄个足好看的厝型。厝班啊，地点啊，互你感觉做三心啊，了后就会甲你讲，讲你若要洗厝，爱先立定金啦，安尼才会当甲这间厝保留互你。吼、哦、啊，到时阵定金立了，我才会当带你来看厝。啊，即卖有真侪学生囡仔社会书较毋捌，啊，就拢怣怣啊，就甲厝，因为都要洗厝徛急啊，啊急就会甲。迄、那个退淡薄仔定金叫对方啊，结果即个定金最后拢讨袂倒转来，因为伊要甲对方讲叫因爱出去看厝诶时，对方都拢联络袂到啊。只要你若是定金回去啊，回了伊就甲你封锁啊，无论是五千、一万，伊拢嘛加减趁。所以空中的好朋友，咱兜若有迄个囡仔时势准备要去读大学，大学的附近要洗厝，恁就要准备哦，较细里小看，步步行行拢要较注意一丝啦，唔通遐简单就去用骗你，因为吼、哦，毕竟好像进前都有一个查某的，这个查某的或者啥名我袂记起来，专门就用迄个厝。我要想呢，伊带你去看的时阵，拢是带去上好的迄间套房。伊就用迄个 A、B 厝安尼共款啊，就带你去看一号的这间厝，啊，细你二号的这间啊。啊，即卖一号的这间甲你讲好势啊，厝税一万呢，带你去看看了后，讲好，决定啊，钱嘛可以啊，迄个厝税定金。啊，个迄个押金全部拢客，叫一个客了后，伊要搬厝的时啊，传去大个房间哦，后漏水的啦，后水管塌掉咧啦，后马桶歹的啦，啊有迄个洗面池啊漏水的啦，啊即卖去，伊就甲只囡仔徛空，讲只本来好好，啊拢互恁来只眼弄歹，啊要叫因赔啊。啊，到尾就嗲按，按到尾啊呢，买手，真侪囡仔拢总甲这个处处小过，啊，这个吼、哦、最后叫人家判当判官啊。喂，你好，
1: 李文杰啦，
0: 哎是，
1: 啊，你给我寄一罐那个好正元大罐来来，
0: 好好，啊，什么大名？
1: 啊，我叫小秀雄，
0: 够寄过。
1: 有啊，我从包给你点一条四方瓜迄个。
0: 小秀香啊，吼。
1: 哎。
0: 好好。
1: 啊好。
0: 阿明，抄这个，你的电话抄这个啦，吼。
1: 哎。
0: 好好啊。
1: 哎。 你我住址是盐行车哦。
0: 你老，无啦，我无浪对啦，你电脑伫阮小姐遐，我则无浪对。
1: 哦。
0: 诶、欸，你啦，伊啦，行就赶快叫迄个主持甲你行，哈。
1: 哦。啊，什么时阵来到位啊？
0: 诶、欸，拜一。
1: 拜一啊。
0: 好，拜一哈、啊。哦。好，谢谢。好。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恁的囝儿是随便睡厝徛的时阵，会记得千千万万该提醒，唔通随随便便的放定金。爱确实去找到迄个所在是要睡，哦，真正是要睡，去找到迄个厝主本人，唔免着急，哦，安尼较未到尾啊，加了钱的。台中啊，一个姓杨的桥倒摆，沿着海尾路啊。往大西南路来骑，结果叫一个姓洪的开车出来。那么这个姓杨的，这个今年72岁，啊，桥都要到底，啊，小的车一个撸出来，这个阿伯也挡袂离，啊，当喷出去，弄一个规个面血塞塞。那么救护车来到底的时阵，无喘气，无心跳。救护车赶紧将着这个阿伯啊，给送去到病院，急救救活，但是还未脱离险境。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警方正在咧持续来解了解当中，因为这个路口无合计，什么叫无合计？就是无红青灯啦，路口无红青灯啦，啊，这个、路口无红青灯。啊，嘛无斑马线，哦，这种路上危险。啊，开小货车的这个姓洪，这个有驾照，无食酒，无食毒。伊讲哦，伊是伫个道路咧开啊，哦，啊，这个姓杨的，伊是为巷仔内底徛出来，所以沿巷仔内底徛出来，伊直直开啊，伊这个。我都快弄出来的时阵，已经冻袂离啊，才会结掉。两个人都唔对啦，吼、哦！首先，伫个建设条路，你的开车的速度袂使伤紧。这开小货车，这人一定有超速，无袂弄到食力啦，吼、哦！啊，这个桥都快要按行啊弄出来，伊无先慢慢啊骑，还是停落来，无看就撸出来，这两个人都唔对。啊！你来保庇，保庇这个信用的无死。啊！你这件代志好处理，啊，若有死，代志要大条，哈。所以就爱公阿妈爱有灵性，爱保庇。台北车头啊，本来由着微风集团来经营呢。啊，这个微风集团即届伫咧招标的过程中，输新光三万。叫新光三万退掉，所以吼、哦，更加搞经营的团队啊，嘛唔未堪咩，迄个景气无好。新光三万伫台南即间中山店，即卖嘛好势啊，啊，换人经营啊。啊，台北车头即个商场又着新光三万退落来。那么现任的经营者微风工厂、微风集团呢，标不着，起步是真歹，向着代替抗议啊，抗议未行。最后，迄、那个微风工厂啊，规定所有内底厂商，爱伫月底进前，甲所有装潢拆掉，拆甲空空空，所有设备拢会搬走。爱强调这个场地幸福，迄、那个幸福因微风集团。那么微风集团如果那是到迄个月底，微风集团呐、啊，那是到月底，各家全部的厂商，所有的店面拢收回来，所有的专柜拢收回来，那安尼，这个。台北车头将有3个月时间是空的，是空的啦。迄、那个将有3个月时间内底面拢无店家，遐、啊、就是叫做合法的报复。 这款合法的报复吼，在我的个人看法啦吼，那是苏东坡台北车头咧签约的时阵，无甲这个附约写好势。那如果有甲附约写好势，今仔日就无这个代志发生了。如果台北车头伊有附约写讲标到的这个经营者，伊伫咧临港啊，那是假设标无到的范围内底，进来这边所有的专柜有立柜的这些人，有意愿要阁继续留落来，要阁继续续约的，而且含新的经营团体已经有达成协议的话者，那安尼，这个原来的经营者未使将着原来咧经营的这厂商、这些店家共赶走，嘛未使叫人拆装潢。哦，啊那安尼话者，是不是这个代志就未发生啊？这就是叫做附约。啊，你表弟含表弟所在是我的啊。我要租你的时阵，我有这条附约，你要签无？你唔签，我就订个订标，看你安那。我代表车头，我有迄个权利，通个我无爱标你啊！你若无同意我的条例，我就是无爱标你。连江啊，伊这件代志已经不是第一届啊呢。伫迄个微风广场顶前一任啊，迄、那个经营者，伊嘛是小商。买小商最近的状况，伊嘛是叫原来厂商全部物件拆掉行伊，所以已经经过一二再再二三连续两届事件。那么，既然经过两届事件，在迄个公开招标进行，即、這个台北车头就应该将着即个合约内底内容加甲增加一条，安尼特别造成着即个微风广场。哦，我不是造成台北车头会困了。哦，这就是你今仔日，你本身是所在要做人的人，你有资格通去要求要来经营的人，就敢那亲像你去养租店面啊，啊，这间店面的头家甲伊讲，我要做卡拉 OK 啊。那么这间店面的头家也讲啊，讲你那是做卡拉 OK， 所有违规违法。所谓罚金，拢啊由着卡拉 OK 头家家己负责啊。你啊出状况的时阵，我是无要负责的啊。啊，你啊向你啊着，只要你那是钱有啥物任何的出入，有啥物任何问题，我特别家你收顿来，我特别家断水断电呐。好、哦，啊，这个是你处置苏东西要出租的时阵啊，处要水人的时啊，拢已经啊双方面讲好势的条件啊，好、哦。来听歌，欣赏歌叫做《香港恋情》，明星杯啊，这个明星杯啊，叫咱公司寄一罐天宝养龙丸，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香港恋情》。

伊原该伊一面同款，摇茫茫的摇，蒙蒙啊的小风，也当令着你咱两个人，亲像过一半的代志啊，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后就会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想着刚刚，亲像望穿秋水伫个等待，是吗？我已经空等着你三年了，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痴情的我，就是天下间第一。

0: 广告。
1: 我怎么讲话
2: 过啊？我哪只广告可能广告可能来呢？
1: 可能啊，你什么姓老的家？
2: 哦，我不管是谁，谁都要发发，我做司机啦，发发号，你要点点而已。
1: 哎，哎啊！你讲的了搞啥？
2: 嘿，不管呀，他得我不不管是谁，分开分开分开。
1: 你生啊，吼，看不起啊，吼。
2: 哎，
1: 我吃啊，那什么人家吃啊？你什么要全部我送去嘞？大概啊，你们随时就该摇起来。啊，其实也破呀，吼。这个已经不大了，已经完全拢从药喉咙走出来到到药酒来底下啦。
2: 哦。
1: 一个药酒，一个啉酒，啊，剩下一波就甲做夹啊。
2: 啊，一块啉来，一个摆在了后。
1: 我你另外用的吼。
0: 啊，你吃啥？你吃啥？你吃。
3: 对啊。

0: 机关喽？
1: 有啊，都用了我的一几百耶。
0: 哈哈哈。
1: 都靠未顺呐。
0: 好棒的未顺。
1: 对啊，啊，然后怪过那晚时，他早我是有迄落下落去，头壳有靠下边呐。
0: 哦哦哦哦。哦啊，即卖食拢拢食了拢较好啊，就对啦。
1: 拢顺舒啊。
0: 好好好好，食保养的啦，即卖拢食保养啊，就对啦。
1: 啊。哦。都食保养的啦。
0: 是是是是。
1: 哎，你几十万去咧？
0: 安尼好，感谢你啊！哦，谢谢啦哈。放了未顺舒，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这要填补用量完顿来食，上对症。这个天宝养龙丸吼，伊对咱的腰肌、心膀胱有足大的帮助。真侪人这个放尿放未出来啊，腰肌的功能歹，啊膀胱较烂。啊，咱的天宝养龙丸呢，即罐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腰肌、心膀胱。所以如果你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降。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要填补用两碗顿来食。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啊，迄、那个放尿袂顺时，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会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你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长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天宝肝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肉血压的关，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暗时的困是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哎，规工想要度骨鸡安尼同款，足够爱困。天宝利金配，也生活后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哎、啊、嘞，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两粒康宝，天宝。你真配，外面无蛋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0。来，唔想挂起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挂起一半心酸，一半醉。那是咱的卢太太吴女士啊。因为伊的床哦，床是毋是有这肿啊？啊是有这啊这啊是，这里人床是毋是有这肿啊？还是穷穷？我唔袂晓念迄字啦吼， 所以甲咱拍摄者，我只要叫你卢太太、吴女士吼。

当兵民要带着叫各位填报永隆县填报好村员大官的两官，填报公安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听到没有？坐来收听，感谢，谢谢。

0: 真是咱这听众朋友拢咧问讲，啊，恁的产品咧只慢慢呢，对。产品咧只慢慢无唔对，这我唔敢甲你小正啦。熟悉的啊，因为你一边咧治疗，一边咧退化，咱人到一个年纪咧退化的速度足紧啊，咁对。所以咧食一定慢慢，啊！你只要那是有达到你要爱的感觉出来，你应该就爱持续。我安尼聊聊来，聊聊听啦。哦，这个世间无了，天下无白食的午餐，一定爱甲身体听的哦，甲顾咧安尼。那个讲到香港有一个左囡啊，去到日本来发展，发展啥？发展色情的影片。全世界色情的影片，日本发展了上好。哦，啊，当然啦，美国伊是因呢民风，甲因呢各方面，甲咱亚洲人无啥相像。啊，亚洲有一挂国家拢阿个做保守的，包含台湾，包含韩国，这拢阿个做保守，吼、哦。啊，除了日本发展了上好以外，那么咱。台湾呐、啊，也个差人差足远个啦。当然，迄个观念呐、啊，啊个有女主角歹找啦，讲种种做各方面，即拢有足侪问题。男女主角无找，即拢问题啦吼。那么香港有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叫做苏凯林，伊去日本发展，去日本发展着这个色情的影片。啊，这个苏凯林吼、哦，伊伫个香港伊毛翕色情的影片，真有名啦。啊，最近又出一件代志，袂细件，就是迄、那个跛脚网站啊，找这个苏凯林来做代言呢。啊，因为跛脚网站是违法的，香港的跛脚爱固定所在才会使跛。哦，比如讲澳门，哦，啊，迄、那个。哦，因有固定所在咧防博，所以袂使离开遐个所在。伫网络顶面袂使。那么伫网络顶面袂使的当中，即、這个苏凯林接到色情，伊即个电破胶网站，破胶网站叫着即个苏凯林来迄个所在代言广告就对啦，做广告。这个代志。去予香港西九龙总区的档案组人员呐，该调查查起来，确实伊有替这个跛脚网站来代言呢，叫我们抓到。这个查囡仔苏凯林在讲，伊讲我是伫国外所在拍的广告，而且伊的网站嘛伫国外，并无伫香港，而且伊全世界所在拢有啊，你袂使讲我伫外国。来拍广告，啊！你来香港要给他处罚啊？结果歹势，香港的法律规定呢，你只要是香港人，去到全世界各地都为违法，拢爱以香港的法律来处罚。即个拍这个跛脚网站的代言哦，伊相当的当判个七年呢，罚金相当的当判2029万呢，哦，足吃力的。那么这件代志造成着真大的轰动啊！我色情影片的代言人，这有哪算真红的啦？喂，你好，
1: 孟哥你好，
0: 哎是，
1: 啊，迄、那个我要订一罐目睭药啊，
0: 目睭药啊，
1: 是哦，
0: 啊，大名啊，
1: 戴戴
0: 戴，够加贵，
1: 有啊，
0: 有啊，加贵啊，吼，
1: 有
0: 有，我抄起个电话叫啦，吼，
1: 系对，
0: 好好，
1: 啊，拜因吼。
0: 拜一就到，对，你啊，你啊，除非你了停班停课啦，啊，若无停班停课，拜一就到啊。
1: 哦，金华路啊，金华路遮尔。
0: 安尼哦，安尼应该呗。安尼台南市无停班停课，安尼拜一就到哈。
1: 好，谢谢。
0: 好，多谢你，罗兰，感恩，谢谢，谢谢。来听歌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又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各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 是天宝的这个歌，不是天宝的卖歌。那么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2: 酒是安怎的吃的？
3: 我的那个白酒无快啦，我这退话，我见到啊，我都老啊。啊我啊无快啊，拢啊无看字啦。哎，那个电话单就这单退来，拢看字看无啦。哎，我的生活那个无家都无快，我装。每一款来吃吃吃真有看意啊啦
2: 這樣哦、
3: 真弄弄那些幾拿来看多少錢看有啊啦
2: 這樣
3: 哦、啊我的手工姐姐倒不我那個好正丸哦那個高骨頭的我吃六丸的啦那個高腦丸我來吃幾六丸我真都用呢，我今日头壳足好呢，我足老啊呢，
2: 足老啊是几岁足老啊？
3: 我迄、13年出的呢。
2: 啊你哦，啊我先我讲话，你食好个到时补补。
3: 有啊，我
2: 有哦，
3: 即我拢补正当个，迄个媳妇啊，拢都没有用大官食。
2: 啊你哦，
3: 人看我姐姐用人拢买得好食。
2: 啊你啊，
3: 嗯，
2: 哦，谢谢你啊，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了效果真好。啊，这个阿嬷本来讲电话单来拢看无数字啊，啊，看无偌济钱，结果安尼买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吃，吃到这个目睭啊。啊，视力隆重恢复，啊，这个、电话单嘛看甲足清楚。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吼，伊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因为伊内底面有足济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你伫常生活当中吸收袂到。哦，因为内底面有皇帝咧使用的枸杞、枸杞。啊，个皇帝咧使用的菊花、贡菊，配合着顶顶呢，啊，十外外味珍贵的汉药，专门针对目睭镜头咧落药。啊，伊内底面包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以红白网啊，从白来讲，甲黄斑部病变，了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固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爱惊光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是咧减退目镜度数增加。哦，这款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走来走去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会硬睁，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个买天宝过那丸回来吃。回过回了，回客打过孙三生，甘有治过了冬啊。哦，迄、那个血路循环无好，天宝果那丸有活血的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天的头壳疼，头壳戆戆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果那丸，暗时困未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天宝果那丸，健康放放叫，叽叽叫，天宝果那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杠、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垂料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汗水水进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险， 放了安尼落落泼泼泼泼，放了卡钱油，填补用量丸。啊，那是咱呢填补益生菌呢。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填补益生菌做成果冻的形态，互你方便吃，方便摘。你啊，过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填补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互你呢苦便所足顺啊。啊，咱呢一克啊是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爱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分给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红小姐，这个红小姐伫新兴路往岸边港区车牌卡台记，叫各位填报好声员交代要听秋风。啊，这个林女士伫咱的。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好声员，也做来听这首《秋风》。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
3: 玻璃敲灵器打开经典，最美的秘籍搭配着做冰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拍摄哈，长辈时代有的人讲话会较无详细，啊，我会听较无。必须跟听众朋友讲一声拍摄，因为事实。下晡时啊，我两点到三点，同款中共台南台 AM 八九一在做节目的时阵哦，我的时间有限。啊，你若卡过来，我来跟你接。啊，你讲未清楚，我嘛是爱跟你讲歹势啊。哦，所以听众朋友，跟恁讲一声实的哈。总是伫咧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下晡我有做现场啦。啊，所以较无啊，大人咧甲咱的好朋友讲，啊，你若私底下敲电话来，电台广告的时，电台报挂时间，我就会当甲你接啦，哦。好来，这个明仔载全台湾嘛拢会搁落雨啦，吼、哦，就爱等到拜六阴暗，拜六阴暗才会较无雨，哦，所以甲咱好朋友报告。明仔在全台湾各地同款有短暂的阵雨啊，是雷雨，特别是下晡雨势较大啦，哦，啊天气较无稳定，啊那个暗时过了后，各地雨势就渐渐啊较无啊大，所以我头拄好跟咱好朋友讲过啊，头拄好开场我就讲啦，我讲今仔日阴暗会过落，到明仔载啊，嘛也过会落。到明仔中昼下晡拢也过会落，到明仔阴暗较袂遐落，安尼吼。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了解，这个南部地区啊，明仔载同款落雨也过落真明显的吼。那么明仔载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强降雨就是规定的，叫做强降雨啦，吼。那么中道过了后啊，迄、那个热对流发展红星，啊，即卖来下晡的雨势就愈来愈明显了、哦、啊，来到暗时啊，较无雨啊，吼、哦，西半部地区拢爱注意，拢爱注意着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烟长的雨雾，哦，这拢爱注意着着。啊，这个温度方面啊，各地高温拢好27度至29度，低温好25至26度。离岛的天气偏乌阴，细云低渐阵雨啊是雷雨，26至29度。金门乌阴低渐阵雨啊是雷雨，25至28度。马祖乌阴低细云，25至27度。哦，这个部分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一直到礼拜的迄、那个。礼拜吼、哦，风面就会渐渐离开咱台湾啦，啊，整体落雨就会较减少。西半部地区依然同款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啦，我、啊、其他地区就转好天啊。所以我有甲恁讲过啊，南部地区啊，迄落雨会落甲拜三时啊，吼、哦，啊，这当然唔是迄落规阵落，是安尼落会停的，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安尼，吼、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合作《康笑梦》，《康笑梦》这首好听诶歌曲。那么伫咱呢，即个公路高站南边面信台有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吴太太。现在六家市场情商顶卡林代药局啊，各位田伯勇新员、田伯勇良员王大哥，在咱的新华啊中山路313号顺治药局，各位田伯好生员吴女士，永康农会西边面小安药局，各位田伯好生员、田伯清义兵员郭太太，拢收来听这首《康笑梦》。

来，天宝公司的产品，干啦，火正丸、固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加天宝定少山，这个项有点数，其他拢无。火正丸、固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加天宝定少山有点数，其他拢无，吼。啊，这个无点数的，就是你未使换的，有点数才会使换。啊，你听众朋友，我讲你了解啦吼。就是讲，你那你买的产品是原来对面的点数是无的，你就未当换。啊，有的才会使换呢。哦，所以就是火正丸、固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加天宝定少山，安尼七六种，七六种有点数，其他拢无啦。好，甲咱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高速公路南口路段发生车祸，35人轻重伤。即阵的车祸包括着五台轿车、两台大货车、两台大客车，甲一台小的车。啊！这个大客车顶管的乘客全部拢是友达供电菲律宾的员工，20几个人。啊，为龙潭坐车啊，上北到鼓山华阿科技园区买上班，路途中发生车祸。那么这阵的车祸一开始啊，啊弄到的时阵后边哔哔哔哔拢做位弄我来。哦，那么事故的原因正在那个调查当中啊。高雄某一间高中的校长趴伫个办公室的便所内底死，而且吼，应该那无意外，就是伊昏倒头壳去卡着迄个洗面池啊，昏呢啦。当当你昏的时阵，啊头壳去卡着洗面池啊，所以吼、哦，伫你要昏的时阵，那是还够有意识。哪个有意识，最好写当拼的病人聊聊啊，扯落来，安尼是上好的，上安全的啦。啊，那么这阵呢，代志是因为引导的人找无这个校长，那么中情高中的校长，这个叫做刘斌三，这个三啊，伫校长的办，这个校长室内底便所。啊，跋倒。那么，经过着引导的人通报的时，来到校长室的便所找的时阵，已经啊昏呀，送到病已经无生命的现象。这个校长57岁，这个校长三妈，伊的头壳有刮伤啊，啊，伊的便所的洗面池啊，顶管有血迹。所以我有口啊有讲过啊，就是跋倒的时阵头壳去碰着洗面池啊，啊所以啊，伫昏倒的时阵卡着急救急救袂赴，无人知嘛，啊无人知才会死。但是我怀疑啊吼，应该是伊生毛病压起来，啊头壳爱碰着迄个洗面池啊。另外那个讲着高雄啊一个。职业军人啊，台中派生，台中一个姓高的职业军人，啊伊吼休困的时间骑重机啊，啊甲人烧弄，将着一个姓罗的骑普通重机奥多麦的姓罗的甲弄一个，这个姓罗的死。那么这阵的案件后来双方面达成和解，这个姓高的职业军人赔偿对方。姓罗因兜的家属140万呢，达成和解了后，伊就过是第四罪，甲判5个月徒刑啊。那么宣告缓刑2冬。这个案件吼，这个姓罗的桥都卖为外口兵啊，的车道汹汹倒弯，为外线道汹汹倒弯啊。所以这阵的代志，调事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姓罗的汹汹倒弯，啊，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姓高的职业军人骑重机超速，
所以两边拢有唔对，就是因为两边拢唔对，所以他差不多用140万和解。当然，这条140万的到底是经济欠赔，或者是经济欠扣掉，搁另外加当140万，这咱唔知啊。哦，啊不过和解了后，这个帅哥的职业军人，伊反省，就可以让继续做职业军人啊。啊，就是要倒弯的时阵，无注意后壁有一台奥多麦来，啊，当我弄掉，弄一个当我死啊，哦。两项代志，甲咱好朋友报告。除了你骑奥多麦顺爱特别细腻以外，安全无爱买较好诶，安全无买较好诶，茫买粗俗俗诶啦。买粗俗俗诶吼，弄落去保护头甲保护袂着。一个姓林诶查甫人，伊有交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叫做阿敏啊，好啦，吼、哦。这个阿敏啊，因男朋友。一个合作咖啡的，这个咖啡的跟阿敏啊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阿敏啊一直要去做整形美容。那么这个咖啡的跟他讲买啦，买去做啦，你阿在咧作祟啊！但这个阿敏啊讲买，我就是要整形。那么伊坚持要去伫迄个上盖贵高雄上盖贵的医美诊所。要去的所在做整形，结果这个咖啡的跟阿敏啊两个冤家了后，当分开。那么咖啡的对着这间诊所真袂爽，规无打紧，搁在第一个所在，甲因女朋友乌龙蛇刀，因女朋友开始坚持要去整形呢。所以这个咖啡的，当招伊朋友来到病院诊所的所在啊，伊来对面咧。甲因前女朋友阿敏啊，啊来做诊断的这个医生姓杨啊，这个行出来时阵叫因一群人起了硬叠硬讲，讲到会被叫无哦。那么这个姓杨的医师叫用讲讲的了后啊，警方顺线将着这个咖啡的抓着。那么这个咖啡的抓着，伊还佫抓着因两个朋友，一个叫做贡丸的，一个叫做肉粽的。那么这个贡丸的跟肉粽的两个人啊，啊到钱也未抓到，啊这个西洋的医生向贡丸了，规身骨拢伤呢。这阵的案件有牵涉到一个人，这个叫做杨德腾的，这个杨德腾的，伊是开车载着这个咖啡的去甲西洋的杨医师，甲伊讲个密密麻麻，佮包含因作为去贡丸的跟肉粽的两个人作为讲。作为去讲这个姓杨医生呢，那么这阵的案件，警察一个抓到的时候，一认为讲这个杨德腾是共犯，但是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那个杨德腾甲法官讲歹势，我这个朋友要去改讲这个医生，我完全拢唔知啊，我只是陪作为出门尔，我嘛唔知去要创啥，我拢唔知，按头起码我拢唔知啊，结果。法官叫这个咖啡的来，咖啡的讲，我无并无甲阮这个杨德腾的朋友讲，我要去讲这个姓杨的医生啊。伊只是开车载我尔，伊拢完全拢无参与，伊嘛唔知影，伊嘛唔是共犯呐。大家既然安尼讲，法官当然两个人讲的口径拢一模一样啊，无串通啊，无安怎，所以法官将着这个杨德腾的甲判无罪，因为伊唔知影，伊若知。伊就袂去啊，就是唔知啊，哦。25255255255，大家咪电话挂关，洗面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价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来安排着手听歌曲，日本歌叫做《流浪》，白鸟流浪三千里。来，空中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就挂叫咱的邓小姐伫咱的咖喱菜市啊内面请下开的，安尼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叫，下下上帝庙前三个人桂林农友叫我要填报清伊并不完，啊，咱这个李太太来听一首《白鸟流浪三千里》日本歌。

0: 来，公哥，
1: 啊，你讲哪还是啊？那食了未歹？
2: 头壳会疼啊，头会戆啊。
1: 头壳会疼会戆哦。
2: 哎，啊，伊啊，哎呀，
1: 哎，
2: 爱去哦，哎，医生，爱去医生个方看。
1: 嘿。
2: 啊，看啊，医生的药，这得冷一点，啊，才食你的果仁丸了呢。
1: 好啊，你哦。
2: 俺都查足济啊。
1: 好啊，今麦俺就查足济啊，就对啦。
2: 嘿嘿，
1: 哇、哦啊！你过那晚那吃也袂歹，带你烦恼就对啦。
2: 嘿
1: 嘿，哦，你吃了袂歹，你就要搞到时候补下只过那晚哦。
2: 嘿，
1: 只盖过头坑呢。
2: 系啊。
1: 啊，这个也肠胃油通胃咯啊啊！
2: 我大概讲会听哦。
1: 会讲会听嘿。
2: 啊，我讲迄阵啊，我见了我那兄甲拍嘛。
1: 嘿。
2: 啊，吃了即马嘛拢是足紧张诶。
1: 啊，你哦，啊，无你听偌久啊？
2: 我自十个月都自四个月都，我那要拍到十六个月都无拍。
1: 啊，你哦，
2: 啊，
1: 你等于讲自少年都不是咧头壳疼就对啦。
2: 系啊。
1: 哦啊，你食过那碗，你食了好，安尼好，对哦。哦。
2: 我改装过迄个头家吼。
1: 嘿。
2: 因为头壳讲足久啊，讲几日等啊等，啊等个头先有看吼，啊食食迄个那迄个鱼翅去看吼，啊食了蛮有餐的。
1: 啊，你好。
2: 嗯，
1: 好好好好，
2: 阿伯，阿伯讲啊，
1: 阿你哦，你过那。

故乡老爸母不三时都在头壳疼，压力大，操烦，血压加高，失眠。哦，迄、那个长期头壳疼，咱的填补过那完，你甲买回来吃。强调咱的旧年的头壳疼，甲咱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头壳戆顽皮，精神丰富，注意力不集中，吃填补过那完。啊，迄、那个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呢，困未好势，困未舒适。我咱的天宝高粱丸，你甲吃，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高粱丸。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呢。啊，咱的天宝高粱丸，一旦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血路循环活化。所以那是好朋友，你若有迄个血压高的现象，买咱的天宝高粱丸转来吃。哎，阿妈赶紧按动动的哭哭，天宝高粱丸。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歹人够闪着够转着人的五股老道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碎碎，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恁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起骨质疏松拢个食一罐天宝好算完。自行水保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精疼强筋骨，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宝好生丸。啊，那天宝养养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袂清到便所尿就出来放尿，放尿个滴出来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看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养丸。心气不足下元气了，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病无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青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并无完。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一。明目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做人生的旅途，人生的旅途就歌曲，做咱的歌声，歌声来到着咱的李赞行，甲咱咪转来对面进入了，叫各位填报好志愿，甲咱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路的中医叫各位填补用龙丸林大哥，江山填掉叫各位填补好志愿填补高粱丸五声，拢做来听一首人生的旅途。

0: 来，接下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哼，这个世界上有做些代志，互你想未到的吼。台中一个台中一台小货车，无透风，无落雨，无任何的物件伫个头前阻挡。落好好，风平浪静，竟然无无过冰车。这个台74线快速道路发生了一阵有够含含心做工含啊苦，拢未清一个的事件，也无烧浪，也无透风，也无落雨，拢无。安尼，规台小的车拢啊变过，拢无弄着半个人，家的车拢啊变地下。开车这个吼，李百惠姓张。警察甲问讲，啊！你啥那个冰车？我知，我唔知哪开的，嘛无食酒，嘛无食毒。啊！这我含了，有够含的，拢无食酒哦，嘛无食毒，啊无无过，啊拢无安怎样，啊家己冰过。人拢人，大家人杀不了，问到底是安怎样？啊杀无就寸多啊，非得也无安怎？另外，咱个讲到中华分园一个荔枝园，这个荔枝园发现到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哦，用米酒杯包嘞，啊，外口面用工业用的这个保鲜膜给封起。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查某的尸体啊，从发现的时阵，已经全身骨拢呆啊，无烂呆，因为伊用米酒杯个包嘞嘛。啊！外口面佮用着这个保鲜膜佮封起来嘛，所以伊这无烂啊，规身躯拢健呆，拢健呆，拢大壳壳呆，连内底身躯的肉嘛呆，血水嘛呆，拢呆，变成一个大尸了，大尸。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一个安尼敲、安尼吹啊、调调啊，干是去查到一个查甫，今年40岁中年人呢。这个、中年人叫警方抓到的时阵，甲问讲：“啊，你啥那个把这具尸体扛来吃？”伊讲哦，阮有4个人呢，3个查甫的甲一个查某的底下食毒，啊，结果伊家一个人食死啊，本无个巧呀，啊，我嘛唔知要怎处理啊。阮三个人啊，啊，同我合力将伊用棉絮被甲卷卷的啊，啊，用着迄个保鲜膜盖封封的啊，啊，同我甲车来吃。这个警方感觉讲吼，伊应该是有口径啦，伊应该是有黑白讲啊，安尼啊，这应该这个口径是凊彩黑白讲讲的。即卖目前警方啊，正在要去抓其他两个走起迄两个。啊，即卖吼，这件案件啦吼。这件案件经过着警方来个追查，抓到了后，确实这个查某的是食毒食死的，确实的。因为其他的人嘛拢抓到，拢抓到啊。反正这三个运尸体来吃，这三个人拢脏掉啦，啊脏掉，这三个人个人口径拢相像，啊这我含嘞，含么？完全拢无熟无识，就干那扯混人，爱得来这个所在买毒食毒，啊，食食了都啊食死。这三人讲的讲哦，啊，阮得大家烧酒啦，啊来这个所在食毒啊，唔知像啊，啊嘛唔知个名，哦，啊，什么的叫食个包中华，我巧伊啊，阮就唔知变哪，我唔知用棉絮皮甲包包的，啊用工业用的保鲜膜甲包的。安尼啊！啊，阮这其他恐怕只要做伙起来人，拢做伙拢啊拖来这个来支援来底啊！这个警方哦，因三个人拢讲相像的口径啊。当然，伊一开始就相信这三个人讲的话，但是嘛是爱甲因吸毒啊！啊，而且嘛是爱去经过检察官啊来迄个解剖、相验了，才当确定讲伊到底是已经死啊！较互人包包的讲出来，或者是未经死进前， 因这三个布隆公当作死啊，都要甲红红包来吃。即来查个知影，伊那已经死甲包包过来，这是气死哦，迄是气死的吹无解当哦。但如果那阿未死，阿未死，也阁有气，还阁有心跳。因这三个人就该用棉胶皮卷卷的，用着迄个保鲜膜该包包的，都要卷来吃。按我讲，这三个人就变杀人罪哦，或者杀人气息哦，迄罪无相像啊。那么首先，迄、那个警方要甲查看因这三个人有食毒无，应该是有啦，因为伊家己有承认嘛。因家己承认讲啊，阮就做伙伫遐食毒啊，看到有清啊唔清糖啊无。啊，另外来甲讲到走私毒品，所以哦，将着毒品钱伫个人口内底。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啊，啊有一个帮派叫做十五分帮啊。这个十五分帮内底面有一个帮长叫做王淑恩，因为泰国的所在走私毒品，伊在泰国甲西班牙走私毒品，伊吼首先将着迄个大麻，用着花茶的包装，甲大麻包伫内底，伊将大麻包伫花茶内面呐。啊，用包装用寄的寄来台湾，啊，伊搁再用着这个其他名，甲落伫个迄个人口内面，钱呢，啊，当招数来台湾，哦。那么这次的案件，警方已经将着这个王淑英甲抓着，含伊有咧合作的这个人，总共两个，搁有一个姓詹的，做詹大雄，这两个人拢抓着。这次的案件是安尼吼，王淑英。甲这个詹大勇，这两个人是吃饱用新鲜，浓流连无头无路，啊，因是十五分帮内底面的帮长。那么这个王淑恩，伊啊为泰国走私毒品，用寄的寄来台湾，啊，你们寄来台湾的是啊，伊的快递甲送去因的主机。无人收，哦。那么这个詹大勇，伊较短来到着这个收货，伊无人收嘛。伊短伊来到这个收货所在，讲伊这个包裹是伊的收伊。但这个收的时阵，警方就已经伫遐等伊嘛。啊，等伊就甲杀起来。即卖杀起来了，佫阿问啊。阿门伊就警出迄个王淑恩，警出迄个王淑恩了后，他佫查出着用迄个人口来对面签迄个安慰他面签298.6公斤，吼、哦，全部拢甲抓着，抓着了后，当将着这两个人依照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啊，诶，走私毒品啊，这罪足重啊，当将着这两个人啊抓起来了后啊，将那个医生发办因走私的这毒品总共市价。上千万以上，那么另外来讲到这个新德关呢，啊，有一个富人人，因为咱落雨落伤大，啊，这个富人人吼，去有最穷一段死。这个新德关啊，县政府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一个富人人，因为做大水去有最老去。这个姓的富人人吼。伊开车，啊，因为开车伫路林的时候水足大，爱人挂车叫水流去了，车轮变过，恁啊做顶悬，啊人做下底。这个姓的富人人，伊家己将车门拍开了，单秀出来，结果体力不支，单趴伫路边死去。初步甲研判，应该是毒死的啦。啊、哦，那么这是米克拉洪台，因为做大水叫。最毒死的头一个，伊是开车出门，啊，水汹汹冲来，啊，伊的车去予大水甲冲一个变轨就是咱那做顶管人做的地段倒头栽，这个富人人爬出来了，无多，体力不支，断死，等水提起的时，甲浮在，甲断在路边，发现着伊的尸体，公哥，
1: 你放尿有泡呀？
2: 伊所得嘅，
1: 好、 啊，今嘛吼，快三十岁
2: 啊
1: 呀！
2: 啊，吃了较好啊，就对啦。
1: 较好。
2: 啊，放尿也较好放吼、嗯
1: 哦。啊，佮家己好动员吼。
2: 哦。
1: 我靠，我听干嘞吼。
2: 哦。
1: 哦，食两三日尿吼，皮肤得济。无、欸哦，你药也比较好诶。
2: 我正完哦。
1: 嗯。
2: 干嘞，啊，我你讲吼。
1: 诶、欸。
2: 啊，你的车好啊，到时候补补
1: 啊。
2: 啊，你讲去大通买就对啦。
1: 诶、欸，我系大通买。
2: 好、哦，安尼哦、
1: 欸。
2: 好，谢谢你啊。
3: 不常啊。
2: 哦，啊，你天不用用完，啊，你喜欢对车安怎？
3: 你食棒椒呀？
2: 啊，棒椒是安怎啦？
3: 啊，椒都迄个今嘛棒料吼。
2: 嘿。
3: 有损失呀啦。
2: 嘿。哦、
3: 我食几啊罐呢？
2: 嘿，
3: 安
2: 尼哦。
3: 诶、
2: 欸。好。
3: 啊，加一罐那个。一款来说二十五，一款来说三。
2: 三十五湖南白哦。
3: 对啊，哦、我一个嘛用真多。安
2: 尼哦。
3: 我不可以叫两盖，拢一盖拢五罐。
2: 啊，你起码半月拢起来有较舒适啊，就对啦。
3: 有啦，袂歹啦。
2: 啊，你有不能吃无？
3: 啊，
2: 有不能吃无啦？啊，
3: 我不能吃，我讲啊，你吃迄个也做是呢，迄个熬油丸啊，我讲。我跟你讲，你别听，你听唔听就说啊，对吧？
2: 啊，咱确实都前了有功效啊。
3: 是啊。
2: 哟、哦，谢谢你啊。
3: 我高十万呢。
2: 啊。
3: 我高十万。
2: 高十岁啊？安尼哦。
3: 我高十岁啊啦。
2: 哦，啊你啊你高十岁，听你咧讲话，甲现卡买啊各东西来诶吼。
3: 嗯。
2: 哈哈哈。嗯。谢谢啊。
3: 我会做完亏的呢。
2: 啊，会做完亏哦。
3: 嗯。
2: 哦，谢谢啊。好。
3: 我
2: 今
3: 日做。
4: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了效果真好，啊，佫后用咱的云南白药，那个云南白药的多伤这伤开腔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都只要你若有空吹，用云南白药，这啊上盖好用啊。啊，那咱的天宝雍容丸，你到拿迄个膏料。哎、啊，错了头，闪了尾，啊，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啊，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这款搞了现象，咱买咱这款天宝养龙丸等来吃，爱搞了现象都会好。哦，尤其是迄个一暝啊，安尼起来放了放了几落遍的嘿，这款吼接接起来放的，咱的天宝养龙丸，哦，你该买等来吃。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起，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迄、那个膏料、馅料、放无料、疗伤痛风、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长出生不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家食即款天宝好生丸。那若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那丸。回客回了回客打过损伤生感冒气过了当啊爱的会有会带伤过了这造成的你的血路循环不好血路循环不好天宝过那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你若是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健康的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那丸暗下不困着长期歹困歹落眠天宝过那丸啊！那天宝养心丸，胸口满人八宝，心肝头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后、哦、一、那个行路行两步啊，背了腿背几层啊，喘甲真开未接毛开。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咧检体。啊！一、那个做老高兵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阶段，
0: 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焦腰，舌头我买臭头烂耳，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填补五年阶段，填补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固人嗽、黑骨喘嗽、咳咳嗽、咕咕嗽、冷嗽的嗽、寒痰嗽，填补定少散。咱中国去了，咱的节目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第九月台，咱的空中好朋友需要问个，甲咱做无下要我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己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千卡。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这边挖入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大茶汤。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产的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产的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菊花专业栽培区，每到菊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菊花成长，形成电火球菊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会感觉到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对咧温柔起来，连脚步拢放轻放慢咯。那是讲花是上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晚上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每一工准时准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行的阿曼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个爸母啊哈，我来讲这啦哈，因为其实啦，我跟你讲实在啦哈，你每一天啊，你甲拍开咱岛的报纸，一礼拜啊，好，你不管对一部，即卖我所在有几啊部哈，伊每一天拢有。有一篇专门咧甲你讲健康医疗的时候，诶，这个常识啦，吼，啊，真侪人会去注意，遐啊，有人未去注意。其实啦，一定爱注意啦。哦，你哪看咧？你才知道，哎呦，这个毛病，即马咱台湾遮严重。来，我咧讲，我咧甲看，即阵啊，拢咧甲你讲啥？迄、那个衰退啦，哦，记忆衰退啦，啊，记忆个衰退啊。这个咱一般所在有两种原因造成嘛，第一点就是血管叫塌掉了嘛，吼、哦，塌掉了，塌了，啊，你就大行都唔知啊，吼、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这个脑啊，咱的脑内都有卵磷脂，吼、哦，40%的卵磷脂，如果迄个营养阮无够，你咪造成老人痴呆，还有失智症，就是咱那个帕金森氏症，就是正版的这个做。卵磷脂收少的吼、哦，来，阿即卖啊，你注意听哦，甲你讲我对这个湿地吼，我足注重啦。哦，你看我迄工啊，我咱拜几啊，今仔
1: 拜张，今仔
0: 拜二的款吼、
1: 哦。嗯，
0: 我你听我即摆中昼即旁是做啥？做迄个过目之位嘛。
1: 嗯，
0: 无过目之位，
1: 是咧
0: 事的。结果啊，我是讲物件进遐济。哦，工厂号那边这边号我真济，应该我都做加
1: 咱的做两工啊，
0: 做咱
1: 唔咱
0: 的，无啦，东工的节目做一头啦。
1: 嗯、
0: 哦，我本来按两工的量，结果到迄工啊，中昼做完到尾暗时第二棒呀吼，做完都无回啊，哦，做完都无回啊，到尾啊，哦，所有节目啊，拢改来做啥？向阳好加在呢，那是阮家留你家。啊，阮丈人嘛咧食，阮母啊嘛咧食，所以阮家己囥骨啦，阮囥足济，吼、哦，就是咧食咱的预防老人痴呆，这个成功大学家对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研究这支，我昨下甲阮小姐讲你紧嘞，后边迄个 SS 的这个食目睭的无啊，过目睭的无啊吼，即卖香港要找物件嘛无，咱家己要食的，你系记性好，心率重播，结果啊，迄面嘛是无够。我嘛是无够，我跟你讲啦吼，是安那我会注重这呢，因为阮家己的母啊，94岁啊，拢未惊倒立名城店，我嘛甲顾甲即卖，你去看到人，虽然你话这啊倒立啊，当然一定会较实啦。阮甲顾甲即卖看到咱，也可阿母，我有当时啊去阿华嘛，甲讲阿母啊，你敢知我死人？哦，人嘛
1: 会甲你定头，
0: 好、啊哦、来。我我哋家有含恁阿姐吼，你家忙建材吼。
1: 啊，我刚刚厝边隔壁，刚刚电台，刚刚听落，刚
0: 刚听讲。啊，你当然伊嘛，阮丈人咧讲，有当时嘛拢坦白讲，我若带数，我会当加活咧几廿年；我若去带台北减活咧几廿年啦。
1: 对。
0: 哦，人伊嘛安尼讲啦，啊，你和我带遮，哦，我就恁阿阮万迄个万
1: 姐啦，吼，
0: 逐工会来含伊做个建材啦，
1: 吼，阿木头
0: 材，吼，阿咪做盘，啊，有当时啊厝边隔壁陪食陪。
1: 啊，无人伊讲会去庙遐创啥，再。是啊
0: ，我讲这个，互你听。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你甲你讲，我唔是要为着你赚足侪钱，我若要赚你的钱啊，我卖健康食品，我卖安尼卖啦，我绝对一罐一罐卖啦。哦啊，我嘛未甲你讲，我这内底几粒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哦，无互你退掉啊。那我甲你买只只啊，内底有20粒，有人先甲你买20粒、30粒，有人无爱甲你讲入数啦。甲你讲，我都卖你几啊，破
1: 啊
0: 你
1: 几啊，几啊偌侪钱
0: 呢？安尼啊。啊，等于只多错干辣椒，我拢无安尼啦。啊，我是安那对这个，因为我来讲卖讲我哦， 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卫福部即嘛嘛足注意，咱厝老长辈时代爱顾卖有湿地，哦爱顾卖湿地，啊要预防湿地，干一条方法尔，就是啥？就是干那靠预防尔，绝对无啥物药啊，倘好你会药会药好啦。哦，我顶刚你讲啊，一个阿桑吹卡电来讲，阿芳啊，你只乌白讲人即卖卫福部有药啊，倘好煮啊，讲做做啥？你啊做。哎呀，这上面咱因为的施主就是内淀粉安怎煮安怎，我甲讲你报纸看详细哦，为了报讲的你听好详细哦，迄是叫你十五个月来注射注咱的注哦嘿，用注的哦嘿，注一日了存起来多十五个月，十五个月要开一百万至百五万，但是有一个单书甲你写你了哦，注嘞，即点注嘞。唔是一定好哦，因遐讲，伊这叫做预防啦，预防啦，吼、哦，有当时啊，你百五万开完，第十五个月最后一支，伊俩做预防失地的时啊，煮完啊，反正你后个月无煮，过几个月你就老人痴呆啊。
1: 讲者较歹听
0: 啦。你敢知啊？
1: 讲者较歹听。
0: 有当时啊，你看这时，你拢爱作主意。
1: 对啦，做啊，讲者较歹听，迄当时啊是讲，你两年后你该来吃这个狮子，对
0: 不？啊，我甲恁讲一个吼。煮这两支虾，啊，佮煮这两支湿地的药，两个风险哦。我迄报纸看咧，你注意看唔知啦。我有另一张细张的，迄个啥物煮的会脑水肿啦吼。伊的副作用就是脑水肿吧。迄个耳，迄个目，迄个做啥？这个头脑部颠倒的迄个副作用两项哦。哦，一项脑水肿，一项唔来脑啥啦，反正拢会伤着脑的。啊，我是安那，我会足注重这呢，因为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嘿。咱有在听咱的节目，你和阿芳同年岁，五十多、六十多，这四大人拢差不多几岁，四大人超了八九十，这个时阵是足危险的，要掉老人痴呆足紧的。好、哦，啊，你安怎去注意？来，第一点，阮丈人啊，伊本身连一个糖分都无，是安那到尾啊糖尿病去带，带一路当心无病，带二十，不，唔知不还是无，带二十，带要一个月啦。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老岁仔人拢家己安尼食。透早起来煮饭，就开始哦，电锅都无背起来，开始一直吹到中昼，咩饭过来食咧，家己嘛唔知哦，家己嘛唔知，孙阿等伊，该阮遐外甥啊讲啊，我要来阿公忝忝要来困者，我倒咧温，怎困倒咧眠床，啊，即个孙想讲阿公来去倒遐久，才进去啊看我，不离啊，叫病医一个去，糖尿病啊。是安怎？我定咧节目甲这个爸母啊讲，煮饭，煮咧迄顿食这个都唔好吹啊，唔好吹啊！你无糖尿病，
1: 食个
0: 糖尿病啊！我足济妈妈听着我咧讲安尼，搞讲阿凤有影咧，我本来无糖分咧，即摆医生讲我糖分足悬咧，啊！你着饭拢唔安尼，拢唔煮嘛？啊！你若搬单煮，阿凤有卖糜啦。即卖嘛无啊啦，无会啊吼！我有买糜，你着买糜，后边买糜买等于食，因讲素买等于食。
1: 对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两项物件是消酸消爱用手的啦，我无骗你啦。我说我跟你讲，是安那，我会跟你讲这个故事咧，因阮丈人去带二十八天回来，去带二十八天回来哦，系啦。
1: 他
0: 靠
1: 小
0: 啊，
1: 系
0: 啊，
1: 小可无
0: 咁快啊！我叫阿华招阿爸出年下来带台爸母，咱起来甲看好啊，行，其他咪讲话。坐点外钟，较讲到迄两句话，
1: 咱就提一个碰柑去回家。
0: 较讲到迄两句话，
1: 啊，即今麦碰柑，个大爷甲你问啊，你讲蒸了未歹哦嘿。
0: 啊，等我是过迄句话。
1: 等下一时啊，个赶快讲啊，你这碰柑蒸了真水哦。
0: 过来，阮姑啊咧讲，伊讲讲啊，无食饭安怎？拄安那阮姑啊甲阮。
1: 无啊，我先来问。啊，你食饭未？
0: 阮姑啊吼，阮姑啊甲讲，后阿华甲问啦，问讲阿爸你食饭未啦？
1: 哎，伊讲阿未。
0: 啊，阮姑啊坐伫边啊。
1: 啊，你也未吃吗？
0: 拄我等好食饱呀，伊讲也未吃。哎，所以啊，阮就知啊，伊咧湿地啊，所以阮两项物件好食，阮的能源，加阮的自信后叫赶紧吃。人即卖哦，其讲话还蛮正常，拢感觉。所以唔当着湿地症啦吼。啊，今仔这篇啊，是咱华人组织病医，这个成瘾精神科啦吼，就是。迄、那个食到会调、食毒品的迄款啦吼，迄个主任、主这大学的助理教授吼，伊写一篇就是讲，记忆衰退，有当时啊，我咧讲你当不是袂记了， 有当时啊是敢那红起红看会着，敢那你是湿地，但是啊，你敢知啥物病？迄叫做原原发性啊，副甲亢，都、就是甲状腺、甲状腺亢进所引起的，你作怪啦。所以你爱记哩哈，即卖又搁加一项啊，会让你湿地的哦，就是啊做甲状腺亢进哦，这是咱这个今仔日的报纸内底所刊的啦。后、哦、来，哦，所以我咧来讲哦，当你真正爱。会更爱过好些啦，吼、
1: 哦！经过，经过哈。
0: 啊，咱来，我来找一首啊，一个台语歌去较底，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哦。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我来讲吼，这美国之外，我随甲退过来，我随甲讲你这物件是我话，因为我来讲吼，我这个物件卖了，大家学落的啦，然后大家学落的，所以啊，等下恁爱听好详细，这个咱有可能。这因为这规批伫美国进入来吼，所以伊做了一定会随甲咱讲啦，
1: 吼。
0: 啊，即卖但是我先甲你讲
1: 的吼。你若无时阵，
0: 就
1: 真正
0: 爱等久啊。对，过来就是讲，这个过来这个物件吼，无当啊做作这边啦。好啦，咱先来欣赏较早老好做唱的阿嬷的话。

0: 啊，咱汤老师今仔日哦，我来讲，啊，你就知啦。先说甲咱这爸母啊讲，骨头啊，那保养，
1: 这
0: 个唔是讲食钙片啦，唔是讲食迄啥物骨肉啦。
1: 一定爱，
0: 我无骗你啦，好来
1: 教育者，讲者。
0: 对。
1: 关节炎呐，咱讲关节炎好啊，关节炎有分作几种哦，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呐，啊个啥痛风呐、僵直性脊椎炎，这东西算关节炎哦。
0: 对对，
1: 关节炎的发生率，偌济你敢知？100%。
0: 100%，咱
1: 台湾100%。我头拄啊，迄阿洪咧讲，迄讲迄宗教病院，伊个专门开一个这哈，就这种。你种咨询的
0: 奖金，你若唔相信，我为恁会使去看你的字啦。
1: 啊，可是100%的发生率，你可是一定要拄到啦。
0: 伊最主要要甲你用啥？要甲你，你因的健康管理师就是要甲你讲药剂。
1: 啊，咱讲真嘞吼，咱除了有病爱看医生，医生佮干来会开药啊，互你
0: 食。
1: 以外，咱一定要找第二条路，这叫做预防医学。
0: 啊，过来一点，即下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甲医生讲啊，食这个好无？
1: 啊。
0: 其实问这句啊，去对拢是白问的啦，
1: 对啦，
0: 白问的啦。医生就知你什么病啊？
1: 对
0: 你敢问讲啊？你就知道我这对安怎啊？会好无？医生叫你吼，卡过来，我开顿的药啊，你只要准时卡过来吃嘞。
1: 你甲医生问这句话，医生
0: 拢假假拢假问的啦。
1: 伊嘛唔知咩甲你回答
0: 啦。对，你拢假问的啦。
1: 哦，啊，伊若较有良心，就讲好，我紧啦，阿姨，你个药啊控制。
0: 嘿啦，我开卡好药，你吃啦。
1: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其他嘛是按客人的饮食、客人的安尼保养品来保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啊，头头我讲过，国内那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发生率是100%，
0: 100%，
1: 包括着我今麦汤老师，包括着阿洪这必然，
0: 拢有拢有，
1: 严重不严重呢？
0: 我跟你讲啦，咱台湾一个权威的医生，好么？古的医生，我嘛拢了后熟悉啦，我捌敢问啦，伊讲其实啦。咱台湾是一百个人，一百个拢咧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啊，我甲讲，唔，咱阮某咪人都几百位都来行。其实伊讲迄有咧保养，
1: 对，
0: 甲伊咧食食拢有关的。伊嘛关节炎，但是伊无遐严重。
1: 对对，
0: 你听无？听听袂遐艰苦啦，会听甲哀叫。
1: 真咧，好啊，上主要会发生伫倒，咱辛苦的倒。第我甲大家分析一下手为人的，感觉讲50斤。水
0: 牛肩，我迄个
1: 是手啊、手腕啊、手臂啊，过来。第二项是第一名啦，卡达夫啦，苦累爬袂起来。这句话唔是假的，又是真的哦。
0: 苦累爬袂起来，足济，
1: 你有足济，即个爸爸妈妈苦累，你唔敢苦啦。讲实在是安那，你去爬山，你哪敢坐落来？唔敢坐落来休困啦，因为你惊你坐来，你个无脚个无力，你个关节无多支持力，让你站起来，苦累爬袂起来。这句话是真的哦。啊，过来，即马上严重的。迄天我甲骨科医生咧开讲，伊讲即卖上严重诶，毋是卡拉夫，即卖有一个物件叫做髋关节。
0: 哦，髋关节，
1: 就是咧坐骨，嘿，迄啥骨盆，咱咧尻川啦吼，
0: 咱咧屁股，
1: 骨盆甲大腿相连，迄个关节叫做髋关节。髋关节即卖严重诶程度啊，比你迄啥卡拉夫严重诶程度搁较侪。迄个骨科医生咧甲我讲哦。其实哦，哪会使做福建啊？伊嘛会使，伊咪建议讲，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许多先做福建，啊，过来呐，靠保养，甲靠。
0: 对啦。
1: 那今天开始要食止痛药啊，食消炎药啊，迄种想要一步啊啦，咱讲啊，真诶啦。
0: 对啦。
1: 啊，你敢知骨科医生会甲你讲，啊来无来开刀哦，无来换一下人工关节哦。其实我甲你讲，因做无爱，他们很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为啊啦，伊换一个，唔是你人体本来诶物件，你比你诶。你的辛苦来对，
0: 啊，结果我讲，
1: 你有风险呢。
0: 即卖10月9日，你话就甲你换啦，去家也无法度啊。
1: 其实迄种风险嘛，你卖讲即卖健保较好，问题是迄种风险。你要想看嘛，咱辛苦来对关节、髌骨、软骨拢是完装的。什么叫完装的？就是咱生落来个，
0: 开始咧用啊。对，咱辛苦边
1: 啊。你要想看嘛，你这完装害去，伊即卖对要倒一个腹腔去你的辛苦来对。第一，你的辛苦会排斥无？第二，你的习惯无？第三，你这。互呛倒流了，歹势啊！3年5年以后嘛是爱个换，
0: 对啊，爱个
1: 哦，卖个
0: 爱个换，赶快
1: 嘞，赶快爱个复健，所以咱拢无想要行到一步。啊，我知影只个中辈时代，你拢外口咧食钙片啦、啊，刷鱼软骨啦，啊个食骨碌壳沙面，
0: 骨碌沙面，
1: 食到都嚼诶！哦，汤老师，我食到都嚼，我拢食三顿吃呢。哦，我拢去迄大卖场买呢，买什么美国进口的啊，买什么日本进口的，骨碌壳沙面安尼食。 对，这食拢会使，问题是恁减食足济项好诶。
0: 对啦，
1: 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华文堂就是开始有加教学病院开始咧找人，因为咱这项囡仔这项物件，咱要分享这项物件，真正是世界第一点。我讲真诶，这真诶，我当年看挂报
0: 纸，我就改讲即卖含世界。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都看到这项产品啊！
1: 啊，个商机嘛，是啊，因为咱所有的人，咱去面对着关节炎。
0: 我跟你讲，起码我咧惊，唔是干啦，讲爱等半年以上啊。惊就是讲，伊即卖，伊这我来讲哦，你咱大拢知哦，直销公司足厉害啦，物件退去无通啊安尼卖啦，绝对贵价卖疯子，贵价卖疯子，因生意够好吼，甲尾啊，你就变成一个问题。原厂跟我今日起价的，
1: 对，
0: 你知无？
1: 对，所以个我都用这优惠的价格，哦，啊，所以今仔大家要注意听，你哪一有咧食骨碌壳啥物，有咧食钙片的，这拢做好的。问题恁减食几项物件，我会把大家强调一解，六吨八。
0: 六吨八，你
1: 可能有胃开始咧食个啥六吨八，伊好哩多，伊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天然的葡萄糖胺，以外伊内底够欧米伽三 ，EPA。啊，个啥软骨素，伊六吨八，
0: 六吨八啊，做天然的可乐沙冰。
1: 对对对，欸、就是啥止疼、抗发炎的。我刚刚讲这几个字，你都听有啊？因为你的关节会特别叫，
0: 对
1: 啊，无多治啦，迄拢是因为发炎，身躯有发炎才会疼。这句话一定爱记，身躯会疼，
0: 就
1: 是你遐发炎。
0: 你发炎嘛？
1: 哦，意思同款，六吨八，这是目前全世界，全世界哦，不是咱台湾了，全世界上新的一项成分。一项物件会使舒缓你的痛痛，啊，过来鲑鱼鼻软骨，鲑鱼鼻就是红肉鱼啊，
0: 红肉鱼啊，
1: 日本北海道的鲑鱼鼻软骨，啥那那会只硝酸啥啊什么啦，因为伊微型的胶原蛋白上侪，
0: 上侪，
1: 二型的胶原蛋白甲蛋白聚糖上侪，也使让咱的软骨啦。
0: 你敢知鲑鱼的鼻软骨这个蛋白聚糖？
1: 对。
0: 重点在那裡，你去問醫生哦，咱這爸母你現在有聽到，你跟他說咱的腳踏舞啊，是這樣，你走路是不是那裡面有一塊軟骨啦，叫做半月板，
1: 半月板嘿，
0: 那專門的補助啦，
1: 對、哦、對 對， 對，半月板就是在那軟骨啦頂
0: 管，對對對，
1: 就是要有一個
0: 骨相啦，骨相啦，
1: 骨相啦，看到咱车的骨相避震缓冲的那个功能，
0: 啊，足侪人唔知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啊，鲑鱼鼻软骨就是专门在补这块
0: 板。啊，我来讲正港的二型的加完两倍就是这啦。
1: 对啦，就是鲑鱼鼻软骨，伊是要让咱的骨相，咱的啥避震器，这个半月板，
0: 半月板较会深，啊，较袂叫破，较袂叫矮啦。
1: 对，啊，过来刷鱼软骨，哦，这内底足侪粘多糖，也是润滑，加让咱的软骨啦，会个生。葡萄糖胺啊，鸟胶顶啊，螯合钙啦，乳油木果油，我跟你讲，乳油木果油，
0: 你嘛无当食啦，
1: 你我看嘛无当食，乳油木果油是要创啥？你敢知？伊用伫咱的骨头顶管，伊是要固定咱的软骨啦，袂去凸起。哦，凸起大听有啦吼，脱臼就是你
0: 不然你
1: 骨头爱伫这个位的，结果你走起来你移位啊，哦你移位，啊个有人足济人会发生一件代志，叫做粘连，粘连。
0: 粘连啦，粘连就是，咱你讲做扳机锁迄啦，
1: 迄
0: 款的拢是啦，好五十斤嘛。
1: 对，汤老师进前哦，进前有聊聊，我爱肩胛头会疼。哦，我会足惊伊，我平常时我拢一自认我保养啊做好，我去迄啥福建科医生呀，伊讲哦，汤先生你这聊聊有五十斤的状况出来啊，哦，哦我惊到要死，我开始啊呐，开始咧补充。底下补充以外，佮开始做啥？做福建，迄个叫粘连啦。因为咱古来吼，古来迄个啥，迄个肩胛头遐吼，拢会粘掉嘞。啊，粘掉嘞，咱爸爸妈妈在听有诶，就是叫做五十斤啦。有时间啦，就是五十岁开始会发生，你手袂压惯的迄种诶，就是有时间。
0: 即卖医生拢讲五十斤不可逆啦，
1: 嘿，
0: 就是安那，一定爱去小刀手术，瞄好开啦。其实拢。也唔免娘家呢，拢唔免娘家呢
1: 啦。我跟你讲真呢，有几个爸爸妈妈惊开刀，你敢知？
0: 你像昨啦，一个妈妈讲：阿公啊，好，我拢食骨碌二仙胶，未歹啊，我骨碌二仙胶足好啊。啊，安怎？我奇怪都听，都哪里讲？咱你甲问，伊拢讲足好啦。但是我咧食着，我讲也是拢单方嘅。好、哦，我嘛捌问过中医师，问过我较早捌。 作者拢咧控家诶吼，伊、讲其实控家啦，伊用古老古早方法啦，是无咧控啥物中药，控啥物有诶无奇奇怪怪物件啦，就是孤陋两行尔。啊，了后则搁掺一个买好进前，那较好诶掺一个啊枸杞，安尼类啊，伊无咧南遐有诶无诶啦。啊，即卖毋是，吼、因为我讲时代嘛。就是爱变化嘛，啊变化有效无效唔管嘛，都有药啊去嘛，对不？啊，就安尼不安尼不不南南百话，啊，加古乐是作好的物件，但是我来讲，每一项物件，各几项啊物件呀啦，无啊多全方位啦，来，
1: 你要全方位哦，
0: 啊，你
1: 那咱你讲这
0: 条真咧，我来讲。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即卖讲阿翁你讲啊。这间直销公司啊，因咱有这样一边，就是讲，因为人即卖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哦，即卖要提这样物件，就是要提这样物件。啊，因拢有去比较过，所有啊，伫美国制造的，吼、哦，属于这个过咱的软骨啦、骨头的，
1: 哦，加
0: 些 AI 有诶无诶，这。内底目前啊，成分无人用家呢啦，无人会掉的啦，哦，所以因即卖大力啊，就是要安那要签这支产品起来，哦，要签这支产品起来，要怎啊？用就是讲用好了后，人因啊有法度伫因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哦，你都知直销就是贵，就是讲互恁听下嘛，啊，咱来接嘛，对不？伊讲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肯这个配音嚟啦。来，我来讲，你要学骨瘤爱葡萄糖胺。

0: 你听诶，互你用诶物件，牛油酒诶油膏，哇，这项也搁较好，这防止咱诶软骨啦有哦，去互流失哩。伊这你若咧食胶原蛋白膏这哦，我甲你讲，拄啊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哦，
0: 你若咧食胶原蛋白，甲食这个牛油膏，我讲你胶原蛋白绝对袂流失啦，伊会甲你防止啦吼。过来，这个真是贵啦，刷鱼刷伊俩做啥？鲑鱼啊，一尾鲑鱼安排。迄个红巴红巴鱼啊，有哦，咱一块一块等下煎的啊，迄块一买只一块啊，一片啊，迄个软骨啦，正二型的胶原蛋白，后来过来这项更较贵，叫做肋臀背啦。哦，肋臀背就是天然的啥，骨肉产品啦。
1: 对。
0: 然后你吃足好吸收的啦。过来，哦，咱你讲骨肉啦，咱内底嘛有啦。哦，骨肉内底咱拢装有，苗苗丁。姜黄往来加素，来我拄仔咧讲牛油树爱有胶原蛋白，咱后壁有放即个胶原蛋白伫个内底，要互你安那，互你保护你的软骨啦，卖去流失哩，会当固定你的啥软骨来组织，较袂安那，较袂软骨啦，等下遐欠，等下遐欠，你讲肉嘛，生肉你嘛肉袂有，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是安那，咱台湾的教学病。含咱签，买也未签，是安那全世界，即个上界大间的即个直销公司，伊来咧讲这支产品，按你这美国的物件，咱无在去控制。后来，所以有这样讲，即吼，我来讲啊，这边一款的吼，都要等差不多半年看，我都够可能推出一届无啦。好，我就甲问汤老师，阿恁遐够存偌济？伊讲阿都存几？算算的只要十四五组，我啊拢再先再过来，哦，我做一遍处理你的，我啊无这個，我啊你讲，即摆也无再过来啊，家因内底家己客就提了了。
1: 我你讲吼，即个老母啊吼，总讲一句啊，今仔推出有可能以后就无
0: 啊。剩一工啦，啊，即摆就是讲，因为即摆有像咱的 GMP 也有像那个代替咱前的即经理讲，惊就惊啦。惊讲哦，因为即摆叫直销签名对无？啊，直销签名，咱的以美国会同款的荷兰，惊哪？惊起大价啦！
1: 对啦，
0: 惊
1: 起
0: 价
1: 啦！
0: 系啦，惊起价啦！
1: 哦，啊，当然，
0: 当然，我咧讲，是安那？我这边我原本是讲我村的遐，我只用掉就无要休困啦。尾啊，伊甲我讲安尼了，我讲安尼袂使，看你花完同了偌济钱再过来吃，促销完了后边再过来拍算，吼、哦、啊！这人已经甲恁讲啊，你上介少无论安怎等，一定爱等半年以上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来好啊，把握十四五左右，吼、哦，无多超过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吼、哦，咱那袂咱你款的，你那，因为我讲啊，这足济人。做这人啊，
1: 拢都会了啦，
0: 拢个得志的物件啦。
1: 好啦，日本的安永医，哦，美国的职业的选手全部拢用这项物件来保养。
0: 我跟你讲，伊咧看伊靠个印一个运动选手，你就知拢印这职业选手，大概都咧割骨头拢吃这样，哦，割遐软骨啦，割遐会叮当的遐所在，拢靠这组样啦，哦，拢靠这组样。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是啊那。这个直销公司才重视，因为因都看过啊，所有的配音无人对这支的
1: 对，
0: 哦，迄灯看就知影，
1: 啊，
0: 啊，有人会搞问，阿峰啊，你这南南遐大堆啊，一行一出啦，歹势啊，歹势啊，这一粒是2000mm啊，加一粒不，2000mm哦，唔是囥在一出啦，绝对拢囥到有够，所以真济人啊，咱这支产品啊，那推出，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你含体你都无。约未到啦，我无未，有当时都提无啦。来，所以讲有需要，你若有你进一步了解，你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先来欣赏一。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个李亚芳哦，李亚芳这嘛足老的歌手啊吼，人的黄昏吼吼国语歌吼来。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吼，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啦，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吼。来，阿好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吼，
0: 嘿，
1: 真好。
0: 哟，
1: 我跟你讲，我照实跟你讲，我这么讲，你也无放出来，人会听会到
0: 无？即摆有处理，有处理。
1: 啊，我安尼讲嘛，应该无要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你讲。
1: 甲平底迄款的吼，讲叫我买大桌的，我食。
0: 迄个甲啥物人买，卖讲。
1: 对
0: 哦，对哦，
1: 啊，万我都不要讲迄个名的牌子，
0: 名，
1: 我安尼讲讲过尔。
0: 好。
1: 这几十万哦，也无效啊！我即马去年十一月食得到吼，无效。
0: 安尼哦。
1: 那过来甲我补充，我买我是无爱的。
0: 哦，嘿。
1: 这个啊，二十七万啦。
0: 哦，鸟喂。
1: 我探探来食药啊，都好啊。
0: 对。
1: 嘿呀，啊，我即马哦，食你的，咱是进步啦，啊，讲。不较好啦，不好偌济无啦。
0: 哎、欸，但是
1: 真袂爽朗，正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正济，我药我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脚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喔、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嘿啦，我家己知啦。欸、啊，我本来是要敲电话甲你说多谢。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
0: 抄足久才
1: 我抄的。安尼哦。看你啊，人家无读册啦，抄袂起来啦。
0: 就阮爸较早咧讲，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嘿啦，嘿啦。正常是甲你讲啦。啊，我即摆哦，要甲你说一句多谢，讲你
0: 啊，没啦，没啦。
1: 啊，你即摆大嫂甲送一撮，
0: 好，
1: 拜拜。
0: 好，谢谢。来，安尼有听诶吼，这无乌白来啦。那我咧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诶。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摆有请嘛，甲因华文同讲啊，因为。现在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含有含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签约
0: 哦，要签约啊，签落因为我来讲，恁爱知这是直销，咱台湾是算还好啦，你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一个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是半年来无多出荷兰啦，吼、哦，过来，因为咱的考虑过一点啦。即摆因含咱台湾有几间啊，交涉教学病院吼，因即摆就是讲，较来都拢这人，较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这
0: 老面孔，这中
2: 年时光，
0: 过来一点，就是我即摆讲，恁听好势哦，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你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些啦，因为我来讲。这里拢会使问医生，
2: 台湾严格拢发生了100%，
0: 咱台湾退化性的观察量是100%，每一人会丢。为人是讲，为人想，阿方你讲真相，远远都袂，你敢袂了我酸疼，袂了我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我无骗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剩这个十二组，因为咱本来十五组已经能定三组呀吼。这十二组拿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咱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教学医院呐，即卖看安尼未使，新病人一来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
2: 对啊，
0: 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变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正爱保养。
0: 我都跟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伙啊，我跟你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咧酸，遐咧酒，遐咧甜，你莫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啊，是啊，那也安尼，日本人自作早。高炸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阮台湾七八十岁，个四卡拄啊，
2: 哦，一堆
0: 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安尼，唔是爱安尼呢，伊嘛怎安尼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啊，
2: 都拄着啊。
0: 少年未安要保养
2: 嘛？对，
0: 未安要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安要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那个药啊，杀你啦！
2: 其实哦，出问题拢开始食药啊，
0: 拢食药啊啦。
2: 因为看到这个状况，
0: 对，
2: 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经神经全部拢
0: 开药。对，阿我你讲，食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甲你讲这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啊呢、嗯。你的软骨啦，你的髌骨啦、嗯，你这筋络、关节这拢爱搞好势呢。
2: 好，来，规个脚大骨吼，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喔。我先跟你讲的哦、喔，那这个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哦、我这嘛美国进口的，那个。你顾只个，咱个白白扎扎嘞，
2: 是，
0: 你甲看伊个配方看一下啦，哦，啊，哥伊个配方，我甲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嗯，喂，你好，来，姐啊，
3: 哎、
0: 欸，我讲，
3: 哎、啊，哎、啊、嘿，这多得了，
0: 好、哦、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3: 拜
0: 二，拜二哦，
3: 哎、
0: 欸，拜二多少二哦，
3: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那，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啦，咱只会当买两盒啦。我无骗你。
2: 反正都唔啦。我即摆我咧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货，即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仔这项物件会无货以外，搁烦恼啥？价格，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搁欠老本了，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互我较溜利的，互我苦来爬起来。
0: 我即摆甲即个爸母啊讲吼，
2: 那咱袂讲介绍着伊，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只啊拢互咱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着这部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要有这部啦，再来，哦，你听无？阿姨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社交去，我无骗你，真正足济人啊，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卡亿都无得过啊，因为你卡有烂嘛，对无来？要生骨张，生骨瘦，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白白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你安尼，你脚人手人，人就轻松。我
2: 来
0: 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的，因为足侪人拢阿红啊，你我看你升温男足侪拢做好的物件。啊，较一粒仔囝咧，啊，男的输了敢有效？歹势啊！
2: 你放心，
0: 歹势哈，一粒是两千米呢啊，拄啊两公克，遐大粒要哪吞？啊，真济啊，讲阿公，我咧吞咧五百米呢，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那吞这粒面呢，这软软，我啊这软软足骨咧，
2: 这是软胶，
0: 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
2: 呢，
0: 大家学落去啊，
2: 真诶，
0: 大家学落去，来，你注意听下嘿。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种，
0: 只盒内底有百二粒，一粒是两千米尼哈，只盒百二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哩卖，只盒内底伊也是卖一百粒的呀，伊也是一百粒。
2: 听好哦，一百粒哦，
0: 一百粒是百二粒哦，就是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公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要百二粒，
2: 对，
0: 哦，咱加二十粒嘛，咱优惠你话者3800，哦，3800哦，你注意听哦，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通啊安尼，无通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只百二粒，优惠你3800，买只嘛，买只，阮公司啊，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建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家我家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和公司提到等于，我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百二粒，一粒两千米呢，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我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系欠。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以为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当会阁加送一盒无哩，百二粒的哦。
2: 等于是五盒，
0: 等于五盒无，
2: 以
0: 为你7500块，0800-3100-9， 啊，你若无了解，物件收到，
4: 啊，以上是广告哈，来。

0: 这老的人所想的天涯最爱人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电话机来听卡，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后嘿，这鸡啊，你若食无着，真正做无菜。第一点，软骨啦绝对互你有感觉，过来，脚无力绝对互你有感觉。你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啊，你骨质作歹哦，你是以骨质疏松症的，你家食看卖啊嘞。哦，啊，有人讲，哇，你这我看你这身份遐济，无偌济啦，只有十上少啊，我算看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可能十五六项啦，十五六项，这若要用像咱较早咱台湾这个做的五百米呢、六百米呢，我来讲，迄食还是无感觉啦，这一粒是两千米呢哦，两千米呢，但是我爱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这支产品你吃的中间，如果说你骨头有受伤过，你会记得吃到那个受伤的所在会反酸疼，
1: 伊会，伊身体，会甲你行，甲你反应，
0: 对，迄位是疼到无走路，门窗脚，我先甲你讲的，但是啊，你唔当惊，你搁甲吃，真正搁一礼拜过，你咧行路真正就无改。
1: 那个
0: 筋骨甲
1: 你扭起来。
0: 我
1: 阿
0: 你讲
1: 啦，所以你拢免烦恼。
0: 咱这爸母啊，啥物人要囥这个立顿背乎你啦？即卖加一项立顿背，做一项产品，一罐都拢爱两三千啊啦。好、哦，啥物人要用这个刷鱼的？唔是刷鱼啦，这个叫做啥？这叫做鲑鱼的皮啊软骨啦。一尾鲑鱼遐大尾，只一块一块块啊呀。用迄类抽抽啥弹力蛋白，哦，弹力蛋白，这正是正港的微变形的异形的加完两倍啦，哦，我来讲，你要食鲨鱼软骨，这拢会难啦，这拢会难。转去，你若要保养的，一天早暗一粒一粒倒。你即卖咧行，你爱行四脚拄啊行路，你咧行路脚无力的。行路转来去运动，转来两个脚头安尼烧烫烫，啊，迄拢去磨掉，顶骨啦去磨掉啊，两骨啦已经拢总无啊，你就是爱两粒安尼食，吼、哦，一天爱食四粒，我跟你讲吼、哦，这支产品就对啦。到目前为止，国内也无人用甲只招招呢，这几粒是咱台湾 GMP 的药厂。替阿峰去美国找出来，因为运动员利用的日本啊是消山消海下，即卖已经滞销，嘛拢咧注意这支产品滞销有啥物啊？过来一点，咱台湾的教学病啊，即卖你含花运动，你讲因为这台湾的代理是咱那个卖，好啊，当然有这样的本身有这个啥有帮助的，好、哦。这间药厂在咱台湾做大，伊家己本身有开药房，啊，伊个药房内底啊，即卖已经拢起价啊，一盒一百粒，因一盒一百粒的吼，已经拢起起来个四千外块啊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号的，0800-318-009，0800-318-009，来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好诶，你若食了反酸疼，你真正唔能惊，因为我来讲哦，我用遮久来吼，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包括我逐工都食，我逐工都食，因为我也唔捌看过成分遮食有咧物件啦，吼、哦、啊一粒，你注意听好诶，一粒两千米呢，保证成分足足，啊这哦我来讲哦，因为这药厂真诶，咱台湾也无标示较详细，你甲看阮诶标示下，阿爸外口诶标示。每一项物件放几米呢，拢甲你写甲足详细，哦，拢甲你写甲足详细。别人无染的，即个牛油草的油果，啥物人要甲伊染做，贵甲要死啊，对不？啊，你若要食鲨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全乌钙啦，这凊彩食都拢有啦，鹿茸、菇粉啦、猫猫丁啦、姜黄往来加素加完两杯，这拢一般的啥？一般的这俩做，一般内底一定爱起呀。咱内底放个香树皮、西兰、牛油果、吼、哦、鲑鱼、鼻软骨、立顿背，这外口你拢全部当替啦。好、哦、来，0800-318-009，来我来讲，只要你那是卡。 无力的，手抓袂惯的，哦，你做你个遮哈，你做你个遮，手准物件准袂大，肝无发的，哦，你爱肝紧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为人讲阿红，这一粒两千米呢？拄啊，咱诶，你只鸟人四四粒侪啦，喏四粒侪。啊，你等于吼，你只你为人讲，哎呦，这只大了，我走够走吞，我著甲你讲，足侪人头啊，你袂弄这种玩意。等于你绝对有走吞，因为是两球啊，足骨溜诶，足骨溜诶。来，袂要紧哦嘿，唔当个多艰苦啊啦。你常常做事人啊，徛几工的啦，当安尼两支脚安尼啊，安尼艰苦甲要死啊，酸甲要死啊，痛甲要死啊，你甲食这多路唔对啊啦！哦，这外口你绝对无当提这个身份啦，来，只啊百二粒啦，只啊百二粒，吼、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我希望讲吼，唔是干啦，咱这长辈时代哩这样啦。你外口你拼经济啊，你拼经济，你绝对爱食这样产品啦。因为恁外口，我相信恁买足济啊，吼、哦，相信你食足济啊。你有听到咱拄阿好姐啊？你甲恁讲无，一打行都吃，拄阿刚食咱这几盒鹅肉条呀。电话叫起来，警察，吼、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救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哦，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哈。哦，我阿你讲吼，这退堂你绝对会好啦，因为外口，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要找这困难啦，哦，要找这困难啦，哦，这拢爱靠进口啦。嘿，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好、哦、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啊做鸭叫啦吼，迄客店啊新民剧，来，咱来拄啊一个阿姐啊，你拄啊你听电话啦吼，一个阿姐，嘛未使讲阿姐啦，还算小妹啊啦。查一个查咱遮济话咧，
1: 三五六岁以上诶，
0: 查几十岁咧，好啦，伊拄啊，人诶工作实在讲，我有咧听收音机哦，
1: 嗯，
0: 啊，你遮咧做安开哦，歹势，现场甲咱见证啦吼，
1: 嗯，
0: 来五十二岁啦吼，姓张诶一个小姐 A 咧 A 款诶，伊啊，你做啥物你知无？伊咧做即个几年到当来咧做看护啦，哦，看护大家拢知哦，薪水真悬，你嘛坦白甲我讲，伊薪水足悬。但是伊啊是大人，哦啊，因算些，咱讲白啦，做人就是安尼啦，就你讲的，嫁着好就好，嫁着唔好就是安尼啦。我啊无做袂使，啊腰酸背痛，哦腰酸背痛，甚至伊拄啊只副了讲我听吼，甚至伊发现就讲伊的下脚只偏。变甲安然，痛足艰苦的，啊，定定去哦，医生看，啊，去中医嘛，医安尼看，安尼食，食有够久的药啊，有食，有感觉，我啊感觉哪，你食止痛剂当然有感觉袂痛，伊讲对，啊，结果啊，哪来哪严重，尾啊去阁无多啊，真正要阁做这個，你呐无安尼哦，啊，无做阁袂使。哦，无做过未使，规内面啊靠这双手呀，五十二岁，你看卖啊嘞，做甲规身躯安尼。第一号去用诊断啊，你讲我去诊断啊，做第二级的脊椎滑脱啦，脊椎滑脱。哦，伊讲啊，脊椎滑脱啊，就是安怎呢？就是迄脊椎有无正常所有的状况啦吼，所以伊定定去对去啊做这个。去中医复健啦，啊无复健了，明仔载过来做，吼、哦、过来做，啊嘛是同款这个毛病过来，伊无法度啦，吼、哦，无要为着生活嘛，吼、哦、来，所以啊，伊即卖吼，伊讲伊到尾啊吼，你甲看哦，迄、那个疼啦、酸啦、麻啦，吼、哦、含徛含要坐都拢足艰苦的，啊拢靠啥？靠这个啥？靠这个啊做啥？这里、个、啊做止痛剂，就靠止痛剂啊，中去看中医，嘛去要怎用遐做啥？针灸，
1: 针灸啦，哦、
0: 有做有都好，无、嗯、做都无好。所以啊，伊听到咱的节目，伊讲阿公我咧讲哦，你甲看，我自开始听你的节目买，你甲看，我拢买你吃物件呀。我讲对啊，啊你买遐济，你食了感觉安怎？伊讲即阵啊吼，老人讲实在，伊讲比较啦。安尼比较啦吼，伊身体差足济啦。我甲讲啊，你唔是你遵照伊讲，医生嘛无建议开刀啦。吼、哦，啊伊咱年岁愈来愈济岁，这个脊椎滑脱啊是危险啦，真危险。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更年期的女性的人，伊讲足够吊吊的啦。吼、哦，啊伊这因为伊个吼，这医生你讲你个做长照有无吼？
1: 嗯，
0: 爱陪啊。甲看这抱这老的啦，哦，这行动不方便，这你莫怪讲你下一款的吼。
1: 拢、哦、爱靠这个药单啦，靠这个药单。
0: 啊，伊讲治中医就是甲你针灸嘛，嘛、嗯、是甲你开一挂中药等下互你吃的呀。
1: 对啦。
0: 啊，西医去啊，伊讲去就是止疼剂啦，肌肉松弛剂啦，同安的吃嘛是无一款的。所以我甲看伊的记录啊，伊含即今仔日过来睇咧吼。哦已经吃四大组呀，我甲问讲你这感觉安怎啦？伊讲第一点，吃咱讲知啦，伊讲伊吃西药吃久哦，咱迄个副作用会出来啦，止疼剂副作用会出来。后来过来，伊吃中药，伊讲哦，吼，逐工爱安尼一包遐大包啦，吃甲实在嘛会惊啦，哦，家己吃甲会惊啦，啊，吃中药甲吃中药佫袂使哦，你都要佫去遵照哦，啊，伊做这个看护哦，拢有事。迄、那个时间拢足长的，你知无？啊，赚，咱讲慢咧，一工赚遐，一工，伊讲吼，
1: 薪
0: 水悬啦，吼，
1: 啊，薪水要悬，一定要有，
0: 一定要过好嘛，
1: 一定要过，扛过下啦。
0: 所以啊，一开始食到即卖，伊甲我讲真正袂歹啦，我真正袂歹。伊咧食，伊讲吼，我咧食是真，下面咧食无同哦。吼，我是伫年头当中，早暗拢两粒两粒的哦，吼，早暗两粒两粒，伊讲吼。这个腰酸背痛吼，差有够济济，吼、哦、啊！尾啊，过去哦， 吃一阵子过过去医生那看，哦，因为伊我嘛感觉是安尼啦，人伊讲即句作文啊，咱虽然无去食止疼剂啊，无咧食中药，无咧针灸啊，拢食这有感觉较快活，哦，伊嘛是三个月爱等有医生看一遍啦，医生讲哎呦，这边甲你检查，因为咱啊慢性病吼，医生绝对三个月你搁倒等候看一定会抽的，啊无就甲你安排去照 X 光，照啥物有诶无诶，照好，伊才搁甲你看嘛。
1: 伊拢就是各方面说，拢会甲你检查。
0: 伊讲哦，迄医生讲，哎呦，你这个骨质啊，骨浆啊，差有够济，过来，
1: 结真好，
0: 过来，我来讲，医生讲你即卖安尼。药啊，食到即卖来感觉，伊无爱甲讲伊食啥啦，因为伊讲伊自开始食咱这了，食一个大组了，伊所有西药、中药拢无咧食啦，都是靠即味啊。伊讲较食嘛，同款啦，啊西医去就是食止疼剂嘛，吼、哦、食止疼剂嘛，所以伊等于伊咧讲哦，真正爱食啦，啊爱长期食的胶原啦，为人唔是啊，为人甲卡来，你问，你食？三四方两四号想到点提来你吃，
1: 你够卡好。这个物件是在规年头天，
0: 对，
1: 没有效。
0: 你够卡好的物件嘛，无效啦，吼、哦！你
1: 准时吃一个胶原，你这个效果才会出来啦。
0: 你有啥物慢性病，你去医生呀，医生开药啊，你吃。
1: 你嘛是爱叫啥
0: 子？你甲医生问看会好未？医生绝对甲应一句话。
1: 你要准时吃个啦，就吃啦。
0: 嗯，安尼就好啦，准的唔免问真济啦。哦，你像我讲，咱你讲去一个朋友去予医生看，你甲问讲这个物件指数，医生唔甲你讲，唔甲你讲，尾仔硬甲问，伊才甲你讲，才甲你讲你指数咯，你等于做好话啦，啊指数外悬哦，咱就知，咱心内有一个底，无医生拢未甲你讲，啊你都若问题，我就甲你讲啊，单头医生甲你讲，你有问题啊，已经拢上万啦。哦、我会当甲你讲，
1: 你爱去了解你的问题，爱提早知影，咱应该去预防去注意，对无？
0: 所以吼、哦，拄啊，这个张小姐吼、哦，打电话，这来甲咱讲这個，我感觉咱听着心情就继续轻松啦。咱的物件，互人受到肯定，而且这做康复的吼、哦，伊咧讲，你爱摸下行动无方便的，腰咱也无够。骨头若无顾好，咱骨若无顾好，是真正无法度啦。好啦，所以咱这个宝物啊，吼，我先甲你讲哦，这个产品啊，是阿峰开始有做了，真正是拢秒杀的产品。这支产品啊，你国内外唔是干那阿峰只轰动尔，含国外日本都拢轰动噶。因为进目前，你要找到这个配方无？哦，你要找到这个配方无？你五十斤手举袂惯的啦，脚头有无？我即卖讲一下你听，拄啊汤老师，你甲咱魏教授有讲一项叫做啥半月骨。
1: 哦，半月骨。
0: 咱的脚头有一个骨啦，是哪一个半月
1: 安尼？
0: 哦，哪一个月娘一个英文的 C 感官啦？哦，半月，迄、那个创啥？像咱的车的骨伤，你哦你行路你心理用的啦。足济人迄地已经拢受伤啊，唔知道要安那去保养，你爱赶紧治好去。过来，咱去运动是啊，那行路你行袂远，因为你的软骨啦无啊，你顶骨啦甲顶骨啦你无啊，你无感觉。啊，但是啊，磨一个骨，行一个骨啊，你的脚头你甲摸会烧烧，你人会足艰苦。哦，甚至我阿你讲啊，为人去抽水哇，哦、会去抽水。
1: 还有你
0: 无要
1: 过头发炎，
0: 这水啊，哦，你爱赶紧治。咱李妈妈伊咧讲诶，讲伊较早吼，那风台啊，迄、个天气要变啊，明仔载要落雨，伊比气象局搁较准。
1: 哦，人伊食，
0: 哎，人伊食两大组粿都无这个问题啊。咱大起一个大枝吼，因兜咧种啥？你种这个做，拢种水果诶吼。伊讲伊安尼八罐八鸡八罐八鸡，伊拢靠这样，拢靠这组样。好、哦、啊，我先甲你讲过。你若要讲，你若讲啊，唔知有影无影，我甲你讲过啊吼。这组产品见证有够济，食了有感觉，骨甲肚肠啊，只系足济。但是就是一点，我一定爱甲你讲个详细。吼、哦，我，你若有受伤的啦吼。
1: 有受伤过，哦、有较早有骨伤的。
0: 你有开过刀的骨头，开过刀的所在啦。这支产品接落，迄、那个所在会疼、哦。我会反条啊，唔免惊，哦，迄唔免惊。
1: 你本来是物件，迄个分量，你家己行，伊家己通啊。
0: 你本来食两粒， 会疼嘛，对不？
1: 嗯，
0: 来，你甲迄你疼中间，你甲该食一粒就好。等头迄个疼过啊，再搁食两粒，安尼知无？来，咱即卖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即卖即个卖搁听歌好啦吼。来，咱直接咱汤老师啊，要搁甲咱讲，你要食到这个产品，食甲这家伙呢做这即个。成分囥甲遮少的足少的啦，来，咱来进一下健康的常识，来，咱这爸母啊吼，拄仔咧报关的时阵啊，我唔汤老师咧讲啊，你甲看啦吼，人日本啊已经进入啊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因的老人是足济济啦，哦，这有统计哦，日本讲差不多1亿2000几万的人口嘛，讲起有5万人啊，5万的哦，上百岁人啊，这流流你的。吹无一声啦！
2: 啊，你看，做者爸爸妈妈，你若去日本游览哦，你又看到日本街啊顶路，
0: 拢是老人
2: 轮椅，很少很少，足少
0: 的。你看到拢是老人较济啦。好啊，是啊啦，呢，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正日本人对保养这块足重要，
2: 足
0: 重视的啦。因为阿公，你若平常时你年岁济，你有保养，少年、中年，你有保养，食老来。你都
2: 免，你免烦恼，
0: 你都免烦恼啊！好啊，你爱知哦，我拄啊将你卡当老师，你爱知哦。
2: 嗯，
0: 咱台湾退化型的关节炎是100%哦。大伯，你唔讲啊？你咧讲啥？我身体勇健健，歹势，你嘛是退化型关节炎，只不过因为你的轻微啦。你平常时，譬如讲啊，你食较营养，哦，你营养的物件食较济，当然你就较无感觉呀。哦，你嘛是有退化性关节炎，这唔免我讲，你也使去问咱台湾的医生看有影无影。
2: 骨科医生大个拢讲啊，讲
0: 大
2: 趴。
0: 台湾因为最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咱海岛型的
2: 气候。
0: 好，过、哦、来，咱台湾人啊，那老一辈呢，拢过度使用着你的关节。
2: 过老了。
0: 过老。较早的，我咧讲，这是即卖囡仔无咧打打呢，我无骗你呢。较早的人，残啊，去残啊，帮残做三。做啥物有诶无？包括挂吊诶时阵啊，迄是一担一担拢百几斤安尼担呢，对你艰苦。我甲你讲，脚头、髋关节、两骨，吼、哦，这拢艰苦诶所在啦。啊，所以啊，汤老师你讲实在吼、哦，迄阵即做产品入来啊，阮开始做就做了，真正头啊，你做大家都拢食了足好咯。
2: 足好。
0: 啊，倒转来买人，其实阮平常时无咧广告，阮倒转来买人就足
2: 济。有哦，足济哦。
0: 啊，即卖无啊多囥货，就是安怎？我较早我拢会加叫我起来囥咧。哦，恁若要爱随时，恁拢有或者爸母啊保养的教训，即卖可能较无啊多。因为汤老师对我来讲，你甲想一支产品会当我世界上大的直销的公司，咱台湾嘛有哦。日后恁绝对食会到哦。啊，我跟你讲哦，恁以后买就对了，有可能啊，你伫遮买即个介绍两盒，你有可能啊，你以后买一盒啊，会当来遮买两，会当来遮买两盒啦，买两组啦。
2: 凡色内底规格阁无同，
0: 头
2: 头那有咧讲，
0: 我咧讲，迄凡色人因的规格阁会高一款的啦。
2: 你之前用食遮济，结果你啊
0: 真
2: 是，直销公司遐买较少，啊阁较贵。
0: 因为我来讲哦，人因啊，咱我甲遮爸母啊讲一项，就是讲。人因啊，一边买足济对无？我无爱做家呢，我要做较细粒的，啊要分做较济分装出来。哦，迄个人因人直销因直销迄款的，啊大家嘛知只要直销目到的物件，当贵价袂忘记
2: 啦。
0: 好来，过来第二点，因为我咧讲咱台湾即卖，咱台湾对今年开始就算高龄的社会。今年2025嘛，2030年哦，过五年哦，咱含日本同款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哦。以咱台湾的饮食习惯，甲咱台湾保养观念的习惯哦，我跟你讲，会足惨的。我无骗你，这是咱卫生单位，大家拢咧足注意的物件。你看，你甲看吼、哦，是啊，咱的卫福部，离咱全国要设百几点的这个。运动中心
2: 哦，
0: 你敢知啊？
2: 这哦，这足重要哦。
0: 这时阵要你运动，要顾你的骨骼，
2: 对，
0: 要顾你的骨骼，用运动来代替你的脚拉筋动的，好、哦，这第一点。过来，无运动，你退化成关节炎会愈来愈严重，你的骨质迄、那个流失会愈来愈严重。 你的你的你的家园两倍啊，你这些骨髓话愈来愈严重。好、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哦，这未来拢爱作注意的啦。啊，咱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当然啦、啊，咱食食来注意，尽量卖去带着腰椎病，卖去带着糖尿病。
2: 好、哦、啊，
0: 咱讲实在，三高里咱台湾是相无啥会过啊。哦，真正足侪人拢想无啥会过。
2: 应该讲吼，平常时你个爱预防啊，
0: 对，
2: 啊你个爱去保养你的身躯，不管你器官，还是讲咱的麻麻杂杂这些所在，啊个关节，这些所在，因为咱拢拢去拄着嘛，这绝对会拄着。
0: 即、這個、我来讲，
2: 科医生佮讲发生率是100%，
0: 对，
2: 时间早甲晚尔。这样较早，安尼你较歹。
0: 最主要这个毛病吼，含好也散无关系。
2: 对对对对。
0: 吼，唔、哦、是讲爱有智能就袂对，我讲患者骨较严重。吼、哦，我无骗你的。吼、哦，所以这每一人拢会丢掉的物件。吼、哦，啊，要最主要来讲，啊，我要安怎去甲保养？吼、哦，你甲看咱较自古早落去控骨碌骨碌骨碌啊，其实加一个骨碌足好的物件。吼、哦，但是啊，单方啊，加这两项是无法度应付。目前，这个咱社会哩，甲咱饮食的疾病，变成敢那讲，咱人啊，骨唔是干遐迄两项物件，唔就去控制。啊，所以咱哩用这个物件时阵，你爱注意，拢一定爱南北疆，这两项物件啦。
2: 有几间，我咱有几间救过啦。啥日本的安养院要爱，啥美国职业选手会指定爱食这项物件，是因为。内底成分不是干那一个骨碌骨啥物尔，
0: 嘛
2: 不是一个钙片尔。
0: 对
2: 啊，哦、爸爸妈妈哦，我钙片吃龟山片、龟甲车，啊，你个干那吃钙片？对，钙片爱吃，问题钙片补的是
0: 问题，问题吃钙片哦，我来讲哦，
2: 十
0: 个九个拢结石啊。
2: 对啦，对啊，所以你迄个就是
0: 感觉都拢吃的方法都拢唔对嘛。
2: 对
0: 啦，
2: 啊，所以咱会推出这项物件，是因为咱拢知影讲，咱的关节。组成有足侪项软骨、髌骨、关节筋哦，这几项物件啊，搁哪？头拄咱咧讲的半月板，
0: 半
2: 月板无几个、无几个、无几个人会甲你讲啦。
0: 对啦，
2: 因为你去医生遐，医生甲你讲，我你
0: 听。对啦，半月板甲医生甲你讲啊。
2: 半月板就是软骨啦、髌骨迄块，细细底啊迄块。
0: 对。
2: 半月板啊，这一旦啊害去，
0: 啊厉害啊！
2: 你可厉害、啊，我袂懂啊。
0: 我无骗你。
2: 你半月板啊害去嘛，表示讲你这个关节开始咧粘连啦，你连做伙啊。连做伙个磨损，磨损骨骼发炎，发炎你个啥，你就会痛，你会疼，你个干哪两条路呢？第一开刀，第二食药啊，食药个食止疼甲消炎的。啊，第一项开刀，你敢敢开？
0: 对啦，为人家听到要开刀就惊啦。
2: 骨科医生遐讲有够久，有够久，伊咧拜托医生，拜托医生。
0: 卖搞开啦，
2: 我救一个啦，我开刀啦。
0: 你就
2: 我惊啦，
0: 你就我母啊吼，听到开刀话要惊死，我无骗你。
2: 这爸母啊，真的啦。那今天要今仔开刀迄天啊，不如你即马开始好
0: 好保养啊，真正的保养，
2: 保养你的脚踏夫，保养你的髋关节，和你的五十斤卖啊炸出来，哦，较晚的较出来，拜托的，和我的手会较溜利啊，和我的脚阁行会长，行会宽，爬会宽，行会远。
0: 是安那？甲你讲，你一定要保养，因为日本都伫咱头前，你有咱看。
2: 真的，
0: 哦，就是保养。你食个年会济，你唔免去靠这外来补助，坐轮椅啦，
2: 四脚拖啊。
0: 迄位我咧讲哦，行路爱换边咧，是啊啦，行跋倒去啊，甲跍咧要爬起来，要跍咧压咧哦，要徛起来吼，都爱换边。你看有可能无？
2: 啊，够做济年会大的爸爸妈妈哦，一定爱吐四脚拖啊，
0: 不
2: 过伊无想要出门。
0: 真济拢安尼啦。
2: 你敢知？我甲你讲，一句较实在，民主啦。
0: 对啦。
2: 我七十岁。比如讲，我即马七十岁啊，我七十岁咧吐一个四脚吐啊，啊行出去互看到，迄种感觉啦，你心内迄种感觉，咱卖讲，咱
0: 肯定
2: 是
0: 卖得好。
2: 迄民主问题啦，啊你要为着民主问题，你不如你即马开始好好保养，互你脚较有力的，你的关节较有力的，较会扭捏，比较灵活，这才是重点。哦，这才是。
0: 啊，我来讲，真济人吼，坐轮椅唔是讲一定爱坐呢，迄位人讲啊，伊都袂惊。伊个脚拢无安怎，
2: 嗯，
0: 伊就是爱坐轮椅，
2: 对，
0: 是安那，脚头，
2: 对，
0: 无就脚无力，骨质疏松，
2: 对，
0: 对不对？
2: 这拢是哦，
0: 啊无就是软骨啦，啊无就是热甲即马来行来吼，脚头痛甲要死啊，痛甲哀叫，对不？诶，有法度预防无？ 这本来就拢爱靠保健啦。
2: 对，真的。
0: 真正我无骗你，吼、哦、啊！所以啊，咱啊无爱行到迄步，你就是爱怎讲？我要食的物件，我到底爱什么物件？啊，大家嘛知，为人啊，规世人孤老二仙家唔捌唔捌念，这嘛未歹。但是为人就是规世人拢啉的可乐啥物高行，吼、嗯哦！啊，你嘛捌为人讲啊，我要顾口舌。抓鱼软骨啦，啥物蒜蓉鸡啦，大行你嘛咧食，对不？嗯，哦，
2: 啊，唔是在进步。
0: 我咧讲哦，有人讲，哎呦，我家食甲安怎，拄安怎？来，我咧讲，家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
2: 唔是哦，
0: 迄食较济是你较够结节外。哦，这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呢。
2: 你的钙是唔是有法度真正溜去你的骨质内底，去补充你的密度？啊，再来，尿蹲背，刚才我呐，刚才讲一项就好，尿蹲背，你外口应该是食无。
0: 对
2: 食无啦，天然的葡萄糖胺，伊比葡萄糖胺更加好，伊唔是安那，伊会使抗发炎、骨止疼。是安那，你脚头会安尼会疼，会安尼安然，会粘连，因为发炎嘛，发炎过会疼，所以要准备，就是咧顾咱的脚头骨、软骨啦。啊，过来，过于疲软骨咧顾啥物？你敢知？在骨头到那里讲，迄块半月板。
0: 半月板。
2: 哦，迄个软骨的顶管，迄个半月板爱高咧。
0: 我讲半月板，足侪人未甲你讲啦。
2: 没甲你讲。
0: 拢未甲你讲，伊拢你高两骨啦。半月板是不是咱的脚头位啊，一地那骨上的，好一边呀嘛，就是要你心啦，
2: 嘿，
0: 你的心啦。
2: 对哦，迄、哦、个是啦，用鲑鱼鼻软骨来讲。啊，鲑鱼鼻软骨无简单哦，规只红肉鱼啊，干那一拍。伫倒你敢知？伊个片啊，迄块，
0: 迄
2: 细块，伊是二型胶原蛋白上好个来源，而且伊有弹力蛋白甲蛋白聚糖，所以啊，你看、哦、日本的这北海道的红肉鱼啊，伊就是厉害个厉害伫遮，迄块鲑鱼鼻软骨，咱真无简单，甲这项物件摕到，摕到以后，咱搁甲放来这项物，咱的产品内底，啊，过来个是啥？鲨鱼软骨啦，葡萄糖啊，该有的咱拢有以外，
0: 我来讲啦吼。唐老师讲安尼啦，来，我来讲，加一个鲨鱼软骨啦，人都要做一项卖哩啊。真正的啦，好、哦、啊，骨肉产品咱嘛做一项来卖哩。
2: 哎，这哎，熟悉，
0: 对不？
2: 熟悉。
0: 哦啊，即卖骨肉嘛是一项来卖哩啦，对不？
2: 啊，你那今尾食个嚼，你一家可能爱吞骨
0: 了。啊，吞几了？吞五六了呗。
2: 哦，差不多。
0: 啊，过来吼。拢高寒啦，
2: 对
0: 不？啊，所以我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药厂啊去找的时候就讲，啊，若要做一遍嘞，你若伤少，成分内底物件放无够嘛是无效的，吼、嗯哦。啊，所以找的物件绝对要恁讲，哦，你吃到会有感觉，
2: 有感觉，
0: 吼、哦。啊，吃到你会感觉讲，哎、欸，无开冤枉钱，因为我跟你讲吼，台湾呐、啊，我拄啊谭老师嘛在你讲强调100%。啥物人都闪未过，
2: 大家人
0: 都闪未过，包括阿洪你家，我即卖虽然你讲无嘛，嘛是有。咱的咱讲在上界敏感的，就是咱的脚头。
2: 脚头啦，今天脚头。
0: 即卖佫一样，就拄啊汤老师讲，脚掌背这两地髋关节，
2: 髋关节。哦，
0: 这类为人是酸软啊疼，足济济啦。过来老伙仔上个拄着有只腰酸背疼，你敢知是安那骨刺啦？较早。较早安怎？较早打当，然后地当、哦，引起着你的滑脱啦，伤、过饮料伤哇啦，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即卖吼，从艺术里啊来只，即卖来好啦，来啦，我甲你煮一下阿弥陀咧啦，过年啊，过年啊，甲你煮起来底啦、嗯。所以你甲看，即卖人过用了后啊，你甲看，较早的人哦。咱讲骨翘起来对无，拢翘咱人的骨，即摆佫加一个减翘，叫白体啊嘞，吼翘遐物件嘞，
2: 对
0: 无，吼、哦、所以迄内底拢以后就是身躯内底就是拢爱囥食，吼、嗯哦、啊咁真正无法度保养，绝对有法度啊，绝对有法度，因为日本人做你头前我咱看，日本啊已经超高龄的社会几年
2: 啊，
0: 恁会使去啊看，
2: 几啊年，
0: 恁会使去啊看日本的老伙仔咧行路。有像咱安尼聊聊就轮椅哩三吗？像咱安尼聊聊就一个四脚拄啊体力吗？对不、嗯？绝对无可能啊！吼、哦，啊，咱台湾是安那因第一点，因为咱是海岛型的气候。

0: 关闸就听好关闸，我赶紧问迄个骨科医生。
1: 对，
0: 干那关闸这个卡达夫这个所在了，38项零件。
1: 对啊，啊等下拍，
0: 三十八项零件呢？三十八项零件不是拢大骨咯，是话腰甲足细哦，像半夜房个无大，半夜房足足细一块。啊，佮啥内底迄个啥迄个滑囊，因叫什么滑囊发炎？
1: 对啊，
0: 佮啥组织滑液内底诶，咱的骨头内底有一个。迄个玻尿酸，玻尿酸呢愈来愈少，安尼咩啊补？就是用头多咱咧讲遐物件去补啊。啊个啥，恁个腰脊骨甲腰脊骨中买连做伙哦。啊连做伙无久，伊个会生骨刺出来哦。这拢是
1: 呢。
0: 这全部拢是。
1: 你要安怎去保养啦？你要安怎去保养？
0: 你要食高汤诶？
1: 其实哦，咱讲实在啦，阿红嘛，你讲，干那咱吃了十几项啊哦，做一粒啊哦，也无够呢。阿哥爱去食别项呢，我无骗你呢，家姐也无够呢，要保养真正爱足注意的。啊，你若讲，啊，我都只听这帮姐，我来讲，食到尾你害了了啦。本来都咧严重啊，只听这靠你只听，但是相对的，对你的骨质、对你的骨髓、对你这筋络，拢总有伤害。
0: 拢有伤害。
1: 哦，骨伤到你的腹内的物件咧啦。哦，所以会动。尽量是买啦，
0: 尽量买。
1: 平常时保养啦，吼、哦，平常时保养啦。咱趁钱趁几世人，食老来，大家拢希望讲，
0: 诶，
1: 脚人手人对不？啊，只身躯哦轻松，咱买来对，无烦无恼，吼，安尼就好啊。啊，你甲看，即马咱台湾的老的，你注意看吼，会行会走的嘛真济啦，坐轮椅的比会行会走的也搁较济啦。所以咱台湾这卫生部。有研究的啊，咱的遗命啊，八年哦，拢到里面上天。你看有恐怖？
0: 咱无遗忘安尼，咱讲真嘞。
1: 啊，其实啊，那到里啊，其实规工工看诶，咱的厝顶，你看敢有啥意思？对不？
0: 对，真的。
1: 外口花花世界你看未到啦，啊，你人啥物好食，啥物好用的，咱也唔捌啦。咁是安尼，上界重要，我就甲你讲，即卖药剂一定来过。三高尽量是买，你讲高血压，我甲看啦，高血压咱台湾几乎吼89%啦，
0: 有啦，
1: 真正89%啦，
0: 对啦，哦，
1: 但是糖分真正也够有法度顾的，你就卖尽量卖爱，你食食大量的，你个甜的尽量卖去加吸，哦，这是一定的道理。过来糖分其实啦，你若运动寒，你老都拢总有法度管，其实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腰子若歹啊，当然盐尽量是卖吃，吼、哦。但是你若腰子也好好的人，甜尽量卖去吸啦。大家拢无去了解。
0: 其实甜加咸
1: 吼，啊，拢共款啦。
0: 正常拢会去固定卖吃少咸，卖吃少
1: 咸。卖吃少咸咩？
0: 问题是即马十年来的台湾变成讲拢用
1: 甜，
0: 迄个甜分吼、哦、已经开始占占领规个台湾啊！你感觉？你看去到一个风景点，
1: 拢嘛是甜
0: 点，拢甜点，啊，无个是酥油饼，甜点酥油饼，全部拢是这点。
1: 所以你即摆腰子呐好好的人啊，你唔好讲啊，我禁忌讲啊，人讲未使食伤咸，食伤咸伤腰子。其实我系咧讲甜尽量卖食啦，咸啊，我系当个咧讲实在啊，久久啊出嚟，你伫外口食啊嘛无特定餐厅，特定迄个小食，咱咧煮面点啊，这嘛无特定用遐咸啊。哦，就是敢那讲甜，即卖甜啊，真是夭寿啊！哦，迄甜是
0: 戒糖啦，所以人讲戒糖啦，要把这个甜啊改掉，尽量较清淡的，较卖食的。哦，啊，淀粉的物件嘛爱注意。
1: 你看，大家拢讲番薯上佳好来，咱这爸母番薯你敢这样吗？你看嘛，即嘛番薯是甜加实在，嘛是拢改良甜加呢呢，所以迄项较早拢无同呀。咱对咱的根本哦，咱台湾就是啦，对咱的根本要食的物件，拢改良加拢是甜啊，含营养的拢无同啊，
0: 系啊。嘛做歹
1: 过，
0: 你看爱水果，
1: 对哇、啊，
0: 水果无甜，佮无人买爱，所以甜的物件哦，尽量即爸爸妈妈哦，尽量爱注意。下当食问题是卖，卖食固定吼啊，久久啊食一解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重，咱今仔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的骨头一定爱，
1: 顾好势，
0: 一定爱顾好势。
1: 会惊会惊的啦，
0: 惊的
1: 关，拢爱靠有力啦。
0: 佮像我母啊啦，我母啊已经七十五岁啊， 七十。

0: 75岁，伊即马一礼拜三工拢去磕头，三工拢去磕头，伊个脚头有那个足有力的，伊就坚持。
1: 咱个在那这个年岁去磕头，也个我都去磕头，
0: 爬山，
1: 就是代表伊脚头
0: 有力。对，
1: 脚力有够。
0: 甲伊同年龄的哦，行未到，啊，佫有比伊较少年的，甚至拢行未到。伊拢讲，哎呦，阿姨，啊，你过来行，伊讲嘿啊，我今仔要行到遐，啊，问题是问的这个人年岁比我母啊较小。
1: 你有你保养吼，佮兼有你运动，其实你要想要做的工课，做好做。
0: 真的。
1: 人要做要创啥，你拢也有法度啦。啊，你若无你保养，连伊都用害了了。
0: 真的，这确实。
1: 对不？
0: 这确实。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统计看咱剩几组，因今仔就一剩只啊样啦。好来，来咱来进广告啦吼，咱这爸母啊吼。
2: 阿周唱片，张美云播唱，乡村小姑娘。

0: 张美芬所唱的《乡村小姑娘》哦。来，咱来进广告啦吼，咱这爸母啊吼，你进前老接到的，吼、哦，长有退掉的，你都剩这五组的啊。吼、哦，你唔免你款的，虽然那个真久才有谈那款的吼，因为即卖变成一个未稳定的方向，就是讲，除了教化病院嘛，你用以外。好、哦、咱的病院内底嘛，你聚会以外吼，互恁家己健康的管理师会家己讲，你定定安尼看医生嘛，唔是办法，对不？迄食久对身体嘛无，你用来搁兼保养的物件，好、哦，这教学病院内底的宗旨啦吼。过、哦、来第二样就是即卖惊呀，含咱即间，甲咱替咱进即间 GMP 的药厂，伊就是你惊喏。因为伊含这个美国大厂已经合作几啊十年啊啦，当然物件绝对有啦，是惊惊就惊啦。因为即卖世界上大间的这个做直销商啊，要来全世界代理这支 IGF， 吼、哦，惊量人一量啊大，到时会啦，咱有啦，啊较早都会当互咱偌济，对不？即卖只会当互咱十分之一尔，安尼就嗨呀。
1: 那安尼个差多济哦，
0: 你就嗨呀，
1: 安尼差多济哦。
0: 所以啊，即卖就是你烦恼这过来第二点，伊讲哦，过来第二点就讲，因为这个啥物呢？这个啊做直销那做嘞，因为我咧讲啊，咱只要卖你三千八啦，直销反正只要就要卖你七千六啦，我无骗你啊，因为一站报销嘛、啊最后谁来干呢？卖？有感觉，
1: 成分好，有来得有招，
0: 够、有招、哦。啊，恁你家卖老贵，对不？伊绝对卖足贵的，因为咱大家咱捌食过直销的物件，拢知啦。即卖哪去用嘞？直销起价，有厂哪知？有厂嘛要起啦。
1: 就当然、
0: 哦，这都一定的哩。
1: 当然，
0: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物资拢咧浮动啦，
1: 对，
0: 拢咧浮动。吼、哦，啊，你若要食迄个量无够的啦，不足的啦，吼、哦，我就好俗就好啦。啊，我讲，咱而家讲一句话歹呢，咱嘛唔是讲俗就一定歹啦，迄是看咱人，你看咱你做的人的这个
1: 良
0: 心啦，咱讲实在，
1: 哦，
0: 咱要谈唔谈安尼样啦，我都定咧讲，我嘛甲你讲一句，那我几啊支产品啦，我拄啊谈老师讲，咱的产品足济支真正，
1: 哦，
0: 价类拢唔免广告了，少钱人等下买。我讲我若像人安呢，吼、哦，像药房安呢，一罐买，我敢袂晓买趁钱。
1: 对啊，
0: 吼、哦，啊，这是因为阮党诶含花运动合作，吼、哦、了后，因为阮最主要，阮工厂唔是专门咧做，即阮另外工厂咧做阮工厂诶物件，吼、哦，拢外销诶，所以阮唔是掠着这做，一定爱趁偌济。卖了就钱就好啊！我来甲讲卖了就钱就好啦，吼、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卖卡手外卖哦，咱的 IGF 卡用骨种，
1: 卡用骨种，
0: 好、哦、来，你进前捌伫药房买着，伫咱南部，因为这药厂本身南部有几啊间药房，因拢卖家己的产品，好、哦、来，恁遐买着一盒是100粒针的。都卖你3980块，
1: 然后哦，一百粒的
0: 哦，
1: 3980块，
0: 就3980啊，一盒等于4000啦，对不？来啊，咱的啊，特别要求是120粒的哦，
1: 120粒，
0: 一盒内底是120粒，咱优惠你只要偌济3800块，好、哦、3800，来，你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我阿峰阿华。甲汤老师，阮三个业绩啊，吼，阮无咧趁恁的业绩，阮趁阮的薪水赢啦。吼，我来讲，安尼起来了，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啦。吼，啊，送你的嘛是120粒的哦，吼，嘛是120粒的，120粒，每一粒2公克，2000mini，绝对成分绝对有够足，
1: 绝对袂甲成分掠起。
0: 对，阿伟人讲，阿娘遐大粒咁吞下来，其实。做好吞
1: 咧，
0: 等于我这做两几万，
1: 好
0: 做两几万，好、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无爱个身丢麻疼，无爱定咧哭咧爬袂起来，无爱惊一个姑娘个脚头，那像个二公要下一样咧，
1: 好，
0: 无爱惊压落吼，爱是讲揢一个当你也无走关，爱是手压袂关，我咧讲，这组绝对爱食。过来，你若讲啊，我食遮济位啊。常常你听医生讲， 含医生都会跟你讲啦，止疼剂尽量卖吃啦，肌肉松弛剂尽量卖吃啦，
1: 系
0: 啊，抗消炎的尽量卖吃啦，对不？你若要脱离这三这几样物件，我跟你讲 ，IGF 卡用骨重，你个吃就无唔对吧？
1: 哦，
0: 来，我跟你讲啊，剩最后五组啦，吼，剩最后五组，吃百二粒，每一粒两公克，两千米呢。百二粒以为你3800块，每一盒阁加送一盒给你，
1: 等于是两盒3800块、欸。
0: 啊，两盒都爱偌济，240粒啊呢。
1: 对哦，
0: 迄一粒都足量的呢、
1: 欸。
0: 电话加起来，紧甲卡。我跟你讲，病院检查过了抓，你那里做啥？做迄下做啥？迄下做玻尿酸啦、啊。唔免阁做啊啦，唔免阁做啊啦，
1: 做骨浆
0: 对
1: 哦，这东西。
0: 电话是0800-318-009来。啊，我甲你讲，你若要买大组的，我感觉是尽量，因为全部贵组啦，尽量买小组就好啦。
1: 妈妈，
0: 系啦，尽量买小组
1: 啦。三大组，我讲
0: 拜托啦，我讲拜托诶，
1: 我即摆量无够啊。啊你！你跳的人拢买大组啦。
0: 其实你呐，你保养吼，你呐不是足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即个什么你半肋骨损伤的啦，加完两背损伤的啦，
1: 骨
0: 拉三边无够的，恁骨拉出问题啦。我跟你讲，你早暗拢一粒一粒得啦。
1: 是。
0: 哦，早暗一粒一粒。
1: 嗯。
0: 我讲，只要都吃两个月啊啦。
1: 对啊。
0: 哦，只要都吃两个月啊啦。啊，这量绝对足的啦。
1: 来，
0: 你呐要爱大组的，你注意听好嘿，两盒。3800，四盒7000粒，咱优惠你7500块，100块阮来吸收。来，阮当的哦，阮当的哦，国家送一盒给你。
1: 等于是五盒，
0: 对，
1: 五盒7500块。
0: 7500块，啊，我跟你讲哦，每一盒送你的嘛是同款100几粒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只要是你拍哪几位啦，讲几位啦，迄个运动选手啦，你美国。几乎拢食
1: 这，全部拢用这个。
0: 你日本啊，也安养伊啊，真正都用这下、
1: 個，
0: 拢你顾下、因为咱年岁济啊，安那补充你都袂有。啊，这款的量有够，一边只一边了，遮济物件，甲你顾甲做好势。
1: 你有感觉？
0: 绝对，互你买，互你会娱乐就对来。电话机啊，卡起，0800-318-009。这你若未晓买无多啊，因为剩最后这几组啊，无你就是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讲两工三工啦，因为我讲即卖来有可能啦。
1: 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因为
0: 我头先
1: 我讲啊，我个惊两点第一无
0: 诶，
1: 第二会起价，
0: 对，
1: 甚至是起大价，
0: 惊
1: 是惊你俩，
0: 伊那
1: 百二粒，我都做这项优惠，个剩这几组俩，
0: 就几组，
1: 那无个无啊，
0: 这是我好甲再甲汤老师讲，叫汤老师去呢，花园堂的仓库吹呢，
1: 我去
0: 啊，无啊，你讲你含含这，
1: 其他
0: 你含这，你都无人吹啊，来，袂爱电话紧卡号的，我跟你讲，你会记了嘿，你若真正，你若唔是讲因为。登去的，真正骨质疏松足严重的，无法度行。你都要过另外行，骑四家拄啊，有人是轮椅塞的吼。啊，我若未行的时阵，行到脚艰苦啊，要坐轮椅的坐，你爱赶紧吃，早暗两粒就好，饭后甲吃，吼、哦，要饭前吃嘛无要紧，饭后吃嘛无要紧，早暗两粒就好。你连讲你会甲恁的外头讲你。车唔免塞啊！连家你会甲恁囝讲四家堵啊，唔免搁电话我。好来，0800-318-009啊，唔好定在咱的囡仔头前啊，大喊还讲我家里听遐哩声。
1: 他都有一个小妈妈，伊敲电话来，伊讲伊脚进前几啊年前受伤过，即卖那变啊天气那咧变，
0: 伊
1: 就开始喊。海家说因囝，
0: 啊，就抓去检查，无安怎啊？
1: 足艰苦的，伊讲啊，无安尼啦，无去换人工的啦，
0: 啊，无大啊，
1: 下头去换人工，啊，迄个枪妈妈更唔敢换。你这种情形，你要困了你偌久？你就是按即马开始讲，脚头骨脑受伤过，更加爱食是安那？因为你的半月骨，你的软骨啦已经开始受
0: 伤。对，来，
1: 你紧落
0: 去，紧落去，
1: 动作较紧的啊！
0: 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嘛， 0038-0039，小组的两盒就是3800，大组的买四盒7500块，佮加送一盒收到5盒，0038-0039来。那以上广告哈，那咱这的长辈时代，我跟你讲吼，其实啊，骨质疏松症唔是咱老岁仔人的专利啦。哦，我跟你讲过啊，恁钙片食较济，有的人食较结石啊，有好无？要补充会到的足困难的啦，因为钙啊，唔是咱咧想安尼啦，哦，唔是干咱咧想安尼啊，要生骨浆，要补骨浆，一定爱赶紧食咱今仔去推出一组骨来，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好嘿，这个骨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绝对爱吃。咱台湾呐、啊，你会记哩，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啥物哈？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的吼，拢总爱食这個，会引发着啥酸痛疼吧？而且足侪人啊，拢是靠啥？靠止疼剂哩过日子。哦，靠止疼剂哩过日子。来，这支产品啊，退转去啊。你若讲啊，我都跟你做工过，当来脚开、身开疼，哦啊，会腰脊、迄个、这脉脉、扎扎开艰苦呀。你就一天下早是一粒，暗时一粒就好啊。咱年岁人啊，我跟你讲真济人，恁注意看吼。拄啊阿峰嘛，跟恁讲真济人啊，做啊喊喊叫，遐酸、遐丢、遐疼。过来有一项，真济人行路行袂远，伊个脚拢无安怎，阿嘛袂。有的人坐在都坐轮椅，
2: 哦，阿伟人也，
0: 对，阿伟人也四脚拄啊，脚无力。我跟你讲，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足济人接到了后，因为我这推出足久啊，咱国内拄啊，刚我咧卖，以外国内就是药厂本身的药，诶，这俩做啥？伊的药房有咧卖啊，村内你无当买。即卖目前药房啊，一盒拢卖到4000外块，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你若退回去吼，你甲吃，你绝对会饿了啦。哦，你绝对会饿了。即卖举四脚拄啊，我都无安怎，都爱举四脚拄啊咧行路，你爱赶紧吃。你有类风湿关节炎的啦，这俩都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啦，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啦。医生检查讲你是骨质疏松症，髋关节，即卖上侪就是髋关节，迄叫做啥？叫做坐骨神经。拢爱保护到骨浆，一定爱保护到骨来安怎？想骨想一定爱有够，要生骨浆，生骨想也无人比这组骨较好个啦。我都甲你讲过，你甲看内底成分啦，你真正会好落。都甲我都甲你讲啊，立顿背加一项立顿背，你就无当食啦。要食，落地要高深啦。立顿背是足贵个贵，拄啊干啦，咱南个都㖏。哦，因为这包括日本啊、美国啊，所有的运动员，包括日本啊高级安养中心，拢用这個。你吃，我你若要去日本就知，你会使甲问日本的中迄个年会侪人遐侪，谁啊侪轮椅遐少？这支物件日本是销山销海。咱台湾的教学病院即卖要卖哦，恁注意听哦，30粒哦，因是装30粒的哦。病院内底，你买30粒，就要卖你2980块啊！哦，要卖你安尼啊！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长辈时代，电话加起金额卡，0800-0038-0039，
2: 0800-0038-0009。
0: 来，我讲，这每一样拢爱吃啊，每一样拢爱吃，伊对咱的软骨啦、顶骨啦，包括咱的韧带。哦，拢总甲你补充会到，这是全方位的。加食一下啥，拄啊食下这讲安尼，我咧食真正食遐济啊啦，较早钙片啦，啥物都有咧食，补的嘛咧食，就是无法度食到这个程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后边啊起价，你唔能讲阿公你起价，他也无讲，我来讲，这进口的物件。咱伊要伊即卖进口税那个管吼，要起价就画一个起价就
2: 起价。对啊，人是要起价，咱嘛无了解。
0: 对啊，即我都无法度去控制
2: 吼。会算会疼吼，你爱紧来讲，
0: 只有较咩嘞吼？因咱只有存只租数完，咱就无个推出啦。后来啊，这真正接到的人，大家学落去啦吼。我跟你讲吼，你即卖咧行路，留了二卡刀。 你即摆举四脚拄啊咧行，扭扭啊酸啦，扭扭啊疼，肌疼这蛮够只啊，肌肉松弛剂蛮够只啊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咱只爸母啊吼，咱今仔只有一工吼，你若会爱见哦，
2: 你会见爸哈，你尤其迄遐酸遐疼吼，行路无力咧，爬楼梯爱挤着诶。我你讲，你莫来挖苦
0: 这。这哪怕受过伤的人，这就最有感觉。
2: 对嘿。你老想看过，你若透风落雨来拢袂生，你会酸软疼迄种啊？
0: 吼，
2: 你爱进来吃。
0: 美国原料进口油厂，等下咱台湾个包，所以正好同阿接受卖你。啊，你若讲贵个原装进口啊，我来讲你含白都买袂掉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吼，你只阿黄
2: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2: 叔叔乐意。
0: 记得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您到来之后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金阿红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传承人，
0: 再会，
2: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你紧紧在播满大厅，听到凯奇出门平安顺时赚大钱，健康如意又欢喜，不对，我就是专线只有一个而已，专线只有一个而已，凯奇绝对没别人，绝对没黑白打电话的凯奇。我是怎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会这样说，因为今天我有一项事情必须要在节目头上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说，来定亲，来报告，不然让我们骗去也搁在那里替人算钱。我们现场的专线电话0495-1234-90495-1234-9。这部的一开始我特别让你要一个迷彩，什么款的迷彩呢？你来哦，我跟你问哦，你敢知道吃什么吃下上用？你敢知道很多来说，哇，我喝牛奶吃牛肉吃下上用，哦，喝越多那骨头会越好，哎呀，其实我跟你说不是这样，上用的是什么？喝烧酒。有人说，哇，喝完牛奶，你说你喝牛奶的真用，啊，不然你喝牛奶，喝五杯，喝完，你去撒饼，饼怎么会叮当？也没。不过你今天如果喝五杯高粱的给喝下，饼不用你撒，咱饼自己会走，你说是不是？所以哦，喝高粱的上用啦，五杯喝下了，咱不用你撒，饼自己会走，车自己也会走，有时啊，楼梯你不用走，欸家己卖惊哦，有呀无？那第一杯酒，咱就来啉一杯，叫做人杯酒。

祝福你，咱到顶就是福气哟、哦，无唔对。咱今麦听到这部是由着凯奇所制作、所主持的《乡亲之声》。咱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495-1234-5。啊，還有另外一支，咱的以前的电话，0499就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电话，0499-25。0499-25-21-341，经常要讲出来吼，所以拢讲了袂认真。你看凯奇是真正是一个真含慢，而且当然啊，单纯故意这不是家己讲的，这是爱予别人来讲的。我想来今仔日要来讲这个话题咧，因为我有人感谢哦，有人甲我欢迎，真正非常非常感谢。听小凯奇的好朋友大哥大姐，真正有够多。譬如讲，有人未甲凯奇同款，就讲，有人未甲你同款哦，是不是爱注意一下？啊，今麦咧，佮听到讲，有人用着凯奇的名，用着凯奇的名，讲伊是甲凯奇是同公司的，家己卡电话互你，要卖你产品。家己打电话给你讲要卖你产品，开始真正第一，我唔是办单，不过我无希望讲我家己，因为这个产品，那真正好，食了一定你会过来叫，一定你会过来欢呼，我只要把这个节目改做好好，这就是我应该爱做的。啊，那我讲，就譬如讲，我来打电话去厝的，给你，唔是咧问你讲。你的物件食完未？我搁要送予你。我一定关心讲，像即马雨落真大哦，有几个狗仔好，我得敲电话去讲。雨落真大，咱家有好好无？关心一下，关心娘，关心娘，而且主动敲电话予你。阮公司会主动敲电话予你的，请你爱相信，只有凯奇一个人命。阮公司会主动敲电话予你的，只有凯奇。家己一个人，所以你若接到电话讲伊是凯奇干公司的，伊要卖你的产品，当然啦、啊，这卖产品卖产品，这看是缘分，我袂讲要卖不爱卖，哦，我袂讲要卖，因为这是恁的缘分，我是要讲这个产品唔是凯奇来把关的，这个产品嘛唔是凯奇公司，经过凯奇公司，经过凯奇来把关，嘛无经过阮头家来把关，所以。然后出了任何的问题，你若卡电话来甲凯奇讲，啊，这个人卡来，伊在讲恁公司啊。我第一家要很郑重的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凯奇甲凯奇公司的人绝对袂输底下卡电话去互你啊，讲是阮公司的人要来卖你的产品。绝对袂安尼，伊阁甲你讲哦，你一组一万块吼、哦，你先提转去食，我一个月了后、哦，我再阁甲你送来，我一个月一个逐个月拢甲你送。开始袂安尼做，开始袂安尼做，安尼叫做强买强卖啊啦！真正好的产品你摆伫遐，大家食完就一定会来甲你买。你这个强买强卖是安怎在安尼做？你讲是不是？我唔是讲买伊产品无好，我是讲，你若要买产品。拢会使，甲食买拢会使。不过你若讲到凯奇的名，讲到凯奇的公司，因为有关到阮头家，有关到我即马所住的公司，也佮关到我家己的名声，所以我会特别来注意，而且爱特别甲大家提醒哦，大哥大姐，那有人讲是甲凯奇同公司的，要卖你产品，歹势爱非常注意哦。迄绝对唔是凯奇，凯奇那私底下卡电话，还是公司私底下要卡电话，一定是凯奇家己卡，一定是凯奇家己卡。啊，无就是讲产品咱咧运送的过程，当时要来，有人会甲你报告，敢会甲你报告讲商品，咱的商品哦，甲恁订的咱的商品，当时要甲你送过去，就敢会向甲你讲这个商品的时间尔。啊，无就是你家己卡电话来，除了凯奇，各公司的人会接电话。家己若卡过，真正都毋是阮公司的人。那食了有啥物问题，你毋好卡电话来讲，凯奇迄个恁公司呗啊，迄个安那，真正毋是凯奇的公司哦吼。所以我伫咧节目头顶特别拨这个时间，特别拨这个时间，已经毋是一个两个安尼来甲凯奇讲啊哦，已经毋是一个两个安尼来甲凯奇讲啊讲，凯奇恁最近有咧卖啥物件哦？哦啊，啥物啥物？我是听无伊讲啥啦，因为我真正唔知迄款物件哦，迄拢唔是家己
迄拢毋是开启公司的产品，嘛毋是开启有八关过的产品。就讲咱的钙红符号啊，咱的钙红符足侪人食了，第一鹅肉是安那鹅肉，鹅肉了讲真正食了有效，安那有效？上有效的就是你去检查，毋是我伫咧节目头顶讲了嘴角全部伊偌有效，偌有效，偌有效，爱食偌久？有的人都说你就要吃了一年才有效，有的人说吃三个月才有效，开始都跟他说我们这个钙红腐第一好吃，它有法度让你当作早顿来吃，还是说到晚上要宵夜点心来吃，因为那牛奶的掺一些麦皮来吃，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然让你的胃可以稍稍好睡好安眠，还可以说这些营养素给你补充下，对你的三高、哦、对我们的莫打，对我们的那些水果拢非常非常有帮助，有诶咧，那对水果对莫打有帮助，有诶是对三高有帮助，有诶讲开始，我本来咧爬楼梯吼，那阮家住在楼啊厝诶，一楼爬到二楼我就真艰苦啊，即马我有法度扛到三楼去，真正我都扛到三楼去，以前咧食迄啥物酸甜一些哦，食个八八款，买个八八款呐、啊。即马多爱买你这款钙红菇安尼来食，佮做点心食，有时啊泡只麦片，泡只咖啡咧，非常的好食，啊佮好食，啊佮有效，而且这介绍佮大家拢负担得起。我袂伫个讲节目头顶一定爱放口音啊，这啊、有人来，这叫什么？我唔买咧做过，我真正就好买咧，就侪人甲我讲，你嘛爱放这个口音啊，有人来见证，我感觉。见证就是你家己去检查身体，还是你家己在生活头顶真正发现了无同，这就是上好的见证，这就是上好的见证啊！吼，所以我在讲，有时啊咧促销的时阵，开始盖红虎无定定咧促销，然后咧促销，那讲要来试买，哦，要试食，真正会使提灯来试食，而且这样呐，佫会使做早顿食，即马一个早顿出去买，敢嘛爱二三十块。你讲是不是？是不是买二三十块？啊，那个咧买这个营养品，你讲大豆异黄酮一罐，就是那个纳豆啦，纳豆买一罐买两三千块哦。啊，买只 B 群、买矿物质、买钙，这一罐嘛个两三千块；叶黄素一罐嘛个两三千块；叶酸一罐嘛个两三千块；补血哦，补铁质补血嘛个两三千块。过来咧，要食这心血个个个愈贵，一罐。无嘛是同款，甲算两三千块好啊。不过这个物件到营养师甲你讲，这头全部拢食食落，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还是食落伊倒一项会去解掉倒一项，你敢会知影？唔知影咧。咱是全部拢用真正哦好的营养师，咱国际真正是咱运动，咱的奥运的哦，咧奥运的这营养师来去调配，啊那是对咱身体有帮助，食落。袂去两个去消崩掉，即营养素食落袂去规个去消崩掉，伫个内底会当真紧，就互咱来吸收，袂去消崩掉，而且会当真紧来吸收，安尼唔只效果会出來，你讲是不是？所以所有效果都拢伫只包内底，重要唔是要你个钙，重要是这个丰富，重要是这个丰富哦，没有第一，没有咱所有人拢食会起，我知影所有的大哥大姐。尤其是阿公阿嬷，即马可能年岁无咧赚啊，哦，咱无咧做工课啊。虽然是咱靠底啊，也阁有身头无唔对，咱靠底啊也阁有钱无唔对。不过无咧做工课啊，有时啊嘛想要买一些营养品落家己食，买亚培安素一箱两三千块，而且才两礼拜、三礼拜安尼尔。咱这钙丰富，一旦泡烧来吃，而且佫有一个香香的牛奶味，无迄个甚物臭咸的，唔是讲臭咸哦，有这个菜味。哦，里面的营养素，足侪人拢是惊迄个菜味，佮惊迄个冷冷的味。咱烧烧，一旦泡麦片，有诶佮家己摕去煮糜哦，因讲煮糜那牛奶糜咧，足好食，佮掺一粒软软，有足好食。哦，真正食点心，就食含囡仔嘛，食个酥酥叫。哦，小块甜甜咸咸，佮掺一挂盐花落。伊讲囡仔嘛，食个酥酥叫，而且囡仔啦，佮补这个美心同盟，佮补这个钙，会当帮助伊脑部，较袂退化了较紧。
维持着伊脑部的健康哦，囡仔要读册嘛是爱维持着这脑部的健康。伊个个在做变化，有时爱泡咖啡，下暗咧读册时阵泡咖啡，下早呀，会煮一两杯卡一两，掺一下盐花啊咧，哇！伊讲安尼甜甜咸咸，非常的好食，非常的好食吼。等下这个有个人做牛奶火锅啦，牛奶粥都是安尼咧做的。啊，有诶爱套皮肤，有诶爱套白皮，拢会知做你家己安尼来食。食的类上重要，大家要食效果得出来，就是这么简单。上重要就是开始绝对是要家己打电话去跟你讲，公司今麦有啥物产品啊，今麦做下好，啊以前做下无好，绝对袂安尼讲。所有的一定是透过咱的电台来直接公布，开始电台家己的商品，开始公司头家阮所去算出来的。一定是安尼挂保证的，所以然后听到，唔是凯奇的，我们伫个凯奇的广播头顶所听过的产品，咱家己都要小思考一下，家己要小思考一下，唔通一了有问题，再要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唔是凯奇的产品吼。第二杯酒，咱要来啉什么酒嘞？第二杯酒，啉杯酒啉袂起了吼，伊讲啉酒好啦，啉酒了后，这个饼免杀家己个行，车免开家己卖晒，楼梯免行哇，楼梯卖行哦，所以酒真正真厉害。过来有一款嘞，酒啉落哦，会怕某怕囝，啊有一款嘞怕红怕囝，足济哦，酒啉落出头拢真济啦，啉一挂袂歹，啊若啉济。都唔通啊！今仔日咱来啉几杯啊酒，第一杯是零杯酒，第二杯咱来听一首叶爱玲所唱的《葡萄美酒》。现场转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解放湖港宽五的犹太八这边，今仔咱家己直播新开，所以哦，新开家己的这个正线广播电台直播，所以今仔有犹太，要大家来。

好听的歌曲《葡萄美酒》，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加毛好朋友大哥大姐卡等一下。哦，就位林大哥卡等一下，讲伊嘛捌接过这款的电话，伊嘛捌接过这款的电话，所以开始想，应该是讲，以前嘛捌买过迄个人的产品，哦，啊，伊有遮的地址。伊唔是代志啦，伊有只电话，伊就安尼卡，伊就安尼卡，啊伊讲，啊就问讲，啊开，唔知影那是安尼讲着我的名，我嘛唔知呐，敢讲我有只古锥，敢讲我有只古锥，哦，我是跟他欢乐讲，咱阿只因为唔是我经过我的手把关过的物件。经过我家己试验过，我家己食过的物件，我真正唔敢讲哦，嘛唔敢来，唔敢来来推荐吼大家，不敢推荐给大家，一定要严选才敢推荐，因为那出问题，我是爱负上大的责任的，比恁的责任更加大呢。只要有人出问题，我的责任是更加大呢。我有社会责任，我有良心的责任，所以我的名，我家己的名声爱家己。过好，你讲是不是？所以我比你更加烦恼哦，比你更加烦恼去买着啊、哦、不好的物件，佮买着更加贵，佮讲一组一万块哦，佮甲你逐个月要甲你送过哦，一组一万要逐个月送过，所以哎，特别哎，家己较细机的啦，你若拄着迄是诈骗的，唔是真正的开支吼。再来，再来讲一个笑话，咱是来缓和一下咱的情绪，讲一下笑话嘞。拄要讲到酒哦，啉酒了会使开车未？答案是啥？无唔对，未使开车哦，因为那开车会安那来，对，无唔对，开车会予警察抓去，抓去会安那来，无唔对，我说家己讲家己要，我那真好笑，会予警察抓去吼。抓去了，无唔对，会罚十外万。哎、欸，过来，安那，过来，那罚袂出来，爱抓去，抓去关，无唔对。所以，那饮酒了后，会当开车未？未当。我阁甲你讲哦，有个人饮一杯米露的可能，本来就超崩去啊。有个人爱饮了两杯、三杯，两罐、三罐呐，本来才会超崩。敢那是大部分拢是三杯本来的。超棒啊！你拢酒驾，十外万就是爱好政府啊吼。所以即马热天热热，你啉米露啉啉诶，莫得要雄雄来开车。啊，佮有开始捌讲过，食这个虽然即马奶汁更较少啊，奶汁食三粒，我甲你讲，奶汁食三粒，同款分类，同款是酒驾，所以要开车进前嘛唔通食奶汁。卖讲我这是讲生笑，这是真正的。你若感觉讲是假的，无你就三粒奶汁甲食落，然后去开车，看到警察你就甲开去。伊若无爱叫你分，你就讲来甲我分看卖啊咧。唔通安尼，唔通安尼哦，那安尼真正是爱罚钱的哦。过来就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啊，啉了实在醉甲安尼醉腾腾，醉甲含衫都拢无爱穿啊，有个人醉了哦，足歹看。啊，唔是敢拍乌白结，啊，无就衫无爱穿，大声话，大声唱歌，酒品有够歹的，有无？有，即马就一个啊，酒啉了后无爱穿衫，含内裤都无穿的查甫啦。啊，不过伊个知影哦，伊个知影酒啉了后袂使开车，伊会使腾腾跟风看，不过袂使钱摕去予政府哦，政府开。所以哦，因为酒店出来了后，伊就去砸一台客人车，哎呦喂！这个客人车拄啊好是一个查某的司机啦，看查某的司机看到了一个查甫烫光光个啉酒哩嘛呢？你想你那是一个查某司机，你会甲这个查甫一直甲看袂？甲这个烫光光个这个一直甲看遛鸟侠，你会甲这遛鸟侠看袂？哎呦，伊就一直看哦。啊，这个啉酒的这个个烫光光个查甫就甲讲，无安那，你是毋捌看过查甫人烫光光哩哦？哇！这个司机查某有法度半暝啊，伫个遮咧开车做司机的，我那不是省油的灯呢。伊就甲这个烫光光、啉烧酒酒的查甫人讲：“无是安那，我是要看你讲连伊钱要为倒摕出来给我啦。你规个光溜溜，你搞就是，你搞坑钱的所在，双手阁无摕背包啊，我是要甲你挂落啦。
无钱阁要坐车，真正咧，有时啊咱看人，咱敢看表面尔，就爱甲这个司机同款，伊唔只咧看伊烫光光，伊是要看伊讲，了面你为钱是要为倒摕出来，跟你家己一个人坐车尔，我这个载你，我唔得了钱，你讲是唔是？所以哦，看有个人看人，伊个方向讲这个笑话，这是一个笑话啦。不过会使去深思，咱看人的时阵，唔是甲表面安尼尔呢，咱得看这个细节。像这个司机看伊讲，伊有钱，通我来坐车无？咱若开店做生意，有时啊讲，伊来这食饭，我穿个水水，今麦出侪人哦，尤其是少年啊，这个社会咧变啊，真正安那咧变。今麦真侪少年啊，唔是讲老大人，也是讲啊，今麦善食无钱的，会去咁食食的走去，食霸王餐，食食的怎走去？今麦拢是少年啊，少年的查甫，少年的查某，食食的咁食霸王餐，食完不爱付钱，就安尼点点走去，是安那？而且景的拢是好的餐厅。要去遐食啊！翕相翕翕的，则传来脸书，还是传来赖，甲大家讲：哇，我食最好的餐厅呢！哦，我最有钱的，最好个。其实嘞，无咧做工课，也嘛无钱，家己遐咧骗骗啥？骗讲伊家己过了真好，去餐厅是过食。即卖真侪人安尼去餐厅是过食，啊去遐翕相，食完了，趁无难无快，就安尼走去，这拢是小人啊！所以。咱若有个，咱细汉囡仔的时阵，也是有小朋友，各种高中甚至是大学，咱拢爱甲讲，咱的价值观爱是对的，唔是甲看人讲，欠神人有钱，还是欠神人啊，有法度过一个好的生活。其实咱的生活有时也无钱，只要健康快乐，嘛是使人欠神的，无一定爱来甲人比较，有时也一比较落，脚步就会踏错。因为为着要达成这款无，卖讲无好的目的，为着要达成你的目的，不过咱的能力也无够，脚步有时啊就会打错。人生有时啊嘛同款，打错一个脚步，足侪人就未来原谅啊。所以开始嘛是安尼，立稳脚跟，诚信处事，一步一脚印，安尼伫遐做落去，我无一定爱行真紧，我无一定爱做真好。不过我想要实实来做，稳稳来做，把这个节目做好，希望会当做一个讲真正好的台语节目。有一天无一定，人咧颁奖的时阵看到凯奇，讲这个查囡仔，我拢是听伊的节目的呢。我希望会当有这一天，也是人咧娱乐讲，这个做节目的吼，做这个电台节目的，其实嘛是要有良心的啦，嘛是还佫有人有良心的。希望我是其中内底一个。安尼就好啊！社会真侪真侪无好的代志，嘛真侪真侪真好的代志。希望我就是好的迄、个，豆豆啊做，会当影响别人，安尼就够啊。第三杯酒，咱们。

第三杯酒，林元啊，过来要啉什么酒嘞？连咪再来跟你讲吼，今仔日要啉几杯，我嘛不爱跟你讲，要跟你灌好醉，才要让你倒转去。有人讲灌好醉，过来后边一句，我唔敢讲啦。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灌好醉安那，失心。是是啦啦，哦，你知就好，你知我知就好，咱唔通讲出来，我系歹势啦，你嘛知影我上高歹势，上高面红啊啦，哎呦喂哦，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过来，咱就要来把这个地点、把咱的目睭、把咱的耳啊，要来藏来到，赶快要藏来家己。要来家己的什么所在？今仔日开始要伫这个头顶要传你来一个家己的水牛公园。哎，什么是水牛公园呢？当然就是跟牛毛有关系，水牛公园。

咱家己有一间庙叫做牛将军庙，内底有三只牛，三只真特别、真特别的牛。咱先来过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开始特别等下这个牛家，这个牛将军家。要来跟你讲这个牛将军的故事，谁人会有这个牛将军的庙？咱家己有这个牛将军的庙，这个牛将军的庙是因为安怎才来起的家己咱这个所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人讲那第三杯酒吃完会安那，会过来的酗酒啊啦，因为会厌酒，厌酒了的酗酒，所以第四杯酒，咱就来听这首有着七郎七龙，不是七郎。七龙所唱的《饮酒》，两面这个灯来，咱的牛将军庙，听一下讲哦，奇怪，牛都无身价啊，是安那，伊会变作一个牛将军庙，受到所有的人的香火来供养，两面这个灯来听。

0: 完败。饮酒，
1: 饮酒，
0: 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啊电话敲电来，足侪人讲哦，我那要点酒啊呢。要点讲哦，哇，酒的歌真多，来，我要点一首红红的酒，佮爱的苦酒，哇，真多真多酒吼，无问题，稍等嘞，你点的歌红红的酒，我得甲你捧起来，啊，捧起来有贴有迄啥物，有毋是人捧酒过，啊，你啉酒，迄藏红包，下面我捧起来时阵。红包都要放下去的哦，我红红的酒若捧起来，红包都要放下去哦。讲算笑的啦，你提红包给我，我明仔提着，你唔得寄乌鸟过来。咱个等来，等来家己的这个牛将军庙，像咱家己有这个牛将军庙嘞，其实跟这个咱的地仙公有真大的关系。地仙公来了咱台湾，对咱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多，地仙公相传来了嘉义这个所在，伊也娶了八只的牛，哇，这八只牛真打拼，真打拼，伫嘉义遮替咱的做田，替咱的做事，替咱伫遐遮，你若拼，你若拼，为着要互咱有一碗米、一碗饭，通好来食，一直拼，一直拼。人甲牛拢同款，袂堪你咱咧照三顿操，照三顿拼。有只有一只牛咧，伊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拼死，真正拢无咧休困咧，食嘛唔敢食伤济，哎呦，其他的牛来食，所以伊怎袂堪只只尔操，佮袂堪只只无营养，怎安尼来无去？怎安尼？唔是怎胖进去哦，是无去，就是一定功成身退啊，登去天顶啊。不过等去天顶了后，哎，赶快咧放牛的人，那讲吼牛咧食水的时阵，拢会看到，赶快是八只牛在遐咧食水，特别个点拢是八只牛，明明个一只已经转去了，哦，伊的功德已经完完转去啊，啥那赶快个是八只牛，因为另外一只拢伫个边啊，咧保护着家己的在地人。拢保护着家己在地人，所以咧，就起着这个牛将军庙来甲伊讲吼，供养来供养着只这八只的牛，这是其中一个传说。另外一个传说咧，另外一个传说就是因为文殊公，文殊公要来起庙，本来就是要起伫这个牛将军这个宝地家，牛将军庙这是一个好的地理哦，所以这个文殊公伊嘛想要起庙起伫家。一个甲这个牛将军来参详，甲牛将军来参详，哎，甲文主公有甲牛将军讲嘛？因为这个地理是这个牛将军的，不过牛是无迄个性格，通好互人受着这个香烟的供养。伊就甲文主公讲：哦，文主公，你这金庙来当起又好，我希望讲你嘛会当来替我起一间庙，和大家来拜，安尼咁好。所以文主公就安尼答应着这个牛将军。啊，牛将军，因为咱这个牛甲咱台湾人同款，拢是真守信用、真肯做的，所以真打拼。你甲这个文主公来斗三工，把这间庙给起又好，可以顺顺顺安尼。哦，真打拼。所以文主公这间庙起起来了后，就同款。伊文主公哦，伊嘛无食言哦，伊嘛无背信，伊就帮这个牛将军来给起一间。牛将军庙，第一间的牛将军庙，因为是私人的哦，要去要拜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牛将军庙这个公园一个面，伊有三个牛将军，有三间庙，三只牛就对啦，三只牛，第一只牛因为咱要甲拜是私人的，以前要拜爱个拍票收门票的哦，要去拜牛将军，因为真灵是啊，所以要甲拜个拍票收门票，牛将军伊就下个。甲伊个就是讲讲啦吼，甲在地的人讲讲吼，伊希望搁伫个外口起一间庙，予大家会当来只参拜，予大家会当来甲伊个心愿，甲牛将军讲，牛将军会当尽量来替伊完成，所以就伫个原本的牛将军庙外口 搁起一间牛将军庙，和大家方便来参拜，唔免为着讲要拜拜，搁来拍票才入面。以前的人在咧艰苦无头食，搁来拍票，你看对无？所以咱的牛将军嘛是真自卑的吼。搁来搁第三个牛将军庙，伊拢是共一个所在。因为咧，咱不管是伫倒一个所在，拢一定有需要出去外口，西唔是西街吼。因为咱固定啊，像咱的妈祖婆啊，还是观音妈，拢会伫咱砖头底下在咧写真，拢会伫砖头底下写真。啊，牛将军，伊牛将军，嘛捌去过一个庙就知，伊内底牛是真大只的，若要出去写真，一下无方便，所以牛将军又个指示咯。只是讲吃一个较细只，方便这个牛将军会当予咱的这个信众，予咱这个村民会当来外口写真，会当来保护着大家啊百姓的平安，百姓的顺心，然后需要降妖除魔的这个细只这个神尊，都有法度随时出力来处理代志，来办这个圣事。所以咱一个这个牛将军庙附近都有三个牛将军，啊，这三个牛将军拢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哦。啊，那拜牛将军是拜啥？人人拢知影，那伫热天的时阵有牧草通食，对不？所以伫热天啊，咱的牛将军庙的拜牧草啦，啊，佮有拜水哦，拜水佮牧草一定有诶嘛吼，啊，佮有拜花、水果、甘蔗哦。水、牧草、花、水果、甘蔗，这是咧拜咱的牛将军的哦，唔是哦，拜什么三鲜四果哦，无咱牛将军，伊是食素食的，食唔是食花啦哦，咱用花表示咱的心意，拜水果、拜甘蔗，真特别了吼，个拜牧草，一边啊毛种两盆真大盆的牧草吼，啊个拜一桶的清水，哦，个拜一桶的清水，啊那。有人一定会问啊，开始啊，那寒天无牧草，要安那？我跟你讲，这就是咱牛将军庙特别的所在啊。寒天伊那无牧草的时阵，拜什么？拜旱之签。所以那寒天去看到讲哦，咱的剑刀头顶有旱之签，这嘛是咱牛将军所爱食的。咱来来个牛将军家的时阵，会当来望到牛将军。解梦哦，伊内底有一只牛哦，要予大家梦诶，梦了哦，听讲大家拢大富大贵，开始来念招你听。入眠诶时阵，要安怎来梦？第一，咱爱来梦牛嘴，予你大富贵；过来咧，梦牛头，予你起厝、趁钱、起大楼；梦牛角，大家拢知影，趁钱稳达达。啊，若梦牛肚咧，予你趁钱。地无路，所以一定爱来蒙古岛。过来咧，蒙古卡只片哦，蒙古片，蒙古的卡只片，互你趁钱，趁个满大厅。啊那蒙古，迄、那个蒙古迄个人，蒙古迄我唔敢讲吼，互你趁钱，欠千个欠万，存千存万哦。过来蒙古尾，互你。趁钱欠家伙，啊那蒙古卡咧，互你趁钱，互阿爸蒙古地看趁钱，家己的蒙古头甲牛尾，互你几年趁天，回头好甲尾。所以去的时阵，这只牛规只拢家己蒙了了。下开你那边吼，存一万吼，趁钱存一个存万呢，你就要为下开个蒙落，没蒙到，家己想一个，我们潘石跟你讲。第二，像这个拜牛，不是讲咱台湾有鸟，拜牛在印度哇，印度伊嘛真正咧拜牛诶，因对牛是非常非常的尊敬诶，印度50%的人拢是咧食菜。食素食啦，所以无食肉对牛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也還有一个所在嘛咧拜牛，就是咱常常去佚佗的日本。日本伫北亚，伫东京北亚有一个叫做天满宫，天满宫伫日本的一个宫庙哦，日本的神社叫做天满宫，内底嘛是拜一只牛。上重要的拜牛嘛是要让你望下，要望啥？望迄只牛脚。 是怎会有名？因为伊讲吼，只要脚酸痛、脚无好、脚无力的，拢去迄间庙摸迄个牛脚，你长期会非常非常的有力，因为迄个牛的脚是上有力，而且有真神奇的这个功效，就是摸伊的脚，你的脚就会有力。刚好这好用，我唔知道。连讲我哪个来去日本的时阵，我买来这间庙。来摸伊的牛卡，摸看卖啊嘞，看回来吼，牛卡摸摸的，会来踢倒人未？现场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朋友所爱听红红的酒，给你捧来了。下面时间，咱来搞到好等待，等待刚上服务，再个等下咱的现场，红红的酒捧来了。红包马上传来哦，讲生笑的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各位咱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今仔日个邀请到咱有中医医药背景，哇，他是中医家世背景的哦，啊，个现代医学非常有研究的卢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卢主任。卢主任
1: 大家好，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咱又都见面了，要到咱上水的主持人凯奇，大家好。
0: 卢主任你好，
1: 是
0: 是，今天你非常欢喜邀请到你来家呢，是要邀请到你真正不容易，现在的人非常重视养生，
1: 是
0: 哦，他没有养生怎么可以，
1: 是
0: 哦，没有养生会往生，
1: 现在的人爱健康，现在的人吼爱健康啦，
0: 是
1: 哦，啊，尤其是现在的人吼，爱长岁寿，
0: 是
1: 希望讲啊，咱的寿命吼，会使愈来愈长。
0: 啊，
1: 希望讲咱会使食百里嘛，
0: 对吧？
1: 啊，但是的时候呢，在这个寿命吼，愈来愈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吼，咱是不是会使过了健康？
0: 哦，这真重要。
1: 好，比如讲较早的人，一两百年前，伊的寿命可能六十岁，因为这块病无在了医嘛，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即卖讲都会使洗心啦。换油剂啦，换心脏啦，
0: 嘿，你想会到拢会使换，
1: 做心导管啦，啊，较早的人就无阿多啊，啊，无阿多的时阵，当然时间到，无阿多啊，
0: 无阿多，
1: 对啊，啊，即卖人你来看哦，即卖人六十岁时，虽然有高血压，降血压的药啊，食一个，
0: 控制吼，
1: 会跟你踏掉，紧嘞，做倒一下肩啊，一个，对吧？
0: 对
1: 啊，比如讲尿毒症、肾衰竭，
0: 洗心，
1: 洗心一个。啊，所以咱的寿命会使增加，
0: 对。
1: 啊，但是寿命增加的时候呢，比如讲较早人六十岁，现在人讲，互你活到九十岁，
0: 是。
1: 咱加三十年出来，
0: 嘿。
1: 结果咧，咱寿命增加以后，这三十年吼，咱变做怎样？底下咧拖，身体的病痛，折磨你三十年，
0: 这个是。
1: 那你寿命增加，你寿命增加，较长岁寿，
0: 是。
1: 结果的时候，你加活这二三十年。是给受苦的嘛？
0: 给艰苦的，真正给艰苦。
1: 所以讲，咱即卖就是安怎呢？咱寿命爱增加，但是咱嘛爱过了健康。
0: 是，
1: 你看这个啊，一寡这个咱电视电台看的吼，就是岁了呢，你也看，健康的都是干咩呢？你做做，是不是安尼？都没哦，没个做大事呢。你啊，如果去有一个九十岁男的，对吧？好，迄九十岁甲你骂的时阵吼，勇气十足。我相信咱做家里是谁吼，
0: 刚刚很欣慰吼，
1: 会觉得说，哎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
0: 哦，
1: 那年纪那么大，哇，体力还那么好，对不对？所以讲，咱寿命爱长，但是咱嘛活了健康。
0: 啊咩呐吼，
1: 是，
0: 即个使甲咱的身体过好。
1: 其实吼，咱身体要健康吼，除了讲咱有几个条件啦，
0: 是，
1: 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爸阿母好难，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哦，
1: 就是讲先天的这个条件，
0: 是，
1: 先天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吼，先天的条件非常好，
0: 是，
1: 他的遗传基因啊，非常的好，
0: 我为人的先天都长得比较好看，我为人生来就给他个强。
1: 烟斗较水，体格好，
0: 好
1: 身材好，无代表长岁寿。
0: 那安尼，咱嘛是一个岁寿过好，人生过好啊，对。
1: 哦，对，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讲，比如讲，我想来讲这嘞，可比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0: 是，
1: 哦，好比说地中海贫血，
0: 哦，
1: 或者是说像糖尿病，会遗传，
0: 哦，
1: 像有一些病它是会遗传的，
0: 对对，
1: 那。有的人是父母没有遗传什么这个遗传疾病给他，结果安怎呢？他后天有没有？
0: 嘎
1: 嘎，你的身体不派去，
0: 可比讲，大家都蛮呢。
1: 嘿，阿伯，
0: 因为爱操烦，少年的时候爱趁钱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啊，不能爱吃啦，
1: 对对对对对，
0: 酒嘛爱啉啦，
1: 食薰啉酒啦吼。啊，包括就讲糟蹋家己的身体啦，拢无咧顾啦，
0: 啊，
1: 当然身体不派去嘛。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就是讲要安怎顾身体。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讲，咱食吃，非常重要，
0: 是，好
1: 吃非常重要。现在我讲食非常的重要嘞，你别看最近这个日本的这个和牛，
0: 和牛
1: 有吧？
0: 牛吧，足贵的嘿，
1: 足贵吧？
0: 五 A 级和牛，
1: 啊，一只牛吧，爱多安那个按摩，
0: 爱个按摩，
1: 哎喏，啊都爱带伊安那，出去运动，
0: 啊你好喂，还要
1: 给他
0: 呢，
1: 给他擦背，
0: 给他擦背，
1: 哎喏，还要喂他喝啤酒。啊，所以说它的饲料，
0: 嘿，
1: 哦，它的饲料是特殊的饲料，
0: 哦，
1: 所以讲的时候，这只牛吼，伊的肉质都无同款啦，
0: 当然，好，所以讲，
1: 咱拢知一个观念，就是讲，这个高血压的人，
0: 嘿，
1: 胆固醇高的人，
0: 哎，
1: 哦，三酸甘油脂高的人，会有关的人，哪能讲啊？假料循规油车嘛，
0: 啊，对啦，
1: 对吧？所以很多病啊，是吃出来的。嗯，所以讲，其实的时阵，你食什么物件落去，
0: 嗯，
1: 你就变做什么款的体质。咱人嘛是动物嘛，你个想吼，较早吼，
0: 嗯，
1: 啊，咱阿嬷迄个年代，
0: 是
1: 吼，可比讲咱也大增卡，
0: 嘿，
1: 啊，大增卡一定是安怎，家己饲鸡嘛，
0: 对 对, 對,
1: 對，家己饲猪嘛，
0: 家己种菜食，
1: 嘿，哦，啊，你看较早咱饲猪的时阵，
0: 嗯，
1: 迄猪食啥，收一挂喷的，吼，去收一挂喷的来，
0: 对
1: 不是讲食喷啊，去收一挂喷的来，
0: 嘿，
1: 啊，人家喷啊，喏，爱都下鬼啊，杀菌嘛，虽然讲一超生，
0: 嘿，
1: 但是那个下鬼以后，
0: 嘿，
1: 好，它就可以杀菌，
0: 哦，
1: 因为滚嘛，滚鬼以后，一挂病毒，一挂这个细菌就死了了啊，
0: 哦，原来，
1: 啊，所以讲这些物件，
0: 嗯，
1: 都加一挂。这个比如说菜啦，不爱菜啦，软，嗯，体的菜啦，诸如此类的，这些都变有机物嘛。那有机物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细菌了。
0: 哦，原来是杀菌哦。
1: 对，然后你看，假喷的滴，
0: 嗯，
1: 也吧，个经脉就对吧？
0: 嘿，
1: 哦，假治疗的滴，假特殊治疗的滴，
0: 嘿，
1: 伊的这个肉质都不同款啦，
0: 当然嘛不同。
1: 好，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你看一个运动选手，
0: 是，
1: 一点来去运动，
0: 嗯，
1: 还有六块肌，有没有？他的肌肉非常好，
0: 对对。
1: 哦，当然咱不能不能去假椰巴了，但是相信椰巴切出来是安怎？
0: 好假，
1: 好假，
0: 你才贵，
1: 三百斤多嘛。啊，一个肥嫩肥嫩，
0: 嗯，
1: 拢不爱运动的人，
0: 嗯，
1: 一定肥巴做这嘛。
0: 哦，这一点
1: 诶，你这肉质一定是啊。一直吃起来要精油嘛，不好吃嘛。
0: 对对对，
1: 我想要被讲这個，大家听都会爱笑啦，
0: 嗯，
1: 我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吃什么物件落去，
0: 嗯，
1: 你的身体都变什么款，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么样啊？
0: 那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啊。如果你麦当劳吃伤济对不
1: 吼？
0: 得卖大块嘛，一点大块。
1: 啊，对，所以。这个吃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咱做者爸爸妈妈，
0: 嗯，
1: 咱做者阿公阿妈吼，讲实在啦，咱若要煮饭啊，
0: 嘿，
1: 吼，哦，要十个人要吃，
0: 嘿，
1: 吼，哦，一口灶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要吃，
0: 嘿，
1: 做好煮非常好煮啊。什么物件上歹煮嘞？要煮两个人吃上歹煮，这吃不完，啊都疼，吼，哦，对吧？中昼老到夜了，夜了再老到明仔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嘞？
0: 对，
1: 啊，两个人要吃要哪煮？
0: 拍住啊！菜嘛不好抓
1: 啊！什么菜拢拍住啊？皮啊，几杯煎好，两，
0: 嗯，
1: 个人都吃不完。
0: 哦，有影有影，
1: 是不是安尼？
0: 是啊，
1: 卤肉卤一点，
0: 啊，吃三工，
1: 啊，吃几多工？
0: 对，
1: 所以讲，即摆变做安怎嘞？咱，嗯，人口少，
0: 对对，小家庭。
1: 对，然后再加上吼，哦，我们现在是老年社会，
0: 嗯，
1: 哦，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相信啦吼，你拢是家己煮，家己吃。
0: 哦，家弟弟在增卡，家己煮家己吃
1: 啦。那咱的新妇，咱的囝的是谁，嗯？可能性因日时啊真无用，即卖工商社会，
0: 嗯，对对对
1: 哦，因阿婆都讲像古早时代，
0: 嗯，
1: 哦，安尼哦，三顿甲咱哄胎，也是安怎？其实现在的工商社会很少，
0: 是，
1: 所以老人家都变怎么样？家己爱顾家己啦。
0: 这真正，
1: 这真正，
0: 伊增卡拢是安尼啦，家己顾家己，
1: 对，
0: 哦，啊，家己种菜，家己吃。
1: 对，啊，家己要顾家己的时阵吼，嗯，变做讲安怎嘞？排煮。
0: 是啊，
1: 啊，拍煮的时候都加上讲话无喙齿，
0: 嘿，
1: 喙齿个喙齿无啊，物件补较袂油，
0: 啊，
1: 物件补较袂油的时阵，都变安怎拍消化？
0: 哦，对 对, 對，
1: 拍消化，
0: 对 对,
1: 對，你物件那你喙齿要创啥？都，就是要甲物件补好油，
0: 对，
1: 补好油的时阵吞落去，
0: 嘿，
1: 那你卫生啊，较袂产生遐多，
0: 嘿嘿。
1: 啊，如果你物件吼补了无够油，因为你无喙齿。
0: 哎，
1: 物件补料无靠油的时候，咱吞落去巴肚内底，伊就一粒一粒嘛，
0: 哦，
1: 啊一粒一粒，伊就刺激咱的胃肠壁，刺激我们的胃壁。
0: 哦，这样子。
1: 那胃壁会分泌什么？
0: 胃酸。
1: 那胃酸要干嘛？
0: 就是分解。
1: 哎，对。
0: 哦。
1: 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肛门排泄出来。对，这就是一个消化系统嘛。
0: 哦，
1: 那所以讲，那你吃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所以讲，那你爸爸妈妈，那，
0: 嗯，
1: 你阿公阿妈，会记得嘿，因为这无喙齿，哦，胃肠较打手，
0: 是，
1: 物件食较袂落去，
0: 嘿，
1: 啊，歹放，哦，放无啥会出来。
0: 啊，个物件先摕果汁机加加在里面。
1: 啊，所以讲，咱不是吃一个粗饱哦，
0: 嗯，
1: 咱不是吃一个粗饱，而且咧，较早的年代吼，哦，真正。无饭他吃啦，
0: 是啦，是。
1: 他早吼，
0: 哦，嗯，
1: 吃那个食个韩吉枪。
0: 啊，我阿妈在那讲啦。
1: 啊，还有哦，
0: 嘿，
1: 你捌听过人讲一个笑话无？
0: 哎、欸，你讲。
1: 嘿，过年过节吼，
0: 嘿，
1: 够麻他食。
0: 是。
1: 吼、哦，
0: 嗯。
1: 啊，肉鱼蒸好以后吼，结果是人客先食。啊，做鸡那种出气的，好、
0: 嗯，
1: 迄、哦、人客要搞块鸡腿食去啊，皮啊，我一边食完啊，我被变变啊，呢、嗯，过年才有好东西吃嘛。
0: 对对对，
1: 那有一些作散作散的人，
0: 嗯嗯，
1: 一边做工惊人工安怎嘞？
0: 嘿，
1: 无食吧，
0: 嘿，
1: 拢提低油吧，
0: 哇脆，
1: 哇脆，啊，
0: 这这我要讲，我爸爸以前就是安尼，因公我以前吼、哦、大家庭呐、啊，
1: 是
0: 啊，惊人工散吼，真正大拢爱哇脆，无哇的阿公妹，因如果阿咱倒是拢无钱。
1: 做油车呀，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那去提一个餐嘞，讲爱煮高瓦汤。
1: 所以讲啊，都有迄落嘞，咸、
0: 嗯、
1: 鱼你知道？
0: 咸鱼嘿，
1: 咸鱼切好煎好以后，放咧盘对吧？
0: 用片的啊？
1: 用筷？
0: 用筷？
1: 用筷？你用筷吼、哦，啊就生水烂水，啊饭就会再紧食出侪水。啊，筷子过都用咩哦？你烧咸嘅咸好死啊！
0: 我看到咸鱼啊，唔好个看
1: 小姑。当然这是较早迄个真艰苦的这个年代啦，
0: 吼。
1: 所以讲，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
0: 嗯，
1: 咱啊，食老，吼、哦，咱年会济，咱一定爱家己的身体吼、哦，够健康，吼、哦，啊，咱唔是讲食一个粗饱俩，吼、
0: 嗯
1: 哦，咱营养的流失啊，非常的紧。
0: 爱老会掉。
1: 对，所以讲，咱爱食有够营养，
0: 哦，
1: 所以讲营养我都会来，我简单举几个例啦，吼、哦，一天你要食几牛吧。你敢知？
0: 一讲我唔知，我刚才讲未使食伤济啊，我虾米胆固醇
1: 有做伤济？
0: 伤济就是讲我肥滴吧，食只三层的未使食三袋。
1: 龟牛，
0: 龟牛哦，我未晓。
1: 未晓嘛对吧？
0: 未晓。
1: 好，我来讲，这个问题吼、
0: 哦，
1: 真正常。我相信吼、哦，大家嘛唔知，一讲会使食龟牛吧？啊，一讲吼、哦、要摄取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吗？
0: 碳水化合物是饮料哟。
1: 淀粉类。
0: 淀粉类哦。三碗饭
1: 干嘛呢？
0: 我以为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盐？
0: 一天盐哦，诶、欸，两汤匙，
1: 两汤匙是几公克？
0: 两汤匙是四公克。
1: 哦，
0: 欸、老师，你来看呢，我很生气、哦。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糖？
0: 还专家讲吃糖会得癌症呢、啊。
1: 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
0: 蛋白质三颗蛋
1: 啊。哦，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就是讲，
0: 嘿，
1: 大家拢讲哦。一天要吃多少拢不知道嘛、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说我吃嘛
0: 你稍等一下我说、欸、注意听哦大家不要像我刚才说黑白的哦现在专业的来注意听
1: 所以说我们就是怎样呢我们就是变成说我吃
0: 嗯、
1: 哦、
0: 是
1: 啊我吃啊身体就怎样会欠营养啊所以说我们不是吃粗饱而已我刚才在说
0: 吃
1: 的饱很简单啦、
0: 嗯、
1: 我们刚才来吃五碗那个胡椒丁的卤肉饭五碗推下去你就饱
0: 有那就饱
1: 对吧、
0: 啊、
1: 你一天、哦
0: 嗯、
1: 中道堂也吃卤肉饭以后也吃卤肉饭连续吃一年我们不要说冰白、
0: 嗯、
1: 连续吃一年、
0: 嗯、
1: 这样你认为你身体健康吗
0: 没健康
1: 对吧
0: 人也会笑起
1: 青菜不吃我们先说那个吃到鲜啊、哦、那种那些不要说、哦、青菜有吃到吗
0: 没
1: 没嘛、
0: 嗯、
1: 水果也没吃到
0: 没吃到
1: 膳食纤维没吃到
0: 对
1: 都没吃到嘛
0: 对
1: 所以说要吃饱很简单、
0: 嗯、
1: 要吃好营养非常的不简单
0: 这有什么
1: 啊，比如讲像阮爸爸，
0: 嗯嗯嗯，
1: 咱家己拢有时段的，每一个人拢有时段的，
0: 是像你就友好诶、哦。
1: 像我看到讲，像我看到讲一挂时段诶，
0: 嗯，
1: 哦，我的长辈啦，我的父执辈啦，
0: 对，
1: 哦，叔叔啦，阿姨啦，这辈啊，然后，
0: 嘿，
1: 这时段诶吼，一年会愈来愈侪，
0: 嘿，
1: 啊，较早咱细汉诶时阵，因身体遐勇健，
0: 嗯，
1: 啊，即摆食老来诶时阵啊，透早、
0: 嗯，哦，
1: 透早都爱食油啊，白开诶油啊。
0: 哦我是看八只三粒啦，
1: 对对对，我是
0: 本发一只龟粒，
1: 我是心脏不好，爱食心脏药啊，我、
0: 嗯、
1: 是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药啊，我、哦、是糖尿病，爱食糖尿病药啊，
0: 哦，
1: 啊，我是耳鸣。哦，头壳会讲，惊到胃灾，那爱食一种药啊。
0: 哦，这嘛就这呢。
1: 啊，有诶吼，胃肠无好，爱食过胃肠的药啊。
0: 是。
1: 好、哦、啊，有诶都爱食一挂忧郁症的药啊。
0: 够忧郁症药
1: 啊。啊，都过目睭的药啊。
0: 阿
1: 都过目睭的药啊。
0: 对对对。
1: 过肝的药啊。
0: 是。
1: 哦。
0: 是。
1: 有够多啦，對對對我拄只两两几项。
0: 诶，两两，你拄只剩下头八九项啊。
1: 准十项啦。
0: 好。
1: 准十项啦吼，一顿啦。
0: 嗯。
1: 一顿啦。
0: 嗯。
1: 十粒药啊。
0: 惊死人！
1: 下在中道阴暗，我还没讲完哦。来，即卖 看到笑，哎、欸，看到哎、欸，有一寡物件对家的身体有帮助。我叶黄素过目睭的，去买一罐。我可乐可沙面，葡萄糖胺，过骨头，生骨纤维，去买一罐。
0: 是，好、
1: 哦，哎、欸，人讲。那个善差综合维他命，
0: 诶，
1: 人讲哦，这食到爱补充维他命，我嘛去买一罐。人讲哦，诶，爱补充米群呢，我嘛去买一罐。人
0: 讲哦，
1: 诶，鱼油，人讲去买一罐。人讲诶，爱补血，对吧？哎呀，啊，爱食叶酸，啊，我叶酸都去买一罐了。
0: 是，
1: 人讲爱补充钙质，一天食高钙，不是一天食高钙，我爱补充钙质。哦，我钙质的吼，不管是牛奶粉啦，或者是讲补钙定剂啦，好、哦，我都去买一罐。
0: 哦，
1: 造血功能不好，所以要吃一些铁剂，我都去买一罐。人都讲啊，哎呦，一罐中药的。啊，骨碌医生丸啊，哦，包括雕金丸啊，勇冠丸啊，大胸丸啊，膀胱丸啊，面部丸啊，哇，我念念吃有吧？
0: 你讲啊，我会惊咧。
1: 益生菌啊，哦、啊，包括矿物质啦、
0: 啊，
1: 美心同盟啦、啊，这些物件、欸，我念念的吼、
0: 哦，
1: 这卖讲几项，十五项就好啊。
0: 超贵啊咧。
1: 好、哦，阿、啊、伯。咱啊，准十五项啦。
0: 好好好。
1: 头前我讲爱食病开的心脏的，哦，过油脂的，
0: 哦，
1: 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啥，这加加起来就十粒了嘛。
0: 对对 对,
1: 對。我拄只粒的只保健食品，
0: 嗯、
1: 一项一粒就好啊。有了十外粒吧。
0: 哦。
1: 安尼透早爱食二十几粒，中昼爱食二十几粒，晚暗爱食二十几粒，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你会感觉讲你的身体啊，
0: 嘿，
1: 好像什么？跟他有毒感官，
0: 有影咧，
1: 是不是啊咧？
0: 你安尼讲，我食药就饱，其实免食三顿。
1: 来，如果你要真少年嘛，
0: 是
1: 叫你一天三顿安尼食，你食得到吗？
0: 那有可能。
1: 来，但是咱的老的，咱的时代，咱的长辈，伊都是安尼食。
0: 为着伊要顾伊家己啊，
1: 对，伊除了病宜开的药啊，要食以外。加买回来保健食品，伊嘛要食。
0: 对。
1: 所以讲的时候，我就吼甲这个药厂，就去开发，吼、咱要安怎讲，或者系时代，
0: 是，
1: 吼、卖食些侪料。
0: 有影，伊食侪料，敢有影讲老会掉？因为
1: 你
0: 烧怕掉啊。
1: 不一定掉，对。第一是烧怕掉的问题，第二是讲，伊这你买的物件敢有顺，敢有效果？
0: 对。
1: 不是你食落去就好啊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讲的时候呢，咱吼一定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讲，如果咧。如果会做方便的来吃，是不是更加好？
0: 是啊。
1: 好、哦，所以讲，咱就爱加一寡营养素的部分，
0: 加、
1: 做安怎，做粉的，好、哦，咱用泡的。
0: 像咱的葡萄糖胺一样快，大家拢讲哦，会使特工咧榨出来吃，做方便呢。
1: 对对对，
0: 特工拢顾会着，不免用冰冰的来吃。
1: 对，咱欠的吼、不是油啊，咱欠的
0: 营养。
1: 营养，啊，都来哦。你啊欠营养，身体产生状况的时阵，你也去检查身体。
0: 嗯，
1: 结果呢，身体检查出来以后，医生开始开西药给你吃。
0: 是，
1: 结果的时候你根本都免吃西药，你是因为欠缺一挂营养素，比如
0: 讲
1: 你大便还未畅通，你就是欠益生菌。
0: 是，
1: 你就欠膳食纤维。
0: 是，
1: 啊，其实你多吃一挂水果，多吃一挂青菜，
0: 多
1: 吃一挂膳食纤维，益生菌都会帮
0: 啊。
1: 结果的时候。你甲医生讲你放袂出来，三天四天无大便啦，啊怎食软便剂，食泻药啊，
0: 啊就伤身体呢，
1: 啊就伤身体啊，
0: 是啊，
1: 所以讲足侪人拢唔知影讲，足侪人足爱食药啊，
0: 是，
1: 好、哦、啊其实药啊吼会伤咱的肝，伤咱的腰子，如果咱三顿食了的平均，营养吸收了有八天，
0: 是，
1: 咱人袂破病，
0: 上重要真正就是营养啦，
1: 对，所以讲
0: 营养爱补充个足。
1: 对，
0: 啊，袂使流失。
1: 对，所以营养我们一定要补充。所以讲，你拄只问我讲，咱要安那顾身体？
0: 对，
1: 好、哦，来，咱唔是食粗饱，咱三顿唔是食粗饱，咱来食了有够营养，
0: 有够营养。
1: 对，营养要安那来，就是讲，咱平常时的时阵，三顿食了有够，好、哦，什么都吃，但是
0: 均衡，
1: 但是有人食肉不食菜。
0: 我
1: 两家菜不加吧，太太你们讲，老公最爱讲话住哎，好、要抓住一个男人，
0: 要抓住他的胃，
1: 是不是？
0: 你若爱食卤蛋，我特等都爱食卤蛋。
1: 好、哦，是这样吧？哦，啊，所以讲，都变做讲固来意啊、哦，都变安怎，都变营养失调嘛。
0: 所以，
1: 所以就在问我讲，咱人要哪健康，要哪维持身体，都是营养爱补充了有八点。
0: 哎、欸，卢主任，
1: 是，
0: 跟你请教一下吼、
1: 哦。是。
0: 一定爱补钙，
1: 补钙对，
0: 对不？
1: 对，
0: 钙、吼，足侪人吼，拢爱啉牛奶，
1: 是，
0: 还是食钙片，
1: 是，
0: 有诶食愈侪吼，
1: 是，
0: 去 病医炎，
1: 是
0: 骨质疏松个愈严重。
1: 我讲这是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吼。
0: 是吼、
1: 哦。我讲实在吼，其实啊，你做产品的人吼，一定要有良心道德。
0: 这一定诶。
1: 我有当时吼，拢会去这个药妆店，
0: 哦，也
1: 是讲去一挂这个大卖场、药房，
0: 哦，
1: 去看一挂产品。
0: 嗯。
1: 好、哦。但是我发现讲啊，有一些产品吼、哦，伊甲人强调讲，伊会使补充钙质。
0: 哦，
1: 结果的时阵啊，消费者都买登去吃，
0: 嘿，
1: 啊买登去吃，动作讲我大刚有吃，我钱嘛开啊，
0: 嗯，
1: 好、哦、啊，吃两三个，对，吃两三个月以后去做检查，
0: 嘿，
1: 结果嘛是骨质疏松，
0: 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1: 啊，所以我觉得说哈、哦，咱哦，这个做产品的人呐、啊、哈、哦，
0: 嗯，
1: 一定啊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0: 像你都真正有、哦，所以我特别拢找你。
1: 对，所以讲你袂使讲，你比如讲，你今仔有钙质无够哦。嗯我这样讲哈、哦，今天你我提钙质给你吃，
0: 是，
1: 你只补充钙质，
0: 嘿，
1: 你吃十分的钙质而已，
0: 对，
1: 哇，你保证有高分哈、哦，老掉去，
0: 是啊那，
1: 给开，
0: 那给开，是啊那，
1: 为什么？来，你如果这支产品
0: 是，
1: 伊是会使补充钙质的，
0: 嘿，
1: 第一一定要有钙嘛，
0: 是，
1: 第二一来第一定要有维他命 D，
0: 哦，各维他命 D，
1: 一定要有维他命 D 属于，
0: 是啊那，
1: 还有哦，
0: 嘿。
1: 它里面一定要有异黄酮，
0: 异黄酮
1: 再来哦，它里面一定要有镁锌同盟，
0: 各有镁锌同盟，
1: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钙质需要维他命 D， 维他命 D3，、
0: 嗯、
1: 还有这个异黄酮，还有镁锌同盟，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合成。你吃十分的钙质都去，你都有吃到镁锌同盟，你都有吃到维他命 D， 维他命 D3， 还有吃到异黄酮。你吃十分的钙质进去，才能够真正七分、八分、高分，甲真真正正收一条。你吃钙质的物件、嗯，你一定要有这些成分，这样你吃钙才有用。钙片就只有钙，它也没有镁锌同盟，也没有异黄酮，都没有。啊，没有的时候，你吃钙质的物件，他们收一条，收不掉
0: 啊。啊，吃要创啊？
1: 啊，就收不掉。啊，就是说，因为你要加这的物件，是不是增加成本？哦、啊，你敢知影？今麦有做者来结石，什么原因？哦他去吃到不好的钙，
0: 都是讲钙是不好的。
1: 就是哎、欸，像钙有很多种，
0: 嗯，好、嗯
1: 哦、像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吃纳米钙，
0: 纳米钙，
1: 纳米钙的时候，它才能够吸收。
0: 是
1: 啊，但是纳米钙它还是必须要爱五镁锌同盟，
0: 就是要
1: 爱五异黄酮，
0: 哎、哦，再 keep 掉下
1: 来。对，你吃下去这些钙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嗯、才能够真的合成，
0: 哦、
1: 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恶化。
0: 不要不要。
1: 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钙，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
0: 嗯嗯嗯，
1: 你只有几个功耗呢？结石
0: 啊，
1: 结石，
0: 你钙那修这
1: 肾结石，尤其结石，
0: 是不是？
1: 对，会结石，
0: 结石，
1: 对，就这个问题。所以讲的时候呢，这就是提供一个观念，好、
0: 嗯，
1: 给大家。咱要选择这个钙质的物件，你就会记的哈、
0: 嗯。
1: 如果这个产品是给你强调，会使补充钙质的，一来得一点爱有异黄酮素，
0: 异黄酮素，哎，
1: 异黄酮素又叫雌激素，
0: 是啊、
1: 哦。那里面一定要有镁锌同盟，
0: 好、哦，
1: 这个强骨元素，
0: 是啊、哦。
1: 里面呢，
0: 为的是镁锌同盟，
1: 对，里面呢还要维他命 D、维他命 D3，、
0: 哦、
1: 然后再来你要出去晒太阳，
0: 哦，太阳一定要，
1: 你
0: 说大家的话啦，
1: 走路到另外一回事啦，
0: 嗯，
1: 晒太阳。
0: 晒太阳，
1: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
0: 嗯，
1: 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3，
0: 是，
1: 就是 D3，
0: 嘿，
1: 那这个维他命 D3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
0: 哦，
1: 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
0: 哦，
1: 哎、欸，这很重要，
0: 你才改钙嘛，改去掉嘞，
1: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0: 合成哦，
1: 对，因为那狼不是永远躲在阴暗的地方嘛，
0: 当然哦，
1: 我们人一定偶尔要晒晒太阳嘛，运动。啊，食了有够营养，三顿不是食饱尔，哦，啊，爱加食一挂营养素，对，因为你欠的不是油啊，
0: 嗯，
1: 你欠的是营养素，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0: 起码拢是营养失调啦，
1: 对，
0: 营养失调，咱个营养够够，
1: 是，
0: 大项都拢好啊，
1: 对，那
0: 就讲这
1: 钙质流失嘛，
0: 嗯，
1: 哦，那你的牙齿就会掉嘛，
0: 是，
1: 哦，那再加上说你钙质，你钙质无够的时阵，
0: 嗯，
1: 你的骨质疏松嘛，
0: 对，
1: 啊，骨质疏松的时阵呐，就较容易安怎，你也跋倒。时阵哦，容易骨折
0: 哦，对 对, 对，
1: 容易骨折，你的关节、你的骨头哈、哦，
0: 嗯，
1: 变作内底一坑一坑，
0: 对，
1: 哎，很容易就折断。
0: 是啊，是啊。
1: 对，其实骨质疏松哈、哦，女性比男生严重，
0: 是、哦，
1: 因为哈、哦， 我们这个
0: 生囡仔管
1: 生囡仔啦哈，还有就是说我南京来生的时阵，好、哦、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
0: 对对对是
1: 所以女性哈、哦嗯、在补充钙质是比男性的、啊、更重要。一来对低料钙质一挖，要对镁锌铜锰，
0: 镁锌铜锰对、哦、重要，这重要。
1: 要对五 G 的哈强骨元素哈，那你记得异黄酮，还有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属率
0: 哇
1: 药物哦。来对某这个叶黄素，
0: 够叶黄素。
1: 来对某葡萄糖胺，哇！来对某叶酸，
0: 叶酸够会。
1: 哎，再给咱补会。
0: 哦。
1: 来对要都有 B 群，
0: 够 B 群。
1: 来对要都有矿物质，
0: 矿物质。
1: 好、哦，来对嘞要都有叶酸、泛酸。
0: 哇。
1: 好、哦，烟碱素、胆素。
0: 嘿。
1: 好、哦，综合维他命 A、维他命 B、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0: 哦，
1: 还有膳食纤维，
0: 哇，
1: 还可以补充钙质，
0: 哇、哦，
1: 因为你只要有，你只要打缸，你个动作扎等、嗯
0: 嗯，是，
1: 一缸你个泡一包，
0: 嘿，
1: 哦，钙质也在做补充，营养也在做补充，
0: 对对对，
1: 叶黄素你吃也对，
0: 嘿，
1: 益生菌来对嘛有，
0: 来对嘛有
1: 益生菌，
0: 哇，哈、
1: 哦，益生菌你吃也对，
0: 嘿，
1: 哦。这个叶酸你吃得到，泛酸、哦、矿物质、胆素、烟碱素、综合维他命，你拢总吃得到。
0: 就是头前讲的对不？迄几大项的迄保健食品，超二十项的。
1: 啊，是啊，那我这几三遍呢，因为就是我看到我做这时代，
0: 嗯，
1: 好、哦，我的父执辈，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除了讲吃便宜亏的油啊以外，
0: 嘿，
1: 给他保健食品哦。一顿都爱吃几落十粒啦，啊，这些保健食品吼、
0: 哦，嗯，
1: 卖甲整做胶囊，
0: 哎，
1: 卖甲整做定剂，
0: 是，
1: 吼、哦，我甲做做混嘞，
0: 做做混嘞，
1: 对，啊，你只要泡水，
0: 哎，
1: 拉拉嘞，啊，都会使啉吗？
0: 啊，唔过我有一个重要诶、
1: 啊，是，
0: 你讲泡水拉拉安尼啉吼，啊，唔得过来来摇啊，甲掺掺落安尼啉，啉起来有啥物味无？
1: 不会不会，你放心。这组就对了、
0: 嗯、
1: 咱已经啊在咱的医美中心已经没足够的时间了、
0: 嗯、
1: 大家吃这组吃了非常的健康，有的人、哦、没精神他、
0: 欸、
1: 就是缺营养、啊、去病院检查、
0: 嗯、
1: 都检查不出说他缺什么样营养分，
0: 是是，
1: 你可以抽血检查、
0: 嗯、
1: 你的 GOT GPT， 你可以抽血检查、
0: 嗯、
1: 你的肝指数，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法度抽血检查讲你欠什么营养吗？
0: 未使，
1: 无法度嘛。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身体欠缺某一种营养分来产生着问题的时阵，
0: 嗯，
1: 你家去看医生嘛。
0: 对。
1: 但是你甲医生讲的时阵，甲镜头讲给医生听，
0: 嗯，
1: 医生未认为你欠什么营养，医生
0: 会什么派气啊？
1: 对，医生针对你什么款镜头开始开西药给你，
0: 嗯，
1: 啊，你就开始进入着迄个恶性循环，就开始吃西药啊。
0: 遐多派啊，遐派
1: 啊，就是啊，叫做治标未治本，母到上尾腰子派去，肝派去，啊，造成就规身躯拢白去
0: 啊。
1: 结果咱探讨的原因就是啥？你不过是欠营养尔嘛，你三顿食了无够平均嘛、
0: 嗯，
1: 因为你喙齿较无好嘛。这个物件较不爱吃嘛，大便较未畅通嘛、
0: 嗯，
1: 啊来，因为两个人要煮，歹煮嘛，
0: 啊
1: 物件拢一汤、二汤、三汤嘛，
0: 长、啊、
1: 的，今仔日阴暗顿食，长阴暗顿，吼、嗯哦哎，冰箱都摕出来汤的，
0: 你看你拢无好呢，
1: 啊，因为你一概煮落去，
0: 你
1: 那，你要卤吧，你那有可能卤两个人吃的，都要吃一顿的，无、
0: 嗯、
1: 可能嘛，
0: 是啊、
1: 你要炒青菜，你够可能炒一丝啊，
0: 无可能，
1: 你要煎一尾鱼啊。你看我们一顿拢吃完，不、
0: 嗯、
1: 可能啊！所以两个人上派住，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会记哦嘿。你欠的不是油啊，
0: 嗯、
1: 你欠的是营养素。
0: 欸、
1: 这组钙丰富，你甲提顿去做使用，
0: 是
1: 哦，营养来做补充。
0: 嗯，
1: 内底有钙质，内底有叶黄素。
0: 嗯，
1: 你去外口买一罐叶黄素要开偌济？
0: 内底
1: 要都有益生菌，内底要都有葡萄糖胺，内底有综合维他命，内底有 B 群。来都有叶酸、泛酸，哦，来都有烟碱素、胆素，来都有钙质，来都有金黄腐的这个异黄酮，
0: 会
1: 使甲你做补充。
0: 哎，今麦那买这款，都免个吃这么
1: 多，
0: 这
1: 么
0: 多保养品。
1: 这适合讲啊，要维持健康的人，爱健康的人，
0: 是
1: 也就是讲啊，你对身体非常的要紧，
0: 嗯、
1: 但是你唔知道要怎顾身体，
0: 嗯，
1: 哦，你爱记的，咱的寿命愈来愈长，但是咧，你加活二十年。给我三十年，因为医学进步、
0: 嗯，
1: 但是这二三十年，你如果过了无够健康的时阵，
0: 嗯，
1: 安尼顶多是受苦。所以讲的时候，你营养补充了有八丁，咱、
0: 嗯、
1: 人身体才会勇健，身体勇健的时阵，你身体才会受苦。所以讲，这种钙丰富。 哦、我特别爱来甲大家做推荐，透早当做早顿来泡，
0: 透早当做早顿泡，
1: 对对对，
0: 真正足香诶呢。
1: 是较早讲良药苦口啦，
0: 哎
1: 啊，我做有效做有效诶，但是哦，做歹啉诶，啊做歹啉，因为对身体有好，你都爱啉啦，皮啊甜诶有无？
0: 嘛、哦、是爱啉啦，
1: 但是即卖社会无共啊，
0: 嗯，
1: 物件歹啉吼。无人要食，
0: 有影，
1: 就算伊都较好，嘛无人要食。
0: 就像咱的荷塘，
1: 对，
0: 真正甲做咧好食。哎，对我们讲吼，哎有效呢，啊唔过佫好食，我一边食十粒，敢会食？会啦。
1: 是是，所以讲的时候呢，这组产品哦，是咱药师、营养师、哦药学博士、哦伫咱药厂研发，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
0: 特
1: 别吼，营养素有进口的，
0: 嗯，
1: 但是你也知。进口里边营养素，哦，想要为做规管规管的，
0: 而且
1: 是讲国外进口的这种的，
0: 嗯，
1: 啊，都爱食牛排、食肉，咱台湾人食菜、食米，
0: 所以讲，
1: 啊，都爱伊欠的营养，跟咱台湾人欠的营养，
0: 无共，
1: 无共，
0: 无共，哦，
1: 所以讲你去食国外进口的营养素，
0: 嗯，
1: 无一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啊，咱这组钙丰富是咱台湾药师、药学博士、营养师落去研发，
0: 是
1: 哦，啊来调配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上好的。我家己有咧用，
0: 嗯，
1: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阿姨、我的阿姐、我的阿伯、我的阿姑，我身躯边的亲戚朋友，
0: 嗯，
1: 拢总咧用这组钙丰富，大家拢食了非常的好。
0: 你咧搞讲吼，你身躯边的人拢咧用的时阵吼，我阁有去突击检查，
1: 是，
0: 我去哦，
1: 我公司的员工，
0: 公司的员工吼，一弄我咧跑，
1: 是，
0: 伊嘛搞讲吼，哎、欸，许小姐，这个东西真的好，
1: 是，
0: 因为他每天这样营养补充吼，
1: 是，
0: 伊顿免去食一锅什么维他命，食你泡泡食一堆。
1: 是
0: 只要泡一包，用掉。

0: 元气有精神好睏，物件食落去有体力，营养饱点。哦，身体无病痛，啊，过了足健康诶，啊，慢慢食遐，对，慢慢食遐有诶无诶，
1: 对啊，无唔对哦，咱用一个上方便诶方式，得会当，甲咱诶营养补足，非常诶好。以上是咱诶健康常识时间，甲你分享，再来听一首。

0: 食了无感觉，食了未改善，
1: 对啊，
0: 哦，迄种物件上贵啦，
1: 有影，而且上这个洗身嘞，
0: 对啊，卖你愈俗，好啊，食无效，迄个是贵，食有效的物件，会改善的物件，和你的健康的物件，拢总无贵。咱钙丰富哈，一盒，好，一盒就是1500块，
1: 没使买两盒，
0: 送一盒啦。
1: 一盒1500块，
0: 买两盒送一盒，
1: 3000块，搁送一盒。好，电话准备好，0295123456。初上讲3000块三盒，今仔日特别优待10组，加1000块嘞，加几盒？加5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8盒。咱这是针对着想要顾家己的身体，营养素拢要顾到。营养素拢要顾够，啊，唔过益生有限，譬如讲营养品啊，纳豆想要买，稀油嘛想要买，啊，葡萄糖啊嘛想要买，胶原蛋白嘛想要买，益生菌嘛想要买，安尼买起来可能爱几万块，啊，唔过益生无遐济，大项拢想要顾到，就会当用咱这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全部营养素拢甲你保护照到，咱即马一天。所吃的物件有限，啊，不过营养素的需要，敢有可能你吃偌济，安尼都有够？无够呢？五脏六腑、身躯每一个部位需要的营养素是无同款的，所以咱才爱食饭、食五谷、食水果、食真济来补充。啊，不过胃口较无好啊，也是讲啊，咱的这吃的物件已经吃无遐济啊，遐敢有可能拢无需要？同款嘛是爱补充啊。今仔日只要泡一杯。一缸一杯，全部给你顾到够。电话请你紧卡，会给你10组尔吼，3000块三盒，啊，不过敢若有10组，4000块加5盒，4000块8盒。

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电话爱紧卡起来。

咱身体内底啊有20多款的营养素吼，是无法度家己来制造的，必须要靠着这个咱来食食的摄取摄取才有够，才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日常的健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全身器官的运行。啊，加你要咱来摄取。有时啊，咱食物件可能得干啦，食这几项，爱食这几项。譬如讲，这是真真正正的例哦，吼，唔是咧讲开始的物件有偌好用，这是真真正正的案例，第一只来跟你分享。那有一个大姐，因为伫海港，住伫海港边，拢是掠鱼啊的吼，啊海港边种菜嘛足少的，啊伊得拄啊好爱食鱼，所以自从伊嫁入一个嫁海港土海人吼。嫁入去因翁遐了后，逐工因翁爱伊拢用鱼仔来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过了10年，一五年的时阵，发现手小块咧喘，也无要紧啦，反正个少年。过了10年，超40多岁的时阵，哇，这个手甲脚愈喘愈严重呢，坐咧就喘呢，脚啦嘛呢，坐咧就喘，唔知影原因，啊，走去修经问神，王爷问到妈祖去。同款嘛是安尼个在喘，胡阿已经食草千外张啊，医生我嘛看了100多个啊，同款个在喘，找无原因啊，到尾啊，准拄煞啊，反正无影响伊个性命，啊，毋过影响着伊个日常生活，伊个日常生活就是安尼一直喘，要捧一杯茶啊，喘，喘到咧茶拢做了了，啊，要行一个路，有时啊脚咧喘。要行3步都真困难，尤其摇咧紧的时阵吼，真正的。有一天，因新妇是我的朋友，伊就提一阿伯在盖房户，等于讲吼，哎妈妈，因妈妈最近因为喘甲足严重诶，手开伫喘，脾气嘛无好，阿妈吼感觉身体愈来愈虚，整个人足烂诶。我讲，无你提这东西去泡个麦，当作牛奶泡来啉，当作早顿泡来啉。伊干那啉一礼拜做早顿安尼啉，因为嘛食袂落嘛，心情歹食袂落嘛，猛啉安尼，掺一锅麦片安尼啉，伊啉一礼拜尔，伊讲手已经无啥会喘，脚嘛无啥会喘，唔是讲钙丰富有偌厉害，其实伊就是长期干那食，伊爱食迄几款尔，伊爱食迄几项尔，所以伊的营养摄取了无够。真侪毛病就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出来的，唔是讲咱有啥物大病，还是讲有啥物无法度同意，唔是真简单，就是营养无够所造成的。只要补充好够，你看拢解决啦，唔免问神哦，慢慢去看医生啊。伊个干那营养无够尔，尤其咱若长期讲啊，咱有食菜的吼，长期那打食即几项的，咱个特别。爱来另外补充营养素，还袂做先讲，我刚刚可能咧补充钙，啊，我搁长期咧食菜，即款的危险性，就是讲啊，有这个钙，钙化啊，吼，啊是讲吼结石的危险性会较大，咱会当均衡摄取营养，像咱的钙丰富，就是一个真方便、真好补充的一个营养品，达到小茶泡落，你会当搁泡麦片未？会当。啊，我要泡燕麦奶啦，泡麦片啦，泡豆奶的，拢会当小小啉，如何对胃嘛真好。下暗要睏的时阵，咱唔敢食伤济物件，即马歹消化嘛吼。啊，唔过你睏的时阵，腹肚就枵的命呐，宵夜佫唔敢食，也影响到佮睏的时候爬袂起来。啉一杯钙丰富，唔呐会饱，而且营养规工佮你补充，啉袂了。你会加足好睏哦，加足好睏诶，真正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3盒3000元，即马剩几组？剩无几组哦吼，剩超啊5组甲8组尔，加1000元，加5盒无吼，8盒把握机会，用上少诶钱做上大诶代志，对你诶健康上大诶帮助。咱若讲想要顾健康，也佫有即、這个。啊，金额有限的，会当考虑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唔那就早顿尔，规个健康营养全给你补充到。你想要买遐营养品，即内底拢总有，把握机会，3000元3盒，4000元嘞8盒，干那无几组尔吼，4000元八盒的无几组，把握机会，0492123456，
二五一两三四五，4000块八盒又搁减两组啊，紧卡！

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723345。营养素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身体要健康上需要上必要的物件，你讲是不是？咱若无营养，无肌肤，大家拢免讲啊。而且佫有这个，咱的牙口较无好诶，含要食饼，得啊个饼啃到软去诶，即款诶吼，你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要无，咱有虾米身体好甲人拼？拼啥？拼健康尔啦！人生的后半段，拼加健康尔。正常人需要的爱健康，也若有这款，咱可能有咧洗身的，也是讲咱已经咧做一寡较严重的治疗的，更加需要着营养素。尤其洗身的回来，不是洗身大家拢好好呢，洗身回来足侪人安尼足虚的呢。真正拢无力气呢，坐咧爱操坐咧半点钟，才有法度爬起来。啊，若讲这做化疗的，有诶，就可能爱倒咧，倒操一工才有法度爬起来。食嘛无法度食啦，真正食嘛无法度食。有真侪人听到开始咧讲啊，这营养素真营养，伊就买回去，互伊厝内底诶人食。譬如讲，我咧洗身诶，我咧做化疗诶，也是讲最近身体较虚诶人。因食食来了后，尤其有一个做化疗的，做咧住咧台南的一个大哥吼，伊讲开始好哩加载。阮厝的本来就毋是真好个啊，人咧食啥物营养品，已经食袂起啊。啊，我家己搁咧做化疗，我嘛想要甲伊健康过，我嘛想要健康过。伊刚听着讲啊，你咧卖这个钙丰富，伊我那甲开始买当去食。伊讲好哩加载有食这个钙丰富，真正伊只咧健个过。这几遍的这个化疗，人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因为伊有体力下改家己健康过，伊即马开始咧做工课啊，伊真欢喜，我嘛替伊欢喜。无唔对，上需要就是体力，上需要就是营养。有体力，有营养，咱才有法度面对着一切。你讲是唔是？只要用早顿的钱。咱就有法度把所有的营养素拢给补回来，也佫有，咱有真侪吼，即马钙丰富常常欠缺的原因就是有真侪的养老机关，也佫有这个长照机关，因下在拢爱泡这个麦皮呐，爱泡牛奶呐，爱或者用这个营养素，或者是大人家，因拢该用这好是大人家，因为食了，是大人更加健康，更加有力。有法度甲因讲话，有法度家己，有诶家己搁开便所啊吼，因感觉真方便。厝内底诶人来看讲，哇，加好有肌肤呢，加好有元气呢，差足侪呢，底只顾真好。所以真侪啊，这个啊，造养机构吼，拢买阮这个营养素、钙丰富，等于泡吼啊，内底只大哥大姐家，只是大人家，只阿伯阿姆家，食完大人拢饿了。含伊个家属来嘛，讲第一只甲因照顾了真好，甚至恢复元气。啊，有人会当去回去呀，会当回去家己自理呀，无啥物撇步，营养素顾好有够，安尼尔真正无啥物撇步，营养素顾好有够尔。我著讲啊，即支营养素做出来是要针对着咱可能啊，即、這个医生也无遐济，无法度逐罐买，无法度逐项买。啊，毋过想要顾家己的人，又搁要方便的人，又搁惊吞的人，有的人已经无法度吞啦吼，又搁惊这吞咧一粒一粒的人，这拢唔免泡起来，就敢那牛奶同款。所有营养素伫内底，烧水冲落，敢那牛奶同款，非常的好啉，口味也是讲大细杯，你家己调，只要有迄包啉落，规工全部营养素拢顾会到，规工元气满满。而且气色一定愈来愈好哦吼！真侪我有讲过啊，长照机构也阁有啊，这个洗身的啊，也是讲做化疗的，拢是用这来补充。外口买什么素的嘿，一罐八九十块，哦，一罐爱八九十块，阁无好啉，阁一个臭味，阁爱啉冷的，咱唔免。即要备案呢哈，备案会当食四五个月，4000块。你看有俗无？而且逐工食呢，逐
甘蔗才四五个月，只要四千块。啊，不过优待租数愈来愈少啊吼。等我你爱先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愈来愈少，可能你们这么刷都无啊，爱紧的紧卡。因为呢，干那食这第一省钱，第二营养无输别人，第三有真济。因为欠缺营养素的毛病，伫短时间就做一个改变。哦，我有讲过，手错诶，错十多年，一二十年诶，食一礼拜尔就无错。唔是讲这厉害，因为长期间欠缺某种诶营养素，长期间偏食，长期间加食一寡伊爱食诶物件造成诶吼。咱呐有这个偏食诶，也搁有厝内底，咱无可能像别人会当逐项食诶，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也搁有你愈来愈无肌肤诶，体力愈来愈歹诶，这更加爱来补充营养素。也搁有咱身体已经有毛病啊，想要健好诶，你无肌肤、无营养，敢有机会会当健好？你讲是不是？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三压三千块，加一千块，四千块，八压，和你砸上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请你紧卡。

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方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以及平湖及妈妈洲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一个比较一句问候一项大型的服务，拢可能成为着顾客再一次上门的理由。为着继续提升着彰化县商业服务品质，打造更加便利而且温暖的消费环境，115年彰化优先店家定算计划正式开始。即日起开放着县内合法登记的店家报名参加，只要具备着5项以上优先服务项目，就当申请参与着定算，和更加侪消费者看到。店家用心和特色，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460间店家获得到认证，优先卡价遍布25个乡镇市。通过到认证了后，突然会到取得到中华优先店家专属认证标准，以及我还有机会获得到店面设计补助机会、专家各店辅导、品牌行销曝光、所谓社群宣传以及创意活动推广等等资源，也做提升店家服务品质。甲市场竞争力，和更加侪消费者看到店家用心甲特色。为了提升着高龄者防诈意识甲保障着财产安全，田中地政事务所日前伫田中镇台湾家庭关怀行政协会西吉巷弄登教站办理着地政业务宣导。透过着实际诈骗案例分享，向着中介说明着常常看到不动产诈骗手法，并且介绍着内政部所推动的地政反诈骗三宝，也做着民众守护着自身财产权益。田中地政事务所来表示啊，高龄者往往是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希望透过着社区以及登教古店的宣导，将地政知识甲防诈观念传递给长辈，协助建立正确的保护财产观念，嘛提起着民众，卡斯讲那接受着科技来电，或者是涉及着不动产处分、抵押等等的事项的时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并且会当向着地政事务所查询确认，也是讲卡着115反诈骗专线，寻求着协助，以守护着自身财产安全。彰化县政府推出的趣味的行李测验，司机你哪位？彰化小吃驾驶性格大测验，结合着彰化在地小吃文化和交通安全观念，邀请民众透过着轻松趣味的测验，学习家己驾驶性格，同时建立正确用路观念。一日起到7月10日为止，完成测验，并且参加着社群抽奖活动，都有机会获得着礼券、限量车贴、磁铁点点的贺礼。本次活动刚播的花县彰化彰化县政府新闻处 FB 加 Instagram 粉丝专业办理的抽奖活动，民众将完成的测验公开分享结果，并且依照的规定留言，都会当参加的抽奖活动奖品包括500块统一礼券、100块福利吉祥券，以及由的插画家东东所设计限量版的交通安全车贴、磁铁点点贺礼哦。台中市大新服务学生的200路、500路、700路和900路跳蛙干线公车，因应着暑假坐车需求减少，将自7月1日和8月28日暂停服务，加开区间车 N、C 等路线班次，嘛将进行着调整或者是暂停，并且依照司机班表发车。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表示啊，8月31日新学期开始就全面恢复，一般公车维持正常。发车，民众会当使用着台中公车动态资讯网站，或者是下载着官方版的台中 Go App 查询，这样就坐车的资讯。交通局嘛来表示啊，原地开学期间加开的区间车 N C 区间车点点的路线，嘛将停驶，或者配合着司机辅导需求调整着发车时刻，维持着主线公车的服务。部分路线司机发车时刻甲平常时无同款，敬请民众多加留意。 为了应应着建筑部高龄化以及超高龄社会需求，加强照顾弱势族群以及提供关怀服务，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在今年七月一号加九月三十号为止三个月期间，受理了老体延续技能复兴计划补助申请。都我局强调，这个计划采着受理实际了统一审查方式办理，并是申请成赢，受理事后未影响着录取败诉。且符合资格市民在期限内备好的相关文件提出的申请。都发局来表示，台中市处龄三十年以上建筑物一天一天增加，透过着内政部推动老体延续技能复兴计划，会当协助着延长厝的使用寿命，提升了结构安全，并且兼顾都市景观改善加社区活化。这次的补助并且结合了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鼓励采用着国产品牌建材，希望引导着市民共同打造安全、耐久而且宜居的生活环境。面对着人口成长、设施老化以及灾害疫情等等的挑战，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持续强化着废弃物处理体系论证，以着环境安全稳定处理为核心目标，透过精进管理、跨场调度以及多元气化计策，稳定维持垃圾处理量能，全力守护着市民生活品质和环境安全。环保局来表示，为了确保着分跨场稳定稳定，持续推动设备更新以及效能优化，包括空压机、选择性非触媒复原设备、分散式控制系统以及粪扫吊车等等关键设备改善，提升了污染控制效能以及稳定稳定性。同时透过电机维修以及三场互相支援机制，也就是讲，维修期间依然会当维持着粪扫清运以及处理作业正常运作。这个安全卫生法上海新修正规定将在七月一号正式上路。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指出，本次修法核心在公安预防全面化加一场霸凌法制化，新制首都明文防范一场霸凌，并且建立了不法侵害保护机制。在营造和工程管理方面，都要求着建筑工程在上海最设计阶段都纳入安全防护，并且明确规范了各级承包商、边境分包厂商和业主的统合管理制度，对源头阻挡着一再风险。如果事业单位无落实着防治措施，无提供着必要防护设备，或者违反着天罡规定，上届管会当处新台币450万的罚款，并且爱依法公布着事业单位的名称以及负责人的资讯。阿妈讲，过人卡那生出着烂三巴，很可能是影响着美观，也可能暗中着健康警示。这种烂三巴叫做皮肤赘生物，差不多拢是良性诶，伫40岁以上的人点也看到。但是囡仔卖生，而且甲高血脂、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有关系，绝对袂当轻忽。如果若发现讲身躯上诶这烂三巴愈生愈多，或者是有痘痘变大趋势，建议除了解决着外关的问题，上盖好想刷检查着抗白的血糖、糖化血色素、黑油、油维甲体糖，以排除着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甲症状疾病等等内分泌异常。呼吁着大家千万唔通家己用刷甲拔掉，或者是摕针甲刀啊甲夹掉。如果那老会老白天干掉，还是讲还不是烂三巴，等到容易延误着治疗哦。以上新闻由着个人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去上当。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Blue Brothers 蓝调兄弟所唱的这首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换作歌意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个人来爱。蓝调兄弟是一个双人团体，严格讲起来并不是真正有这个乐团，因本来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喜剧节目后座周六夜现场来带一个音乐短剧，后来因为受贵受欢迎就拍成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台湾名后座福禄双霸天，但不过他的英文名就是 Blue Brothers 蓝调兄弟。你这首歌就是那个电影创作的其中一首最有代表性的歌曲，虽然我认为这首歌曲所唱的大家都需要一个人来爱，他说的不只是男女爱情的那种爱，也包括了对情人对朋友的那种爱。毕竟人类是群居动物，没法度完全靠自己一个人活下去，咱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的陪伴，别人的爱，所以咱自己也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大家互相照顾，安尼才会快乐。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看到春夏一班过一班，港口摆满上会人，一对一对情意重，只有老阮丢丢梦，一天梦过又一天，为何看无你一人？五万重逢多勇敢，阮是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你们个水无看到就知，人体有超过60%是水，饮水会当帮助身体代谢，好处真多。但是真多人逐天提醒家己爱饮水，了准饮有够量的水啊，其实确实无补足。这种情形会造成着身体出现着一挂症状，包括讲头壳疼、神道道、专注力下降、皮肤会干、嘴会破、嘴唇溜皮、等啊等到叮当真慢，容易便秘，和身体了准讲。要啊，我不乱吃物件。想要知道家己啉唔够水无？上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尿的色水，真正的稻草黄，这是多多好。青黄或者是有气味，就是爱啉水啊。大刚啉水的基本量是体重的kg乘以30到35cc。譬如讲一个60公斤的人，一天大约需要1800cc 跟2100cc 的水分来补充。千万唔通听哦，嘴大才啉水，嘴大表示讲你已经尿了脱水了。

0: 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食老的时阵，那目睭小可模糊，这是不要紧，因为咱人那老，目睭的视力拢会减退。可是有真侪人，食老的时阵，目睭煞来失明，这是非常悲哀的代志。咱人一生打拼，所求的是一生平安、快乐、甲幸福。但是目睭来失明，变成青盲，这是真不幸的代志。目睭来失明，快乐甲幸福，咱敢有法度通享受着？所以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就是安尼。会致使到目睭来失明的病因，讲起来是真多。参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来出血、视觉神经来萎缩，这种会予咱人变成失明，无看到一切，予咱的人生变成黑暗的世界，处处受到人的侮辱、欺骗、甲糟蹋。有时叫天，天阁未应；叫地，地阁不灵。伫这个时阵，才知影目睭的重要性。有人伊在怨叹，为何咱平常时袂晓去保守目睭，袂晓去照顾咱的目睭？咱人若是超过40岁，大约伫43岁的时阵，视力就开始减退啊。目睭就会小可起模糊，伫这个时阵，就是叫咱爱注意咱的目睭啊。若是无爱去照顾咱的目睭，重视咱的目睭，有可能咱就会失去光明，变成黑暗的世界。伫这个时阵，1000万、1亿万来护你，这敢有啥路用？敢会当买到咱的自尊甲幸福？除非你有法度看破甲知足。事实上，要顾目睭，毋是临时临腰就顾会起来。一定是要长时间来照顾甲保养。目睭若要金、要明、要清、要来，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顾肝甲顾心，因为咱人的目睭，乌人是属肝，啊，动主是属心。肝心若用，目睭就会金、会清、会明、会来。空中的好朋友，在照顾目睭，就是在照顾肝心。平常时爱一点一滴，一直照顾起来。那是安尼，这上介好。你甲看，有个人伊食到80-90岁啊，伊个目睭也阁真清真明，这证明伊个肝心真勇。 平常时伊有保养、有照顾，顾目睭的药方是真多。即阵我提供一个上介好的验方，和大家做参考。这个验方平常时若服用是过肝肾，食这个验方不但养肝固肾，佫会当治疗目睭所产生的老化症状，产生目睭黄、目睭雾、目睭会痒、会流目油。这个验方是综合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医书的精华，是非常好、非常杰出的验方。我敢讲，食这个盐方，平常时会当强肝固肾，食老的时阵是固目睭上介好的药方。那目睭黄、目睭雾、熬老目油，要防止目睭来失明，也是要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盐方是非用不可。我即阵集二三十年的行医经验，非常诚恳公开，和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盐方就是枸杞。杭州、石地、山竹、淮山、茯苓、牡丹皮、白蛇、白芷蕾、石决明、当归、白术、当堂、心胆，用这些药方来浓缩做药丸，长期解服用，免惊目睭会来失明。

在89年12月初3的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人，伊要阁走找第二春，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勇，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人，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艺，伊的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的妇人人，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也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行街面，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囝儿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有成就。伊即次要走找翁婿，囝儿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妇人人伫较早，伊的翁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拍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又得到模范妈妈的奖状。即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都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妇人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妇人人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还阁有法度行房，还有法度亲像少年翁仔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还阁真勇健。这不是破病家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顾，共同吃到120岁，也阁会当牙乖啊做工课。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如何？咱的身体是不是爱顾？人讲身体健康无病痛，这才是快乐的人生。

0: 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嚼纹，那轻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骨，他们。啊，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过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今麦来介绍佛手这味药啊。佛手都是香烟，因为它有五念，参像咱人有五支枕头啊同款，所以佛名叫做佛手。佛手伊的药性辛苦平，佛手伊有止疼、利尿、气风、解毒、健胃、镇静的药效。那是用佛手、桂花金、橄榄金、玫瑰金、白芨、川芪、猪本回头，这些药啊，甲合作会，一旦过胃，治疗慢性的胃炎。用佛手、用茄乌、碧拉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会，对治疗腰子发炎效果真好。用佛手、一金、瑞金、五味子、火丁、板蓝根、当归、银针，这几味药啊合作会。在治疗女性的肝炎效果特别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寒人草这味青草药。青草药有青草药的特色，千万唔通看伊无去。人讲草鸡真正是会开刀人。寒人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利藤，因为寒人草伊的汁是乌色的，会当治疗白头毛，所以阁有一个名叫做乌寒人。寒人草伊的药性是甘酸微寒。那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的记载，寒人草有滋养、修养、止血、排脓、凉血、甲助心的药效。那是老皮花，会使使用寒人草、鲜荷草、白凤根、甲石鸡子这几味药来治疗。那是要过喙齿服用，会使使用寒人草、骨脆鲍、甲补骨脂。那是大便的加血，会使使用寒人草、石鸡子、大黄、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真有功效。空中的好朋友，您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先如清香恶二花，清香青翠是不二花，有凋一日寒霜降，有见清香不见花。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行善做好代志的人，就敢那清香同款；行恶做歹代志的人，就敢那一丛花同款。清香甲花比起来，有时会感觉花比较较水，但是若有一天落大风、落霜雪的时阵，清香伊的青翠原在，但是花已经是凋谢去啊。所以行善的人一定比行恶的人较有底子。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好的沉香，在咱中药的药材，有那算是高贵药啊一种。沉香若是要详细解分起来，有几啊种，有黄沉香、角沉香、黄蜡沉、赞香、煎香、鸡骨香。那是外表看起来有参像竹篙般的，这就是黄沉香。那是参像牛角遐尼乌的，这就是角沉香。那是把摕来剥看嘞，会安尼感觉软软，用刀啊甲下会卷起来。这款嘞叫做黄蜡沉，这款沉香真好。也阁有一种是铺伫水面的，这叫做赞香。也阁有一种把放伫水内，会半沉半浮，这款嘞叫做煎香。也阁有一种虽然会沉，但是中。

嗯，是空空。这款的沉香有哪无解好？有一种是石乌正定，搁沉伫水底。这款的就是甲沉，还是黄蜡沉。这款沉香上解好。正的沉香有哪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沉香价格是比较较贵，参像甲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就价正贵。不过伊的药力是价正强，正好。普通你去的药啊，拢会散去。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就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助火。沉香阁有温心助命门火药力。固肾药啊内中拢会落沉香，药力就会加真悬。尤其是要治疗下骨穿哨，沉香一定爱落好的沉香，参像落角沉香，还是落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就无够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咱中医中药伫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个一套。啥物叫做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人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啊，有那都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老毛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的病症。新的病症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侵，风、寒、暑、湿、燥、火，这入侵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啊，旧病拢是属阴的较侪。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比较紧好，旧病就无同款啦。伊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才会当医好去。有时若遇到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要医好好。一定要关键兼恶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用五分功五分手。这个人伊若平常时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着病，这款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嘛有真侪人伊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都要真小心，爱慢慢啊来，爱参像这套书啊甲同款，一格一格解套。到尾啊，总是头会开，所以治病有那同款。那是慢性病、新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有那是爱参像透锁啊，甲同款，慢慢啊透，安尼身体才会当健康。
1: 飞姐，你别来了，你上个家就好。
2: 好，我搁再陪一下。
1: 好，挂了，继续等着你，先等你。来到第八赛。

咱做人千万唔通骄慢自大，一定爱谦虚。那是不要谦虚，事事行行拢认为咱比人较牛，安尼咱就未进步啊！一味骄慢自大，想要得人的精华都得未到啊！不要谦虚，就交无好朋友，交无好朋友，知识就无多交流。空中的好朋友，骄慢自大是事业成功的致命伤。咱事事行行谦虚，尊重人的人格甲意见，这原来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之一。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冬虫参芝。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段时间由咱乌象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仙的强力塑化清、乌象仙的保和维生、乌象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日语版的歌曲哈，依旧是一个人。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啦吼！啊，好好好，阿哥继续咧倒哦吼！啊，咱大理中华泉州的了，巴拉班的杨班长，甲讲因中华也即马在落大雨啦吼！啊，阮遮即马嘛是阿哥湿湿啊雨，
0: 即马是湿湿啊雨啦。
1: 对啊，啊，会使讲即届即个大雨吼，啊，即、这个暴雨来灌溉着咱即个屏东吼。啊，这个桥灯也吼，路灯也吼，灾情多哦吼。啊，屏东县政府宣布，今仔日吼，今仔日这个停班停课的吼，啊，有咱这个东江镇啦吼，新农乡啦吼，坎顶乡、南平乡，啊，佮有南州乡、嘉东乡等六个乡镇吼，因为多数的地区拢积水佮淹水吼。影响到这个交通的安全吼，所以伫今仔日吼，拢停班停课了掉啦吼。啊，会使讲，即届的这个核武吼，啊，轰炸着咱台湾吼，咱台湾有两个死，两个失联啦吼。啊，这个农民的损失超过1.3亿吼，超过1.3亿吼。啊，会使讲。现在水库吼，水库拢已经解渴啊，就对啦吼，解渴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围的环流，搁有西南风增强吼，方便吼。啊，会使讲南亚这个啊，这个三诶，这个冻结啦吼，台湾吼，连雨安尼会使讲降下着这个地灾性的这个核物。全台湾的灾情不断吼，啊，会使讲累计两个死，两个失联啦吼，啊，农作物的损失大概1亿3000万吼，啊，这个水保署吼，解读对着高屏地区93条的这个土石流的这个红黄线的境界吼，啊，屏东县政府啊宣布吼，啊，今仔日有诶乡镇爱停班停课的吼。啊，我拄啊就来甲咱报啊，对啦吼。啊，尤其咱爱去注意啊，吼，爱去注意吼，因为这个方面吼，啊，会使讲继续吼，继续啊，搁滴下就对吼。南部爱防这个强准河吼，咱南部地区啦吼，啊，不要紧吼，咱大家啊，已经吼灾情都已经发生了吼，啊，就是爱先甲协开吼。业界啊，看什么款的这个情形啦吼。
0: 是啦，这听说大家大概买点来吼。
1: 啊，一旦一旦来申请补助的，按尽量来甲申请的点吼。啊，会使讲，屏东争取农作物的补助吼，产品项的免勘啦吼，免勘吼。徛家呐，饮水50公分以上的吼，救助15,000块吼。啊，这个泡水的汽车共有20,000台啦吼，汽车共有泡水的汽车有迄、那个吼补助20,000啦吼，汽车有补助2,000的对啦吼，所以有的你要看车吼，车哪有一米吼，啊，这一届拢爱了过了10,000的吼，啊，泡水的汽车补助20,000。汽车补助2,000块吼，
0: 不过你泡水过车吼，你个过修理嘛是拢未完全好啦，
1: 会好未完全啦吼，会好未完全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来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有稍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带伫中部以北的吼，啊带伫外岛的啦吼。金门妈祖平后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这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啊，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伫个下晡的2点以前加来吼，后尾拜就当收着药啊吼。啊，咱这个吼。拜四拜五吼有订药啊吼，今仔日较会当食吼，今仔日较会当食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拢唔免客气啦吼，咱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 可以打到我们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会使讲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西半部有局部的大雨吼，啊，是这个短暂的延时豪雨啦吼，啊，会使讲。对着东部、够东南部地区吼，啊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28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冈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隔壁地区是25度到29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2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今仔日今日是6月27日吼，旧历是5月13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今仔适合开工点灯合场啦，要家要抓入厝啦吼，也是讲咱这个都灵啦、进金啦、安葬拢会当吼。啊，但是今仔日禁忌的就是挡土了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行政院讲，这个无人载具特别的条例吼，啊，遭受到这个南北的封杀啦吼。啊，会使讲何新存六届向这个江启臣来鞠躬吼，拜托讲唔忙来动吼。这无人机本来是介重要吼，你看韩国啦吼。啊，讲有吼、哦、准备50万的人吼、哦，50万的人，啊，要来操纵这个无人机啊吼、哦，因为南韩和北韩吼，会使讲伊啊嘛是西部啊超级足久的吼、哦，啊，所以这种的吼、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啊，希望讲这条约吼，啊，即个立法会当讲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特别的条例吼。哦哎，当来何以过啦吼？因为你是安怎不爱有过吼？啊，这南北唔得爱出来讲起来安尼较好啊吼。所以这啊，介对着咱台湾介重要吼，对着咱台湾来讲，这个防备介重要。所以伫这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龙飘飘速度来歌曲。晚风是咱当地高雄市林都市所点播的天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嘿。我想要甲你问讲，因为我逐天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捌甲你考。
1: 好。
2: 我听你讲话太实在安尼。
1: 是，你听讲。
2: 我捌甲你买八千电报完啦。
1: 哦，是。
2: 我迄家己无阿久也食，阿都骨头酸啊。
1: 好。
2: 有。价有卡好，
1: 好，
2: 哎，我今嘛想要跟你问讲吼，那个，这个啥？这是我讲的什么？
1: 八仙剑不完。
2: 哎，八仙剑不加那个。
1: 哎，是说八仙。
2: 哈？我讲哎，最近我有家的公司。
1: 嘿。
2: 最大阿个靠草，
1: 好、哦，一波为善呐、啊，
2: 波有为善嘛，
1: 要波为善呐、啊，要
2: 最大啦，
1: 哦，
2: 哎、欸，暗时食弄个一个最大一点的，
1: 对，
2: 嘿、
1: 欸，迄个胃会较大啦，迄食波为善就会好啦，
2: 波有为善嘛，
1: 要，
2: 哎、欸，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话，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都会啦。
2: 哦
1: 要吃好睡的啦，头壳戆的啦，哦，
2: 好好。
1: 嗯，啊，你若是有迄火气较大，迄个爱食补为善呐。
2: 哦。
1: 要。
2: 好好。
1: 好。
2: 你讲迄一罐偌济钱？
1: 补为善的两千。
2: 两千啦、
1: 哦。嘿。
2: 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吹打呢。
1: 哦，对，迄就是胃火较大啦。
2: 嘿嘿。诶，有粉吗？
1: 有粉的，有。
2: 哦，诶，是安那食？嗯
1: 嘿，一块康巴吃三十啊，
2: 三十啊，
1: 嘿，还叫三顿吃。
2: 好好。
1: 嗯，要。
2: 哦。
1: 哎呦。
2: 嘿。
1: 啊，你较早要甲咱买块八仙金不完啦吼。
2: 买龙盖啊。
1: 啊，吃了骨头酸也好呀，伊。
2: 有较好。
1: 哦，有较好吼。
2: 该。
1: 啊，你吃好啊，要。要要。
2: 哎呀，我白。我
1: 讲你白讲白讲，
2: 我
1: 好跟
2: 你
1: 讲。安尼哦，阿姐妈要改，要改保卫生呢。
2: 嘿，
1: 安尼哦，阿你什么大名？
2: 我夏太太。
1: 夏太太啦吼，好，阿我今日改检了再教啦。安尼
2: 好，
1: 阿
2: 你迄金寨有金寨有讲有药店。
1: 哈。
2: 金寨我。
1: 金寨我也无呢。
2: 无
1: 系
2: 啊。
1: 也无啦。
2: 好好。
1: 好。好。
2: 明
1: 仔再讲，
2: 明
1: 仔再讲，
2: 明
1: 仔再讲。
2: 哦，明
1: 仔
2: 再
1: 讲。要，好，
2: 好。不要紧。
1: 健康保健要，
2: 好。
1: 好，
3: 谢谢。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贾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骨头拢会酸，啊，食咱个八仙健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个胃火较大吼。迄个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维善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这首日语版的歌曲哈，《爱丽丽骨》，是咱当地屏东公馆的洪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恁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播完，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大地南投市是公园药局可能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玻璃集成水利经营民间县级德山市洪明堂然后刀立武店破主是雕营北港新港行星西雷星刀南吉南堂气动二河托过天寿堂美寮新泰安然后啊那红山是中华和平国家一心同啦吼，这也是方言里啊来先讲，广州期皆是三河吼，路德是中明啦吼，万丹小会古上殿顶边啊破林庙祝，屏东区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庙祝，啊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即卖的科技吼真进步吼。啊，尤其咱这远距的这个医疗啦吼，啊，我们开放着视讯吼，医生视讯来看诊吼，卫福部携手这个平台吼，扩大远距的医疗吼，啊，一挂这个里外青年会当享受一届免费的诊疗啦吼，啊，医界好友建议这个药品流向监测的机制的地方。卫福部会使讲，今年持续来吼，松绑远距医疗的规范吼，建议从2024年来修正通讯诊查治疗的办法，新增加慢性病患者矫正吼器官收容人等五类对象会当接受到通讯的诊疗以后吼，卫福部长宣布讲。携手台湾远距医疗的服务，而这个联盟呐吼，看医生的平台吼，未来降低收容人吼，这个视讯看诊开放，所有的可被适用吼，另外提供海外求学，而这个青年远距医疗的这个资源吼，未来无排除将这个服务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诶，这个里外国人呐、啊、吼，哦啊，所以这安尼就太方便了吼。伫外国会当伫咱台湾看诊呢吼，啊，这个伫家家的人也会当看诊安尼吼。
0: 哦，你太方便了、哦。
1: 太方便了吼、嗯，所以这会使讲是一个吼，真大诶一个消息啦吼。
0: 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1: 大大的进步吼、嗯。啊，所以伫这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北关天后是咱当地这个家己当地的电信师所点播的天关天，也可以等所带来关天列到吉阳。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免书你好。
2: 哦，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张太太，我现在借问你哈，那个歌。

0: 了，啊，佫要唔理化，你卖你公公啊，啊，但是阮只老人，咱总是拢袂记得俩。
1: 好，啊，你家加虾米药啊？
0: 啊我就加同位咯，加。哦，
1: 十八千啊，八千减半呢。
0: 哎，我加加一罐药，加上不运动咩？
1: 哦哦哦，
0: 加药啦。
1: 安尼哦。
0: 加贵一些，加只贵一点，讲明白啦。
1: 好。
0: 啊，另外我讲拿喝拿料吼。你说啊，当要那么看看，
1: 好
0: 了，好，因为他在门口对
1: 着建牛了，还有建牛，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我长期在那笑，
1: 我笑，哦，安尼啊，你吃了拢真稳定了哦，
0: 稳定，稳定，稳定，
1: 哦，安尼吃，
0: 咦，我不该讲，我这句我这东西啊，啊，都是用诶，他这样叫你吃，
1: 哦，
0: 啊，我想讲啊，我那里我这卖老人啊，我那里东西社区嘛，
1: 哦。
0: 阿爹打来吼，脚卡袂少啦。
1: 哦，
0: 啊，我同阿担要过过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无应该我那去吼，阿那去要上来吼，我好几次。
1: 哦，好啊。
0: 回站看水啦，过几次啊。
1: 没。
0: 啊，我就讲吼，同阿担过运动，脚卡袂得好啊。
1: 哦，好，好，好，好。
0: 拍水啦，我那不好，你做这点不拍水。
1: 没要紧，没要紧，哎，感谢你啊。
0: 好好好，你要感恩你自己。
1: 没，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营养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仙，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十八仙含八仙健补丸，啊，咱也住伫高雄市。遮阳区遮阳大路阿吉拿开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阿那三明区是信捷东京必好，另阿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旺左上对面红英药局，内围新永安，他妈先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光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好上先的十八千康百仙健补丸。

0: 阳泽所带来的歌曲诗雅文雅名雅，是咱住伫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可咱做服务吼，小讲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0800，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620026，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这个医生吼，医生讲嘛是压力惊大啦吼。阿亲啊，咱的卫福部讲要来甲医生检验吼。阿亲啊，会使讲。开这个禁售的新制度吼，上紧伫个八月初就要来上路啊吼，啊为着要来改善着医术人员的工时啦吼，健保署吼规划调整基层的禁售合理的门诊量的制度吼，现行每个月合理来开诊的工数为25天，下收为22天啦吼。每天合理的门诊量为30个人提高到35个人啦吼，意思就是讲，你一天吼一天会当看35个就对啦吼，啊你若超过35个吼，啊你来申请吼，这钱就较少啊啦吼。相关的规划已经送到卫福部来核定，上紧八月初就要上路啊吼。健保署表示讲，新制度。未降低民众就医的权益啦吼，那禁售假期开诊率吼下降，还是连假搁再爆发着急诊吼塞车，将会入侵来吼启动着这个应变的这个机制啦吼，啊所以吼这个经济医师工会专联会调查，基层的禁售伫拜六开诊率。是83%吼，每摆的开诊都是20%，诊所假期开诊的，使讲是全世界吼，这个前段班吼，啊，因此恐惊引起基层医师吼，过劳啦吼，过劳吼，因此即马讲个解安尼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白光曲哦，叶倩文所带来光曲《潇洒走一回》，是咱大地家己当酒的杨神师所点播的听光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太太你好。
2: 哦，
1: 我的秘书啊。
2: 哦，好，谢谢。
1: 哎，公安啊。
2: 哦，我是在那阵讲你的走，我都在听了。
1: 好是。
2: 嘿啊，我啊，唔知古林，我还要在拿有个古古的，啊，这啉啉拢无少，啊，我讲还要出来奶奶唔丢，会了不？啊，反正我唔敢讲，哎个，反正哎，你只管伊空格的我讲。
1: 定造善呐，哈，哦，首先呢。
2: 哎，我就总较袂好讲啦。
1: 哎，
2: 起码你只管，哦，佮查足多嘞。
1: 好。
2: 第二遍，伊去做人怪事，我叫佮袂只管。哦，啥物？不会呢。
1: 好玩咯、
2: 哦。你惊嘞？
1: 好。
2: 他做拢会嘞。
1: 嗯。
2: 我妈妈讲，弟弟拢去到去啊！啊，我爸爸是下古的啦。
1: 嗯，
2: 我真的是下金，
1: 下
2: 金，不管安怎样啦，金。啊，我是讲，今晚啦，不管拢扛一罐来金啦，那些。
1: 对
2: 啊。我个个只三 A 都吃咩？
1: 哦。
2: 嘿，我都安吃，啊，我都听你。
1: 嗯。
2: 你那老话来讲，是只安尼啦。啊，我就是讲我。我卡门看嘛，哎，去跟我开一只了，哎，你别上，我讲我哩去先动呗，我哩。
1: 哦，对了，赚老板娘啊，呀。
2: 对对，我只是爱着一路上去购物。
1: 嗯，对。
2: 不是讲谈咩的。
1: 好。
2: 我见我阿汤也上面有，特别贵哩，阿得要上好。
1: 系啦，食要上好。
2: 嘿嘿，阿你讲得好啊。
1: 嗯。
2: 所以啊，我是为些讲话嘛，我。
1: 嗯。
2: 我是爱些
1: 啦。
2: 因为你不。那快些！你跟个恁老狗吼，哎，迄个，电脑嘛吼，我是
1: 阿
2: 弟阿妹，伊
1: 在
2: 起来啦。
1: 无
2: 嘿，无人叫跟住上录音嘛。
1: 哦。
2: 啊，我就袂晓啦。
1: 哦。
2: 嘿，较快些啦。
1: 对啦。
2: 啊，我是讲，伊咧讲讲，
1: 哦，
2: 我叫伊阿妹讲。
1: 好好。
2: 啊，我就是意思讲，就哎。真正都爱有影，安尼才成功。
1: 对啦，
2: 咱只要
1: 嗯，对啦，
2: 是啦，哎
1: 呀，
2: 啊，我那个，啊，人大家都是，不是讲要见见那个是不得，一定不会呀。
1: 哦，谢谢啦，
2: 我哩谢谢啦。
1: 哦，
2: 都感谢我，我是讲我
1: 老
2: 婆去看过麦啊。
1: 好，
2: 我真是那点爱心听。
1: 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啦啊。
3: 真感谢咱住伫凤山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扫扫家当中有花吼，迄就是咱的米花梗吼，会破吼。咱的紫玉梗的米花梗会破，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山，啊，来甲伊修补解吼，啊，就当中会当好利利啦吼。咱若有需要，住伫凤山区。到五加一行动药局、中华药局、和平药局，啊，佮有金武路、好好药局啦吼，海洋路、民安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
7: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地。靠站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梦女的心声哈，一首歌曲呢，是咱大地婚礼后对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朋友的名书甲交流，伫家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二七，旧历的五月十三，礼拜六。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我要寄药啊、特殊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啊，若要寄药的两点，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啊，屏东县政府宣布讲，这个屏东县的东港镇啦吼，新两乡啦、坎顶乡、南平乡、南洲乡、加东乡吼，顶六个乡镇吼，因为多数地区当中积水含淹水吼，影响到交通的安全吼。今仔日拢停班停课啦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用这个兵来做一个了解。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嘿，
2: 家属，
1: 好，
2: 张先生，我张
1: 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请讲。
2: 我家张明吼，
1: 好，
2: 我阿都真多，
1: 好安尼哦，
2: 个关心大白拢破开啊，
1: 哦，还危险吗？
2: 买不可能讲唔开啊，
1: 安尼哦，
2: 啊涨无水讲，
1: 涨无水哦，
2: 刚刚。搞得都无水啊，准大海啊，准天海啊。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2: 花花花
1: 花，要爱注意啦，吼，爱注意，
0: 爱斟酌咯。
1: 较慢出门咧，
2: 阿伯。老就好啊，无无错啊。
1: 有阿伯，这出嚟拢太危险嘛，吼。
2: 对啦。
1: 嗯。
2: 嘿，搞得那么去咯。
1: 好喝啊，喝啊，喝啊。
0: 危险
2: 哈。嗯。
1: 谢谢你哦。
0: 爱斟酌。
1: 喝啦，喝。
2: 拜拜。
1: 谢谢哈。啊，这个屏东县委二十号开始哈。为北到南吼，啊，拢总传出核武的灾情啦吼，包括这个中地啦、九如啦、屏东市啦、万丹啦、坎顶啦、东港那边、加东顶的乡镇吼，啊，会使讲拢严重淹水，其中林陆的大排吼、堤防吼，因为溪水暴涨来溃堤崩以后，造成万丹乡。兴化埔的这个砖头吼淹大水，啊，万万乡的这个陆寮桥吼，啊，被大水来掏空来冲断以后，所以不少的民众吼，啊，会使讲被这个积水围困吼，消防人员哎，拢总无用协助这个脱困吼，含安置灾民呐吼，两江的来全县总共。特地855个人收容166个吼，就是慢慢要出来丢手的多啦吼，哦，遐叫等伊啦吼，叫等伊吼，啊，一只爬轿车遐嘛许吼，遐嘛许含泪，遐个在西湖起来就对啦吼，啊，一挂饲乌猪仔啦吼，啊，一挂即个鸭啦吼，饲鸭拢总。泡水啦吼，
0: 池岸拢伫个溪边啊，
1: 溪边啊，啊，所以有人吼，有人去啊，伫掠个鸭吼，哦，水流出来了对个，
0: 水流走诶，嗯，真危险。
1: 啊，这池岸诶人，啊，池底诶人，这都咧艰苦啊，你过去咧，该那个掠鸭吼，啊，你也看吼，会使讲，这个大水吼，像台南吼，台南市诶淹空啊吼。天空这个昆山大学嘛，讲严重拢淹水呢吼，听学生来讲讲淹到一楼安尼吼，嘛真严重。啊，高雄的交情啦吼，交情吼， 啊，讲这个麦田的轿车红绿灯一直在闪吼，好加在警消已经事先来救出掉这三个人了，对啦吼。所以当下咱一般吼，那落雨啦，咱都尽量会当忙出门啦吼。啊，但是这届落雨，恐个拄到这个期末考啦吼。啊，先啊，期末考啊。啊，这届定啊，这期末考也无宣布讲改时间吼。啊，所以大家学生啊，拢爱去啊吼。所以有当下真正这天灾地变啦吼。啊，会使讲非常诶，这个做事的人吼，会使讲
0: 较轻松吼，预防的啦吼，
1: 对吧？啊，你不听诶电视咧报啊，讲虾米伊个吼，伊个餐厅吼，啊，差一撇这个吼，咸翅蟹啊，讲爱300多块啊吼，300多块，这你看这咸翅蟹是变好野人咧食的呢吼。
0: 哦，一般的天气、一定较贵的呀、
1: 啊。好、哦、啊、哦，听讲伊顶台风差一半，讲300几块呢、啊，所以有阵时候你也看讲像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哦，啊，咱啊露天咱就带出家己人查查的就好啊吼，唔免去坐一包的公司吃啊。
0: 坐出去的所在吃的贵嘛是嘛、是爱好人
1: 啊。好啊，你好，啊你好。所以在这讲我们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各家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都
1: 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要紧吗？
2: 我们这是不要紧啦，但是现在我们就大雨
1: 了、这样喔、
2: 南北这样在就这次刚换到要换中部
1: 了，好这样
2: 喔、应该我们这现在排水做得比较好、但是这几年也是无介严重，是淹着无较早着淹着啦。因为哦，这款代志哦，要讲起来，我当作你啦，按想用哦，出去啊外口甲行行，我感觉就对啦。即讲天灾地变，拢无法度人去避免啦。最主要就是讲，有诶安诶，有诶安啦，迄大狗啊，我若看足侪条大条狗哦，规个拢踢甲实在用咩？有哦，迄狗是毋是？
1: 无清就对啦吼。
2: 超爱时阵，冻啊一条大狗，三分讲有十分的老的时阵，都剩头六七分，安尼话，恰恰都规个拢要定义。
1: 对啊对啊。
2: 暗。哦。你讲要跩人要处理甲跩代志的了，我感觉实在是真困难啊。讲要治水要开几百亿、几千亿，我感觉嘛是。地方跩人跩。在比较讲较在地方政治人物在人吼，应该伊就要去了解讲这个狗到底是有踢起还无踢起，迄规根本十条狗都拢有踢。
1: 对啦对啦。
2: 这因拢去无去坐在办公室内底，遐话东话西无去，深深就去了解民间的代志，这水路到底有通啊无通？
1: 安尼哦，
2: 这足大重要呀！你想落只大的雨，你讲要叫伊消会滴，嘛无法度通消去啦。
1: 对啦，
2: 因为你那讲的当时，你只这两天这雨落只大，想拼落去，迄根本就拢未消。你搁多一个咧接近也是同款啦。但是咱就是讲，首先对水路一定都要疏通哦。
1: 爱清啦，要爱清，
2: 这是上重要。拄到这大雨的灾变，天灾地变，你那讲的种。向来你嘛无法度人去避免，免讲去骂什么人，搞怪什么人，我感觉是。还是无啥好的，是抓大家抓口水战啊，尔啦，根本都无啥物效果。通迄个，首先就是会即趟讲去整顿跩道路，会即趟无通，安尼上第一上好啦。拄到天灾地变，你看像即个话咧咧，那一分一股个摇两界，一倒一个外劳，
1: 对
2: 啦，是毋是？今麦今仔日报纸看个死人的。死的人会一直增加出来，袂较少，几啊千人受伤啦，
1: 啊，
2: 世界几啊国。去直接个支援这些大事啦，所以天灾地变人，无法度人去避免，就是讲有法度通改善的，有法度通改善的，像这到水路这上重要，就是也得人去清河水都袂臭啊，当下水根本都流袂啥哩啊，这是上重点的。啊，你阿公现在大雨落落，你讲我避免实在是太避免了，骂什么人怪什么人，我感觉是。还是无虾米路用啦。啊，今仔日这雨落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唔通去较远的所在，住厝的房地产，祝大家拢平安。
1: 好啊，好啊，谢谢哦，谢谢
0: 哦。
1: 啊，不要紧，咱的空调和平，咱的线电，啊，咱要上线吼，电话继续亮哦吼，免付费电话，0800070700。 八八机会电话光纤加卡入来
0: 吼。是啦，咱电话个电加半礼拜。
1: 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看恁了有虾米款的灾情无啦吼？啊，那有安起来讲起来吼，啊，讲我大家来知影吼。
0: 是，希望讲大家拢是平安，无代志的。
1: 哎呀，这个台南讲路面有啊，介侪拢帮伊吼。各大条的溪流当中伯仲了掉吼，啊，伯母来侵蚀台南市吼，啊，会使讲轰炸六点钟了吼，六点钟了掉了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你们有好，家属一家家好。
1: 哦，你好。
3: 嗯。大家拢平安。
0: 嗯。家己领导处理好。
3: 我迄个大哥在讲。哦。迄就是安那，你知不？
1: 嘿。
3: 今嘛无人咧喝茶啦，
1: 哦哦哦，
3: 啊，迄内山那路段吼，规个迄茶啦、粪扫啦，规个拢一溢出来，迄大沟啦，你也看迄啊，都海呀、啊，海
1: 边
3: 呀、啊，迄个茶啦、碟啊啦，规个安尼拢迄安尼冻掉咧，
1: 规大堆啦吼。
3: 哎，无法度。像阮迄日就是阮迄日含咱去五指山观音哦，啊，为迄路安尼甲看，我甲看，迄溪都拢崩了了啊，崩了了，迄不怪讲哪只路大吼，迄水太要。
1: 无清啦吼，无清就对啦吼。
3: 嘿啦，啊，迄要清，迄实在是实在是，讲诶吼，实在是，卖讲钱甲人啦，迄实在是有时间嘛，实在是真困难啦，你讲。他对那个大哥讲吼，啊，就地方一挂民意代表吼，啊，一挂遐议员什么吼，啊，大家出来吼，到处立一个，啊，像迄个你会使带恁遐志工啦，带恁遐选手比赛吼，先来清这水沟啊，安尼豆豆啊做安尼吼，啊，你做红款啊嘛，讲哇，啊，这个都有在做，啊，搁未晓。黑袂叫他的他家那些那音刷音派，阮家是较管地是管地音啦，黑音最足可怜的呢。
1: 对啦对啦，
3: 黑音最吼是这样足可怜的，人家海了了卖讲黑时代对吼，黑干嘛？
0: 为了钱
3: 吼，多心多力，安那时代是音最足可怜。
1: 对啦，
0: 要签就艰苦。
3: 希望遐讲民意代表做官遐吼，有听着讲哦，啊，都带恁的义工，带恁的迄类吼，啊出去吼，水沟啊啥吼。
1: 到千千的安尼。
3: 嘿啦，迄茶偌济呢？较早阮做囡仔，一支茶嘛无。跳到啥物得意啊嘛，切卫生嘛，规个拢无安那路动吼，规个拢变变落来。你看迄口，迄出海口，迄规个安尼迄惊人。
1: 哦，对。
3: 哎呀，你看别人的意见是安
1: 怎？嗯，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你们苏老师。
1: 好，我揸车讲来。
4: 我咧就你这电台讲起咧，我田中今仔日七号咧，我每个月日七拢田中会在怎弄我咧关会啦。
1: 好安尼哦，好。
4: 所以啊，我下在只两点我落雨落到今麦较细啊啦。
1: 哦，
4: 可能今仔日较无雨啊。大家咱踊跃出来关会啦。
1: 好啊，真好。
0: 真好。
4: 哦。这两天拢落雨，那雨还愈咸。
1: 好。
4: 还搁在大乡拢叫暑假。
1: 安尼哦。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4: 每个月日节拢有啦。
0: 每个月啦哈。
1: 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1: 今晚先来听歌哈。
0: 带来南北一首带给老歌，红衣红所带来歌曲。是无的人，是人住伫屏东万丹后庄的张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迄个咪蔡英豪先生啊、哦？
2: 有。
1: 我林秘书，我唔可以，我敢有收到啊？
2: 哦，有啦。
1: 哦，好好好，感谢啊。
2: 哦，
1: 谢谢哦，真好哦。
2: 哎、
1: 欸。哦，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今日要买过
1: 呀。哦，今日买过呀。
2: 胃疼。
1: 哦，胃疼。
2: 放
1: 屎。哦，安尼哦。哦，迄有效啦。有迄有效啊，吓。
2: 我爱。那电台啊接来，我是讲啊，咁看唔
1: 到。哦，没啦没啦，未看唔到。你俩哪来无指定药房啦？
2: 我俩一刀啦。
1: 有，哦，啊，所以就我们变了，我夹起一夹，我才来搞啊。
2: 有。
1: 啊，迄个老细拢有吃了好呀，嘿。
2: 有
1: 啊。哦，安尼哦，好啊。
2: 哦，
1: 骨
2: 瘤。
1: 哦，好啊，好啊，哎。
2: 你老吃了就骨瘤。
1: 好啊，迄胃肠过用，胃肠对咱身体上重要。你若过无用，未吸收，身体就未用啦。
2: 啊，蛮管啊，有少加一罐
1: 少油。哦，啊，佫有加一罐少油啊，吼、哦。啊，你话有咧少呢？
2: 啊，都有当加。
1: 好、
2: 哦。又看啊，食食后味。
1: 好、哦、嘞，就我吃吃的。
2: 我怕感冒啊。
1: 好好好，迄种唔好，迄种管得掉啦。
2: 老感
1: 冒。哦，老鼻水怕感冒，少拢总有效啦。
2: 不
1: 过发烧。哦。对啦对啦，过一日安尼身体勇健就好啦吼、哦。
3: 真感谢咱带嚟婚姻拿来蔡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吼，食咱个乌象山个百合为善。吃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乌象山的保卫散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咱的胃肠的肚肚无胃口，食了不进，时常会来闹塞，会来腋下生，这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有当时啊透早食饱啊就要赶紧走便所吼，也是讲大食大啉。腰啊疼，肉啊胀，拢总赶紧来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咱也带你分林拿来，就爱来到达武田药局。武田药局今啊搬来对面开新店吼，西丽一生、到南金南同、新港北港行星、轮回障碍、气动愈合、脱壳天寿堂、二轮啊清华。美寮新泰安嘉义区公园破竹雕营闽雄太和梅山可有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善，甲乌象山的定少散。
1: 有啦，迄个开始煮啊钱尔，啊甲放下啊，煮安怎买个吃就有啊。
2: 有。

0: 容易所带来关切一夜情，是咱当地屏东万丹乡配村的女士所点播爱听的关切。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的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兴健保员，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吴琼生的药品，住伫园林是工程药局，各有日新药局。河美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永吉街号是建华智贤啦吼，宜林是德明B头药局，宝岛工程阁有好轮，田中银村永靖是金河堂，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凤阿开的凤大药局，东港建银阁东华那边明兴，枋寮吉川，滨东区这个大埔药局，阁有这个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万丹小肥古商店店边啊普林药局，都会单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那边买上山的赶紧吼，拄啊阁有过来买上山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都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我是小刘，恁两个搞啥？
1: 哦，你嘛搞啥？你好。
0: 先生你好。
2: 上午一个听友讲，你挂车讲落雨来，压着目睭迄个啊。
1: 嘿。嗯。
2: 来听好，你讲，因咱人生吼，咱人，我在世间人生的旅途有一挂问号吼，啊，爱有人讲讲出来咱听吼。
1: 哦。
2: 真正会知影吼，你就讲伊个囡仔食冰啊。
1: 嘿。
2: 这个变形啊，比讲个现代啊，人伊讲出来。讲我恁听，咱就了解。
1: 对啦，
2: 这些然后，所以讲你这健康俱乐部最好就是安尼。
1: 哦，
0: 对啊。
2: 你讲话纯天命哦。
1: 哎，
2: 这查甫人都长岁个大事啊，你要信
1: 冇？哦，对啦，唔是啦，查甫人啦，查甫嘛有啊。
2: 查甫为了长岁。
1: 好，看多一打。嘿啦，我卡手啊，有
0: 大事拢有啊，大事什么人拢有
2: 啊。人啊，做梦都欢喜啊，讲过来做
1: 兵啊，你啊，啊像咱的卡，咱的手嘛，拢无变大肌啊。
2: 对啊，
1: 你看你正手人得手，敢有变大肌？
0: 正手拢会较粗啦，嗯，
1: 靠得用的较粗啦，啊靠不得用的较油啦，有。
2: 有
1: 你唔知呀？伊
0: 啊，卡盘毛大细啊！
1: 哎，
2: 我用个较实用嘞
1: 吼。哦，
2: 而且我讲一个，我这个在地方恁听诶。
1: 好啊，
2: 我这一个讲在放落枝头诶小弟，啊，那卖个钱都卖歹，啊，从枝头讲叫人家就会玩，1000块啦，啊，天一间头100块啦。
1: 好安尼哦。
2: 大家一家里面拢一寡叫会做啦。
1: 嗯。
2: 啊，无就遐老火遐啦。
1: 哦哦哦。
2: 啊，讲讲讲，收二三十个、三四十个，收收咧，啊，唔就三四万啦。
1: 嘿。

0: 都一刀客得啊，那你要剃掉个一百回得啊。
1: 我爱加入会员才有一百啦，无加入会员讲唔知百五啊两百啦。
0: 哦，安尼哦。
2: 嗯
0: 哼。
1: 就是爱加入会员啦。
0: 哦哦哦。
1: 毕竟你见查某较闲，你无怎爱开查某，人个查某有嘛爱加入会员咧。
0: 我唔知道，我唔乜嘢，我唔知道。
2: 好，拜拜。
0: 我咧，加入会员吼，即太济啦，我够计济吼。
2: 无原本是想讲，安尼可能赚到啊，加入会员两千，啊过来个一届拢一百咧。
0: 哦，安尼哦。
2: 哎，啊唔知讲伊加三届个关起来呀。
0: 哦，安尼哦。
2: 那个得了。
0: 对哇，有诶嘛拢少讲，有诶你，有诶店伊拢啊讲规套个，讲我啊你爱买几万都几万，那得上我这。上我这吼，所以有的人拢会贪心，会口刷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咱去咱都剃一刀，不要见人，咱都百五，我都去百五好伊啊吼。就我哋，阮家咧剃是一届拢两百吼。啊，有当下咱都一刀一刀省安尼吼，啊，较袂用偏移，啊，较袂用怪安尼啦吼。唔忙安尼，一届。
2: 他们加工伊咧，店咧开也唔开安尼。
0: 你以为开不开的人们无关的，我个看这种的吼，介侪拢办的会员吼，咱
2: 那。你是讲南关在招会员的，迄个是存心不良啊。
0: 咱村卡的这店头吼，啊底下都开足久的，啊像咧有叫咧办会员，这都较袂迄个啊吼，啊你像有迄连锁的遐吼。迄有当啊，较危险啦吼！迄有当啊，办会员啊，讲爱先拿偌侪钱啊吼！啊，咧有诶，你若讲会员爱拿钱诶，我看着唔好啦吼，唔好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诶空中和平做参考吼。啊，即马阮遮个咧落雨啦吼，啊，咱一中啦无代志诶人，望伊山顶，啊，望伊海边啊吼，啊，望伊危险诶所在安尼较好哦吼。所以伫遮讲我咱诶空中和平做参考，啊，阮今日嘛照常吼有咧营业吼，有咧营业，啊，你要加油按两点以前吼，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0870700600诶电话，挂关区外埔老诶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诶电话。
2: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台东护管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黄义林所带来的歌曲，成功一点。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林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林秘书啦。
1: 哎，
2: 问看你药啊收到无？
1: 无诶，伊讲马仔哦。
2: 哦，讲马仔有解讲呢。
1: 无啦，我头拄啊去报去所谓做啊提去报全国都还未够啦。
2: 哦，是嘞，是嘞，是嘞啊。
1: 哎呀，我报进来，因为即马可能是发迄个发发地会安尼啊。
2: 哦，好，对的，对的，
1: 哎呀，
2: 是嘞啊。
1: 我不要你问，就是讲我顶届拢食迄五十间好味的哇
2: 吼。哎。
1: 啊，即马是怎么好像咔咔到这个尾啊嘛食四五点啊食拢会安尼。好像安尼晕晕安尼啊！
2: 哦，晕晕晕晕，你算八千的好吗？
1: 哎，我都买一罐迄个八千啊，都全部完。
2: 对对对对。
1: 我即马下早时困起来，
2: 哦哦，
1: 困起来一叫拢会酸啊。
2: 哦，迄有效。啊，你迄头壳晕，迄就是氧气无够啦，心脏上火，上去闹氧气无够，啊，甲食说八千的改善，啊，你腰骨酸痛，一点半就好啊。
1: 哦，讲迄，那拢会安尼，心脏啊，像跳舞上来安尼。
2: 对啊，爱说到轻诶，过滤心脏啊，吓。
1: 哦，我有一个，我拢去咧游览吼，啊，就啊挂香啦啥啦，啊，但是我就一个建筑诶遐，就爬山诶同事啊，啊，伊讲说伊有伊了咧做工课，啊，但是伊拢会跟我去爬山，啊，伊就是讲伊诶五十年很严重啦。
2: 哦，迄有好。
1: 啊，我有甲你，我有甲伊讲老林的电话，
2: 哎呦，
1: 伊转来我看，
2: 伊
1: 讲是不是这个啦？哎，我甲伊老林的电话，
2: 对对。
1: 啊，我嘿，啊，伊就安尼有必要请你就直接来啊。
2: 哦哦哦，
1: 讲伊就第二天伊就随个啊。
2: 哦哦，对。
1: 你唔好讲只罐食了就好啦，还要加几罐啊？
2: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讲无爱食三个月，三个月买啊，我今日甲送。
2: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也都是秘诀呐！
2: 好啊，你好，谢谢你啦，小二刚到小北哈。
1: 我顶届就是买嘛，是买多安尼嘛。
2: 好啊，你好。
1: 我阮家在家啦。
2: 哦，好。
1: 阮家在公司嘛有较好啊呢。
2: 好啊，你好。
1: 他是厨师啊。
2: 嘿嘿嘿，好读书啊。
1: 厨师家嘿，也要一起去微笑这里啦。
2: 嗯嗯嗯，对对。
1: 要多少钱啊？
2: 对啦对，还煮一片啦，要煮一片哈。
1: 我来讲你，哎，伊拢去复健，我讲复健都无效哩。
2: 哦，对啦。
1: 对啊，
2: 复健
1: 无效，我买互伊食的。
2: 哦，是是是，好。
1: 对啊，我就讲好啦，买互你食。
2: 你好。
1: 我买下来。
2: 好啊好啊。
1: 有差啦。
2: 感谢你啊，我你功德无量哦，好好再见啊，新年快乐哦，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中的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换掉五十斤，食咱的百仙健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食了拢已经好以后。而且佮介绍因朋友来食啦吼，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专门对着咱头壳的晕、头壳的痛、头壳的痛，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若骨头歹，速八千含八仙健步丸做伙食，会当得到一百个点的效果。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王律师你好。
2: 哦，你好。
1: 我的秘书，我问看有好收到无？
2: 我讲，哦，收到啊。
1: 哦，好，好，
2: 谢谢啦。
1: 好，我天气冷，你要穿我收啊。
2: 我甲伊讲，我七八十岁啊，搁带只气喘。
1: 哦，安那。
2: 那有可能无穿我收。
1: 哦，对，气喘你定爱穿我收。
2: 介绍一下吼。
1: 哎。
2: 我并唔是。我有咧走，我从来拢无走。
1: 哦，
2: 我就是食痰积个，迄鼻喘袂起来。
1: 哦，安尼哦。
2: 我就一直阿姐，我无咧食讲几拜，就是反正不舒服，我就甲食。
1: 哦，对，安尼使啦。
2: 嘿，
1: 有。
2: 现
1: 在啦，气喘较歹，以后你得爱认真过吼。
2: 我想做囡仔较准咯。
1: 好安尼哦。
2: 你家想讲小学一年诶吼？
1: 嗯。
2: 二年级啊，
1: 嘿，
2: 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啊，整一个学期都没上课啊。
1: 哦，安尼哦。
2: 啊，老师就跟我们爸爸讲吼，
1: 哦，
2: 您小姐吼，慢要读啊啦。
1: 哦。
2: 阿伯，读错你是要安怎叫人读？
1: 对啊，较早就是我较无发展啦，较无发达啦，无今麦正好啦，呀。
2: 啊，我爸爸就甲讲。老师讲叫你拜读啊，你拜读我。我袂啊，我袂啊。
1: 哦。
2: 啊，袂我期末考。
1: 哦。
2: 好。我第二个赢人一个。
1: 好安尼。
2: 好
1: 啊。哎呀，
2: 真好在。
1: 好安尼哦。
2: 谢谢啦。
1: 下面，对，特别解开啦。
2: 我等呀。
1: 哦。
2: 安尼，我唔知都过来接陪我。十一个啊，我哪有可能讲？啊，我若串起来，家己就去叫119的，啊，家己出门啊。
1: 好安尼哦，对。
2: 119的是爱拢会教我背车。
1: 哦。
2: 遐消防队真正足好。
1: 好安尼哦。
2: 会把背车我挂上。
1: 哦，好啊。
2: 迄个饭坐了伊干到。
1: 对，阿姨。
2: 感恩他。
1: 对，阿姨，这会甲你清理化痰呐，你所以你这样清理会较改善呐，哈。
2: 啊，我就是安尼，
1: 嗯、
2: 我食几罐尔，你敢知？
1: 哦，安尼哦。
2: 你个药啊，我是爱是食足济啊。
1: 哦，是。
2: 只是我无讲吼，咧叫人
1: 搞。
2: 啊，本人家上线的。
1: 好，让我知影。
2: 啊，但是吼，
1: 嗯，
2: 我啦有，我有朋友咧讲我的家
1: 属。
2: 好，好，
1: 到小伯啦哈，好，感恩啦，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家己破地弯路树，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患着黑布穿少，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了好药吼，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专门咧敢治疗感冒少。旧年的家嫂、黑姑、川嫂、老人嫂、囡仔嫂，效果拢非常的好。那布袋就爱来铺主调营药局、甘主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保和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6: 为山为水为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